0: 2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口腔医院。啊，如果我们有关这个口腔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需要咨询了解呢，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80809393, 80809393, 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啊，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随时留言，我们接着呢会把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啊，随时给您做一个解答。好，提醒各位，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两种方式啊，随时跟我们联系。那我们今天是周二，是徐州市口腔医院。本周三8月12号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新盛集团啊。本周四8月13号是全山区教育局。本周五呢8月14号是徐州市文旅集团上线啊。我们这几家单位的每期的节目预告哈，上线的预告呢都会在两平台上呢分发啊，一个是我们的抖音平台，抖音号啊，我们也叫徐州

0: 能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关注一下每期的节目预告，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那视频号里呢，就是在微信里面我们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同时也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另外在下午的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的广播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留给我们另外一组主持人啊，他们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同时呢也可以现场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啊，这个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6分，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袁长勇，我们党委委员副院长牛文之，副院长蒋毅，党委委员副院长周猛，还有总会计师郝玉刚，人事科科长高威，门诊办公室主任孙鹏，以及医务科科长王璇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袁院长。你好，袁院长。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谨代表徐州市口腔医院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向长期以来关心与支持医院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我院呢是始建于1958年，目前呢是集医教研防为一体。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地区唯一的一家三级甲等口腔专科医院，这些年呢，在市委市政府、市卫健委和徐州医科大学的关心和支持下，医院呢也是紧紧的围绕健康徐州建设目标，积极的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快创建区域口腔医疗中心，持续的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目前我们医院呢是拥有3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和7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在我们的这个口腔颌面外科，今年我们的4级手术是实现了3倍的一个增长，尤其是我们的正颌手术在区域内率先可以独立开展，这个呢也为我们区域内的众多颌面部畸形的患者重塑了自信和笑容，也提供了就医的便利。在我们的口腔种植科呢，我们是在全省也是率先引进了种植牙机器人，实现了我们种植牙的这个精准化和这个微创化。在这个儿童口腔科呢，我们是全面推行舒适化的诊疗，有效降低低龄儿童的一个看牙的一个焦虑和恐惧。去年呢，我们也是新成立了老年口腔科，在这个科室呢，我们可以为老年患者提供一站式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挂号费的减免的服务。在这个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呢，目前我们医院的博士生占比是9.43%，这个在全市也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我们高级职称的人员占比呢达到35.54%，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医疗和科研的团队。这些年我们医院也是累计获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项，省自然基金呢是3项，发表 SCI 论文呢是88篇，科研创新能力也是显著提升，在我们这个区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也是持续的提高。同时呢也是为了进一步的优化我们医疗资源的配置，我院的户部山的新院区建设已经正式开工，正在稳步的推进。同时呢我们的鼓楼门诊部和我们的新城区的门诊部建设也在积极的推进中，也是争取尽快的投入使用，让这个优质的口腔医疗资源也更加贴近我们的市民家门口。此外呢，从这个2023年开始，我院就实施免费建立全市居民的口腔健康档案，同时今年我们还上线了徐口牙管家这样一个微信小程序，目前正在试用，也是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的口腔健康咨询、自我管理指导、诊后注意事项、口腔疾病诊治随访等全流程的健康管理服务，也敬请大家呢多多关注。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0: 嗯，好的，这个院长，这样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
2: 你好。
0: 嗯，赵女士你好，请讲。
2: 我们学校的老师通知让小孩去做窝沟封闭， 我是想问一下，要提前预约吗？
0: 就老师通知完了以后，是不是还要到我们那儿去挂号？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好的。
2: 对，要不要在网上挂个号？
0: 嗯，
1: 好的。这个问题呢，请我们门诊办的孙鹏主任来回答一下。
3: 哎，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信任啊。是这样子，在学校的检查那个无孔壁的单子，可以直接到我们医院来这个直接去做。另外呢，可以我们建议在网上提前在这个口腔院那个小程序上去那个进行微信这个进行预约，然后预约好以后呢，我们是可以提前15分钟到医院，按照指定的楼层、指定的医生，可以去等待这个就可以就诊了。
2: 啊，好，那我是约哪个医生呀？
3: 那这样子，我们每天那个值班医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根据那个网上预约时间，我们上面有提示。我们有指定的科室和这个医生，按照这个提示进行预约就可以。
2: 啊，好。
0: 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啊，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0: 嗯、要是个孩子的话，最好就是在这个假期之间，是吧？抓紧时间去做一下。嗯，好，那先这样说哈，再见，这位朋友。
2: 好，谢谢。
0: 嗯，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啊，在我们这个视频号里留言的微友，他说我父亲80多岁了，门牙松动很长时间了，他自己用手指都能晃动，除了种牙还有没有什么办法？他感觉种牙比较贵啊，医保卡余额也不足，有没有什么假牙呀、镶牙呀，就这种传统的处理方法？可能这些年我们大家就是一般听的可能说种牙的比较多嘛，是不是大家对过去的那种方式是我们现在全部都摒弃了，还是说我们还保留着，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去来种牙这种方式？这个、
1: 啊、好，那这个问题请牛院长回答一下。
4: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关注哈。你说的这个呢也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有些老年朋友们他年龄大了，然后牙齿出现了松动，但是呢或者是因为他对这种有一些恐惧，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个人的一些原因他不想种牙，那么我们还是有传统的修复方式的。
0: 嗯、
4: 对于这种老年朋友呢，可以做可摘局部义齿，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活动假牙啊。如果他缺的牙比较多啊，我们就做这种可摘局部义齿。如果他缺的牙很少，比如说在只缺一颗牙齿，两边的牙齿都还是稳固的，我们还可以做固定桥的这种修复，都是可以的。近年来呢，这个可摘局部义齿这一块，我们虽然是传统的修复方式，但是呢我们也给它赋予了新生，就是我们随着我们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前呢这种可摘局部义齿啊，我们是手工来设计，现在呢我们会把这个模型取好之后放到我们的计算机里边，用成熟的计算机的软件进行设计，设计完了之后再由我们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一些技工师傅进行把关，然后尽量的把这个可摘局部义齿做得又小又舒适。我想这也是老年朋友们的一种很好的选择方式。
0: 嗯，好的。因为他也没有想其他，就是什么方式，他可能觉得种牙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像这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种方式，相对可能价位上就是经济上能够承受，是吧？
4: 嗯，对，可摘局部义齿就价格要低一些。
0: 嗯，那就是也可以用医保。
4: 嗯，在我们那个医保的那个就是我们个人的账户里边的钱是可以用的、
0: 可以用的、好的，好，我们再来接一部电话。你好，朱先生好。
5: 喂，你好，
0: 请讲。
5: 哎，我那天吃饭吧，一不留神，牙咬筷子了，我疼的难受。一咬完吧，好几天了、疼，现在不疼了，就是牙有点活动了。
0: 嗯，
5: 有什么好办法把它能固定吗？
0: 您多大年纪了？方便说吗？
5: 我75了。
0: 嗯，
1: 这个问题请周某院长来回答一下。
6: 这位听众您好啊，是这样的，您是说这个吃硬物的时候牙齿松动，这时候主要就有两种方式判定。第一个呢，医学上来讲，如果说我们只说牙轻微的牙齿震荡，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是可以自然恢复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是牙齿比较重的一个挫伤，或者是牙齿一个折断。就是说目前无论怎么讲，建议您是要先到医院，要先进行一个检查一下，这样医生才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我们只是牙震荡，

0: 那么您休息一段时间，牙齿它自然而然它能够恢复固定程度。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牙齿的外伤，那么可能就要进行一个医疗上的一个处理。当务之急呢，还是建议您尽早的到医院进行检查诊断。
1: 那我就说现在呢，这个牙呢，你要用锁吧，朝里边给它不疼，但是你锁要朝外弄那个牙，它有点也不疼，但是我看有点活动了啊。哦，你说这个要再等一段时间，它自己能修复上？
0: 您现在不要等，现在建议您到医院要拍一个我们叫牙齿的合一片，要看一下您的牙周膜情况和牙根的情况。因为现在已经有比较典型的牙齿移位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么这牙齿移位能不能进行一个恢复固定，要先进行 X 线检查和诊断。
2: 就专长说的就是移位，它肯定就比较专业的用语了，其实就是活动了，
0: 就是活动。
2: 哎，现在活动了，所以说呢，这个道理有的这个活动了可能能够通过一些方法就是固定，但有的它也不一定是吧，有的牙齿你要是从中间就是裂了，完全的裂了，那就有可能保不住了，还得拔掉。
0: 要看活动的程度，我们活动是分三度，还有这个牙齿是否有折裂，要进行一个综合判断，是需要比较专业的判断的。
2: 你现在咱们就是打电话这么聊的话，肯定不能给你判断到底是拔还是不拔。
1: 行，
2: 至少到医院到让大夫先看一下，对吧？
0: 对。
1: 哦，行，交代我看看。好，谢谢。
2: 哎，那这样说，
1: 好，谢谢了啊，
2: 谢谢。啊，你这样说，再见，这位朋友。
1: 好。
2: 哎，我们再来接一位，您好。哎，陈女士您好，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3: 啊，主持人您好，我想问一下口腔医院的专家，就是我妈妈现在是72岁了，她想镶牙，但嘴里边现在有好几个烂牙根，上边有3个，下边有1个。之前看过说是得把这些都拔了才能镶牙，我想问一下口腔医院的专家，我妈妈这种情况能拔吗？因为她还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有150。
4: 好的，我来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就是老年患者的这个拔牙呢是非常慎重的，需要进行这个全身的身体的一个健康情况的评估啊，这个呢还要这个来确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拔。我们现在呢有常规的门诊拔牙，我们也有心电监护下的拔牙。如果说患者的血压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啊，我们现在还有镇静镇痛下的一种拔牙的方式。这个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老年患者啊在拔牙过程中的一个安全一个舒适啊，这个建议呢还是到医院里来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然后再确定一个拔牙的方案。好的
3: 。
2: 你这样能理解吗？就是正常，就是大家，其实我也是经常哈，我是说经常，其实就是到这个口腔医院，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腔科，肯定要做一些牙齿方面的一些治疗。那么大家有一个恐惧的一个心理，就好像往那儿一坐，然后只要是打开口腔，然后拿着这个什么各种那个仪器，他就有点紧张。这个呢，都是一个就是这个通病嘛，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可能血压升高啊等等，是吧？
4: 对，是的。
2: 其实他就是一个紧张，他总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把这个牙齿你再拔掉或者什么很疼。一般的情况下拔牙的话肯定要给你打麻药的，打完麻药你就感觉不到了，
4: 对，
2: 是吧？
4: 对，
2: 这一点呢就是你要那个心理呢，主要是这个克服那个紧张的那个心理啊，其他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跟这个大夫多沟通。那大夫我觉得这种安抚也是非常重要的。
4: 是的，我们在门诊中呢也确实能遇到很多的老年患者啊，在问他这个疾病史的时候啊，他们都说自己有这个高血压，但是呢控制得很好，一直在吃药。哎，我们在这个术前在给他进行检查的时候也都是血压轻微的升高，但是呢真正到开始治疗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很多老年患者的血压快速的升高，有的都超过高压超过180，像这种情况还是由于他的这个焦虑紧张造成的，也非常普遍。这个时候呢我们医院呢我们会有专门的麻醉师来进行这个一些用药，通过

0: 些镇静的方式，来让老年患者呢，他进行心态进行平复。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血压呢就开始逐渐的回落到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水平。所以对于有高血压病史的这个患者，我们拔牙还一定要在尽可能在这个心电监护下拔牙。如果真的出现像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也有相应的处理方式，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1: 这个牙齿确实出现任何问题啊，就你主要是咱们得每天都要用，是吧？你要吃饭，你要咀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牙病还是及早要防治。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这位女士？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那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6: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6: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口腔医院，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啊。我们刚刚一位从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他说医院最近有招聘计划吗？现在找工作也比较难啊，肯定也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
0: 我们请那个人事科高威科长回答一下。
1: 嗯，
7: 好，感谢这位市民对我们医院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今年呢，我们医院已经完成了两批的医务人员的招聘工作。目前暂无新的招聘计划。后续呢，我们医院也会根据我们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报我们主管部门审批后呢，及时在我们的官网发布我们的招聘计划。
1: 嗯，这个官网是在什么地方？是卫健委的还是？
7: 在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官网上。
1: 啊、哦，自己有官网。
7: 对。
1: 然后要是有招聘计划，会提前多长时间？
7: 一般话，我们会提前，我们会发布，计划在一个月左右。
1: 嗯，一个月左右。
7: 嗯，
1: 好的，大家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7: 嗯，
1: 好，谢谢。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李先生好，请
8: 讲。你好，你们好。是这样的，是家里有一个老人，岁数大了，有一定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还能不能种牙？
0: 我来回答这个。
8: 然后来，
0: 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想要进行种牙治疗的话，首先要进行一个全身状况的一个评估。只要是高血压和这个糖尿病处于一个稳定的控制的一个状态，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个种植牙治疗的。这位朋友。
1: 我的理解，
8: 那他一般，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多大年纪？他多大年纪？你说家里老人是不是年龄上有一个什么界定？多大年纪了，我们不能种了，或者怎么着？
0: 我们这个种牙没有年龄的上限，主要是根据他的全身的身体状态。像如果他有糖尿病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血糖的控制的程度。一般情况下，国家要求呢是空腹血糖低于8.88毫摩尔每升，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给他种牙的。这个血压呢相对来说要更有弹性一些，即使他有这个轻微的高血压，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给他在心电监护下，在麻醉师的这个严密的这种支持下，我们来进行种牙。除非是特别高的情况，那我们是要先进行这个降压处理。
1: 嗯，
0: 是这样。
1: 你这年龄上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8: 行，好，谢谢，没有了。
1: 嗯，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请问口腔医院挂号只能用微信自费吗？为什么不能用医保系统挂号，患者可以统筹报销一部分？就是我们挂号这一块。
0: 好的，这个问题请那个门诊办的孙峰主任回答一下。
9: 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关心和关注啊。是这样子，我们医院的挂号的这个方式有很多，其实包括我们那个微信小程序啊、自助机啊、人工啊、电话，还有江苏医保云。那么在江苏医保云上面可以使用的这个医保的挂号的。
1: 他说为什么不能用医保系统？医保系统指的就是江苏医保云。
9: 对对对，是的。
1: 那这个是可以用的。
9: 可以用。
1: 那他是在这个挂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人有，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指导一下，还是说？还是自己就随意用了。
9: 他其实
1: 就是刷脸就可以，是吧？刷脸的过程当中就是用我们的医保卡，也就是用了这个医保云。
9: 江苏医保云它是个平台，是我们的手机下个平台，在平台上自己操作。
1: 就他在平台上操作才能用这个统筹吗？
9: 是的，是的，可以的。
1: 那要是其他的就得自费了，是这个意思吗？
9: 人工统筹。
1: 他要刷医保卡的话呢？
9: 医保卡就是在江苏医保云上可以用。
1: 就是我们挂号直接刷医保卡不就可以了吗？
9: 对，对的，可以的。
1: 那个也就是从这个医保云上走了。
9: 是的。
1: 就相对来说，你这个报销或者怎么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位朋友，你说清楚一点哈，不知道你这个当时遇到什么情况，怎么用微信？可能是问这个能用微信这个挂号吗？人说可以，那你就直接用了。用完之后，你发现结果是自费，是吧？就是刷了自己的卡了，自己的这个现金了。所以你就没用那个医保系统，其实那个是可以的哈。我们这个就是挂号的方式有多种。好，我们再来接一位。您好，高女士，你好，请讲。
10: 啊，喂，你好，就是我孩子马上升初三了嘛，想暑期给他做个牙齿矫正，但是由于马上开学了，听说做牙齿矫正的时间比较长，还需要经常去医院，就想着能不能每周就是周六周天去，因为平时上学嘛不太好请假，也初三了。
1: 嗯，初三的孩子。
0: 好的，这个这位这个听众的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很多家长也都在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需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口腔正畸科目前呢也是调整了他的这个工作时间。我们在每天的这个下午下班之后啊，我们现在是开设了夜门诊。夜门呢也是方便我们的这个学生在放学之后可以来进行一个就诊。同时呢，我们在周末和节假日，我们也是安排更多的这个正畸科的医生来进行坐诊。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尽可能的去减少学生因为看牙请假这样一个问题。好，
1: 嗯，就是我们有晚间门诊，但是现在可能孩子到这个晚上他也作业比较多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这个就周六周日也有哈，
0: 对，周六周日也都有，而且周六周日我们是尽可能的安排更多的医生值班。
1: 嗯，这都没有问题。
10: 嗯
0: 嗯，好的，
10: 嗯，就这个事情。
1: 嗯，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刚刚那个 Vio 的问到的是小孩拍 X 光不需要穿防护服吗？能不能解释一下？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拍 X 光的时候，应该都要穿这个防护服的哈。就为什么要穿防护服？
0: 好的，这个由我们的这个周某院长来解答一下。
1: 嗯，
11: 你好，这位听友啊，根据我们国家放射诊疗的相关规定呢。是需要穿防护服的，那么主要目的呢主要是穿一层铅衣用于保护其他的非放射区域，比如讲我们口腔进行检查，我们通常会在脖子上要套一层，帽子上要套一层，脖子上套的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甲状腺以及其他的一个组织。那么根据我们口腔的诊疗规范呢，我们也是建议啊，包括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是会主动的为每一位来检查的市民朋友穿上防护服的。
1: 嗯，就是那小孩肯定也要穿，
11: 同样
1: 不管是大人孩子，
11: 对，
1: 只要是拍 X 光，
11: 嗯，对，根据诊疗规范是需要穿。
1: 嗯，他哪怕是一个宝宝，就是几个月大的，我是当然那个是
11: 这种特殊情况下可能
1: 口腔的问题，
11: 这种特殊情况下可能不穿，因为我们要减少放射的时间。
1: 啊、嗯，也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大夫直接用肉眼去观察、去判断，
11: 对，
1: 是吧？嗯，好的，这只是一个这个随意的一个想法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33，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口腔医院，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
3: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1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和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 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

0: 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铸剑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提醒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口腔医院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的问题啊。我们这位微友留言，适龄童倭沟封闭执行单位有哪些，县区有没有？
5: 好，这个请我们医务科的王云科长回答一下。
6: 好的，这位听友你好。那么关于这个适龄儿童的倭沟封闭呢，是有一定的承办单位的。像徐州市的主城区呢，它的承办单位呢就是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那各个县区的承办单位呢也是有固定的这个机构的。无论是主城区还是各个县区呢，承办单位呢都会组织到学校的一个筛查，还有一个资料的发放。这位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学校发放的资料，然后到我们的承办单位进行检查和治疗。
4: 嗯，就是资料上都会写得很清楚，
6: 对，会注明单位，
4: 不会说随意让去发放这个资料。首先
6: 是的，是的。然后呢，各个学校的这个班长的这个班主任呢，他也会跟这个家长沟通，针对这个治疗情况啊、预约情况呢，会发放一些这个通知。
4: 但是我们这个医院肯定是有规定的，不是说随便随意哪家医院都可以做。
6: 对的，对的。我们像我们这个医院呢，也是会定期组织这个培训，会对这个质量呢做一定的把关。
4: 嗯，那市区刚才说了，就是我们主城区是口腔医院。
6: 对的。
4: 那贾汪呀、铜山就不一定了，可能有安排的其他医院，包括我们其他县区。
6: 对对，像沛县啊，各个地区呢都有自己的承办的主办单位。
4: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随时联系啊。好，我们这位呢问到，他说：“你好，想问一下，我这个牙齿有一个洞，在当地医院做了2次根管治疗，现在补过以后1个月了，现在吃饼吃馒头就疼，想问怎么办？”
5: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蒋毅副院长来解答一下。
7: 好的，感谢这位微友的提问。那么从您表述的这个症状，就是说，做了2次根管治疗，然后1个月还疼，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根管治疗呢，它总体来说它是有一定的成功率的，尤其是在多次治疗的情况下呢，它的总体成功率呢还是呈一个这个下降的趋势。这个呢也是多方面的原因。当务之急呢，我是想邀请您到我们医院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个检查呢不仅包括口腔内的检查，也包括这个口腔专科 CT 的一个检查。我们通过判断这样牙齿的情况，我们基本上都要是拍一个口腔的 CT， 然后呢看这个牙是否存在一些就是难以处理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微纵裂啊，或者是这个纵折，甚至是纵折的这种可能性啊。如果我们把这些需要拔牙的情况排除了以后，我们的医生呢还是可以考虑再次给治疗，但是呢是需要咱医患双方进行一个这个沟通，然后大家认可这么一个方案，并且愿意承担一定的这个再治疗的风险，我们可以进行尝试的再进行治疗。如果说发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纵折这种情况呢，那有可能我们要做好拔牙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们医院都有办法

0: 决，就是如果说是对于再治疗成功率比较低的，那我们也可以尝就是直接拔牙，然后后期考虑种植牙，这样的话呢也是效果远期效果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这样回答满意吗？
1: 嗯，就是这些留言的话有什么事情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直接沟通。好，再来接个电话。你好。哎，你好陈女士，你好，请讲。
2: 你好，是我吗？主持人，
1: 请讲。嗯。
2: 哦，你好，领导，我就是吧，今年60岁了，就这个左边靠上边后边两个牙，有一个牙，也拔了20多年了，有一个牙了，拔了有1个多月吧，2个月了。我印象啊，因为现在呢都在我们这个农村这边小医院看的，现在想种植牙，现在呢都是你看现在到这种植牙的都是要深深地方又多。家人呢建议我想到这个咱那个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比如说，现在就是我这个牙有一个牙刚刚拔了2个月，这个挂位有多少？就是最比如说最普通的，像我这个60岁了嘛，今年比如说能用到20年的这个两个牙得大约多少钱？这个呢，就是比如说从种到用成功这个中间过程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3: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来解答一下哈。首先呢就是你这个左上后这个上后牙的这个种植啊，一般是上颌磨牙缺失。上颌磨牙缺失呢再往上上颌有上颌窦的影响。所以要首先进行一个 CBCT 的。
1: 先打断一下。就是女士你先把收音机关掉。
2: 关了没有了，没有收音机。
1: 现在没有这个这还是有点这个声音哈，不知道从哪儿传过来的。
2: 那我上这可能是刮风嘛，我到这边去去，刮风的声音。
1: 你站在那个，哎，好，
2: 这样行吗？
1: 啊，袁院长。
3: 好的，好的。那我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哈。首先呢，这个感谢您对我们医院的一个信任哈。这个种植牙呢，确实不是小事情，需要慎重啊。我们在术前呢，一般会进行一个综合评估，看一下它的这个上颌的颌骨的情况，尤其是在上颌后牙区，很多患者会由于上颌窦的气化啊，导致种植的空间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能需要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说骨量比较充足的话，那属于一个简单的种植。这个时候我们呢是这个按照国家的现在集采的要求啊，这个种植的价格目前在公立医院也进行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调，这个都是有国家统一规定的。通常一颗牙单颗牙的价格哈，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这是集采的一个价格。当然你两颗牙呢就是2x2这样一个情况啊，目前是这个情况。这位听众。
2: 对，我想还有就是一个有没有这种从比如说我去种的话，从种到正常能用中间要间隔多长时间啊？
3: 是这样，我们种植牙呢大致是经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呢是把种植根种植体植入到我们的颌骨里面，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1周左右的时间，就是就可以拆线。然后中间呢我们要让这个种植体在颌骨内愈合3个月，这样它就可以和颌骨进行一个结合，然后再进行第二期。第二期主要就是取磨镶牙，所以整个流程呢大概在4个月左右。这是常规种植，就不需要植骨的情况下，常规种植大概在4个月左右。但如果说想缩短这个治疗时间，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方法。比如现在我们有一些亲水的种植体，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成骨的时间缩短到2个月左右，这样我们整体的治疗周期呢大概就在3个月左右，就可以缩少减少1个月的治疗时间。哎，是这样子。
2: 哦，还有一个听别人说有什么，比如既拔既种有没有这个技术？就是还有一个牙我光剩牙根了，就是说这边拔掉就放一个种植体在里面吗？
3: 有的，这个既拔既种这个技术呢也是非常成熟，这一年来也是很多患者也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可以缩短治疗时间。但是呢既拔既种是有适应症要求的，他要进行评估，看看你的牙根的健康情况，这个根尖区骨量的多少啊，骨质的密度，来进行综合的研判，是这样。哎，
2: 哦，对，还有一个就是院长，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个，就是种牙比较好的那个专家嘛，能给我推荐一个吗？我们到时候好挂他的号。
3: 我们医院的这个种植的专家很多，目前我们种植科高级职称就是副主任医师以上的种牙的医生就有八位，你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个值班时间，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上进行预约挂号。
2: 好的，好的，好的，对，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在这个私人医院种的嘛，有的种了，就戴了一年多就松动，就失败，还要再打开再重弄，感觉到很恐怖。种牙这个事儿，我一直都很焦虑，这个事儿什么？
3: 是的，
2: 你看
3: 秀姐
2: 到时候都
3: 是
2: 一定控制。
3: 是的，是一个技术门槛很高的一个专业，还是要慎重选择。
2: 对对对，你跟人家就是到处都是种牙的机会，到处都是这鱼龙混浊，所以说我们不想贸然去，想到你那个地方。好的，
3: 好的，谢谢。
2: 咱们这个地方星期天也有这个专家是吧？副专家、副主任
3: 都有的，都有的。
2: 对，行，好的，好的，谢谢你。
1: 晚上都有，白天。
2: 好的，好的，
1: 好吧。
2: 行，因为我去这农村的比较远，要叫家人带我去嘛，我也找不到地方。
3: 好的。
1: 那先这样说，
2: 好，
1: 再见啊，好，再见。
2: 好的，谢谢，好。
1: 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你好，王女士，您
4: 好，
1: 请讲。
4: 啊，你好，啊，你好，我问一下，就是俺家不是孩子16岁了吗？16岁去当时亚特去那个当地镇上看牙的时候呢，就是亚特治好了，但是那个医生说，是地包浅儿。然后那就是平时呢，连就是唱有点瘦，没关注到这个问题，以为都是瘦的原因呢。他说好像还得手术，让去那个徐州大医院，去徐州市口腔医院。然后我想问一问，就是这种那个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然后怎么个治法？
3: 好的，这个听众您的问题呢是属于正颌正畸方面的，我们请我们颌面外科我们周某副院长来解答一下。
5: 你好，这位听众，您家是孩子是16岁，是男孩还是女孩？
4: 男孩。
5: 哦，好的，是这样的啊。您讲的地包天呢，医学上我们来讲叫做反颌，就说我们这个下，我们正常的人呢是上牙包在下牙的外面的，那么有一部分人群呢，因为这个下巴长得比较长，我们这个下牙呢是包在上牙的外面，那么通常表现就是一个下巴比较长，我们脸部中间比较洼，形成这样一个月牙脸。那么这个形成，形成的地包天呢，在医学上来讲，我们主要要关注两点。第一个是美观功能，因为说下巴比较长不好看，或者说中间的上，我们这个上颌比较短，有点月牙脸。第二个呢是一个咀嚼，就是说正常的来讲，上牙和下牙它牙齿切除的非常紧密，我们能够很好的行使咀嚼功能。然而有一部分地包天的群众呢，他这个上牙和牙齿的接触面非常少，那么可能就表现为我们的一些咀嚼功能，吃一些比较牛肉羊肉可能有一些咬不动嚼不动。第三个呢是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关系啊，因为你们家孩子是16岁，那么还没有到最终的这个面部成型的阶段。我们通常来讲，男性男孩子一般来讲是要到18岁他的下巴才会停止发育。同时呢，地包天也受遗传咀嚼影响。你家里面有没有其他人，或者说孩子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这种情况？
4: 没有，就俺都挺正常的呀，但是他那小时候也没在意，反正以为这现在大了呢，感觉就是平时都说以为是瘦的原因，脸胖，但是现在去看才发现有问题。
5: 您这样啊，您首先不要担心也不要焦虑，针对地包天这个疾病呢，目前在医学上来讲也是有非常成熟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的方式。通常来讲有两种，第一种呢是掩饰性的正畸治疗，这种是不需要手术的，但是这种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就是说我们的地包天情况不是太严重。如果说地包天的情况相对比较重一点呢，那么我们医院也是专门有正畸整合中心，那么就是说有正畸医生和口腔颌面外科医生进行联合治疗，在我们徐州本地都是能够进行一个解决的。刚刚袁院长在我们医院介绍里也说了，像我们医院目前在徐州地区能够独立开展这种地包天的一个手术和正畸的一个联合治疗，您可以关注我们医院的微信小程序， 通过预约我们的正颌正畸，通过预约我们的正颌正畸治疗中心挂我们这个号，到时候请我们的专家

0: 当面给您会诊，并且当面给您出具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方案就可以。
1: 那他现在说他孩子16岁是等到18岁的时候看的，还是说现在？
0: 那他男孩子来讲，到18岁再来。
1: 18周岁，
0: 18周岁。
2: 那我现在就是就得再等等，是吗？
0: 对，因为我这里再延伸一点啊，对各位听众来讲，我们的反核来讲有三个时间段。第一个呢是3岁到5岁，当我们发现小孩这个下牙包在上牙外面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是第一个干预期。通常在这个时间段干预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带一副这个矫治器就能够解决的。第二个干预期呢是9岁到11岁，如果这个时候发现我们的下巴比较长，也是可以通过我们进行一个活动正畸加固定正畸方式可以进行一个干预的。那么在16岁这个阶段呢，就必须要等了，就要等到18岁进行一个最终干预了。
1: 刚才说男孩是18岁，
0: 男孩在18，
1: 女孩是不是还要？
0: 女孩如果说月经来的比较早的话，通常可以在16到17岁。
1: 那这个年龄为什么？
2: 那我
1: 还不一样。看清楚。
2: 那我再问一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是肢解就做手术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就是在咱那个口腔医院就能解决吗？
0: 我先回答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所有的这种地包天问题在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是完全可以进行治疗的，目前我们的医疗技术也是达到国内的领先水平。第二个呢，是要不要做手术有几方面的一个考量。第一个是咱这个地包天的严重程度是不是比较严重，有一些比较轻微的地包天我们也可以不做手术，做一个正畸掩饰性的治疗也是可以的。如果说畸形程度比较重的话，那么我们通常会建议进行一个手术，具体还是要以面诊为主。或者说您实在是
2: 不
0: 放心，您这样，这位听众啊，您实在是不放心，您现在就可以暑假期间可以带小孩到我们医院正颌正畸诊疗中心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咨询面诊，16岁也可以先过来
2: 先看看，可以先看看啊，
1: 先看一下孩子什么情况。
2: 行行，那不行，我就先看看，到时候心里有个底儿。
0: 好的，
1: 先这样说，再见，朋友。
2: 到时候从网上挂号就可以是吧？
0: 挂号方式非常多，您可以从微信小程序预约，也可以来我们医院现场挂号，都可以的。
2: 都可以哈。那就是当天能看上不？
0: 可以的。
1: 好吧，那先这样说，好，再见。
2: 行，谢谢。
1: 北京时间的8:5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有马陵逛窑。

0: 对，我们请这个牛院长来解答一下。
1: 嗯，这位朋友，你说的装牙箍应该是指小孩整牙啊、嗯。然后呢，这个小孩整牙呢，我们建议呢，根据你这个小孩他才可以采取不同的那个整牙的方式，比如说你是做的那个隐形矫治，还是做的这种正常的我们这种非隐形的放托槽的这种矫治，然后呢你的这个复诊的时间要根据你选择的矫治的方式还有医生做的具体的这个诊疗的方案来确定。确定了这个复诊的时间之后，通常呢我们是在我们正畸的过程中应该是要按月复诊的，那么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建议就是在我们当次复诊的时候你就确定下次复诊的时间。
2: 那他能不能在外地去复诊？
1: 在外地复诊我们不建议，
2: 就是
1: 因为正畸治疗呢它有序列性最好还是在这个由一个医生来完成整个治疗流程。但是我们可以提前预约，同时呢我们因为现在开了这个周末，刚才袁院长也说到，然后呢我们周末增加了医生的排班，我们可以约到周末来复诊。
2: 嗯，但是你要出国的话这是比较困难了哈，但是在咱们这个国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对，这样的话咱们在开始正畸治疗之前我们应该把这个流程啊大概了解清楚之后再做决定。
2: 好的，我们这位说如果是拔智齿的话可以一次性拔两颗吗？
0: 是这样的，我来给你解答一下哈。这个拔智齿呢要看这两颗智齿的分布，如果说这两个智齿是在同一侧，比如上下两颗智齿，那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建议同时拔出，这样呢可以减少这个拔牙的次数，可以更快的恢复。如果这个智齿呢分布在两侧左右两侧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两种选择的我们首选呢是一次拔一颗，这样呢在拔牙的同时可以用另外一侧呢进行进食，这样不影响吃饭当然有的患者呢由于是这个其他原因想一次拔出两颗，这个呢在基础上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主要影响就是在这个术后的一周左右可能进食相对来说就困难一些，可能两侧都要进一些软食留置，是这样。
2: 好的，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抓个紧杨女士。
3: 喂，
2: 抓个紧。
3: 喂，你好。喂，主持人，我一下就我的弟弟19岁了，马上19岁了，他们下巴可下巴换，我是有什么方法能给固定上吗？
2: 不是刚才这个，因为你这边断断续续的哈，只听见了一个20多岁，然后下巴怎么着？你这样行不行？你别挂电话。我们这方面就是这个下巴容易掉了。
0: 好，请牛院长解答一下。
2: 让我们牛院长不好意思，得到我们导播间，我们切到导播间，直接在导播间给我们解释一下。
4: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5: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

零五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毅。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上周啊，跟大家聊到啊，很多年轻人啊，走出原生家庭之后，就是说一定要让自己啊，重新再活一遍。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退休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呼声啊。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工作这些年呢，总是活得身不由己。
0: 嗯，
1: 本来这个性格呢，也不喜欢这些应酬、说假话啊、然后呢，就是强颜欢笑。可是你在上班的过程中，你上有领导，旁边有客户，你周围还有同事啊、对吧、
0: 嗯？
1: 那这逼着你，你说聚会一弄你不去，一弄你不去，大家会怎么看你？所以说就是。
0: 就是有时候你就感觉会社会性死亡了，对吧？
1: 所以你说社会性死亡，人家听不懂。
0: 对对，
1: 就是说，在上班期间，你总是不由自主。你这个不由自主的，也包含着家里头你要带孩子、要带这个父母、要养父母。
0: 嗯。
1: 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他也上大学走了，父母呢基本上也老去了。
0: 嗯。
1: 你也没有同事的那些各种应酬、各种烦人事儿。
0: 其实吧，你说到这个，我感觉到其实女性嘛。也不能说好一点哈，各有各的难处。比如说你男的，那你需要养家糊口，你需要往上走，你上面对领导的时候，你想让领导提携你一些，你面对客户的时候，你想促成这笔生意，所以呢比如说要有这些应酬的话，你肯定说你不能说我不去一次两次，你今天有事儿，明天有事儿，你可能真有事儿，但是呢如果时间长的话，那可能也就不是推脱的理由了。就是我感觉就是在我们的身边，我会看到，就是如果说你能够坚持做你自己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趋于这个平淡，你也别想说升官，你也别想说发财，那只能趋于平淡。那如果你想融入这个社会的话，你必定要付出很多。他会，我感觉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整个一个人就做你不想做的人，但是你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那女性可能稍微要好一点，但是如果女性
1: 都一样，我跟你说，
0: 女性如果想得到的话，你可能要付出更多。
1: 都一样，我跟你说啊，都一样。为什么说都一样呢？男性他不是对外嘛，
0: 嗯，
1: 他不由自主的地方是外界给的，
0: 嗯，
1: 比如说客户，
0: 嗯，
1: 比如说领导，
0: 嗯，
1: 比如说同事，
0: 嗯，
1: 女性不由自主的地方是孩子给的，
0: 对，是的，
1: 是孩子夺取的你的时间和精力，
0: 嗯，
1: 所以说都一样。那么就是现在有人说退休了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我觉得这个。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0: 嗯，
1: 上班为什么？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他就不就为那工资吗？
0: 嗯，
1: 对吧？他说我现在退休了，我一个月两三千块钱，我能自己活着。
0: 是，
1: 就这不就行吗？
0: 是，
1: 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这个两三千块钱不影响我活得八九十、一百岁啊。
0: 嗯，
1: 因为年龄的大小跟收入没有正比关系啊。

0: 嗯嗯，
1: 那反而呢，收入更多的花天酒地的吃人参这那，他死得更早。
0: 对，
1: 对不对？
0: 你说我没钱买保健品，我只够买菜的。
1: 对，那我就健康生活，我只吃时令的，时令是最便宜的呀。
0: 嗯嗯，
1: 你别冬天吃那夏天
0: 的，
1: 就买那外国的，那都不健康，对吧？就是逆着时令而来的那些菜。
0: 其实你说到这，我真的就感觉到，如果说你不用上班，就退休之后不用上班，每个月哪怕有3000块钱的工资，其实足够，有自己的房子。
1: 对，
0: 然后你真的，你退休了之后，对，咱就说在身边嘛，我们这个城市，对吧？
1: 对，
0: 你退休之后3000块钱真的就足够了，因为你的其他的花费没有这么多。你到60了，你出去坐车啊什么都是免费的，
1: 免费，
0: 对吧？然后你那个有医保卡，每个月买点药啊什么的。如果身体好的话，你根本不需要买什么药，对吧？然后你吃的，你真的就像你说的，我有钱，那我就买点好的。其实买点好的，它未必是有益健康。你说买点。这个反季节的，哎呀，这个什么冬天的时候樱桃最贵，
1: 那
0: 其实冬天就吃点苹果，吃点橘子就行了。
1: 那都是赶时兴，
0: 对对，
1: 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呢，活着就。就是一个是潮流什么、我就怎么来、那都是没有自己的定力、没有自己的方向、瞎火瞎弄，对不对？你看以前我记得天多冷，冬天的时候流行那个露脚脖子、这很多人都把脚那个给弄那么短，露脚脖子那很不健康。
0: 对，
1: 所以说退休之后把自己重新活一遍是值得你去思考的一个方式。
0: 我觉得你说到这儿，我感觉到哈，因为上次你说脱离原生家庭，把自己养一遍，
1: 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然后你就是终于长大了，脱离原生家庭了，
1: 就破壳而出。
0: 对，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说我工作，我租房，我没有钱，对吧？我自己租房，我脱离原生家庭了，然后我攒钱，我结婚，我生孩子，然后你的这个你组建的家庭又是孩子这种原生家庭，你到底给孩子能够提供什么？然后你从结婚，然后到你退休，然后在养育孩子工作这个过程当中又是很辛苦的，你又跳进了一个牢笼里，
1: 不由自主。
0: 然后你真正得到解放的时候是你退休的时候，但你退休你又能够真正解放自己吗？
1: 当然好多了，
0: 就好一点，
1: 好多了。
0: 但你又能脱离这个社会吗？你又能不给孩子带孩子吗？
1: 你从宏观上来说、那人总是生老病死，咱从微观上来说，第一个你在原生家庭里的时候，你这个你不听父母的，你这个饭你都没得吃，没办法，那必须得听。第二，
0: 你工作的时候，
1: 对，
0: 不听话也不行。
1: 你不听话，你不合群，那单位就把你辞掉了。你为了这个1个月3000块钱工资，你得干。那么你今天退休了，你有退休金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看，有的人觉得我想挣更多。那么你就再去做一个职业嘛，对不对？有的人退休了去开网约车的，我也见过人退休的，就比如我是教师，我再去小区里边寒假暑假我去给人带课，就这些小孩语文数学我都能讲，对吧？我135教语文，246教数学，周六周日我教英语，那我这一个暑假我不少挣钱，这是愿意挣钱的，那愿意旅游的。我就3000块钱，我穷游行不行？
0: 也行，真行，
1: 对不对？愿意这个画画写字儿的，就是写东西，愿意做短视频的，想干啥干啥，多快乐！而且你在从事你自己这个活的过程中，你还能够找到就是同好，都大家都喜欢这一行的，比如说你喜欢画个什么工笔画，你画完了之后在短视频上发一发二发三发五发十，好，喜欢人都来了，开始跟你交流了。开始线下见面了，你们形成一个团体，对不对？
0: 就是现在确实，确实
1: 重新讲一遍吗？
0: 对，确实你有了这个公司之后，你就是不用再去，
1: 对，
0: 不用再去想这么多，顾虑这么多，
1: 那是很痛苦的，为生存挣扎。以前我记得那个姜文的电影里头说，就讨论是站着把钱挣了还是跪着把钱挣了，99%的人都是跪着把钱挣了，
0: 是的，
1: 对吧？现在年轻人他有个性，他领导说一句扭着就走，你扭着就走，你在家待着，你就是没机会，谁看你的脸色呀？这社会就是锅着铁打的，
0: 其实
1: 你不低头就是不行。
0: 对，其实你看这个说什么在整顿职场啊，或者什么90后00后，其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
1: 你到根上解决不了问题。
0: 对对，你如果这样的话，那别人就给别人机会了，对不对？
1: 这个你看看前段时间韩国不是有一个新闻嘛，一个女的公务员。就是领导要求就是陪去喝酒，对，一次两次三次，最后猝死嘛，20-30岁年轻猝死，就是酒喝多了，就一样的，我跟你说哪儿都一样， 你在单位里头干，那领导说啥你要是不听，你还有个性、
0: 嗯、
1: 一定找机会让你走，那还用说吗？
0: 嗯，
1: 所以说退休了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让很多的这个退休的人呢、啊、哎重新梳理梳理，
0: 就是毕竟退休之后就不用为三斗米折腰了，是
1: 对对是的。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很多人呢，一个是就是咱说为钱，另外一个就是表达自己，
0: 嗯，
1: 压抑个性，你上班的时候就得穿职业装，
0: 嗯，
1: 你就得是白衬衫黑裤子，
0: 嗯，
1: 那我有个艺术追求，你平时在家里穿，
0: 嗯，
1: 你就很压抑，
0: 嗯，
1: 那么你现在就是退休在家了，我想穿啥穿啥，
0: 嗯，
1: 我只要法律允许，我只要不伤风败俗，我爱咋着咋着，
0: 嗯，
1: 没人管你，
0: 嗯，
1: 对吧？其实人呐、啊，活的是什么？不是那3000块钱，也不是那一日三餐，
0: 嗯，
1: 人活的是一个情绪，
0: 嗯，
1: 是开心不开心，
0: 嗯，
1: 有的人他的情绪就特别敏感，那领导压抑时间长以后，退休了一查我得了癌症。我这一辈子工作30年，天天捏着鼻子，背后人家说八卦，那个人家刺了你，那个人家踩你，那个人家打你小报告，哎呦，这日子过得一查我得癌症，你说值不值？
0: 嗯嗯，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看到一句话，就是人，挣钱的目的，
1: 啊、对呀、啊，
0: 到底是为了买更多的东西。还是为了更多的自由和休闲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如果你这样考虑的话，就是我们退休了，我们打拼了一辈子，然后有了到了领退休金的这个年龄，然后就是你可以不用为了这个金钱去奋斗，然后去工作，
1: 关键是情绪，
0: 然后就是也
1: 能满足自己的情绪，
0: 也能给你提供这个自由，给你提供这个足够的时间，而且还能够领一份这个工资。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中老年人，我觉得他们是看得开的，就而且他们也是属于应该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很幸福的这样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他不用再工作啊，你孩子有的还没长大，也没结婚，就有的像50多岁的，他们的孩子我不婚啊，不结婚呀，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这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年龄段。因为比如说你退休了，然后孩子上大学了，你也没有孙辈要照顾，然后比如说还可以再过几年，孩子也不着急结婚，可能这个时间会放大一些，就延长一些。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能够感受到这种就是有这个退休金的这种自由自在。
1: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的障碍在哪儿你知道吧？障碍不在外物上，刚才说的退休金是外物，
0: 嗯嗯，
1: 障碍在自己心里，
0: 嗯
1: 啊，障碍为什么在自己心里呢？就是那我这不带孙子不能行吗？
0: 嗯，
1: 我不带孙子那不是跟传统相违背了吗？
0: 嗯，
1: 那我作为老人我不得给他带孙子呀。
0: 嗯，
1: 好，你一介入到带孙子这件事儿当中，你就是麻烦，就是自找就来了。
0: 嗯，
1: 第一个，对于孙子和孙女的教育问题，你说了算还是父母说了算？你的价值观一定是有冲突的。
0: 嗯，是的。
1: 啊，第二一个，你一旦给孙子吃穿住用，这冬天到春夏之交的时候，到底是穿薄了穿厚了？因为这个吵架。
0: 嗯
1: 啊，今天是吃这个还是吃那个？因为这个吵架。
0: 嗯，
1: 小孙子这个夏天想吃个冰淇淋，叫吃还是不叫吃？因为这个吵架。这不都是问题吗？
0: 嗯，
1: 这都是你自找的。
0: 嗯，
1: 是不是自找的？对吧，你有那个时间放在自己兴趣身上不行吗？当这个父母说，哎，这个叫爷爷奶奶今天带你一天，我是来帮忙的，你处在这个角度上永远都是立于不败之地。
0: 嗯嗯，
1: 你要主动去，人嫌烦，人家说不出口，你知道吧？
0: 嗯嗯，
1: 你非要把你小时候的那个价值观放在孙辈身上。
0: 嗯，
1: 你等到孙辈长大了说，我是我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你看那说话那个姿态，那幼儿园里边、
0: 嗯、
1: 骂人那个腔调跟爷爷奶奶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都叫人瞧不起。你小年纪怎么那么老气横秋的、
0: 嗯、
1: 啊，一说爷爷奶奶带大的、
0: 嗯、
1: 那可不老气横秋的吗？
0: 嗯，
1: 那小孩模仿的可像了。
0: 可像了。
1: 啊，这张嘴就骂人，那骂的哎呦我天哪，这听了怎么这个话是我30年前哎他奶奶教的。
0: 嗯、
1: 哎呦我的天哪，你把人家孩子误人子弟，
0: 嗯，
1: 你还自己觉得自己贡献特大，对不对？完了之后实际上应该什么呢？应该是你要找到自己的系统、
0: 嗯、
1: 找到自己的兴趣、
0: 嗯、
1: 找到自己的爱好。
0: 就是不要把就是刚才你说的不要把什么都放在别人的身上。
1: 哎对、
0: 寄托在别人身上。
1: 寄托在孙子身上、
0: 嗯、
1: 寄托在儿子身上。
0: 对。
1: 孩子不能你不孝顺怎么地、
0: 嗯、
1: 哎呦你自己呢，
0: 嗯，
1: 你自己的独立性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心里一直不独立你知道吧，虽然经济上你独立了、
0: 嗯、
1: 但是心里这个依赖太强，
0: 嗯，
1: 这个依赖对谁来说都是累赘，
0: 嗯，
1: 真的，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这个活得难受啊，就是有人依赖着你，
0: 嗯
1: 啊，一会儿妈妈啥时候回家给我做饭，哎呦你都烦死了，你能有点自己的事没有？一旦当你20年30年没有自己事的时候， 一旦他上大学走了，
0: 你就还很孤单了，
1: 你回了，对，
0: 你就被需要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呦很空虚无聊，
1: 没错，
0: 因为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早都
0: 忘
1: 了，早都也没兴趣了，
0: 对对，
1: 兴趣是培养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兴趣也可以逐渐淡去，没兴趣了，
0: 嗯，
1: 我就是靠着孩子活的，现在孩子他离开了，
0: 嗯，
1: 他去上学了，他离我而去了，或者他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我咋办？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感觉啊，就是在身边啊或者什么，你对孩子付出太多真的没有意义，就你只能让他感觉到就是我想逃离这个原生家庭的压抑，然后又重复了你的这种原生家庭，对吧，又重复了，然后给孩子这么大的压力之后，他感觉他不幸福不快乐，你什么为什么都盯着我，就像我之前说的，说哎呀你就是两个孩子，那你老大是不是就被那个了，其实我觉得人真的不需要这么多的关注，你让他你不关注他了，他可能还会自由一点，说你每天都关注他了，就像你他每天被捆住这个手脚一样，他做什么他都觉得有人在盯着他，他没有任何的自由。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就独生子女啊或者什么，他可能被关注久了之后，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他就觉得好像都应该来关注我一样，然后没有人关注了之后，他会觉得很失落，他自己什么都不会干。而且我们发现独生子女有的真的是很自私，因为他没有和别人去争啊去抢啊去关系到就关注别人的这种感受，他没有这种经历。
1: 那这个现在哈，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已经都四十五十岁了。四十五十岁这个年龄呢，也即将退休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退休人之所以有这个想法，就是说我退休了，把自己再重新活一遍，恰恰是独生子女这一代。这一代人非常多。你想想，从1975年是真正的第一代，那少，然后到78年、80年开始大批的独生子女，对不对？他现在40多了吧？
0: 对
1: 啊，这一批人绝对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对不对？那放开二胎才几年啊？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啊，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就知道，放开二胎，那当时
0: 有一部分70后。
1: 对，
0: 有一部分
1: 就是75后，
0: 对，
1: 75后，
0: 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好像那时候七五年的时候，好像还
1: 没有
0: 独生子女，但想过两年再生一个的话，那正好又赶上独生子女，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呢，你想想，这一批人，那现在不是40多50岁吗？
0: 对。
1: 那40多50岁的时候，就是即将要走向这个退休的这个时候。那么他们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就你刚才不说独生子女身上有种种缺点吗？没错。但问题是，他都有两面的。他有多少缺点，他就一定有多少优点。这个你信不信？
0: 是的，
1: 对吧？你看所有的人有多大的优点，他一定缺点多少，因为世界能量是守恒的嘛。好，那我再跟你说说独生子女的优点。独生子女的优点是什么？你不是说他依赖吗？对不对？那当然，独生子女他还分代系的哈。第一批独生子女和第二批、第三批不一样了。
0: 就是80后和00后也
1: 不一样了。最早的独生子女，他没得依赖，以前有哥哥有。

0: 也罩着你，你没有啊，你在学校里受欺负了，那就是受欺负了，
1: 嗯，
0: 那个痛苦那就得自己咽啊，
1: 嗯，
0: 那当你长大了之后那怎么样，你就知道被欺负是什么滋味，而且知道没有人理解，你跟父母讲有很多简单的小欺负，你怎么跟父母讲，比如在学校里跟人家口角了，别的小朋友就是女生啊，拿这个手指甲抓你一把，脸上给你抓个道子，
1: 嗯，
0: 父母根本看不见，父母忙自己的，你还跟他说吗，这是谁抓我一道子，你说不了，但是他抓你这道子你心里记住了，你这个痛苦就实在在你心里了，小时候那些他夺了你的橡皮，他拿了你铅笔盒，他撕了你的书，你这些小不然的你没法跟父母说，你也没法跟老师说，那就咽了，虽然是咽了，但你心里记住了，下一次的时候，我说的意思就是摔的次数多了以后，独生子女比前面那有哥哥姐的更独立，更不依赖，更要把自己重新活一遍，
1: 对，他确实没，
0: 你知道吧，
1: 他确实没有，
0: 他没得依靠，
1: 对，
0: 他不靠自己，
1: 而且在面对父母养老问题上他也没得依靠，
0: 没得依靠，
1: 是吧，
0: 只能靠自己，你连推脱都没有人给你推脱，那 OK， 那就导致他，那我就自己来吧，而且还有一个独生子女跟那个就是上有弟弟妹妹的还不一样，在哪儿呢，那上有弟弟妹妹那些人呢，他特怕孤单，他任何时候都怕孤单，
1: 是
0: 独生子女就不怕，因为已经知道怎么我小时候我就有经历啊，小时候没有朋友，小朋友玩，没有小朋友玩怎么办，那就到图书馆去，哎，图书馆一待一天，养成好习惯，人家说你看，哎，你这小孩一个暑假我都在图书馆待的，你都看了啥，我看了镜花缘，看了水浒传，看了福尔摩斯探案，看了，我说了一大堆，
1: 别的小孩天天在玩呢，是吧，
0: 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虽然这些书你不见得能全懂，也就是七八岁就开始，你认识字就开始看了，但最起码你的时间没有荒废，而且养成了一个读书的好习惯，这就够了，那么你这种习惯受益是终身的，对吧，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哎，你说这个突然想起来了，就是这个独生子女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学会了独处，为以后养老，
0: 做了很好的铺垫，
1: 对，
0: 非常好的铺垫，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叫你玩，没有电子游戏，电子游戏是我到了初中以后才有电子游戏的，那当然可能后来这些一代一代独生子女他从小就有电子游戏，
1: 是，
0: 他甚至从小就有手机玩，那就很难去图书馆里做
1: 了，那天一个就是家里有两三岁孩子的就问我关于小孩的一些问题，我说你这个两三岁的小孩你可以给他讲书了，我说不要让他玩这个手机了啊，那他就要玩怎么办，两三岁的小孩，我真的就是感觉到现在
0: 没有管理好你的手机嘛，
1: 是的，
0: 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还是那天我说的问题，结婚生孩子你得有考证，你合格没合格，就是虽然国家不要求你，但咱自己心里得有数，两三岁的孩子你他刚出生十天就在看手机吧，你那个蓝光他眼睛都还没发育好嘞，
1: 对，是的，
0: 对吧，哎呦，简直是你自己都还啥都没活明白了你就开始生孩子，你这个教育只能越来越差，所以有经常他为什么说我要把自己重新活一遍重新养一遍，就是退休的时候他对上班这段时间他不满意，从原生家庭里走出来挣了第一次钱了，他对原生家庭不满意，所以他才要重新养一遍。
1: 我感觉到就是能够说把自己养一遍的人，
0: 对，
1: 一个呢是
0: 到头了，
1: 对，一个呢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自己不如意，
0: 对，不如意
1: 的童年，
0: 不
1: 如意的这种，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要看明白我自己最终要什么，就是如果说你不满意童年，你不满意你的生活，但是你还是很迷茫的，
0: 那迷茫毁了，
1: 就你觉得很累很乏，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把你的剩下的时间去过好它，那重新养一遍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这种认知了。
0: 你观察一下独生子女，我就是成年啊，四五十岁朝上这样的人，要么他喜欢弹琴，要么他喜欢画画，要么他喜欢旅游，要么喜欢就是炒股，要么喜欢他看书，要么喜欢，他一定有东西喜欢，
1: 就是，自己
0: 那是从小养成的，
1: 对，
0: 那是从小他为了打发孤单养成的，但是你再看那一家姊妹好几个出来的，他基本上除了姊妹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没养成，
1: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喜欢，我觉得姊妹多了喜欢干嘛，喜欢聚在一起
0: 啊，喜欢聚，
1: 喜欢聚会吃饭喝酒，
0: 这就是问题，
1: 打牌，
0: 这就是问题，你等到第一个职场的时候没有人聚了，你就跟家人聚，等到退休的时候你看着身边人一个一个走了，当你剩你自己的时候你咋办，没有人跟你这个七八十岁老头再聚了，你只有跟同龄人树底下下个棋，你活到90你活到100，人周围身边人全都去世了你咋办，对吧，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幸福依赖在别人身上，这是问题的核心。
1: 你说这个想到了哈，就是 就是能够活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的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真的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
0: 一定有主心骨。
1: 对，因为可能会，我觉得很大多数是喜欢这个。
0: 你看啊，首先一个科学家活的年龄都比较大，
1: 嗯，
0: 杨振宁那一百多的，
1: 嗯，
0: 这个没问题吧，
1: 嗯？
0: 因为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1: 嗯，
0: 另外一个像稻盛和夫这样的企业家，成功的，你九十多岁，对不对？
1: 嗯，
0: 第三一个政治家，就那一般来说就是有政治作为的，
1: 嗯。
0: 第四一个画家，
1: 嗯，
0: 就毕加索一百多岁，
1: 书法家，什么音乐家，
0: 篆刻带音乐家，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铁匠、石匠、农夫，
1: 对，是的，是的，
0: 他这一辈子他有事儿干，
1: 嗯，
0: 就那闲散的人活的时间不长，
1: 而且他
0: 今天抽烟，明天喝酒，我跟你说，
1: 对对，
0: 抽烟喝酒这个搓麻，这是干嘛呀？这是在发泄自己的空虚，你知道吧？
1: 嗯，
0: 抽烟的人他很空虚，
1: 嗯，
0: 我都全都经历过，
1: 嗯，
0: 他没有事儿，没事儿干啥去啊？我经常听朋友说，来一根，
1: 嗯，
0: 我说怎么着？没事干，干啥去啊？来抽一根烟。
1: 嗯，
0: 没事干啥去？一抽烟，那个尼古丁弄脑子一晕。
1: 嗯，
0: 后来有事儿干了。
1: 嗯，
0: 喝酒来，喝酒，
1: 嗯，
0: 三杯酒一下肚一晕，有事儿干了。
1: 嗯，
0: 这是自己无聊了找事儿干。
1: 嗯，
0: 你知道吧？你看像牛顿，哎呦我的天哪，这他的时间可不够用的。
1: 对，是的，
0: 叫他去找对象，他说我没时间，这个时间还没做完呢。你看，
1: 嗯，
0: 你就是无聊，你才去抽烟喝酒染恶习
1: 嘛。对，你说这个就是人啊，真是这个大脑就是要用的。
0: 对呀，啊，
1: 就是而且在用的时候呢，你
0: 还有你这个机体一定是要练的，不是躺那儿躺。
1: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人，他们是在他们的领域当中可能会很难，
0: 哎，
1: 很难，但是他们沉浸，
0: 他找到乐趣了。
1: 他们在就是感觉到一种乐趣，
0: 哎，
1: 然后很开心，然后他这个钻研过程在别人看来是多痛苦啊！你要破解一个难题。对吧？
0: 但他不是，
1: 他乐在其中，
0: 就像那韦东奕一样。
1: 嗯嗯，
0: 你看韦东奕事事不问，
1: 嗯，
0: 看着就是憨了吧唧的，
1: 嗯，
0: 人家在那个数学上人家就行。
1: 嗯，
0: 哎，他就钻进去了。我跟你讲，
1: 嗯，
0: 你要是能找到一件事让你钻进去，你这一辈子是幸福的。
1: 对，是的，
0: 绝对是幸福的。
1: 是的，
0: 哎，那些俗事你都不用去问了。
1: 哎，你刚才说的哈，就是养一遍，
0: 嗯，
1: 其实。你不管说你的爱好是什么，
0: 嗯，
1: 不过是小众啊，或者是大众的，
0: 嗯，
1: 或者是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利益的，
0: 嗯，
1: 你不管是什么，哪怕是你贴钱花钱出去的，
0: 对对，
1: 就是你自己喜欢，比如说我种个菜呀，我养个花呀，我做到极致，
0: 嗯，
1: 其实你在养它，它其实也在养你，
0: 嗯，对，
1: 就是我们可以一个呢就是做一个呢是自己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还有就是怎么去养，
0: 嗯，
1: 怎么去养的问题，
0: 这个兴趣爱好可太
1: 多了，对，真的是太养人了。你看那个人家就说你种花呀什么，你感觉你是在养小动物，你是在养花，其实是他们在滋养你，
0: 嗯，对
1: 啊，哦，
0: 还有那个叫韩什么梅，就那个校长，就那个
1: 啊，
0: 那个全国出名的那个，
1: 哦，叫什么来？
0: 优秀，
1: 嗯嗯，
0: 叫什么什么梅，还是叫韩是叫什么？
1: 嗯，
0: 三个字的名字，对吧？
1: 戴眼镜还拍成电影了，
0: 啊，他一批的培养学生，
1: 嗯，
0: 他的兴趣就在这儿，
1: 嗯，
0: 这不就很好吗？又造就了学生，
1: 嗯，
0: 就为国家输送人才，
1: 其实
0: 他满足了自己的心理。
1: 对，其实你看他真的消耗了很多
0: 啊，是的，
1: 是吧？他为学生付出了这么多，虽然身体一直处于这种很疲惫的这种状态，
0: 就是，
1: 但是
0: 乐在其中。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滋养人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说的就是人呐，啊，你可能没有他那么伟大，
1: 嗯，
0: 但是你干自己的事儿，小的也可以。你像雷锋一样，我在马路上扶老太太过马路，
1: 嗯，
0: 可以，
1: 嗯，
0: 就干这事儿都行。
1: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
0: 对不对？做志愿者。
1: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就是有人把孩子养孩子当成一种负担，有人把孩子当成一种滋养。你看他虽然是养孩子，
0: 哦，
1: 虽然是劳累，但是他的反馈是不一样的。
0: 那你说到这儿，我
1: 是吧，
0: 就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0: 为什么有人把孩子养孩子当成负担？
1: 嗯，
0: 为什么又把孩子当成滋养？
1: 嗯，
0: 我告诉你核心。
1: 嗯，
0: 这两个妈不一样。
1: 嗯，
0: 就一个妈是青铜，
1: 嗯，
0: 一个妈是黄金。
1: 对，
0: 为什么？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所有的孩子都会叛逆，所有的孩子都会把碗摔了，我就不。
1: 嗯，
0: 所有的孩子都会跟妈妈嗷嗷叫的吵架。
1: 嗯，
0: 那个青铜就垮了。
1: 嗯，
0: 那个黄金就滋养了，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我有手段，我来给你那个，
1: 嗯，
0: 就是你我跟你讲，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依然感到快乐，
1: 嗯，
0: 这才是你适合这个事。
1: 还有就是，你如果不会养的话，
0: 嗯，
1: 就是你觉得把小孩当成一个宠物啊什么，你去养的话，你越养越养，怎么这么叛逆，这么不听话？
0: 养歪吧了，
1: 对，养歪吧之后，他给你带来的负能量会更大，
0: 这就麻烦了，
1: 对吧？他和你养别的还不一样。
0: 还有一个。养和养又不一样，我跟你说那个青铜，
1: 嗯嗯，
0: 他养孩子一下子犯罪了， 废了，这孩子枪毙了。
1: 对对，
0: 对吧？你难受不难受？
1: 养了一个，
0: 你难受不难受？
1: 养了一个学霸，你说你开心？
0: 对，还有，你养这孩子出车祸了，他死了，你心里能接受不能？我告诉你，这个青铜，就刚才我说这几个打击，他哪一个打击他都垮了？那就是青铜。那个黄金的那一个，

0: 了刚才说的几个打击，打击不倒他。
1: 嗯，
0: 这就是我刚那个爱迪生弄发明灯子，试验了2000种，他都是失败的。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想到，
0: 你能扛住不能？
1: 我感觉到哈，我感觉到就是
0: 养跟养它不一样。
1: 不是，我感觉到这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可以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那肯定是滋养的。那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做我们的责任不得不去做的时候，你怎么样把它去做好，也变成一种滋养。
0: 那就难了，那就难了。
1: 对，但是你没办法呀，
0: 没有人把责任当成滋养，
1: 你没有办法呀。
0: 为什么说我退休了我就可以做自己了？那是因为退休了没责任了。
1: 嗯，
0: 我没有，我不需要跟这个单位负责任。
1: 哦、我们先不说把它变成一种滋养，你把它变成一种责任，你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特别大的负担，一个心理负担，
0: 那就麻烦了。
1: 那如果说你必须要去做的话，
0: 很难转化呀。
1: 是，我说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付出了这个辛苦，付出了精力。但你还要在自己心里又这么拧吧，那你必须要去做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也放过自己，那就自己虽然不去做，但是你必须要经历的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能不能开心一点去做，
0: 所以
1: 能不能开心一点去做，
0: 这就难了，
1: 是吧？那每个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0: 叫你带着镣铐跳舞还得笑，
1: 他是很难，
0: 你我带着镣铐跳舞已经不错了，我完成这个规定动作还得笑，我的天哪，
1: 是很难，
0: 这跟跪着挣钱有什么区别？
1: 是很难，但是有时候我们人生就是也有很多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那怎么办？那你就每天要哭嘛。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今天讨论就是把自己养一遍。当然我觉得人活到比如说50多岁的时候，其实该看明白的也都看明白了。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而活。知道
1: 为什么而活、
0: 啊、为什么、
1: 就是、
0: 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
1: 人
0: 为了责任。
1: 为什么
0: 怎么弄？
1: 为什么而活？
0: 怎么弄？可能为了责任。
1: 啊、对，你说
0: 对吧，为了家庭。
1: 你如果说是为了责任，为了家庭就很无奈。那就是你的这个幸福指数就低。我记得曾经啊，中央电视台大街上随便逮个人就问你，请问你的幸福指数是多少？如果0到100的话，那有的人就是活得就
0: 没有，我不幸福是吧？
1: 不是，
0: 还有一个老人说，
1: 你比如说，如果就是模拟这个场景啊，大街上中央电视台拦了你，哎，这位女士，请问您的这个幸福指数0到100，你给多少分啊？你觉得你能给多少分？
0: 刚及格吧，
1: 就是给60分。那你60分，那40分差在哪儿？差在哪儿啊？对吧？你得能说出来差在哪儿。你比如说，就刚才你说的，那我有责任，那我得按时按点儿，就像我。

0: 我上班，你看我们做直播的人，这些年好狠了啊！
1: 嗯，
0: 你都有那个梦里头啊，梦里头，哎呦，毁了，我这到点了，我这还没出发了，怎么弄？你有这样的梦吗？
1: 多了，现在还有
0: 啊，现在还有，现在好多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一个是熟练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皮他了，也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对吧？就是很多人如果活在责任当中，如果活在紧绷当中，
1: 嗯，
0: 你的幸福指数是不高的，
1: 嗯，
0: 就是。别人问你，中央电视台人问你，你可能说啊，我幸福指数90或者100，可以这么说。等他走了，你自己在被窝里没睡觉之前，你想想你的幸福指数到底是多少？比如说我幸福指数是70分，70分我就会问，我30分差在哪儿？第一，钱不够，那是钱不够吗？你
1: 欲望比较多，
0: 哎，
1: 那个车你非
0: 要
1: 买吗？
0: 哎，对，没
1: 那个包你非要买？
0: 大部分的，我跟你说，大部分的车花的钱。你那个速度上的那个能力，花在速度上那个钱都用不着，200以上你敢开吗？
1: 嗯，
0: 你不敢开，你没必要，你就开60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是一个，那个大部分的手机里边的功能你也是用不着的，哎呀，4个摄像头，多少万像素，
1: 嗯，
0: 你有那么专业吗？
1: 嗯，
0: 你用不着，对不对？大部分的
1: 花钱
0: 也都是白搭的，
1: 买了一些不用的东西，然后你付出更多的时间，
0: 拼多多
1: 然后失去了自我，
0: 那就是
1: 然后降低了这个自己的幸福指数，然后换来的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0: 你的幸福指数啊，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感受。
1: 嗯，
0: 所谓感受就是现在流行这一款手机，我买到了，我感受到了，
1: 嗯，
0: 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欲望的问题。
1: 嗯，
0: 你的欲望没有必要放得那么大。
1: 嗯，
0: 也没有必要把你的欲望寄托在这个物质上。
1: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感受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你的感受，如果是你个浮躁的人，你的感受是买手机、买车、买什么的房子，
0: 来证明我很幸福
1: 。但你要付出更多。
0: 嗯，
1: 那其实有些人呢，就是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哎，我今天我弹了一个曲子，
0: 嗯，
1: 我今天我的花
0: 作品
1: 养得非常好，
0: 这是我的作品。
1: 我今天我买了一个，
0: 我做了一顿好菜。
1: 对，我感觉那种幸福感，
0: 嗯，
1: 其实那种才是发自内心的，
0: 嗯，
1: 那些东西都是被欲望膨胀的推着你，然后走向感觉到让把自己，咱不说走向那个吧，就是把自己推向更累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对，嗯，就是就像什么一样啊，哪个是真对你好，
1: 嗯，
0: 哪个是虚假的。
1: 我
0: 跟你说啊，小朋友爱吃的甜的东西，
1: 嗯，
0: 是虚假的，
1: 嗯，
0: 甜不甜，很舒服吧，
1: 嗯，
0: 甜完之后你知道多少这个后遗症吗？
1: 嗯，
0: 龋齿，牙坏了，
1: 嗯，
0: 高血糖，那个叫什么糖尿病来了，
1: 嗯，
0: 就是这太多了，
1: 嗯，
0: 肥胖等等，这现在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1: 嗯，
0: 高糖、高盐、高油，那都是吃着可舒服了，油炸的东西，哎呦，真舒服，真滋儿，那一过油，哗，哎呦，真香。你对你的身体你扛不住，你对身体在犯罪。
1: 哎，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已经能够看到身边的人，
0: 嗯，
1: 就是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你再回你现在再来看看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0: 嗯，
1: 你就能够感受到你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东西。
0: 嗯，
1: 我们能看到50多岁的人天天养鱼养花，
0: 嗯，
1: 就算20年都没变，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吧？我们看到那个追求欲望的，那追求豪车的，追求名利的，
0: 嗯，
1: 或者追求职场上怎么样失去自我的人，
0: 嗯，
1: 他的结局是什么？
0: 哎，
1: 对吧？
0: 对，
1: 那也许就有的呢，可能就是有的可能就发达了，或者怎么样，有的可能就家都没了。
0: 他不是他的发达呀，他是一定会坠落的。
1: 嗯，是的，
0: 你知道吧？
1: 我就说他发达之后坠落，你是不是看到了？或者他现在正在发达，坠落什么时候坠落还不知道？
0: 你看啊，张居正。他这一辈子是很从下往上一直走的上坡路，
1: 嗯嗯，
0: 一直做到首辅，然后这个小皇帝的这个养大，包括这个就是等于说他全说了算了。
1: 嗯，
0: 报复在哪？报复他的后代身上。
1: 对，
0: 张居正一死，小皇帝一亲政，
1: 嗯，
0: 把他们家，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人是我以前尊重，要像父亲一样尊重的人，
1: 嗯，
0: 这么厉害的一个张居正，好了，弄一帮兵过围着2个月。全部饿死在里边，
1: 嗯，
0: 惨不惨？
1: 嗯，
0: 报复在孩子身上
1: 了。是的，所以
0: 人连老带小，所有的人，
1: 嗯，
0: 饿死在里边。
1: 嗯，
0: 哎呀，你看看张居正，就是
1: 他对权力的这种欲望，
0: 对，这是对权力的欲望，就是你抓了什么，他抓了权力。
1: 嗯，
0: 报复的，我跟你说，那个报复的烈度，
1: 啊，
0: 跟你当年所享受的是对等的。
1: 嗯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的，
0: 你看很多人这一公布一抓贪官。多大的官儿，哐嚓一下，60多岁、70岁进监狱了，
1: 嗯，
0: 超没家产，冲归国库，这8个字放到脸上，
1: 嗯，
0: 我的天哪，
1: 嗯，
0: 你这一辈子
1: 还有啊，还有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时代，
0: 嗯，
1: 以前可能是这种。

0: 没有这种自媒体，你可能有些事情，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个事儿，就是你看这个自媒体它就会 无限放大，或者它是有痕迹的，你以前做过什么说过什么，然后你可能掩饰，你掩饰的再好，你掩饰的再好，你总有被扒开那一天。然后我就感觉到哎呦，就是要坦坦荡荡做个人，不要说有，我们觉得有时候就是说个谎话呀，或者说什么，你可能谎话说习惯了之后，你就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了。然后我觉得还是做一个
1: 不会说谎话的人，
0: 还是做一个真诚一点的人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不会这么累，不会心这么累。
1: 活到我跟你说，说到不累就行了。你像曹操那个，就他们这种搞政治的，他就是靠谎言起来的，那他就也不累，他也不累，他也能自成系统。你知道吧？你说这个凭着良心，
0: 你有他心脏这么强大吗？
1: 你说这个凭着良心走的普通百姓，那你找到各自的系统，你知道吧？每个人呢，按照自己的系统来。有的人他就年轻漂亮，我就是吃这个饭的，年轻漂亮，我当个模特，然后我当个演员，等到老了我开个模特学校，有这样的很多啊。
0: 那这没什么，
1: 这没有什么，我就是靠我这个姿色咋地了？
0: 但是有人靠姿色是另外一个，
1: 对
0: 吧？
1: 就是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不论你走哪条路，所谓鱼有鱼道，虾有虾道，这个蟹有蟹道，你只要你自己那一套能够自洽，不违法，你这个违法的东西可能一时没逮着你，日后总有人举报，总有露出马脚，那前面都亏了，那就亏大发了。你说我现在退休了把我抓进去，你不亏大发了吗？这不孩子孙子都跟着受牵连，所有的钱都给没收了，那不亏大了吗？所以我说的意思是，别就是搞到最后亏大了，你就从这个经济角度算计，不能去冒那个险。对不对？
0: 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你要是把这个兴趣不放在这个身外之物上，就像这个以前这个范仲淹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刚才说的权力、钱，这个什么，名包、名车、名表，那都是物，不以物喜。
0: 我觉得哈，我觉得现在真的有时候不用背包，有时候你就背一个布包，我觉得装东西最方便。
1: 对。
0: 对吧？
1: 对。而且呢，还就是随手洗，丢了也不可惜。
0: 对。
1: 你拿个包2万多。你想想，
0: 你是为他服务的吧？
1: 那就是
0: 被他所累嘛，
1: 被控了嘛，那
0: 被他控制了。
1: 器材控就是有人说退休了以后，很多人变成器材控，买这个长镜头、短镜头、三脚架扛着到哪儿去拍，拍个啥？就是大龙湖，我星期天我跑步，我早上看，就冲着那个湖那么长的焦，我的天！
0: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哈。
1: 他那个镜头啊，是拍世界杯的时候就拉，你这世界杯多快了，你知道吗？高速，然后他拍的啥？瞄了半天，然后那飞起来一个那个鸟，啪咔咔咔，
0: 必须得拍那个鸟。我现在想想为什么要拍那个鸟了，因为他只有拍那个鸟才能显示他那个相机的性能，
1: 这个、
0: 要拍静止的、
1: 这个、
0: 他拍不出来就没法用。
1: 等了好长时间，这是就是大龙湖边上就有。还有呢，就是一大早我看就是盘个腿在那个就是条凳上，不知道坐多长时间了，身上全是露水。干嘛呢？就是冥想。浑身都湿了，就影响，就是还有跑步的，挥汗如雨，就是总而言之，各有各的道。只要你自己
0: 坚持，
1: 还融进去了，坚持也不能作为一种，一旦变成责任又毁了。我这成责任了，我今天下个雨，你看外边雨那么大，不行，我今天非得去跑，回来给你淋病了。刚才我看有一个朋友在发朋友圈，我又跑步去了，然后湿透了不是吗？没事儿。一半是这个汗水，一半是雨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就没说，实际上你的毛孔都张开了，
0: 没必要，
1: 你那不容易得病吗？对吧？但当然了，他自己觉得好就好，对吧？
0: 他自己觉得开心就好，
1: 就好，
0: 对吧？
1: 就是所以就是要有自己的系统，要自洽，就怕那个为别人活。你说这个责任就是为别人活的，啥叫责任呢？责任一定有施于你责任那一方。你说那没有，就是我自己心里的责任。你心里的责任就是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可以，那我这个不得把孩子带好啊，我不得把孙子带好啊，我不得把宠物照顾好啊。
0: 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0: 从我自己感觉到，我可能本来是这样的，但是我感觉到你为别人付出是没有意义的，为付出这么多是没有意义的。你可能做，
1: 终于发现了。你我跟你讲，不晚。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你现在发现不晚，其实你十年前都该发现。
0: 就是、
1: 在十年前也更该发现。
0: 就是你为别人付出啊，
1: 不晚
0: 或者是什么焦虑啊，或者什么，我觉得是没有意义。
1: 没有意义吧？
0: 就是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1: 对
0: 啊，
1: 副产品。你要是真的是我愿意做这个事儿，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那你就不会在乎结果。结果好也好，结果坏也好，没关系。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带孩子，我带孩子是干嘛的？ 我是法定监护人啊，
0: 嗯，
1: 这是法律给你的一个定义。什么叫法定监护？监护这个主要的成长是他自己，我是辅助的，
0: 嗯，
1: 对吧？他有危险，我给他往正放到走一走。他现在需要考学，没有钱，我给他出点钱，够了，
0: 嗯，
1: 就行了。
0: 是，就关键的时候，
1: 对吧？
0: 关键的时候，
1: 你非得要你这样不行，你这个衣服必须穿这个，你今天这个饭必须，你干啥的事啊？你就不能给我找对象？你这个今天跟他谈，那今天我就死给你看。你那是干啥的？很多父母横加干涉，弄得你自己也累，他也累。你管得太宽了，
0: 嗯，
1: 对不对？你就做到基本的60分就管，剩下
0: 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1: 把自己摘出来，
0: 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1: 哎，对了，
0: 嗯，
1: 把自己摘出来之后。后还不能没有事儿干，
0: 嗯，
1: 摘出来还得有个事儿干，
0: 嗯，
1: 无论干啥，
0: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1: 哎，
0: 就是你不管干什么，刚才我们就是在广告的时候就谈啊，你养花啊，或者弹琴啊，
1: 养猫养狗
0: 唱歌呀，
1: 哎，
0: 或者旅游啊，然后下棋啊，
1: 做志愿者
0: 什么都行。你有人，你看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说，我退休之后就想挣钱，
1: 管
0: 那就行，
1: 管
0: 对吧？
1: 那
0: 挣钱也是
1: 那副产品，挣到的钱是副产品，
0: 嗯，
1: 那副产品还挺大的。都才好吗？
0: 你挣到的钱，你说是那个，其实更主要的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有时候在街上看到60、70岁的一些老人或者70、80岁，他也在做生意，
1: 但是你这个
0: 他乐在其中。
1: 这个哎，我跟你说，乐在其中很重要。
0: 嗯，
1: 怕的是你一边做生意一边觉得苦，叫苦叫累。哎呦，我怎么弄？我不挣钱，我怎么弄？我下一顿，你如果是苦在其中的话，你就没必要干了。
0: 对对，是的，
1: 你知道吧？可别把那个责任像这个
0: 大石碑一样背在身上。如果说你挣钱会觉得苦的话，你不如花那个3000块钱，然后省着点花，然后把自己解放出来就行了，对吧？
1: 就是说一千道一万，那个叫你觉得难受的，叫你睡不着觉的那个事儿，
0: 嗯，
1: 就别干了。
0: 嗯，
1: 除了那个事儿之外，嗯，路子还很宽，选择还很多。
0: 嗯。
1: 对不对？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哈，就是其实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啊，就是他在上老年大学啊，或者是在做什么其他事情的时候，就是他还是把这个工作当中一套再拿到老年大学去，
1: 嗯，
0: 然后我要站在 C 位，
1: 这麻烦了，
0: 对，
1: 开始勾心斗角了。
0: 对，我今天给他玩，我不给他玩了，
1: 嗯，对，
0: 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又把这个
1: 什么入戏太深了，
0: 对，又把这个年轻的时候，
1: 嗯，
0: 或者小时候，对，又带到个老五，我就觉得就没有必要，
1: 这是不正之风，
0: 对吧？对吧？嗯，
1: 这样的话你也不开心，别人也不开心。
0: 嗯，要玩嘛，就玩的纯粹
1: 一
0: 些。一
1: 个老年大学弄得勾心斗角，
0: 嗯，
1: 弄得乌烟瘴气，
0: 嗯，
1: 这团伙之间你他搞活动，咱不去。我搞活动你敢不来，哎，弄的啥呢是，
0: 嗯，
1: 哎呦我见过，真的有，
0: 嗯，真的是，
1: 哎呦天哪，我就觉得你都这把年纪了还看不透人生是咋回事吗，嗯，
0: 对。还有就是就比如说退休了之后你有退休工资，然后比如说你再去代课啊或者什么的，也都很正常，
1: 啊，
0: 但是有时候又开始弄这些职场上的一些事儿了，
1: 哎呦，
0: 也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1: 没必要了，
0: 对吧？
1: 对，
0: 嗯。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4: 哦，
3: 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手来跟灯来灯声上，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

0: 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在时光的长河中悠然前行，我们常常被纷繁复杂的情绪所裹挟，身心疲惫。其实，生活就像一场奇妙的旅程，沿途有风景，也有风雨。只要我们放下心中的负担，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诗意和远方。相信在不经意间，我们会与期待的美好撞个满怀，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连日的雷阵雨天气让我们感受到初秋的凉爽惬意。今天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警报和暴雨警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是应急水务气象联合提醒，加强防范。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雷阵雨天气会导致人们心情急躁，情绪压抑。如果说天气状况稍好，大家不妨可以选择外出运动一下，来改善调节情绪，避免诱发抑郁症、焦躁症等心理疾病。外出的时候，如果说遇到暴雨，要尽量的避免涉水淋雨。另外呢，很多人习惯耳朵里戴着耳机听音乐，在雷雨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戴耳机。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每年的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刘玉明带来的一首经典浪漫的情歌《知心爱人》。
1: 大家好，我是李新荣。
2: 我是刘玉明。
1: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
2: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什么是缘。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
1: 爱是无偿的付出，是心甘情愿的帮助，是彼此心灵的感应。
2: 爱一个人就是要他永远幸福，做他永远的避风港，保护他。
1: 只要有爱，幸福就一定会存在。
2: 多一个人陪伴，幸福就会快乐长久。
1: 是七夕来临之际，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下面我们就为大家献上一首《知心爱人》，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非常幸福的约会。每年的7月初7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你来了一阵子》。
5: 雪薇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李秀。在七夕情人节到来之际，一首最近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

0: 一干就是40年。
1: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2: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3: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4: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6: 别怕，爸爸在呢。
7: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8: 妈妈，
7: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9: 自己在外面有海吃饭，听到没有？
5: 幸福是当我
7: 一天天长大，
5: 一天天的老去，
7: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5: 有你在，就是幸福。
10: 我的青春高八度，
11: 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幸福主打歌，
11: 有你才幸福，
10: 幸福主打歌，
11: 幸福主打歌。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送上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三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百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让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个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每年的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

0: 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史耀祥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你是我一生等定的人》。
1: 尊敬的董雪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史耀祥。七夕节就要到了，与你相识是一种缘，与你相恋是一种美，与你相伴是一种福，我愿和你相伴到永远。七夕情人节快乐。今天带给大家一首你是我一生等定的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8: 生活越唱越开心，
9: 快乐生活
8: 想唱就唱。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幸福生活唱着过，
11: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7: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老歌《风中的承诺》。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燕。倾我一生，许你一世情长，三生相守，尽我一世，与你一生快乐。一路上我们停停走走，走走停停，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一首好听的歌曲《风中的承诺》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大家的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自助。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石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现在就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是像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润舒服轻松，干涩流泪症状呢都有所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效果，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1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呢，还有1台豪华收音机，1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

0: 4008558282，4008558282。
1: 夏日秘书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4: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清昭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月满西楼》。
5: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孙信昭。《月满西楼》这首词啊，是宋朝的女诗人李清照的词，词牌名为《一剪梅》，是一首思念丈夫的别愁的词。词中通过残荷香消、满眼秋色、独自一叶兰舟、凝望远天群雁南归的景象，表达了与丈夫离别的凄凉状态。花水与愁绪关联，特别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无法排除的相思，刚从眉间消失，却又缠绕心头的语句，让人回味无穷。纵观历史，写别离愁绪的没有人能超过李清照的这一首《一剪梅》，有很多的歌唱家都唱过这首歌。今天我也翻唱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好的，在孙庆昭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2: 嗯，
3: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

0: 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一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

0: 通最后两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

0: 璧，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画卷，革命将士不畏强敌，巧施妙计瓦解敌军防线，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陈继承指派王经堂随军前往接应部队，他能顺利完成任务吗？精彩内容请听古城春色第15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2: 第十五集。
3: 赶到了师宣传队是早晨起来8点刚过，在这个地方生活过得是非常愉快，在这儿还排了戏，又演了白毛女，是给部队演的，帮着阶级诉苦教育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秀珍本来嗓子就挺好，过去又演过戏儿，再搭上到队了来以后同志们的帮助，提高了就更快了。演戏以后受到战士和首长们的赞扬，他心里特别高兴。高兴倒不是因为大家的赞扬，是因为他自己感觉到对革命工作是贡献了一点力量。过了几天，在一天的早晨起来，宣传队长把他找去了。分队长跟他提，秀珍呐，咱们部队明天就有行动了。怎么明天就有行动？是啊，今天下午你可以回家看看去了，瞧瞧你妈。明天4点呢，咱们行军的队伍路过你们村，你在村头等着那就成了。万一要等不着啊，你就跟团长啊周团长他们那个队伍就一块走到宿营地点呢，再找我们那就行了。那好啊，那我的东西怎么办呢？那你就先放这儿吧，回头我们给你烧着，你光带个挎包就行了，这样走起路来还比较轻快。好，谢谢分队长啊。说完了以后，他高兴的背着个挎包，拾掇好了以后愉快的就离开了队伍，转身就往家里跑。本来师部离团部住的靠山镇仅仅8里路，也就是1个小时他就走到了。一进村特别高兴，好多日子没看见妈妈了，也没看见二宝了。自己参军以后，二宝根本就没见着他，应该让他瞧一瞧，说起小孩子话也跟他神气神气，心里高兴地回想着。进了村，一到自己的大门口进来一瞧，妈妈正在院里那喂鸡呢。他赶忙跑过来往妈妈怀里的一扑，妈您好啊，被老太太吓了一跳。是你呀，死丫头，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回来了？妈，我们明天有行动，我特地来看看您。那挺好吗？好着呢。说着到屋里头吃完了晚饭，大娘出去了。秀珍希望在这儿能碰上二宝，可是一直没有看见。后来警卫员小张进来了，他一问呢，才知道二宝跟着团部组织的摄影队在前面去摄影去了。晚上的时候，他躺在炕上迷迷糊糊的，瞧见团长那个屋里头灯光挺亮，一夜没眠，他就知道战斗就要打响了。他本来想找着二宝的，问问他这一度参军的情况如何，可是二宝不在。听说啊，前两天跟着管理股长到前面去摄营去。秀珍又想找小张问一问，一看通信员小张这么忙，他也没得问，在自己的屋里就睡。这天一整夜，村外各条大路上都有队伍在行动，看来平津战役就要打响了。现在北平上空 是战云不满，在国民党那些将领的脑瓜里都罩上了一层可怕的暗影，敌人已然全成了惊弓之鸟了。少将处长王经堂这几天是坐卧不宁，心里头是十分的烦恼。他听说一些司令官们所有的家属正忙着收拾东西，看那架头要跑啊。王经堂在这方面他是不甘乐后的，也催着他的太太翻箱倒柜收拾东西打行李准备要跑啊。两口子整折腾了一天，把个挺讲究的公馆弄得是一塌糊涂。王经堂的太太挺财迷，什么东西都往皮箱里装。王经堂这么一看撅着嘴，就一把一把的抓出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这么一地。他太太一看可真生气，一边往怀里捡呢，这嘴还直嘟呢：哟，你倒大方啊，这都不要了。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带它干嘛？现在情况这么吃紧，你就保着你的脑袋吧，比什么都强。你呀干嘛这么慌啊？你还是个少将，还没到哪你就麻了爪了。你知道个屁，东北的共军都进了关了，淮海吃紧，前两天张家口突然遭到华北共军的猛攻，张北、淮安、柴沟铺都叫共军占领了，现在是直逼张家口的近郊。唉，司令官们派35军乘车去援救，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些司令官们都急得直打转，我这个处长还不麻爪。哎呦妈耶，那么说共军来了多少啊？多少城外的咱先不说，昨天听空军侦察报告说，在山海关、在冷口一带广大地区发现共军庞大的行军纵队向天津北平地区运动，很显然这是东北的共军主力，他们完成了辽沈会战以后大举进关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平津地区的大战就要开始了。司令官们竭力调集军队，加强北平城的防务，以免共军攻城。唉，华北败局是一定了，不知哪一天共军就打到北平城里来了，你还不忙？他的大人这么一听，唰一下子脸就白了，仿佛解放军已然围城进来，就好像周围都是解放军把他包围了，说不定一下子扑过来就把他抓住了。吓得他这么一哆嗦，把怀里的东西噼里啪啦的掉了一地。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怎么办呢？你先别慌，看目前跑还是来得及呀，先收拾吧。说着两口子又忙活着，一直忙活到天黑。王经堂连晚饭也没吃好，只喝了两杯酒他又回来，回到屋里头点了一支烟，一边抽着在地下转了个圈子，就坐在沙发上看看这屋子乱七八糟的，桌子也躺了，沙发也斜了，一些个箱子都底儿冲了上，破漆烂巴的东拽西扔，扔了一地。王经堂的心里头很着急，往沙发上这么一躺，心里是越想越乱。当然了，作为一个长官部二处的少将处长来说，华北成败之责对他是无足轻重的，可是王经堂在北平为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眼看着就要随着战局的逆转而前功尽弃了。在抗日战争以前，他身为

0: CC 派议员，又侥幸拜大特务头子戴立伟老师，哈，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后来他这个靠山戴立坐着飞机突然给摔死，真是兔死狐悲，王京堂的心里是难过的不得了啊。可巧1946年在北平调处小组里，他又认识了南京国防部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郑介民。王京堂自从认识这位郑介民，哈，他又官运亨通，一帆风顺。自从当上了少将处长以后，他又得到了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的信任。这下子他又虎驾虎威，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了。陈继承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到北平以后，什么部队的人事调动、兵员补充、物资补给等等吧，一切的权力都掌握在他的手里，那撑得起是个权威人物。有些人是怕他，有些人是溜须拍马的想巴结他，所以很多的人都称他叫陈老师。王京堂自从靠上了这个权威人物，一直就想啊摆脱他这个无聊的职务，企图在陈继承的培植下当个有职有权的军长。可是到现在王京堂这个愿望也没实现，他是越想脑子里是越烦恼，往沙发上这么一躺他就睡着了。迷迷糊糊突然就听门这么一响，鲁青从外边跑进来，报告处长先生，陈老师请您去一趟。王京堂呼的一下就坐起来了。请我？是啊，什么事？不知道。王京堂回首抄起大衣撒腿往外就跑啊。陈继承一见他的面就给他道喜呀、啊、恭喜你啊老弟啊，现在你升了军长了，南京蒋总统来得急电，马上叫你去南京啊，总统要召见你呢。王京堂僧一听高兴的都快跳起来了，赶忙坐上飞机就飞到了南京，真的见着蒋介石了。总统一见他的面就和颜悦色，赞不绝口啊，夸他曲线救国有功，夸他是反共的能手，将来是党国的干将。王京堂感到是无限的幸福，甚至于惊喜的连一句话他都说不上来了，干脆他就往地下一跪，流着感恩的眼泪，抱着蒋介石的大腿在那大皮靴上嘣嘣嘣亲了三口。突然就听啊啪的一声巨响，王京堂吓得一哆嗦，噌一家伙从沙发上就蹦起来了。他睁开眼往四外这么一看，唉，原来是做梦。可是这样的好梦谁把我惊醒了？他往前一看，他的随从副官鲁青在门口那站着。是你？鲁青吓得一哆嗦，不是他。王京堂顺着鲁青的手这么一看，是他心爱的那只狼狗被衣架给碰躺了，这衣架把茶几上的玻璃给砸碎了。原来是你！王京堂气呼呼的把狗牵到院里，弄个绳这么一拴就给吊到树上。这狗四条腿直蹬去，惨叫了几声，嗷嗷嗷，一会儿就给勒死。这狗犯了什么罪？嗨，那还不是挺明显，这狗的罪名当然是打搅了少将先生的美梦了。王京堂洗了洗手上的狗腥气，往沙发上一坐，回头一看鲁青还在那儿站着。你还在那儿干嘛？
1: 处长，刚才顾上尉报告说随十六军独占的宪兵排，从康杰基回来的时候走在清河镇以北，
0: 被共军全

0: 部消灭。
1: 连长被俘，汽车被劫，参座命令你在三天以内查明劫车的共军。
2: 哦，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早来报告？
1: 处长，这件事发生在半夜三点，那个时候我来了，我一看您睡得正香甜，我没敢惊动你。
0: 王经唐僧一听很高兴，
2: 对，
0: 心说那个时候正做美梦。
2: 鲁青啊，你做得很对啊，
1: 你马上打电话给顺义城的保安团，叫他派出侦探立即查明，向我报告。
3: 是。
1: 鲁青答应一声，赶忙就跑出去了。他出去打电话，可是这件事一转眼过了十来天了，
0: 王经堂挖空的心思也没有查明啊。由于这几天的军情吃紧呢，他的那些上司都集中了精力研究如何对付华北的紧张局势，
1: 对这件事早就忍到脖子后头去了。这些天王经堂可急得不得了，他着急倒不是为了劫车的事儿，他急的是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什么时候跑啊？怎么也没信儿。一天早晨起来，王经堂打算到西郊剿总司令部去看看，顺便呢打听一下消息，别等爬人都跑了，把他自己甩下，那可后悔啊。他刚要出去，这阵门这么一响，鲁青进来了。
3: 处长，陈老师请你去一趟。
0: 王经堂这么一听就一愣，心说又做梦了吧。
1: 他看了看是白天，这倒不是做梦。
2: 什么事儿？
1: 哎，鲁青翁四外看了一看，凑到王经堂的跟前嘀嘀咕咕地说，可能是为了35军的事儿。听说104军的曹军长也被陈老师由南口招到北平来了，曹军长现在在陈老师那吃早点呢。
0: 王经堂僧一听，唰一家伙脸就白了，他回手抄起大衣转身就往外跑，刚到门口就像旋风似的他又转回来，回头跟他太太说，
2: 可能情况吃紧呢，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尽量少带，不过银行那100条黄金一定要全把它取出来，少一条也不成。
4: 鲁青，
2: 哟，
4: 你把银行的经理找来，叫太太亲口跟他提。
3: 是。
1: 鲁青答应了一声，往旁边这么一闪，王经堂就慌里慌张地跑出去，坐上汽车一直来到陈继承的公馆。下了车进了公馆，见到了陈继承，陈继承正等着心急呢，一看王经堂来了，赶忙就迎过来跟他握了握手，把他让到了里屋，坐到沙发上，几个护兵马便点烟倒茶忙活了一阵子，也就都退出去了。陈继承个儿不高，50来岁，留着个小背头，前面都卸了顶了，秃大大的，穿着一身崭新的将军服，挂着中将的军衔。他伸手扶了扶小圆脸上的金丝眼镜，对王经堂说，
4: 老弟呀，今天把你请了来，有一件重大的事情拜托呀。
0: 陈老师这样的提拔，学生愿为老师效劳啊，不知是什么事儿。
4: 哎，老弟呀，咱是无所不谈，不管怎么说，战局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不妙的呀，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在淮海，在锦州，在沈阳，还有长春，哎，怎么说呢，现在东北的共军大举进关了，目前我们这里张家口被包围，看来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1: 我看共军主力进关一定是先打北平，
4: 这当然了，在这一点上南京是早有预见呐。不过在张家口的第11兵团

0: 我所的一个军部提个师，50000多军队，被华北共军围的是寸步难挪。他们几次想突围，结果是没有半点效果呀。看样子，共军又不想一口把它吃掉，这就给我们添了很多的麻烦呐。我们军师重点防御是在北平，哪有力量去增援他们呢？你说把他们放弃了吧，可又舍不得，现在真是前思后想，左右为难呐。陈老师，不是已经派35军去增援去了吗？那可是我们的一张王牌。老弟呀，我正是为35军大伤脑筋呐。他们不单没有解了张家口的围，他们在新保安又被共军团团的包围，现在是寸步难挪啊。唉，目前局势我们已经站到烂泥塘里，是越陷越深呐。看来华北也非久留之地了，所以我想请老弟再辛苦一趟，想尽一切办法要督促104军把35军接回来。我再请16军在你们身后做你的2梯队，我保证老弟你后顾无忧啊。你们走了，我再向司令官们进言劝导，等老弟你们把35军接回来，咱们就一块儿急转江南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能带走的军队我们是尽量带走，绝不能再给共军留下充实他的军力了。至于张家口，看来是大势已去了，他们今后能回归绥那是更好了，否则的话就叫他们平添有命吧。王金堂这么一听，淡淡的一笑，今蒙陈老师的器重，我王金堂愿为党国效劳。老弟呀，此期如能成功，将来到了江南，余兄定在总统面前为你建言呢。不过共军势力庞大，老弟还要多加谨慎。穷八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跟他们已然领教过10多年了，老对手了，他们无非是游击战而已呀。今非昔比呀，老弟此去还是慎重从事为妙啊。陈继承把话说完，又派人把104军的曹军长请来，跟王经堂见了个面。王经堂在这儿没有久留啊，赶忙坐着车他就回了他的公馆了。一进门被大姨往沙发上这么一拽，回头跟他太太说，你先不忙着走了。怎么时机好转了？是不是美国人出兵了？
1: 不，
0: 我和104军一块儿到新保安，把35军接回来以后咱们一块儿走。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红色评书《古城春色》以北平解放为主线，讲述英雄连长乔振山带领官兵奔赴前线，上下一心为解放北平奋勇作战。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幺零五，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王德一心盼着直取北平，乔振山会怎样开导他？接下来的行军之路艰险万分，战士们能否抢先抵达阻击阵地？请听《古城春色》第十六集。
1: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3: 第十六集。
4: 接三十五军叫你去干什么？我看好事看不见你，卖命的事儿就看见你了。你懂得个屁，这是老先生对我的信任，叫我到一零四军去做监察官去。再说我后边还有十六军做我的二梯队，怕什么？保证马到成功。你知道吗，这次要是搞好了，将来来个军长干干不成问题啊。王金堂一边说着眉飞色舞的，回头冲外边喊了一声：来人呐！鲁青赶忙拉门进来了。处长，您有什么吩咐？你告诉顾上尉，叫他从宪兵团里带一个营，立即随我出发。再命令顺义城的保安团，限他们今天黄昏以前到达南口找我。
5: 是，
4: 处长，我去不去啊？嗯，你说呢？嗯，笨蛋。
5: 是，
4: 鲁青答应一声，就跑出去打电话去了。王京堂换好了将军服，赶忙往外就跑，就领着队伍出发了。王京堂自以为他这次跟一零四军后边还有十六军，这样的到新保安去接人一定会马到成功，把三十五军接回来以后好一块逃跑啊。现在他们心里都明白，华北的败局是一定的。在目前

0: 来看，
1: 华北的敌人已然成了惊弓之鸟了。他们一方面想由塘沽从海上南投，一方面呢又想西窜绥远。我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对当前时局的分析，指示我军必须将华北的敌人就地歼灭，不准他南投和西窜。我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把华北诸敌分割包围，对张家口、新保安的敌人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通州的敌人是隔而不围，隔断敌人的联系，包围了张家口、新保安，切断了平绥路，使敌人没法西窜，围而不打，使蒋介石和华北的敌人没有办法迅速下决心逃跑，把天津、北平分割开来做战略包围，敌人就更没有办法从海上南逃。这样一来，华北的敌人想打吧没有那个力量，想守吧又没那个能耐，想退嘛后边又没有退路，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在1948年11月25日突然奉命停止一切操课，取捷径直插平绥路，拖住敌人104军，阻击16军，切断敌人的大动脉平绥路。这个命令就像闪电似的传遍了各级司令部，住在靠山镇的步兵团也同样接到了命令。这天的晚上，步兵团作战室里大煤油灯照得满屋里通亮，大煤炉子的火苗一蹿多高啊，满屋里暖烘烘的。参谋们正忙着给各营打电话，收拾文件，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真是有条不紊，忙而不乱。作战室的另一端，团长周国华、政委李志忠还有作战股的杨股长正聚精会神站在地图的前面那瞧呢。团长拿手在地图上画了一画，就在这儿，老李啊，我们这个军作战地点就在这儿。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画着，从靠山镇一直画到八达岭外平绥路上才停下来，然后用力画了个大箭头。我们就在这儿，把敌人的104军和16军切开挡住包围歼灭。他把手伸出来就好像一把利斧，随着他一句一顿的字眼儿在地图上劈了四下。政委点了点头，是啊，任务光荣啊，但也是很艰巨，投入战斗以前我们还要和敌人16军赛跑嘞，而且必须跑在敌人前面去。师党委要求我们要打响进关头一炮。老杨啊，你量一量这段距离有多远。杨股长用指北针的里程表在1/5军用地图上慢慢地滑动着，最后拿下来在灯底下一照，把数记下来。团长，250公里，500里地啊，这一带山势标高，最高的山是800米。根据师部的指示，我们要在5天以前赶到作战地点。敌人走的是大路，我们爬山，任务是挺艰巨啊。团长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没问题啊。艰巨这个名词在战争中是永远存在的，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胜利。我看先召集连一上的干部会议，把这个任务传达下去，省得叫他们闷在心里难受。说着团长跟政委往外走，值班参谋过来报告，团长，司令部指示部队明天出发的时间确定在下午5点。政委一听很高兴，好极了，这样明天部队里还可以做一些动员工作嘞。说完了，两个人就一块出去。这个会儿开完了，团长回到了团部的时候，已然

0: 但是夜间一点了，他没有睡，趴在小桌的前边仔细看着地图，一会儿又把师部的命令拿出来读一遍。这阵屋里头炉子灭了，警卫员小张端着一碗水进来，他把冒着热气的茶缸子放在团长旁边的小桌上，回首又摸了一摸炕头上的被窝。团长，炕凉了，再烧把火吧。不用了，天快亮了，你去休息去吧。小张转身出去，团长站起来走在窗户的前面。这事儿就听村外大路上有军队在行动，周国华知道这是军部带着一个步兵师，为了防止行军拥挤提前出发了。他两只眼看着挂满了双漆的黑窗户，心里很激动。这么冷的夜晚，军首长和战士们一起披霜查雪的在行军呢。这个时候政委李志忠进来，哈，老周啊，你在想什么了？想的问题可多了，有个事儿我没有理解，为什么战役一开始先从张家口打响呢？哈，你还想你的北平啊？那么我问你啊，咱们辽沈战役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先打沈阳而在锦州打响，那是个什么意思啊？那还不很清楚吗？那是怕他们跑了，我们锁上辽西的走廊啊，这叫关上门打狗吗？李政委点了点头，对。他胸有成竹地说，我啊是这样想的，我们在北宁县上是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为了不使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蓝县、昌黎所有的敌人呢搜索集中或者是逃跑，所以才不先去打沈阳，首先把北宁县全部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就地歼灭，然后呢封锁了辽西走廊以后再去打沈阳。我想这次战役啊，我是这样看的，又把敌人在张家口、新保安分割包围起来，这就切断他去绥源的路，又把104和16军再给他分割包围起来，这敌人既无力增援又没有办法丢掉军队南逃，这样敌人就完全被动。那么说辽沈战役是关上门再打，那么这次平靖战役有可能是先拖住了尾巴再打头。老周啊，你琢磨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周国华听完了他这片话，在地下来回踱着步，背着手想了想，嗯，对呀，老李啊，你说的对呀，我看这个意义可能啊不仅就是如此啊，这里面文章闹妙嘞。说着他把桌子上那碗水端起来喝了两口，然后把茶缸子放下，从口袋里掏烟，掏出盒来一瞧啊，没了，用手捏了捏往地下一拽，随手拉开了抽屉往里看了看，冲着外边喊，小张还有烟吗？有。小张答应了一声，从外边就进来，拿着一包咖啡牌的烟递给了团长，团长烟不多了。
1: 哦，
0: 还有几盒？就剩5盒了。没关系，同志啊，到了平绥路上准有人给我补充啊。政委这么一听，在一旁也打了气儿的说，是啊，小张千万可记着啊，在分配胜利品的时候无论如何先给团长分2盒烟呢，不然他这个烟瘾要上来会急得发疯嘞。小张一听乐了乐， 转身就出去。这个时候听见街上有些个脚步声音，他们知道各营部里头开会大概是散了，一些个连级干部讨论完了以后要回去安排工作。看了看表，已经3点多了。在外边走动的这些个人当中，有连长乔振山、副连长王德和指导员郝平。他们开完了会以后，在营部里又讨论了2个钟头，才回到连部里。到了家一看，这天呢已然3点多了。乔振山跟郝平商量了一下，几个人先把笔记本啊整理整理，等战士起床以后就开个支部大会，大伙儿讨论讨论，统一思想，行动也就迅速。三个人都同意了，都做好了以后，在灯底下把这灯捻得大一点，就整理他们的笔记本，一边写着一边那琢磨着。王德写得很快，郝平写的也不慢，可就是乔振山呢，他把本子翻了翻，画了画，勾了勾，就算完了。他这本子上字儿不多呀，虽然说他在战争当中锻炼了8-9年了，也学习了文化，识字还是不少的，就是一写起来呀，笨手笨脚的。他这笔记本上指头肚大的那个字儿，断断续续的在一个会上也就是写这么几十个算了，可是在上面那些个曲线呢，什么一些注音符号啊，新字儿，或者是自己新创出来的一些个字，上面什么都有。王德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日记本，回头看了看他的，吃的一家伙笑了。乔振山一看他笑，莫名其妙，老王你笑什么？听说打仗就乐，哈，听说打仗就乐不行啊，你对这次战役是怎么认识的呀？你说说，说出来咱大伙一块乐，你别自己憋到肚子里头自己高兴。王德一听啊，更笑，露着一对大虎牙，挺招人喜欢的。是啊，打仗是乐，可是你那个笔记本啊更招人乐。哦，我这笔记本你怎么这么好笑？嘿，我敢保证你这个笔记本丢到了街上跟锁的保险箱里是一样，就是旁人捡了去，我保证是中国人看不明白，外国人更看不懂。你是不可乐呀？是啊，哎，这一点是真困难呐，就不用说别的了，连个行军图啊都画不好。等革命成功以后，我非要求学的3年文化不可，没有文化你说将来怎么掌握现代化？你算说对了，可是咱们明天那个会儿怎么开呀？中心要解决个什么问题呀？我看战士们打从来到这以后，两只眼一直在瞅着北平啊，现在一下子跑到八达岭以北去作战去了，还要急行军，爬500多里路的大山，这可得好好的打通打通思想。郝平看了看他，笑了。那么老王，你的思想通不通啊？
1: 我，
0: 嘿，说通啊也不通，说不通啊也通。你这什么意思啊？倒是通不通呢？说真的，要说不通吧，反正是打仗，在哪儿打不成啊？怕跑路还算什么革命军？你说通了吧，这次的任务啊就像杀鸡一样，我们摘毛啊叫别人吃肉，心里头真有点不大舒服。现在战役开始，我们就跑得那么远，收拾一些个杂七麻八的，剩下北平叫兄弟部队去打，心里能不着急？乔振山乐了，嘿，那北平早晚还不是咱的呀，回来咱还赶得上趟。嗨，咱们再回来那早就叫兄弟连队给包围了，顶多呀咱们落个预备队， 人家打仗咱那儿瞧。

0: 或者英雄连队，你说这都像话？乔振山不眨眼的瞧着王德，他既坦率又天真的说了一些傻话，心里头实在控制不住，咧着嘴笑开了。王德一看他笑的那样，心里还有点不满意，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好家伙，呵呵，那么你说咱们肃清北平外围从哪开始啊？王德一听外围，把脸这么一板，外围跑到八道岭以北去，那算个什么外围？哦，那就远了。那么归绥、张家口、天津，那该叫谁去啊？嗨，你说那是个大战役问题，我们一个小连队能管那么多的事儿？对，你说的对嘛。可是小连队可在大战役里面呢，老王啊，要是我们再往全国想一想的话，恐怕大家什么意见也就没有了。吃西瓜总得一刀一刀把它切开，大家你一块我一块的分着吃，就是你再英雄，你也不能一口把个西瓜咽下去啊。平京章的敌人还有60多万呢，别说他是武装军队，就是一群猪，你也不能一刀子把他们都杀掉啊。可是要搞不好啊，这群猪会跑给你看嘞，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跟着屁股追去吧。那个猪要跑热了蹄子也蛮快嘞。老王同志啊，大兵团作战可玩不得本位主义啊，在伟大的战略决策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只要是对整体有利，我们就得喝上命去干，而且只需干好还不需干坏，你说对不对？王德指着两只眼睛瞧着乔振山，仔细在琢磨着他的话，心里想，连长虽然是个农民出身的干部，文化又不高，可是看问题总是看得这么宽，看得这么远。是啊，一个共产党员呢，为了整体的利益，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王德过去难道不是这样做过来的吗？在东北3年战争当中，哪一次我不是身先士卒，首当其冲，趴病卧血，忍饥挨饿，和敌人的炮弹碰过吗？在敌人的刺刀尖上走过来了吗？可是这熊熊的战火却没把自己胸中这些个庸俗的想法烧掉。可是啊，王德看看连长那种奔放的热情，高尚淳朴的品质，他觉得乔振山的个子比他高了多半截，自己觉得有点惭愧。回头再看看指导员郝平，心里想，他对我帮助不是一次了，哎，为什么自己就改不好呢？他正在低头想着呢，郝平看出他思想正在斗争。老王，怎么样？你倒是通知没有啊？其实啊，你这个脾气我知道，就好像初冬的薄冰一样，一戳就破，要是一阵冷风来了，马上就又冻上了。我希望你那个热火朝天的劲头啊，多把你这个别扭劲儿烧一烧啊，准没错，你说是不是？哎，指导员呐，不用烧了，现在已经就100多度了，明天在动员会上我第一个发言，你们两个传达完了以后，我发表我个人的看法，管保叫战士同意，有必要的话我在支部会上做个检讨。这倒不至于啊，只要你能认识就好啊。几个人正说着，听外边起床号响，战士们都起了床，天已然亮了，支部大会就在一排的房子里头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 有50多号，一坐就一大片。战士们进来是又说又笑的，又打又闹的，一个个体格壮实，挨着在前面坐着，黑黝黝的脸蛋上笑的那个样，真像出山的太阳似的，全是满面红光，喜气洋洋。为什么这么高兴啊？他们已然知道了，昨天晚上村外过了一宿的队伍，这就说啊，战斗就要开始了，等着领导上下达了命令就好出发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经典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艰苦征程，解放军千里奔袭，万众一心迎来北平解放。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

0: 0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唐纯文放弃安稳工作，参与飞豹试飞，着陆起落架故障，他与杨小斌不愿弃机迫降牺牲。次年，谭守才座舱盖脱落，强忍狂风剧痛，驾机平安返航。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4集。
10: 要不然等得好，下来起飞。
11: 好的，可以起飞。
12: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3: 我今天提前的手术时候，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14: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5: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12: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4: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6: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2: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

0: 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4集，
1: 在是非部队的荣誉室里，两个被压扁的头盔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杨小斌、唐纯文烈士的遗物，悲壮的一瞬定格在1996年8月12号。这一天，试飞员杨小斌和唐纯文共同驾驶飞豹085号原型机，在某沿海机场进行海上科目试飞。飞机突然发生故障，尽管他们做了最快的处理，但飞机失控，10时57分，两人壮烈牺牲。

四川南充，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东北部。我们的英雄唐纯文烈士就来自南充市高平区西头乡七村一组。这是南方常见的乡村院落，简易的数间民房，四周农作物茂盛，院落里一株高大的梨树枝繁叶茂。正屋迎面就是堂厅，墙壁正中悬挂着烈士身穿军服的大幅遗像，旁边是国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唐妈妈90多岁了，她现在每天都会对着遗像久久地看。倘若有人来到她的面前，她会对着来人仰起头，扳着枯瘦的手指，目光散着说：“我的大儿子走了。”心爱的大儿子走了快20年了，老迈的他眼睛里流不出泪水了。

1968年春，梨花盛雪的时节，村子里炸开了锅似的热闹。唐家大儿子唐纯文当上兵了。当兵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算得上大事了。送别那天，唐家小院里聚集了好多人，梨树下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叮咛嘱咐，搞得唐妈妈都没有时间多跟儿子说些什么。温暖的春风吹过，梨花片片飘荡，唐纯文穿着崭新军装的身影渐渐离开了亲人的视野。入伍第二年，优秀士兵唐纯文被部队保送到空军第16航空学校学习领航轰炸专业。也就是说，唐纯文从陆军小兄弟变成了空军老大哥。这个消息再次让村子轰动，梨树下唐妈妈对着前来祝贺的乡亲们乐得合不拢嘴。1986年2月，为了试飞当时尚处于高度机密状态的飞豹，试飞部队领导到空军各单位选调优秀人才，唐纯文从数百名应征中脱颖而出。得到这个消息时，组织上和他的老战友都找他谈了话，内容很简单也很直接，唐纯文已接近退役年龄，如果不去搞试飞，他完全可以有另外几种选择，去航校任教，或者退役后去当民航飞行员。前者安全，后者收入丰厚，从事试飞的确是光荣的事业，但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唐纯文这个朴实的农家孩子说，只要是空军需要，我服从组织安排。村里上点年纪的人都记得这个老实肯吃苦的孩子。家中并不富裕，作为长子的唐纯文从小就帮父母劳动，上学时他一周回来一次，每逢周末回家总是抢着做家务。家乡的冬天寒冷，体贴的儿子在上学之前总要帮母亲洗好几大筐红苕，然后才搓着冻红的手跑步去学校。唐妈妈浑浊的眼睛仿佛又看到他那个矫健的总是憨厚微笑的大儿子笑眯眯的挥手离开，背上的布口袋里背着一周的粮食和柴火。儿子是个孝子，1988年8月父亲去世，他作为长子回家守灵，正值盛夏，他坚持带着孝帕，再热也不肯取下来。父亲去世后，唐纯文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孤单，每年都会接母亲到部队住一阵。老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又放心不下乡下家里的鸡鸭菜园，住上一段时间后就想回来。每次返程，唐纯文不管多忙都想办法调休几天亲自送母亲回家。唐妈妈昏花的眼睛又看到儿子一手抱着鼓鼓的大袋子，一手挽着自己的胳膊，走在回家乡的路上。儿子每次送他走，头几天就开始让媳妇准备，那袋子里装着的全是给母亲准备的吃的穿的用的。他每次都说不消送，这边上了车，那边你弟他们接就行。每次儿子都摇头，妈耶，不行的，我不放心。他想起是哪一天呢，儿子在送他回家的路上说，妈耶，我现在干的这个工作，早上吃了饭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午饭，如果哪一天我出了事儿，你可千万要想开些呀。他那时没有在意这话，自从儿子在天上飞，这话他不是第一次听见，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真的儿子没有回来吃午饭，而且
再也不会回来吃饭。活蹦乱跳的儿子，贴心贴肝的儿子，再不会出现。故乡年年梨花雪，不见旧时故人归。

0: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2: 1996年8月12号早晨，领航员唐纯文与重庆籍试飞员杨小斌一起驾驶飞豹战机执行一项科研试飞任务。任务完成后，他们返航。10时50分左右，飞机已经对准跑道开始下降，准备着陆时，飞机后侧的一处起落架打不开。当时，指挥塔台里的飞机制造公司代表抢过话筒。

喊，跳伞，飞机我们只要一个月就能生产出来。可两名试飞员拒绝跳伞，试图靠机腹迫降挽救飞机，但因为飞机故障严重，无法进行操纵，迫降时未放出降落伞，未完全对准跑道，机腹贴地滑行一段后完全失控，飞机反扣，驾驶舱与接应的跑道摩擦，座舱全部被磨平，两名试飞员壮烈牺牲，遗体仅留存下大腿以下的部位，现场异常惨烈，战友们捡回了烈士被压扁的头盔，永久地陈列在部队的荣誉室里。不懂行的人每每会问，为什么不跳伞？为什么不跳？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不放弃，这正是试飞员应当具有的特殊品格。通常进行试飞的都是未定型的飞机，飞机在遇到险情时究竟有什么特异表现，谁也不清楚。如果遇到特情就弃机跳伞，飞机摔了，试验数据连同故障原因一起摔掉，小而言之，潜在的危险依然存在，大而言之，一个型号的飞机可能就宣布不存在了。但是如果能处置成功，转危为安，飞机的设计完善就会大大跨越一步，而这种进步与完善每每需要以巨大的风险为代价。生与死，跳伞还是坚持，完全只在一念之间。可能是在飞行员做出判断的前一秒飞机还可控，但后一秒飞机情况逆转，无力回天。关于唐纯文和杨小斌同志的牺牲，有关领导是这样说的：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优秀的试飞员唐纯文和他的战友杨小斌在执行科研试飞任务时不幸以身殉职，他们是为祖国航空事业而光荣牺牲的，他们的英名连同他们的业绩将永远铭记在航空试飞史册上。牺牲前，唐纯文是当时空军试飞部队里年龄最长、军衔最高的一位。在飞报长达8年的定型试飞中，每次试飞平均每17分钟就出现一次特情，试飞英雄们无时不在死神出没的云雾中拼搏。空军试飞部队的黄炳新、杨小斌、唐纯文、史同舟等15位试飞员先后驾驶5架原型机，共试飞1600多架次，完成试飞项目达82项，完成飞机颤振、强度、武器发射、外挂物投放等风险科目试飞11项。他们的名字已同飞报一起镌刻在中国航空史的丰碑上。

我到达那里时，那条跑道还在，笔直的跑道在蓝天下泛着灰白的光。这是条历史悠久的跑道，见证了一代代飞行员的成长和牺牲。时间将过去的一切痕迹抹去，俊鸟飞离，英雄远去。跑道上当初触目惊心的黑色胶痕早已荡然无存，两边的青草还是那么茂盛，那是英雄的血肉滋养的重生的生命。唐妈妈说，儿子牺牲后

他和儿媳孙女一道赶去部队，很想到出事地点看看，但没有得到批准。我向是非部队领导说了这一点后，部队领导沉默了许久之后才抬起头说，老唐和小杨人太好了，因为是进场，那天有太多人目睹了失事的全过程，他们牺牲得那么惨烈悲壮，之后机场所在的飞行部队整整半年没有放过音乐，而在此之前是非部队每天早起床晚熄灯以及三顿饭开饭时都要固定放音乐的。政委红着眼睛几乎冲着我吼起来，是非有风险，这风险我们做军人做儿子的担了吞了，可唐妈妈那么大岁数了，我们怎么能让她老人家去现场再体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怎么能？虽然没有人敢对唐妈妈说起细节，但母亲与儿子同心连体，开追悼会那天，儿子的遗体从海边空运回阎良，只是个用纱布包裹的人形，唐妈妈刚看一眼就昏死过去。儿子走了，故乡院里的梨树依然年年繁盛，年年梨花雪，不见故人归。唐妈妈说，都说亲人死了就看不见了，可我为啥子还是看见我儿子了呢？梨花盛开的时节，唐妈妈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刚刚会走路的儿子扎着白白胖胖的小手，一边摇摇晃晃地走，一边咯咯笑着扑向自己。

0: 战友的牺牲非但没有吓倒试飞员们，反而激发了他们投身试飞的豪情壮志。在两名试飞员牺牲后的第二年，1997年6月19号，试飞员谭守才驾驶飞豹从试飞院机场腾空而起，呼啸着直刺云天。机舱内，谭守才手握驾驶杆，目光坚毅。今天他将在空中查找该型机座舱失密的原因，如果发现不了故障产生的原因，此型飞机将无法进行设计定型，而带着问题驾机上天，意外的情况会随时出现，死神也将随时向他发起攻击。飞机平稳地飞行于蓝天上，一切都是那么平静。突然，飞机的告警灯闪出可怕的红光，不好，险情出现了。随着飞机发出一声怪叫，驾驶舱立即失去了密封性。谭守才顿时感到浑身胀痛难忍，但他马上镇静下来，操纵飞机迅速下降高度。当高度表指向1540米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飞机前座舱盖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强大的气流伴着死神的凄泣呼啸着将他紧紧压在座椅靠背上，眼睛睁不开，耳朵听不见，浑身被吹得冰凉，他与地面指挥员也完全失去了联系。由于飞机座舱盖被抛掉，弹射系统失去了保险，试飞员随时面临着被突然弹离飞机的危险。此刻如果他正常跳伞，可以轻松脱离险情，但谭守才只有一个念头，飞机是党和人民的财产，是几代科研生产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它飞回去。座舱内已是浮尘遮掩，阴风怪叫，谭守才脸部的肌肉几乎要被撕裂，他艰难地拉下头盔封镜护住眼睛，同时咬紧牙关，双手紧握驾驶杆。他知道此时任何一个微小的错误都会导致机毁人亡，他将身体一点点移向仪表板，尽量减少强气流对身体的冲击。强大的气流下，他浑身冰凉，握杆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他狠狠咬着嘴唇，让自己保持清醒，嘴唇被咬出了鲜血，他浑然不知，他要拼着性命去挽救战机。1400米，1300米，1200米，带着没有前座舱盖的飞机，经过16分钟的空中搏杀，谭守才终于成功着陆。中国试飞员又创造了一个试飞奇迹。谭守才是被战友们抱下飞机的。强冷风、高压和缺氧，使他脸上和身上的皮肤都变了颜色，身体僵硬得像块石头。没人知道，这样的他是如何把飞机操纵回来的。在去医院的路上，航医和战友们不停地搓着他的各部位关节。刚刚缓过气来的谭守才眨着他的小眼睛，对围在身边的众战友说：“我的妈，真够凉快的。”某年初，东海某海域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我军飞豹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某海域中的数十个目标进行了毁灭性打击，100%命中目标。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 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剑，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是非员包子为照料子女放弃疗养，执行新机是非任务时战机失联，战友连夜冒雨进山搜救，几番空欢喜过后最终找到战机残骸，包子壮烈牺牲。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5集。
8: 各位安全的话，这里是非，
9: 好的，可以接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去前往的手术室，我要对眼。
12: 我跟他讲，
13: 发展的速度更快，所做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4: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5: 反正挺惨，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6: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觉得不会成功。
17: 我是选择了海边，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8: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5集。
0: 他姓包，战友们都这样叫他，包子。那年老李从国外受训回来，打羽毛球时把脚的跟腱踢断了，休息了2个多月，脚上的力量还是不好，复杂科目一时还不能上，主要就担任指挥员。马上要进9月，是非任务松了些，团里就安排是非员们抓紧时间疗养。老李说，本来安排包子去疗养的，但当时他儿子高考完，他跟队里说他不去了，孩子要报志愿什么的，事情非常多。中国孩子上大学是大事儿，你知道的，这个时候家长肯定走不开。没有疗养的同志就参加正常飞行。那天老李是指挥员，包子有4个架次，飞的是某国产新型战机，第1、2架次都顺利完成了。中午吃完饭，飞第3架次，他上去了。老李说，然后就失联了。雷达波突然消失了，无线电喊不到，我还对当时在临近空域的大洋喊话，让他也帮着喊。大洋说，我听到指挥员让我喊包子的代号就喊了，喊了3、4声没有回答。 没有听到包子的回答，大洋觉得不对头，驾驶飞机沿空域盘旋掉头回来后继续喊，但耳机里还是没有听到熟悉的应答。大洋说，我的心一下子就空了。没有当过飞行员的人不太懂这个感觉，飞行员们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彼此十分熟悉，谁是什么语气，什么音色，什么说话风格，都十分了解。在天上飞的时候，只要在耳机里听上一两个字，哪怕只报个代号，就知道是谁在说话。在正常飞行状态下，连续喊了数声都没有应答，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不安的大洋立即向指挥员老李询问包子的起飞时间和飞行情况。大洋说，我一算，包子已经起飞一个多小时了，我的脑袋砰一下就大了。飞机的油量是按科目情况配给的，会有一定的富裕量考虑，包子的科目在空中连续飞行的时间应该在半小时之内，可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喊他又无应答，不管是大洋还是老李都意识到可能出事儿了。在得到准许后，大洋终止了当天的任务，立即返航。他着陆后跳下飞机，头盔来不及取，就直奔塔台。大洋跑进塔台，在楼梯上遇到团长张景婷和老李。老李捏着一张纸条，瘸着双腿。

0: 说，来了，走，快走。大洋拦住了老李，我去。纸条上标记着雷达监控记下的目标航迹，一个黑色的圆圈标出了最后丢失目标的地域坐标。大洋默然揣起纸条，团长张景廷带人带车已经停在塔台门口了，他们直奔出事地点组织搜救。能动员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是非院和是非部队的人立即出动，同时致电当地派出所请求援助，还动员了附近的村民。空军某部在附近有一个私训大队，200名官兵全数出动，加上消防武警一起连夜搜山。小朱说，山西那里的山不是很高，但很险，我们想着他可能跳伞了，受伤了，早一点找到他就早一点背回来。到了出事地域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有个放羊的老人说，在山的那边听到一声巨响，随后看到一股烟，他们判断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出事地点，便找到老人立即出发了。天黑以后开始下雨，他们冒雨赶路，一直走到一个悬崖边上，这里就是飞机最后的雷达点。老人不让再进去了，天完全黑了，视线不好，下雨导致地面湿滑，路侧又是悬崖，他们只能停下来，先在山脚下休息，等待天亮。山里的夜间下了雨，十分寒冷，大家走得急，什么厚衣服也没有带，就穿着一件单衣，但没有一个人肯回去，也没人愿意离开去其他避风处，大家揪了些湿茅草堆成堆靠着。熬到天蒙蒙亮，刚有了些许的能见度，大家赶快起身进山，向出事地点靠近。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中午过后，他们在绕过山的地方发现了四散的金属块，这说明出事地点就在附近。山一座挨着一座，众人分几路包围着一座山搜寻，一座山头找完了，再转向下一个山头。突然有人大喊，那边发现了伞。大洋说，那一刻大家和我一样都兴奋起来了，心想是不是包子跳出来了。所有人的头都转向那个方向，大洋拔脚就朝发生处跑，刺从湿泥遍布的山坡又黏又绊脚，大洋的奔跑变成跌撞，他的心呼呼跳着。跑到跟前，大洋一把捞起伞一看，却是着陆用的减速伞，飞机跌落时掉出来的。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在雨里走了大半天，大家的衣服早已湿透了，大洋随身带的军官证都已经被雨水泡得看不清字了，可撞击点还没找到。大洋又急又累又伤心，下山的时候脚下一滑滚了下去，至今他的腿上从膝盖往下还有着一连串的伤疤，腿和脚鲜血淋漓，但是大洋并不觉得疼，只是心里堵得难受。张景廷要帮他检查伤处，大洋粗暴地拒绝了，哪有时间管这个呀。天色暗下来，再找不到，夜色将上来了，众人越来越焦虑。张景廷在又一次的张望后突然有了发现，他用变了声的声音喊，那边有个伞。张景廷是老试飞员了，眼睛当然是特别好，

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对面半山腰确实挂着个伞，这回看得真真的，肯定是救生伞。再定睛一看，伞的旁边还有树枝在不停地晃。大洋说，看到那摇晃着的树枝，我激动极了，我使劲地喊，包子，包子，是你吗？热泪蹦出眼眶，大洋一下子跳起来，像只猴子一样跳着直奔那里窜。一路上树枝荆棘胡乱刮着他的身体，他全然不顾，一边狂奔着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包子呀，包，听到没，坚持住啊，哥来了，哥救你来了。他的身后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喊着叫着，以各种近乎狂欢的姿势朝那只伞奔去。大洋第一个跑到，到了那里一看，伞是在，挂在树上一半，飘着一半，可里头是空的，周围什么也没有，一只鞋一片衣服也没有。他不死心，不相信，把伞拎起来，里外前后都看遍了，确实没有。张景廷细心，又仔细检查了周围的树干树枝，没有任何刮擦或者人工留下的痕迹。大洋在四周来回跑，一边跑一边抬头低头，树上地上到处找。包啊，他喊，包子，你在哪儿？众人跟着喊，包，包子。山谷中有了声音，但那是山间的回音，他们想听到的战友熟悉的声音没有出现，没有。树枝再一次晃动起来，谁都看清了，是被风吹的。大洋一下子坐在地上，控制不住地抽泣起来。他用脏兮兮的手捂着脏兮兮的脸，眼泪哗哗地从指缝里流出来。包啊，你在哪儿啊？你快出来呀，哥在这儿，哥来了，哥来救你了。大洋的声音变成了嘶哑的呜咽，他跪在地上，头深深地扎在泥地里。张景廷忍住泪，拉起他，走，继续找，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他。

小猪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跳伞的可能性不大，咱们试飞部队的烈士有几个生前跳伞的，每一个试飞员不到最后关头绝对不放弃飞机，他们都抱着最后的希望，都想挽救装备，但往往到了最后已经失去了跳伞的时机。那一天的晚些时候，他们找到了撞击点，在山头接近山顶的地方，飞机是大速度撞山的，超音速的撞击把山头撞出了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块平地。面对现场，数百人鸦雀无声，人们都明白，这样大的速度下，飞行员生还无望了，一片呜咽。老李说，对这种飞机滚转时出现的情况，连设计师也是没有预想到的。

还有就是天气的影响，做滚转的时候对云顶的高度预计不足，第二圈就入云了，飞行员在云中丢失状态，飞机以大速度撞山，酿成了事故。小猪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速度就算是弹射出来也没有生存的可能，可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希望。第三天中午，他们终于找到了包子的遗体，是已经碳化的部分遗骸。他们用 GPS 定了点，大洋呜咽着，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上衣，把战友的遗体包起来，抱在怀里，一路抱着下山。追悼会上，躺在花丛中的包子是战友们用买来的木质模特代替的，用医用棉纱把头部和上半身全部包裹起来，用松木枝做腿，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墨镜，再用鲜花覆盖。烈士的家属都接受不了这一现实，见到亲人躺在那里都会扑上去想最后抱一抱，摸一摸，亲一亲，可是不行。老李说，不能让烈士家属靠近，只能远远地看一眼。包子的儿子哭着要扑上去，被小猪一把拉住了。小猪说，儿子，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妈妈需要你照顾，你要懂事儿，你就站在这里看一眼，看一眼马上走，把你妈妈也拉走，一定要拉走，明白吗？小猪说，这个儿子真懂事，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歼击机出事，遗体能有一块完整的那都是万幸，我们老说奉献呀，牺牲啊，在这里大家都有特深的感受，都是刻骨铭心。出事后大家都很难过，很伤心，但擦干眼泪后拿着红旗还得继续前进。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谈论死亡，但真正遇到了牺牲，为了国家的利益，大家都没有什么说的，从来没有胆怯过，因为我们这个事业就意味着牺牲。

在是非部队的采访都是插空进行的。是非部队不同于一般的作战飞行部队，飞行部队的计划一旦确定，一般没有变化。但在是非部队，科目确定后，实际执行时，根据当时飞行的情况，会有增减更改的调整。所以，我总是根据他们的任务计划，提前做出采访计划，提出受访人，在采访中根据情况随时调整谈话内容。2013年7月17号上午，采访未能按计划进行。舰载机指挥员邹建林休假不在，陆志勇连续一周都有飞行任务，试飞学院院长张景廷去试飞研究院开会了。于是我临时提出想与几位年轻试飞员座谈。早上八点半，我坐进了试飞员公寓小会议室，朱传军政委来了。朱政委告诉我，年轻试飞员们的座谈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因为临时调整，他们十点以后有堂模拟课。我问，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在宿舍准备功课，也没啥准备的，可以过来先谈。我说，一个多小时的座谈时间。

0: 虽然短，但可以先接触一下，需要进一步详细了解的再约。朱传军说，我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让他们都在宿舍等着了。这栋楼的整个五层都是试飞员宿舍，宿舍与会议室在同一层，几分钟后年轻试飞员们陆续到了，谈话热烈而轻松，没有录音也没有领导在，年轻试飞员们敞开了说，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这期间先后进来五六个小伙子，先进来的还没有说完，后来的就接上了茬。试飞员们脑子就是好，后来的人坐下后只需要听上几十秒就能迅速跟上主题。有一个小伙子中间去给我们大家接了两回水，他手脚麻利，两手端着杯子时用脚尖儿将门开合。他第二次端水回来时，我说，你叫易建国吧，你这个姓挺稀罕的。他嘻嘻一笑，也不稀罕，咱家还有个易建联不是。我也笑起来，不错不错，你肯定是他哥。我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花名册，我指着其中的一个名字说，温伟民，姓温呐、啊，这个姓也少见的。最后进来的刘志刚说，小温呐、啊，就是他，怎么没来？他今天在的，刚才我还见他在宿舍里呢。门被敲响了，一个干事站在门口说，作家同志，他们要去上课了。我赶紧递上采访本，请他们留下名字和电话。刘志刚正在系鞋带，一只脚放在凳子上，嘴里抱着自己的手机号，抱完后抬起头来指着干事身后对我说，喏、他就是小温。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的走廊上，身材不高，他向我转过脸来，一张白净的脸，眉目疏朗。我说，今天你没来座谈哟。他笑笑没吱声。我又说，下次吧，下次你第一个说。他还是微笑着，不点头也不摇头。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小温这人呀是秀才型的，一肚子墨水。温伟民还是只笑一言不发。哨音响起来，要集合了。我站在长长的宿舍通道上，目送着他们一个个窜出会议室，走廊里响起一阵坨坨的脚步声和一阵哗哗的钥匙声。通道两边的门一扇扇打开，他们进门去，三两秒钟后又窜出来，人人手上多了个蓝黑色的文件提袋。他们回身砰砰地关上门，嘻嘻哈哈你呼我唤的勾肩搭背，噔噔噔地一起下楼。转过天的上午，采访完张景廷院长已近正午，我们一起向试飞员食堂走。路上小刘干事说，按照国家航空工业部和空军的要求，舰载机方面的情况目前尚未全部放开，近期内暂不能安排对舰载机试飞员陆志勇等人的采访。他说这话的时候，一阵很清晰的飞机声响起，我抬头看见天空中有飞机掠过。小刘干事说，今天陆志勇有任务，这一周都有，没准这就是他在飞呢。我抬头看着天空，我能看见远去的飞机在天空中留下的轨迹，当然我看不见陆志勇。我说，好吧，那就等下次吧。几天后，我离开了这支试飞部队，转场到另一支试飞部队。我那时并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娓娓讲述一代代试飞员扎根蓝天、逐梦长空，直面高空险境、逆境冲锋的热血征程。他们以无畏守

初心，以硬核助国际的奋斗历程，饱含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窗外跟关外都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久别重逢的罗莉与杭家河又会道出怎样的尘封往事？动荡乱世里，茶乡众人的情缘与前路又将何去何从？请听《筑草为城》第32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32集。翁采茶已经有很多天没回翁家山了，今天回来就是和爷爷宣布与小布朗解除婚约这件事情的。他还没宣布呢，爷爷却开始宣布了，说：采茶，你去跟你们那些造反派说，叫他们赶快给毛主席拍个电报，就说是我小撮着叫他们拍的。
6: 翁采茶心里真是感到好笑，你以为你是谁？
5: 原来这些天农村吹风说是要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要农民捐献自留地、宅边地和零星果木，听说再发展下去就要合并生产队，农民们不干，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小撮帚带头闹事，采茶说：
6: 你未来未去，还不是为了你门前门后那几株茶树，那几株茶棚能采出几两茶来？你好好一个老革命不做，又去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5: 小撮帚大叫起来：
7: 我就是为了那几株茶树，怎么样？那几株茶树还是我爸爸手里种下的，他也是老革命，被蒋介石杀掉的，他种下的树怎么到我手里就要送出去？
5: 孙女儿也叫：
6: 你头脑清不清？
5: 这可真把爷爷气死了。这个孙女儿从

小黄农鼻涕拖拖，十个数字一双手点来点去点不清的人，到城里才造了几天反，竟然问他头脑清不清。小撮帚说，我头脑不清？我头脑不清，你哪里来的钞票结婚？你以为你到城里倒那么几天的茶就够你活了？自己肚子填饱算你不错了，你那些热水瓶、挂钟、那些棉被，还不是我辛辛苦苦这点丝茶摘了来，偷偷摸摸去卖掉，几年几年攒下来才凑起这个数字的。翁采茶听到这里，门砰的一声关紧，指着爷爷鼻子轻轻跺脚，你还要叫，你还要叫，你就不怕抓了你去游街？这是投机倒把，你晓不晓得？要坐牢的，你晓不晓得？我不晓得，我不晓得，还是你不晓得？小撮帚看不得孙女儿这种造反派脾气，说了一句正中翁采茶下怀的话，你有本事自己挣钱结婚去，你不要我的房子，你不要我的钱。翁采茶说，我本来就不想结婚，是你硬要我结的，我现在就不结了。你也不准再拿我结婚的名义去卖私茶。我跟你说了，我现在的身份和从前是不一样了，我是参加革命造反派的人，我不想让人家把我爷爷抓到牢里去，为了几两茶，犯不犯得着？你造反，你造反，你造反，怎么也不为农民说说话？毛主席都是被你们这些说假话的人骗的，五八年就这样，现在还这样。采茶听得慌起来了，他想，他这个爷爷这样乱说，迟早要进大牢。他甚至觉得奇怪，城里许多没说什么的人都被打得半死了，他这个爷爷怎么还没有人来抓？正那么想着，小撮帚一脚踢开门走了。采茶问，爷爷，你要到哪里去啊？小撮帚对着满山的茶棚说，我去给毛主席拍电报。你们都给毛主席说假话，我给毛主席说真话去。他前脚走布朗，后脚就到了。你想，这种时候他们父子两个还能听到好话？一听说站在小布朗旁边的那一位竟然是劳改释放犯，采茶快刀斩乱麻，站在门框上手指着外面说，快走快走，趁现在天还不太晚，你们想上哪里就上哪里去，我这个地方你们就不要来了。小布朗走上前去，一把拖过采茶到灯下，慌得采茶直喊，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小布朗一声也不响，把采茶搡到灯下，仔细辨认了一会儿，确认是他之后，才轻轻地放开，说，把戒指还我。采茶就心慌意乱地还戒指，他也没往手上戴，放在他那个百宝箱里了，箱子又上着锁，七弄八弄好一会儿才打开，找到了祖母绿，一声不响地还给了布朗。这只戒指严格意义上说，他是连一天也没有戴过的。小布朗依然不走，站在那里看着他。采茶不解问，你怎么还不走？小布朗突然大吼起来，不要脸的东西，退我的订婚茶。这是翁采茶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布朗的发怒，他吓得尖叫一声跳了起来，哆嗦着问，什么什么什么茶？小布朗啪的再打开那箱子，从里面取出那两团被旧报纸包好的沱茶，举到他面前，看到了吧，就是他，就是他，我的心，我把我的心取回来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是我见到过的最最不可爱的，

0: 你最丑的女人，你照照镜子吧，你丑死了，我现在看到你就要恶心。他嗷嗷的，竟然还做了几个呕吐状，捧着他那两块沱茶一下子扔给爸爸萝莉，说快走快走，这个人臭死了。萝莉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被重新拉上自行车后座扬长而去了。翁采茶也是愣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到镜子前照自己。镜子中一个哭丧着脸的姑娘，前几天因为想到自己做了造反派代表，要老成一些，故而辫子剪成了短发，因为剪得过短，头发又多，如今堆在头上，衬出一张阔嘴大脸，左看右看都是一个丑字。翁采茶立刻对自己失去了判断力，对着镜子里那个蓬头垢面者就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整理衣服。他不敢再在茶山住下去了，在这里他已经自己认不得自己了。他披头散发地冲到了造反总部，已经过了夜里八点，放下东西看看隔壁房间灯还亮着，就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看到小吴还在，还有那个赵铮铮。屋里一股热气暖洋洋的，慰藉了他那颗受伤的心。他热泪盈眶，心潮澎湃，猛然一扑到吴坤的床上，大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1: 我已经彻底的和他们划清界限了，我已经彻底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了。
0: 那你还哭什么？赵铮铮有些不耐烦地问。他本能地讨厌这个贫下中农的女代表，她总是在她最不应该到场的时候到场。采茶抬起一双泪眼，飞快地朝屋里那面大镜子照了一下，说，
1: 他说我是世界上最丑最丑的姑娘，还说他看着我就要恶心。
0: 说完他就又倒下痛哭。吴坤不由自主地和赵铮铮对视了一下，还没说什么呢，赵铮铮就站了起来，说
2: 低级趣味，真正的低级趣味。
0: 他的脸红了，眼睛却亮了起来。吴坤看看他，再看看蓬发如鬼身材矮胖的翁采茶，心里懊恼了起来，就说该出发了，报社那边已经有人在接应我们了。从虎跑往城里去的路两旁种满了落叶的水杉树，现在叶子已经快落光了，枝杈露出了多指的细骨，一群群地悬在半空，像一只只巴掌伸向天空。月亮挂在夜空，四周有一圈月晕，这是一种要发生什么的预兆。四周很暗，又好像很亮，风刮得很紧，那是因为坐在车后的缘故。小布朗把车骑得飞快，他没有再说一句话，他的父亲也没有再说一句话，他的手里拿着两块沱茶。他突然说，你把我放下，你回去。小布朗一声不响地骑着车，不理睬他的父亲。过了一会儿才说，爸爸，我谢谢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他打发走，你看你一来他就走了。萝莉想了想说，我们下来，我们走一走好吗？下了车，并排行走的父子两个几乎一样高，如果萝莉的背不是略略驼了一些的话。他们慢慢地走着，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
2: 有时他们在黑暗中对望一

0: 下。
1: 阔别重逢后的感觉并不如事先想的那么难以预料，他们就像多年的父子成兄弟那样亲切默契。罗莉说，
2: 我一来就给你们添乱，实际上我只想看你们一眼就走，管教只给我3天假。你还记得我，这太好了，我真怕你把我给忘了，我还怕你不认我。
1: 小布朗说，
2: 你走时我快10岁了，我还记得那辆警车，我最后看到你的黑头发，那天风很大，你后脑的头发吹得很高，像长得非常茂密的茅草。你现在头发还是那么多，只是花白了。
3: 我不应该回来，你妈妈会恨我的。
2: 那个姑娘真的就那么轻率地退婚了吗？
1: 罗莉还是不相信似的问。小布朗却笑了起来，轻声地说，
2: 我们都退了好几次了，我不习惯这些汉族姑娘，她们喜欢把一次婚退许多次。
1: 罗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儿子旁边，他们中间隔着一辆自行车。他还不敢想象，他就是这样的获得了自由。他看看夜空，就想起了茶园。他判刑之后，一直在劳改农场里种茶，他曾经开辟出多少茶坡呀。罗莉站住了，说，
2: 往这里面走，是不是花岗观鱼？
1: 是的，布朗说。
2: 再往里走是金沙岗，盖叫天住在那里面。
1: 小布朗问，
2: 是那个坐在垃圾车里游街的老头吗？武松打虎唱戏的。
3: 他也游街了？
1: 罗莉不相信地问儿子。
2: 谁都游街了，连二舅都游了好几次街了。
1: 他们这样说着话，就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龙井路，他们行家人在这里演绎了多少故事的地方。夜色里，那几株大棕榈树依然如故，在晚风中微微地摇动，他们依然像那些微醉在月光下得意归来的僧人，他们依旧是那样的一派化境，仙风道骨，不沾红尘。大棕榈树下，一大片一大片的茶棚依然故我，罗莉甚至能够感受到茶棚下的白色的茶花，以及在他们的花瓣上的晶莹的露水。父子俩把自行车搁下，就一起心照不宣地朝那个地方走去，一直到他们完全置身大茶棚里，他们站住了，一声不吭地站着，看着这个露水正在覆盖着的世界。小布朗说，
2: 爸爸，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话我从来也没有跟别人说过，可是我能跟你说。有的时候，我是说像现在这样非常非常安静的时候，在这样的茶园里，在山坡上，竹笋突然爆芽的时候，我想到了城里面的事情，我会突然想到放火，我想我要把这一切都统统烧光，我克制不住自己，想要把一切都统统烧光，放一把火，我想我会很快活的。
1: 罗莉就抚着儿子的肩膀坐下，在大茶棚下，他们两个人一起披着那件沾满了煤灰的大衣。罗莉就说，
2: 现在我也来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现在我告诉你，我和你妈就是在这里过了第一夜的，后来你妈妈

0: 也是在缅甸的茶丛里怀上了你的。当时我想跟你妈过上一夜再死，我也值，她也值。孩子，你还没有开始做人呢。
1: 杭布朗在听完这样一番话之后，一边推着自行车与父亲一起往城里方向走，一边说：爸爸，你放心，我不会放火烧山的。现在我们走吧，我带你到我大舅家去，那里会有一张你的床。他们终于从寂静一直走进喧闹。当他们走到湖滨的时候，看到了一辆绑着两只大喇叭的宣传车迎面开了过来，喇叭里播放着一篇刚刚出炉的社论。无论车里的人还是车外的人都没有相互注意。车里朗读社论的是赵铮铮，旁边坐着的是给他当助手的翁采茶。他们的心思现在全都集中在由吴坤亲自起草的这份政治宣言上。而车外的西子湖畔，那竖起领子推着自行车匆匆走过的父子俩，虽然耳朵里灌进的都是这些口号和声讨，但他们的手上各自托着一块沱茶，他们的心还沉浸在刚才的茶园里，沉浸在茶园里刚刚叙述过的那些往事上。1966年最后一个夜晚，冬夜多么长呀。当罗莉站在了杨坝头破败的杭家门口时，他听到了记忆深处那湖边的夜莺的啼声，那是故园的隐约的声音。罗莉半生闯荡，多年牢狱，不知家在何方，只认定了投奔亲人。他的军人的直觉是准确的，罗莉止住了儿子欲推门的手，他凑过脸去，把眼睛贴在门上。他透过门缝往里看，他看到了坐在桌前的杭家河，想起了1937年冬天的夜访杭家。他仿佛看到了30年前的大哥，看到了他独自一人才会显现出来的浓重的忧郁。那忧郁至今依然，他浓重的几乎就要从大哥的身影里流淌下来了。罗莉轻轻地推开了门，她看到大哥站起来，惊讶地看着他们。她听到他说：“回来了。”

0: 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罗莉劝季草另寻归宿，季草会如何应对？另一边，德放怎么被拘留了？谢爱光又能顺利办妥证明救出德放吗？请听筑草围城第33集。
3: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33集，下一年的开始和上一年的终结几乎没有什么两样。1967年1月1日的杭州城，天空清白，阳光很薄，但你不能说它不是阳光。运河边的大街小巷很热闹，这里是杭州大厂的聚集地，这里每天都在酝酿着与市中心西湖边不同的暗暗激动人心的大事件。新年伊始也没有停息，拱辰桥弯着他那古老的躯体，从他身上踏过的依然是那些引车卖浆者。不管人们的双脚有多么狂热，拱辰桥是不动声色的。同样不动声色的，还有在他身下流淌的大运河。一个女人正拉着一车回丝上坡，她低头奋力，使出浑身的劲儿来，发出了男人般的号子声。这就是那种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发出的特殊的声音。偶尔他抬起头来看一看桥顶，这时身边那些看到他容颜的人们几乎都会回头再看他一眼。季草现在常常拉着大板车上街，在街上看到各色各样的熟人，他们有的和他打招呼，有的根本不理睬他。从前他们都是和他一起捧着青瓷杯喝过龙井茶的。季草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他很少怨天尤人，吃苦对他而言已经是日常生活的全部。劳动使他一直保持着极为苗条的高挑身材，虽然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加上家世曾经显赫，因此当他拉着大板车在街上行走时，他本人就常常成了一道暗藏着的风景线。元旦那一天夜里加班，第二天他也不得休息，到拱辰桥丝厂拉着一车旧回丝，正在翻拱辰桥呢，突然浑身一轻，回头看，儿子推着车朝他笑， 还向他努嘴。再一看，他的头猛地抬了起来，车子差一点倒退到桥下去，罗莉正在后面帮他推车呢。一家三口在大运河下桥洞旁团圆了。纪草没有和罗莉抱头痛哭，他仿佛在极力回避动感情的一刻。他在王顾左右而言他，指着桥洞说：“这里安全，月儿还在这里睡过觉呢。”布朗想起来了，一边帮着妈妈搬回丝，一边说：“就是抄家那天夜里吧，也不知道我们偷着划走的那条船有没有被人家找到。”纪草一边笑着一边回答：“那几天我也是魂灵都被你抖出了，万一人家查到我们怎么办？再抖我一次，我是吃不消了。”母子俩说的话，做父亲的接不上茬儿，他傻乎乎地站着，不知道怎么跟纪草说话。纪草抬头看了他一眼，说：“过来呀，坐到我旁边，这块石头干净。”罗莉笨手笨脚地问：“我帮你做点什么？”纪草一边忙自己的，一边说：“你真当你是离婚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还那么客气。”罗莉一下子蹲下，抓住纪草的手，要去抢他手里的木锤，说：“我跟布朗来，你歇着。”纪草一边和他夺那木锤，一边说：“你干什么呀你？人家以为我们两个在武斗呢。”罗莉突然轻轻叫了一声：“你做这种事情，做了半辈子了。”纪草愣了一愣，两只大眼睛顿时蒙上一层水雾，目光就移到了运河上。一会儿才说：“你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罗莉摇摇头，她说不出来。从看见纪草的那一刻起，从看到他像牲畜一样的拉车起，罗莉就说不出话来。倒是小布朗自顾自，一边帮着母亲往河边取出那些回丝，一边说：“我可真是从来也没有闻到过这么臭的河。”是的，对从大森林里来的杭布朗而言，一条河能够流淌得那么肮脏，散发出那么一股臭气，乃是一种奇迹。更为奇迹的，便是这样一种平行的对应。高高在上的堤岸马路上是斗争的人流，平行在河堤下的，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时代洪流共同滚滚向前的，则是一条人工河的污泥浊水。各式各样的轮渡、小划子、运输船、小火轮，甚至木筏，从高耸的桥洞下飘过去了。两岸住房歪歪斜斜，低矮的可怜，点缀着红旗与彩旗。这样一种格局，似乎仅仅为了给生活在两岸的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一条河，总是配着这条河两岸的人家的。我们之所以生活劳作在这条臭气熏天的大运河边，肯定有着他的宿命的谜底。纪草已经找到了一块大石头，他把一大篮旧回丝都浸到了水里，乌黑的水面立刻就泛上了一大层油花。纪草戴上皮手套，举起了一根木锤，开始击打起来。他的神情十分专注，左手扬得很高，打下去的时候背部连带着臀部就弹了起来， 仿佛儿子的自信也感染了母亲。垂好的回丝，小布朗接了过来，他用他那双穿着高帮套鞋的脚去使劲儿地踩。

他们母子俩很投入，把这件最下等的劳动做得那么专注。罗莉看了一会儿，到底还是夺过了季草手里的木锤，也学着季草的样子击打起来。他投入的力量更大，花白的浓发不时地往下滑，滑下来女人就给他捋上去，滑下来女人再给他捋上去。小布朗看着看着头就别开了，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了。他们之间静默了一会儿，罗莉才说，我给布朗留了一双棉鞋，只剩一只了，你能不能够再给他配一只？看时间吧，有时间就做，季草说。罗莉停止了捶打，看着季草突然说，季草，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做什么的？季草盯着他，两只眼睛大出了一圈，说，叫我好去嫁人了，是不是？罗莉愣了，嘴角抽搐地笑了起来，问，我心里想什么你怎么都知道？季草也笑了，从罗莉手里抽回了木锤，指指桥上的人耳语道，你看看这个社会乱成这样，我嫁给谁去？罗莉盯着季草，嘴巴张了张，到底还是说了出来，杨真。季草愣住了，突然就用木锤去触罗莉的肩膀，一边轻声嗔道，我叫你胡说，我叫你胡说。这句话这个动作都是他们小夫妻时的私房话呀，那时候罗莉就爱把杨真拿出来开季草的玩笑，那时候的玩笑中却不是没有一点醋意的。罗莉一把抱住了木锤，虽然脸上还在笑，但目光中却闪着泪花。季草，我说的是真心话，你不要再这样没有指望的等下去了。杨真是个好人，我知道你喜欢他的。他现在大学里教书，一个人，你跟他还有几天好日子过，我在农场里也就放心了。季草看了看他，突然板下脸来问，说实话，是不是农场里有什么相好的了？罗莉愣住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了声道，你开什么玩笑啊，我想这个事情多少天都没睡好，你正经点好不好？季草就又开始劳作，一边用脚踩着那回丝，一边看着桥头说，你呀，坐牢都坐糊涂了，杨真让造反派抓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呢，你还让我嫁给他，我到哪里去嫁？罗莉听了此言，吃惊地站了起来，这可是他没想到的。季草的脚一直就没有停，边踩边说，说实话，我连跟你假离婚都后悔了，离婚不离婚有什么两样啊？他们的话说到这里终于开始沉重起来，面对面四目相望，周围喧嚣的声音全都远了，两只眼睛仿佛比赛谁忍得住眼泪，眼眶中泪水满上来又退下去，满上来又退下去，就是不溢出来。终于罗莉重新接过那木锤，用尽全身力气捶打起来，声音啪啪啪的在桥洞口发出了回声，响极了。小布朗拎着一大篮子洗好的回

0: 伊斯过来，他开心地看着他的这对父母，一个用脚踩，一个用手锤，他们一家三口这样劳动团圆，多么幸福啊。他喝着那个大茶缸里的浓茶，看着高高的大石桥，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说：妈妈，那年爸爸炸钱塘江大桥的时候，你就是站在这样的桥下看爸爸的吧。两个历尽沧桑的中年人吃惊地对视了一眼，站了起来，静静地看着石桥。好一会儿，季草才说：哪里呀，那要远着呢，我怎么叫你爸爸都听不见呀。他朝萝莉笑了笑，萝莉的身上一下子暖了起来，现在他的感觉好多了，真的好多了。他开始专心致志地干起活来，这一车的回丝够他们一家三口忙的呢。在同样的时代里，也有各样的人生。杭布朗比他的两个表侄要活得干脆多了，他已经进了茶厂，但他当评茶师的梦想却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他现在还只能当个杂工，一会儿搞搬运，一会儿搞供销，一会儿收购茉莉花，一会儿打包。布朗没意见，工资只有十几块，也没意见，分出一半给谢爱光了。布朗爱场如家，不参加任何派别，但哪派叫他贴大字报，他都高高兴兴去，给他们拎浆糊桶、搬梯子。茶厂也分成两派了，两派的姑娘打照面时都恨不得掐对方一把，但哪一派的姑娘都愿意把自己家里带来的梅干菜雾肉加到小布朗的饭碗里去。他们还拉着布朗的袖子逼他表态：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参加哪一派？你给我站队站清爽，不准你骑墙。小布朗笑了，露出一口白牙，说：姑娘，我喜欢你，别对我这样说话。姑娘们吓得尖叫着跳开了，一边笑骂着：流氓，我说他是个流氓，你们还要不相信。杭布朗很快就成了人们心中的异类。西双版纳在人们心中意味着另一种文明，布朗仿佛是未开化的森林子民，因此被划出文明人的残酷的游戏圈。他也很忙，永远有姑娘等着他去呵护，虽然谁也不会跟他上床，这是汉族姑娘们的天规呀。想让他爱护他们，你就得做他们想要做的人。但布朗这一阶段的热情主要还是倾注在谢爱光身上，因为有了杭布朗，谢爱光甚至不再觉得生活过于恐惧了。杭布朗喜欢和谢爱光在一起，爱光爱光叫得很亲切。谢爱光是很会小鸟依人的，那是多年来无依无靠的生活里突然出现了强大支柱的缘故，这和对杭德放的感情不一样。一想到这位眉间有红痣的英俊少年，早熟敏感的谢爱光就会心跳，无端的脸上泛起红潮。他们突然在一种非常状态下取得了联系，谢爱光在家门口的传达室接到了杭德放来自北京的电话，电话里没有任何废话，只让他赶快找到董杜江，给他出一张证明，证明他是到北京来外调的，然后赶快寄去。谢爱光在电话里叫：董杜江，整天跟孙华正打派仗，我不知道该怎么找到他们呀。然后他就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我正在拘留当中，就看你能不能把这事办成了。能不办成吗？谢爱光风里来雨里去的跑遍杭城寻找董杜江， 终于找到了。董杜江还警惕地问他，这事儿他怎么会找你呀？谢爱光就撒了一句谎，他找不到你才让我找的，他不是知道你和我是邻居吗？现在他确信他和杭德放之间已经有了一种别人无法得知的隐私了。这两天谢爱光病了，也许就是让那事儿闹的，不过是小小的感冒，他躺在床上尽量想让自己不失常态，虽然照顾他的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是白马王子的表叔杭布朗。布朗现在几乎每隔一天就要来看他的小妹妹爱光，这样他就很快从翁采茶那里过渡了过来。听说那姑娘嫁给了一个当兵的，还是四个口袋的呢。布朗撇撇嘴，他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和他没关系了，再说他现在和爱光好着呢，反正爱光在学校里也像是个没人要的孤儿。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说他作风不正派，为此谢爱光曾经哭得死去活来，他知道那是别人说他的妈妈作风不正派，但是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作风不正派也会遗传？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为城》以茶韵铸魂，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去三里屯。
1: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车来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

0: 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爱上非遗的 N 个理由》，带您认识那些与非遗结下不解之缘的普通人。在深圳的党群服务中心里，一群被称作狄妈、荣妈、康妈的母亲们正用钩针编织着别样的人生。梁碧玲，大家口中的狄妈，曾因20公里的陪读路焦虑不已，如今却成了46位特殊孩子母亲的领航人。当妈妈的身份被病历、陪读和永无止境的康复课定义，是非遗钩织让他们重新握住了人生的笔。曾经被撕碎的光阴，在地铁通勤时勾成发夹，在孩子午睡时织成背包，最终变成可触摸的温度与尊严。他们自发组成团队，老妈妈教新妈妈，你统计我打包，把孤军奋战织成并肩而行。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去发现让这些宝妈蜕变为原创手作人的魔法。
4: 哦，我姓梁，因为我家的孩子叫王迪，所以大家都喜欢叫我迪妈。
5: 说话的人叫梁碧玲，她早已习惯了大家叫她迪妈。这个称呼原本只是儿子名字的附属品，如今却成了一群特殊孩子母亲共同的签名。当妈妈二字被病历、陪读、康复课反复定义，非遗钩织让他们重新握回人生的笔，把某宝妈妈改成了原创手作人。一根钩针先勾住散落的自己，再连成新的我们。从迪妈到我们，我们今天讲的非遗故事，身份的重塑不是失去，而是另一种获得。在这里，非遗不仅是记忆的传承，更是身份的再造，是一针一线勾成我们共同的名字。
4: 我很适应这个称呼，已经很习惯了。
6: 我刚才听那个老师说他叫程妈，
4: 对，他是程妈，我叫迪妈
6: 啊，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没有自己身份，
4: 没有自己的，对了，都没有自己了。刚才那个是康妈，然后前面那个是他女儿叫蓉蓉，我们叫她蓉妈，都是以什么什么妈，然后就是自称了，就是习惯了，我们都习惯了。
5: 曾经的日程表写满2小时通勤、6年陪读、永远排队的医院。非遗出现的那一刻，让时间再一次有了弹性。单程地铁可以勾完一个发夹，孩子午睡足够完成半个背包，撕碎的光阴被重新卷进线团， 再一寸一寸。

0: 变成可售卖的温度，原来浪费也能长出价值。
1: 就刚才在讲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种妈妈们各有各的经历啊。
2: 对对，
1: 我觉得您也有自己的痛苦经历，但是我就在想，您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能够就是听大家这些故事，然后还能去组织大家？
2: 怎么说呢？就是我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源于我的孩子上特校。我们家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是没有特校的，就是我们龙华区是没有特校的。那我们当时就去了普校，那个普校的时候6年，我们都是在陪读，也是陪读过来的。所以我体会到那个刚才说陪读的妈妈的那种，她的过程真的很艰辛，要经受到就是很多的压力，就是包括老师啊，还有各个家长呀这些，因为孩子有很多突发状况。然后我们家进到了那个初中之后，那个特校很远，它几乎是我们从这里到特校大概要差不多20公里，就是已经接近东莞了，就是最偏最偏的地方，而且没有车直接直达，地铁不直达。那当时搬过去的时候，我们过去可能要经历地铁再转公交，可能要1个半小时。那个时候就没有车，然后我们就去。我就当时我就我也是很焦虑这个事情，然后就组织了这个校车。当有这个校车开通了之后，解决了大家的就是接送的问题。因为你想想，一个孩子花一个家长的时就在路上的时间，一天来回这样子跑，他几乎是不用干其他事情的，全部在接送孩子的路上。当有这个校车之后，家长的时间就空出来了。那空出来的时候，残联就曾经问过我们，因为残联给我们的校车有资源，他就说你们的校车有没有什么需求？我们就跟他说，因为我们每天还是需要家长在车上去陪同这些孩子，因为孩子没有像正常孩子那么乖的，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值日的家长在车上。还是家长也就是一个月可能也就值个2次到3次嘛，就频率也不是很多。家长的时间空出来，因为他们毕竟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即使是出来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找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那时间空出来了，残联就问我们，你们除了这方面援助，你还有需要一些什么援助？当时我就说了，有没有一些让我们妈妈喘息的一些活动？因为有时间了嘛，因为我们也经常以前比较少这些活动。
1: 有时间了，咱为什么不想休息一下呢？不很累吗？
2: 不会，因为在家里面怎么讲呢？在家里面更无聊。有时候你就天天去刷个手机呀，你会很，你这个日子这样过下去很无聊的。然后问的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能不能来喘息一下？那他们说你要怎么喘息？你需要些什么样的课题？然后我们就说，因为当时我在陪读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个陪读的妈妈，她高我一届。然后我们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然后我们就学了那个钩织，那刚好他是跟我同一个小区的，然后我们，一起在同一个机构又同一个学校，然后我就跟他学了这个钩织，因为我当时看他的时候，我就是，哎，很好玩，那我就也是主动的向他求学了嘛，然后学会了，然后我就自己钩了一些产品，然后当常年问起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说要不要玩一下这个东西啊？我说挺好玩的。当时没有想过其他的，只是纯属就是娱乐一下，大家就是解一下压，是吧？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大家就聚在一起。当时就是那个时候，残联是有5节这个喘息课，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学。有的妈妈她其实是有一点基础的，哎，她也过来一起玩，哎，因为以前他们是会的，但是没有这种氛围，他们是没有坚持做去学什么。那我们慢慢的去做。然后教了一些新的妈妈，然后大家越做越多的这种作品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些东西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多漂亮的东西，能不能去卖？然后我就曾经问过残联，我说，有没有一些什么集市呀？因为他们经常会在那个社区里面会搞那种什么公益的那种活动，我说能不能就是有没有这种给我们参与去卖一下这种东西？他们就在考虑这个事情，当他们考虑过程的时候，我就尝试跟我一起教我的那个妈妈，一起到那个外面的地摊，我们也找了一个晚上，就在外面的地摊去摆，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人买，但是是后面是我们的这帮学员的妈妈过来，他们来买了， 其实我很感动。

0: 痛，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真的。
1: 他们其实已经淋雨了，但是他们还愿意支持。
0: 对对对，他们有的人只是上了一节课，然后有的人只上了两节课，没有坚持下，有的还不会。他们但是他们就过来了，全部过来了，支持说，哎，你们在哪里？全过来了，然后每个人买了一件，当时我们就卖了，那天晚上我们就卖了好几件，很开心啊。我的东西给你买了，他的东西给我买了，就是互相的一个鼓励。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后来残联就，会有一些那些什么助残日啊，那些什么活动，他们就尝试就是给一个那种爱心摊位，就说，哎，你们来吧，然后我们就去，因为他们之前也没有给过这种爱心摊位，即使有，他们也就是只是一些那种穿珠子呀，就是那个我们这个5楼有那个残障的那种会员，就是成年了。那种心智障碍的，他们不能去工作的那些，他们就在上面，然后去做一些珠子。我也去看过，但是他们那种珠子不好卖，已经很多都过时了。那过时了，然后我们就卖了，像我们的这些东西，还是有市场，还是有人喜欢的。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在小红书上去学习，就是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我其实没有要求大家，哎，你要勾什么，要限定，我没有，我就是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有的妈妈喜欢做发夹，有的妈妈她喜欢勾玩偶，有的喜欢勾包，各有各的特长。然后勾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其实是会感染的，就是，哎，我东西这个活动它会有一个群，那学会的妈妈她勾的东西，她就会把那个东西会丢群里面。还放在群里面去呢，哎，那些妈妈看到好看，或者有一些新加入的妈妈，她就会说，哎，有这个东西学吗？我也想来学啊。他们下节课他们就来了，所以我们每一堂课都会有不同的新妈妈加入。这些新妈妈加入之后呢，他们就会在我们那些老妈妈的身上，从老的妈妈就会当老师去教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从外面去请老师，我们全部都是老的家长去教新的家长，就是这样子来的。其实我们觉得这样子更放松。我们其实不太喜欢，就是一些就是很专业的老师来这里，就是讲，然后我们这样子，就是一边聊天一边教，就是一对一手把手的教，大家更放松。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它是现在就是秒杀了，就是我们的只要我们的那个活动一放出来，报名就是秒杀，就大家很喜欢我们这个氛围。就这个氛围也影响了到大家，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有46个妈妈，就是从这些活动中加入进来的，啊，然后后面就还有影响到了一些保安。我们其实深圳很大，我们在龙华区有保安区，有龙岗区，那我们这是一个圈子，他们有认识的一些圈子，有的妈妈她其实已经会了，她已经在家里勾，但是他们找不到平台去卖这个东西。哎，他们听了一些其他妈妈，他就加入了我们，然后他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然后就卖掉了。
2: 钩织最初只是喘息，后来却成了氧气。当低保单亲妈妈接过1000元手工费时，非遗不再是橱窗里的古老遗产，而是口袋里叮当作响的尊严。心理课、疏导会、焦虑药片，都比不上首先那句"我能养活自己"。疗效写在每一次结账提示音里，那一声叮，让焦虑又掉了一格。
0: 慢慢的，我们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里面来。
3: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香。

0: 土乡情。
1: 然后我发觉我们每次出去集市，包括花市，只要政府或者是慢慢他们提供给我们的那些集市，我都很积极的去参与，即使是把集市很累，但是只要我有时间，我一定是会自己亲自去，因为我觉得走每一场走出去我都很多收获，就包括那个我是在深大认识慢慢的那场集市，是我通过其他机构，就是有一个天使家园，因为我们是没有资源的，以前是没资源，通过他们加入他们，然后呢给了一个摊位给我们，他们给的我们资源，然后我们出去然后摆摊，然后认识到这些各种各方的那种爱心人士，就是这样子。然后像做这种乞讨是我们今年去摆花市的时候认识的，他们叫阿尔法蛋，阿尔法蛋他是专门做那种孩子的那种学习方面的机子，他们就看了我们的产品，也是萌想到他们的一个新的产品，就是那个叫做宠物电子宠物吧，然后就想跟我们一起配合的去做，他也没想到我们会给他们那么多的新思路，他觉得我们妈妈都很有才，所以我们现在给他们开发了，我们是一过完年回来，是大概是我们是年初十一的时候，你过了年初十，我们十一的时候就在这里聊天，然后就开始跟他们做这种玩，就是这种套子，目前已经开发了有60多款，因为他们的产品还没上市嘛，所以他们没有大量的给我们去做，他们就让我们，你们给我们不停的研发，你们发挥你们的创造力去做，因为这种手工它不能大量的去做，因为他们的产品他们一年就是卖个几十万台，我们是做不到的，他们曾经就拿了我们这个产品，他们选中的这个款式去找工厂去做，工厂是做不到的，根本没办法做到毛线这种钩织，他们也很头疼，工厂没办法还原到我们这种手工，所以反正现在就是让我们就不停地做吧，就是这样子在跟他们做这种。我发觉就是进来我们这个团队的妈妈，就是自从跟做了手工之后，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走到集市上去，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像这种上课，我不是说这种课程我接了我就一个人自己做，我不是，我是会轮流，我今天接了这个钩织课有5节，我今天我让他上，明天我让龙妈上，我第三节课我让那个康妈上，我每一个人我都让他们上，我让就是妈妈们能走出去，能站上讲台，其实对他们是一个就是锻炼，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提升，大家都慢慢的习惯了，都像陈妈他们，包括我们在外面去接社区的一些课程，然后也是爱心人士帮我们推荐出去的，他们都很开始都是很腼腆的，现在都很大方很从容的可以站出去，面对着这么多人我可以站当老师了，
2: 就过去他们的生活很封闭，
1: 对，
2: 所以他们也没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1: 对对对对，其实真的是很就是从集市跟上这种课程对他们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这种课程跟集市它是一年它我们是接不了几场的，是不是，然后我就想着你接不了几场，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在家做这些产品，做了产品然后就放在一起，那我们就等有集市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去卖，或者是存到过年花市的时候我们再去卖，我们只要我们的把我们的生活中的这些空闲的时间利用起来，让大家的生活更充实，就不会那些什么胡思乱想呀，是不是，特别想着自己的孩子，哎呀我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呀，哎呦我的孩子现在又出现这种问题了，我该怎么去面对啊，就会就特别特别焦虑，让他们有这种在他们的生活丰富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有这种了。
2: 您本身照顾孩子已经很忙了对吧，
1: 对对，
2: 然后你组织这个活动这得花多大精力啊，
1: 我真的是每天晚上我几乎我勾的产品挺少的，因为我没有时间勾，我经常要跟他们去沟通，经常要跟客户啊那些去沟通，然后我经常都会搞到晚上1-2点，而且我第二天早上我孩子我们因为坐校车要很早起来，我第二天我6点我就会起床了，其实我一天的睡眠时间可能就是4-5个小时。
2: 那你觉得这给你带来什么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尤其是通过校车吧，我觉得很多人解决大家的困难，大家都很感激。

0: 给我，其实我内心也很，真的是很开心，因为一方面是解决我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给大家带来了，都带来了便利，然后给大家解决了困难，然后所以我就想把校车的那个事情延伸到这个事上，我就希望更多的妈妈加入进来。现在我的事情多了，所以我就让陈妈，她会进来会帮我，就是说她也愿意帮我，就是帮我统计呀、啊、帮我打包装啊，帮我分类呀、啊、他们也愿意这样子。像包括容妈，只要他们有时间，他就过来这里，然后帮我去区分这些东西。他们都是自发的，他不会说哎，你迪妈是不是要给我，我来了你要给我一个小时多少钱怎么样，没有没有，全部是自发的。
1: 嗯，大家为什么就是喜欢来参与这个活动呢、啊、你觉得
0: 估计是这种氛围吧。我觉得这种氛围特别放松，然后就是然后我们来的这里就是聊天，边聊天边玩手工，没有任何的压力。然后当我们的产品给客户买走了，或者是给大家得到大家认可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开心，就是内心的一个，
1: 就是其实也给他们打开了一个跟社会
0: 对对
1: 交流的这么一个途径，是吧？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就是
1: 您觉得过去妈妈们是不是太封闭了？
0: 是的，就像包括陈妈，她之前不加入我的，我就是跟她沟通了好久，我说你怎么天天陪着你儿子，你为什么你坐个校车你还得陪他，因为他孩子是后天的嘛，他就是不放心孩子，所以他即使刚开始坐校车他都要天天陪着。其实我们车上已经有家长义工在车上，他都不放心，他就宁愿把这个时间花在那个路上陪着儿子。
1: 他的人生完全是孩子。
0: 对，全完全是孩子。就我看到他这样子，我其实是很难受的，我也是经常去开导他，他也是慢慢的吧走出来，首先是跟我出来，先上手工课，玩了这个手工，然后把他的产品卖出去了。诶，他觉得玩这个东西还挺好有趣的，我东西都还可以卖出去。然后慢慢的我就让他，你退出来吧，就是坐校车的，他就慢慢的放手，现在就可以放手了。
1: 嗯，现在有了逐渐取得的这个成绩，其实让他们更有信心了哈。
0: 对对对对对，嗯，现在我们一个月，像上半年的集市是其实比较少的，前两年啊是集市是非常少的，但是今年是因为有了丽娜，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慢慢他们，还有我们对接了一下深圳大学，他们那边也是帮我们在想这个出路销路，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今年上半年还是有一些集市的。丽娜还帮我们去代卖了，就北京我们去不了，但是她愿意让我们把这些产品寄过去，她找她小伙伴帮我们代卖，就是真的很感激。
1: 我就是6月2号去专门感受了一下集市，
0: 它也是今年开始的，因为我们这个是23年就开始了，我是23年5月份开始的，我23年底认识的慢慢，然后慢慢他们。这个非遗守护天使妈妈是24年的3月份然后开始的，因为当时我跟曼曼就是交流的时候，也就纯粹我就觉得可能也就是一个爱心人士对我们那种关心，不停的在问我一些东西，加了我的微信，我没想到他后面第2年他会主动联系到我，这是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就是我是极力的去配合他们，需要我们做什么的我们就去做，就是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走过来。所以到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吧一直在慢慢的是在壮大，而且是在往好的方面在走，不像以前我们只有下半年才有集市，上半年是没有集市的，我们以前都是通过政府吧，政府它下半年会有花市，会有那个什么助产日这些，所以今年是好了很多。像我们是每个月的12号会跟妈妈结一次手工，我3月份的时候结了6000多啊，我们花市刚结完嘛，就是2月份的给妈妈结了花市的钱，是当时卖了10000多，九天我们卖了10000多，好多个妈妈都有超上千的。然后花市完了之后，我们开始今年就每个月都发，第一个月会少一点，因为过完年回来嘛没有集市，但是我们也有500多，最少的也有500多，最高的然后就是4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去到了 整个妈妈有23个妈妈。

0: 妈能拿到自工费，发出去就6000多块钱，就容妈她能拿到1000多，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今年上半年开始就有收入了，以往的2年上半年是没钱的，就让妈妈我说你们上半年就做吧，我们就放到下半年来卖，因为手工它不是说可以大量生产的，它也是需要个时间积累做出来，所以今年真的是更好了，比以往。
1: 特殊孩子母亲最怕的不是苦，而是不被看见。非遗即是像一束追光，把他们从角落请到舞台。大学生请他们设计潮玩联名，企业请他们开创文创周边。曾经脱口而出我家孩子不行，逐渐被另一句话覆盖，我妈勾的这个绝了。钥匙、徽章、耳机套，他们终于用非遗这把钥匙打开了与社会对话的门，不是作为受助者，而是作为创作者。

0: 说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7: 您刚才给我们讲的，咱们有了收入了，而且收入还出乎了您的意料吧？
8: 嗯，对。
7: 你觉得这个就是用非遗去做这件事情，它给你带来了什么？
8: 它首先给我带来了，做这个东西就给我心理上面就是一个治愈吧。然后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手工，然后就是团聚，聚了一群就是同样遭遇的生活，同样遭遇的一群妈妈，在里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享受了这个非手工带来的一种快乐。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东西，它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同时就是它做出来的东西还可以让我们增收。灵活的征收，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意外收获的。然后我们已经有很多年，就是有的妈妈，她可能十几年都没上过班了。她这是拿到第一笔手工费的时候，她跟我说，这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拿的一笔工资。我以前都是就是丈夫给的零花钱啊什么，她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就甚至有的，我们有的妈妈她是低保的，两个这样的残障孩子，而且还是单亲，这是对她来说，就是她以前就是靠政府每个月的低保，没有任何的收入，但是她通过这个让她又得到另外一份收入，她是很开心的。
7: 比如说我在跟妈妈们聊天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他们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在这些妈妈们，她们比如说一开始参加您这个活动和后来，她们的这种变化大吗？
8: 挺大的。就是有的妈妈刚开始她是没有全身心去投入在这个，我可能就是纯粹就是我今天有空我就来参加一下你这个活动，她是没有这种想法的，可能下一次我就不想来了。但她在我们这个群里面，然后受到我们其他的那些会做了那些产品的妈妈的那些他们分享的那些图片的之后，让他们感染了他们，然后后面他们就因为大家彼此的熟悉了嘛，然后就会刺激到他们，然后就让他们继续来学，或者是我夸一夸你，你夸夸我，然后就会带动你也可以的呀，然后那我下次再来我也想试一下，就是大家就抱这种心态，就一步步的然后吸引到他们过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加上他们，我们开始都是比较陌生，可能也就我们这几个比较熟悉，其他呢都是比较陌生的。后来进来了之后，他觉得我们这几个老家长挺好说话的，然后也是感染到他们。我们每一个社区都有一个残疾工作站，我们名字有十几个工作站，他负责每个片区的，然后他会有一个群，只要有这种活动他就会丢到那些群里面，让他们去报名，然后报了名之后他们就会加到我们这个群里面来。因为你参加了这个活动你需要扫码进来，然后我们会在里面会做一些通知什么的。现在我们那个群已经

0: 开始就十几个人，现在有100多人，就是这个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事情。
1: 妈妈们他们愿意分享吗？
0: 愿意。
1: 你们主要是来分享我们的作品是吧？
0: 作品，然后在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聊到自己的孩子，会聊到自己孩子，有时候就在做的时候，哎呀，我的孩子昨天又怎么怎么啦，然后其他妈妈就开始来了，就开始，哎，我的也一样呀，然后哎呀没关系的啦，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好啦，就是大家这样子相互的聊，就相互的开导出来。
1: 嗯，
0: 啊，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妈妈是走不出来的，就像我们团队有个妈妈，她的孩子是很严重的癫痫，她说她是起不了，就是没办法起床的，就是一直躺着，她就没办法走出来。我曾经我也是不停的给她开导，她还是不行，因为她觉得她说出来，因为她有一个女儿，正常的是大女儿，她觉得把她说出来会影响到她女儿，所以她不愿意让他们外面的人知道，她也不愿意去露脸，反正只要她来活动，如果拍照的时候你不要拍我。就包括我们在群里面有时候会聊，就说我是希望他，我说要不你多一点出来集市，因为我们有集市嘛，然后希望他走出来。其实在集市里面会有很多爱心人士，你去慢慢尝试跟那些爱心人士说一下你的故事，慢慢慢慢的你就会走出来了，很多爱心人也愿意去倾听我们。
1: 嗯，
0: 只要你能走出这一步，其实都就可以的了。
1: 平妈，我觉得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能感觉到就是您会谈笑风生吧，就这么说吧，
0: 嗯，
1: 觉得可能对我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嗯，可能也许我们不论是我们怀有善意还是其他的想法，
0: 嗯，
1: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不敢去涉猎这个，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们去沟通。
0: 嗯，
1: 啊，那我想知道你希望我们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沟通呢？
0: 我觉得以朋友之间吧，朋友之间也不用说，因为我们自己这些家庭可怜，就是那种怜悯之心，我们是不希望这样子的，就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做朋友，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进了这个圈子里面，就是没有了工作，就其实我们是很难融入到这种正常的圈子。你就比如我以前我的孩子是在正常的小学里面，那其他孩子他是正常的，但我就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些妈妈的圈子里面，因为他们互相说的就是啊，我的孩子我就补哪一个课怎么怎么样，我孩子考了几分，我没办法融入进去。所以就是我们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才能共情到，互相的共情。所以呢，就是我就是不希望就是大家就是以那种怜悯的去看待我们，就是把我们当作朋友，其实当作朋友是最好相处的，就是这样子。像妈妈，我其实像王璐，我都是把他们当朋友的，我也没有说过多的给他们会说我们的一些苦啊，一些悲啊，什么东西没有，我们很少说我们自己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很开朗，就是妈妈们其实你跟他们交接触到，他们其实很开朗的。
1: 今天特别有深感啊，就是您这个活动，它让很多的妈妈他们有了一个跟社会交流的一个方式，他们实际上也有了一个自我价值寻找。到自我价值的这么一个方式，因为他就像您说的，他可能有十几年了，他都没有在社会上找到一点点我值得的意义。
0: 是的，就像做那个美人鱼的妈妈，她就是单亲，而且是两个孩子都是自闭，一个人带，她是没办法走出来的。那像我们在外面搞的活动，她也几乎都没有参加。她因为她儿子跟我家儿子是同学，在特效同学，我们才认识的。然后后面他看到我在做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是在校车上面，每次我们一值，我就在校车上面教他钩子，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再继续在网上去学，然后学到今天。像我们现在在外面接的课程，他也没办法出来，所以他只能适合在家里面去做，去创作，然后去做这他自己的产品，然后我们帮他去售卖，就是这样子。就我们真的没有哪个妈妈有很多时间，我可以走出去，去长期的去摆地摊呢，或者是出去去授课呀，没办法。
1: 嗯，
0: 可能我们以这样的形式、这样的模式，可以兼顾到各种各样的妈妈吧。就是我们接了课程的，可以给那些像蓉蓉妈，她是有空闲的时间走出去。

0: 它算是比较轻的。
1: 对，他们家是属于自立类的。
0: 嗯。
1: 啊，然后他女儿大了嘛，他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跟着他嘛，就是其他的妈妈就有的要陪读呀，没有办法出来。那像我三八节我接的课程，我就让蓉蓉妈走出去了，就是大家相互的，就是不同的妈妈就分工合作一样这样的，让大家都有机会。
0: 是这几位妈妈，他们是优秀的代表呢，还是说妈妈们其实都像这么，他们其实是挺容易健谈的？
1: 对，因为他们比较容易走出来，有时间走出来，其他妈妈其实都很优秀，只是他们没办法出来。像我叫那个三号妈妈出来，她说，哎呀，你知道我的，一周末我更忙，我根本没办法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很难。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非遗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它总能找到新的载体。当钩织从婆婆传给儿媳，从妈妈传给孩子，毛线就成了家庭关系的翻译器。在这些妈妈手里，毛线是情绪的减压阀，关系的缝合线，人生的重启键。非遗不再需要科班、学历、年龄，只要愿意坐下，就能把焦虑编进图案，把孤独勾成礼物，把我不行拆解成我还能创造。于是非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记忆，而是一场平民艺术觉醒，让每一双因照顾特殊孩子而长期紧绷的手重新发现自己的指尖也有星光。
0: 我也特别想知道，您觉得这个编织它为什么会给人带来疗愈呢？它为什么能带来疗愈呢？今天也问了很多妈妈，就是你可以选这个选那个，就为什么你们会单单钟情于这个编织呢？
1: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妈妈就是父辈那一代，以前我们就其实也见过他们在做这个勾毛线、织毛线呀。我妈妈其实也会，但是我没学。那个时候我也只觉得我妈妈做这个东西很好看，
0: 觉得是一种传统
1: 啊。对对对对，然后对对，我觉得我现在再去做这个东西，我更容易接受，比其他东西我更容易接受，因为毕竟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包括我妈妈都说，哎，这个挺好看的，还给我建议，她还会给我建议，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讲呢，就是一种好像这种传承一样的，就包括我们现在有妈妈她婆媳一起做，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把婆媳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和谐了很多，
0: 就相互之间有交流的话，
1: 对，有交流了，没有说过多的去就为一些事情了，他们反而有共同的话题，这是非常好的。就有个真的有个妈妈，她上班她接单给她婆婆做，她回来她下了班晚上就跟她婆婆一起做，我觉得我这种模式我觉得非常好。对，我也没有想到他会有婆媳一起来学，
0: 画面真的很温馨。
1: 对对对对，真的这个都是我没有想过的。真的，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6: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那他们的那些作品就是应该是参差不齐的，你们有没有一个选品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会有，因为刚开始学的那些他就会肯定会差一点，那差一点我就会把他们的价格，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价格稍微比较低一点，就是低一点，低一点肯定就会有人去买，买单，只要你卖出去一件你就有动力了，所以我就是这样子鼓励他们，所以他们就是从最基本的，从最简单的然后学起，然后慢慢的现在就是越做越复杂都可以了。
2: 迪妈，您的老家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
3: 我是城里的。
2: 哦，
3: 我是城市的。我们婆婆家就是农村的，就我们家里面条件还是可以的。
2: 嗯，
3: 就是我做这个事情可能也跟我以前工作有关，因为我的工作是做项目的，我做了十几年的项目，所以就是做一个项目，然后我从头到尾呀，各方面的细节我都其实都很熟悉。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把控到，这些
2: 现在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项目来
3: 对对
2: 操作了。
3: 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以前我们是完全就是想依靠政府给我们资源，但是政府要帮的人太多了，就像残联这一块这个群体越来越大，那我觉得只有我们自己走出去走自己的路，你才可以永久的支持下去。
2: 您的孩子现在会参与？
3: 我的孩子我会给他参与那种简单的手工。
2: 他能学会吗？
3: 他会，他可以，但是钩织他不行。就像穿珠子他可以简单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想在做手工的就是过程中去找一些合适孩子的做的工位，就像刚才蓉蓉他可以钩，但是他妈妈说简单的他可以钩，那我们现在像我们做一个那个阿尔法丹的那个套子，它是有一条带子，帽子下面有条带子，其实很简单，就给他勾，他妈就给他1块钱，你给我勾。上次我们接了20个订单，他就勾了20条那个带子，所以我们就想着，好像我们那个美人鱼，它链子是有珠子的，那珠子是需要穿的，那是不是可以让一个孩子在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想把的，我们也想把一孩子给带入进来，是在手工上面给他们去找一个合适他们的工位。我们的孩子以后肯定是进不到社会去工作的，把书读完了他就只能回归家庭，回归家庭可能唯一的去路就是在这个残联的5楼，他是满了18岁你进入不到社会去工作的，像1、2级的他就可以录取到那里当会员，那会员他在上面其实没有工作做的，就是可能残联接一点那种手工活，偶尔有一点手工活，就像穿电线呐、或者是贴袋子呀、贴贴纸啊那些活，就在上面。那上面已经有20多个了，都塞满了。我是觉得我孩子要是以后我陪着孩子在上面做，我还不如陪着他在家里，然后或者是我们自己找我们的路子，让孩子有事情做。不至于天天在家里，
2: 他也能实现他的一些价值。
3: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把孩子给带入进来，我们是这样想的。像我们勾那个玩偶里面不是要塞棉吗？我们也曾经想过，那我勾出来了，我给他塞棉呀，那他因为塞棉，他也没有什么危险的，不存在什么危险的，他完全可以做。我们现在就在慢慢的想走这条路。
2: 说不定是一条好的路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孩子们如果要有一个团体，就是他们也许会有一定的沟通和交流呢。
3: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们大家
2: 没有办法没有机会能有一个正常的沟通，其实那个时候会对他们的是一个不太好的。因为我听蓉蓉妈妈她就说她孩子不愿意去一个正常的学校，对吧？但是她自己知道她又不愿意去一个特殊的学校，
3: 对
2: 对吧？但如果他能有一个正常的社会沟通氛围，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
3: 是的，像他经常有活动他也会带有蓉蓉过来，他 他蓉蓉跟我们很熟的，他就会跟我们交流呀。他天天一看到我就

0: 阿姨就是跑来，然后就跟你看看我在什么什么，我的店又卖了几单，又我什么什么，他就跟你交流，多
1: 有
0: 了。
1: 社会的那种融入性，
0: 对对对
1: 渴
0: 对
1: 望性。
0: 对，包括我们在摆花市的时候，我们有的妈妈还带孩子去了，我们带孩子去也让他们就体验到，哎，我可以教他们卖东西，有的孩子能力比较好，我还可以让他卖东西，还挺不错的。他也会在那里，也很老实，就在那里。我让他卖这个东西，他就一直拿着个椅子坐在那里等人家来卖。真的是这种孩子就是很单纯，因为那个孩子是也是18岁了，也大了。然后就是真的思想很单纯，那他比较安静一点，可以带得出去。然后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也在这里面寻找到他们的，其实挺好的。
1: 对，当您看到就是这些孩子们他们的一些变化以后，是不是内心觉得特别的欣慰？
0: 对对对对，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我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希望我一定会坚持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看到了越来越好了，往好的方向发展。
2: 我们今天还想做的就是关于这个艺术的探讨。
0: 好。
2: 那我想知道，首先就是刚才也说了，这么多的非遗作品哈，他们都是会有不同的价格的。您是让他们自己定价？您觉得他们是考虑的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成本呢，还是他们的这个艺术性呢？
0: 他们应该是从他的艺术性跟他的做这个手工的复杂度，然后去定给他定价，可能就会定价。然后怎么说呢？其实成本是很低的，成本是没有，就主要是就是在这个手工花的时间在这里面，时间的成本在里面。
2: 那您怎么看非遗的这个技艺的艺术呢？您给我们一些他欣赏的角度。
0: 就拿我们的非遗有很多种，就拿我们就是钩织这一个来说，我觉得它可以做生活上各种各样的东西，它可以给你就是带来不同的作品的时候，就像可以做个包，做什么，我可以背出去，我可以给别人展示到这些，它有很多作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个东西毛线怎么这么神奇，就给别人也会带来一种神奇的感觉，这个东西就是惊叹到我们这种手工的方面。
2: 就这种艺术，它不是高高挂在那儿的，它还是特别能接近我们的，是吧？
0: 对对对，它能接到我们的生活中。
2: 那迪妈，您给我们介绍几件您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吧。每个妈妈她们都有自己的设计灵感，也有她们的那个作品啊，就是她们的这些设计的灵感啊，她们背后啊，有没有一些故事？
0: 怎么说呢？因为我只熟悉这个毛线钩织，可能我只能从毛线钩织这一方面去说。像那个3号妈妈，她的代表作就是那个美人鱼跟那个废弃的羽毛球去做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产品，就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就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嘛，然后去把这个东西她。
2: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0: 他不会，
2: 就是每件都是孤
0: 都，
2: 品。
0: 对，每件，几乎每件都是孤品，除非有人指定，哎，我要这一个，但是这个已经没有了，只有一张像，只有一张图片，他说，哎，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一款，他可能才会去做。我们几乎都是孤品，除非就是有订单做的那种。我们觉得重复的去做一件东西太枯燥了，我们想不停的新的东西出来，感觉才有成就感，我觉得。
2: 您觉得这些非遗的这些技艺学习起来难吗？我是不是应该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一种艺术？
0: 不难，我觉得只要有心、有耐心去做，都可以学得会。
2: 它不需要有点艺术细胞。
0: 有时候你还感觉到你自己没有艺术细胞，等你学会了之后，掌握了它之后，哎，你就开始发觉你有艺术细胞了。
2: 哦，就是我没有挖掘出来我的艺术细胞。
0: 对，对对对，你开始你其实你。你觉得你什么才能都没有，但是你学会了这门手艺的时候，你发觉你可以创新。就像刚才那两个妈妈以前只会勾简简单单的草莓什么的，自从学会了这个，然后接了阿尔法蛋的那个套子的时候，
2: 激起了他们的创
0: 激
2: 作
0: 起
2: 力。
0: 了。对，就像那个康妈，她以前是很少作品过来的，因为她陪读。然后自从她接了这个阿尔法蛋，她是第一个勾出来的产品。创作出那个外套的那个产品的妈妈，后面她就大量的 不停的全部是新品出来，然后我包括蓉蓉妈是后面跟着她做的，就是这妈妈她们喜欢学习，就是我把这个东西丢出去的时候，就是我喜欢，我想去尝试一下，她敢于去尝试，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图纸的，你只能自己去摸索，她摸索出来之后她就觉得我上手了，我又想到一款了，我想到做了哪吒，哎，我又联想到现在流行的什么，我又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他就开始迸发出他的才能了。我觉得他以前是没有的。
1: 我们把毛线归之为非遗技艺。听您讲完以后，因为我觉得他对于妈妈的这种社会意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0: 嗯。
1: 他不仅让他们找到了一个价值，他还让他们迸发出了很多的创作力。
0: 对。
1: 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对生活，让他有生活的信心了。
3: 非遗从来不止于技艺，它更像一枚社会针灸，精准刺入最痛的穴位。对这些妈妈而言，钩织原本只是手指机械的运动，却意外成了心理的自救装置。焦虑在针尖被拆解，婚姻在花样里和解。当及时一声迈出，他们重新被世界看见。当那句“我的孩子怎么办”被翻译成“这个结该怎么勾”，非遗便完成了从文化遗产到社会心理药方的转身。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一群让女性从被救助者变成施救者的暗语。
1: 您也给我们简单。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手来跟关外都生上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光啊！
1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10: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1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

0: 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中医所说的胃强脾弱是什么意思？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3: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跟过去啊有所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呢？就连打招呼的方式它都不一样了。我们过去说你好啊，见面握手，取暖胃寒啊，然后呢开始聊入正。你看我们现在的人久久不见了，第一句话就会问，哎你好啊，好久不见了，哎怎么样，最近忙不忙啊。我们的回答方式大部分人都说，哎呀太忙了，每天呢早出晚归的。然后呢对方紧接着就会说，哎呀注意休息啊，注意休息，不要那么累。可是我们很多人就会说了，哎呀现在压力大，你说车贷呀、房贷呀啊，养孩子啊，还有老人呐，总之很多人都在忙碌。大家有没有这种现象？天天都在忙。很多人说为了家人奔波劳碌，牺牲自己的时间。大部分人说没时间，天天忙。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就是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身体的健康为代价，换取家人的幸福。我这样一说呀，可能很多人呢深有体会。比如说一些男士想让家庭过得好一点，想让自己老婆孩子过得舒心一些，想让父母的脸上有点光，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有多优秀。那就这样的一代人，每天忙碌的工作啊，经常熬夜加班，吃饭呢也不规律，甚至呢有一些人为了招待客户啊，希望达成目的，天天喝酒，喝多了就去吐，吐完回来接着喝，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换取我们某一些事情能促成。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身体，换取了金钱？因为很多男人呐，有责任感，有担当，当然女人也一样，想给自己的爱人，想给自己的家创造更优越的生活。但是往往呢，因为自己啊，就是忽略了自我的关注。为什么忽略了自我的关注呢？有些人都不记得自己吃没吃午饭，也没记得自己啊，睡了几个小时的觉。往往呢，长时间下来，就是饮食不节，过度的劳累。再加上呢，工作单位的事情不一定每件事情都能让您顺心的。所以说呢，往往呢遇到一些麻烦的事儿，还会让你呢情志不畅，而且呢自己啊想得过多。我们常说思则伤脾啊，气则伤肝呐、啊。那肝木克脾土，人的脾胃功能也不好啊。我以前不是跟大家谈到吗？脾胃是万病之源呐、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规律的吃饭，吃好一日三餐。要劳逸结合，遇到事情啊不许钻牛角尖，就可以为我们的家人啊，为我们的爱人赢得更多爱的权利。爱谁呢？爱家人首先得爱自己。我们说孝顺，最大的孝顺不是你给父母多少钱，你也不是给父母买了别墅，孝顺的同时你首先呢要爱自己。因为你都不爱自己，当有一天你倒下了，可能就是白发人会送黑发人。那您说你赚来再多的钱，你有再多的权利，那你说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女，甚至自己挚爱的妻子，谁来管呢？

所以呢，我们还要有规律性的生活，爱家人，爱朋友，首先要爱自己的身体健康。孝顺，最大的孝顺就是先把身体照顾好，因为只有我们这个人是健康的，我们才能够赢得更多的权利，是爱别人。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说到脾胃病啊，有这样的一种类型，很多人呢不认为啊是病，对吧，还暗自庆幸的是好事啊，结果呢自己啊身体慢慢的就埋下了病根。而这是什么病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看您啊是不是这样子的。说平时吃饭呢胃口特别好，如果说到点儿了啊不吃饭，哎呦那就开始心慌得不得了。看见啥呀，首先呢得咬上两口再说，还一刻都等不及了。老百姓常说呀，这就是嘴急，是吧？就比如说一家人吃饭，其他人呢还没上桌呢，你可能啊已经就耐耐不住自己了，悄悄的用手捏盘子里的菜放在嘴里。这总之啊，这嘴可先别闲着，是吧？吃饭的时候呢又不忌生冷的，又不忌油腻的，甚至呢是百无禁忌，从来体会不到啊吃凉东西胃疼是什么感觉啊，吃完胃胀啊打嗝啊反酸呢，对吧，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呢不管吃多饱，不管运动不运动啊，到了饭点儿胃部呢自然排空了啊，就这么强悍啊，说铁胃，吃什么都能吸收，没有什么能影响到你的食欲啊，什么感冒腹泻失眠上火呀，通通不是问题。那很多朋友就纳闷了，别人生病啊生气呢就不想吃饭，难道我是例外吗？啊，有的时候呢还暗自庆幸，说让美食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只会呢吃得比以前呢更香啊，吃起来呢比以前呢更带劲儿，哈、啊，是吧？说除了这样的情况以外呀，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对一些小吃啊特别感兴趣，闻香而动，对吧？你看加餐呐、零食啊、夜宵啊，每日必备。明明吃完午饭没多久，对吧？别人吃东西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啊给自己呢准备下午茶了。那有一些朋友呢恰好能够对自己对号入座啊，说胃口呢确实不错，能够打败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啊，我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能吸收啊，吃什么都有食欲。为什么呢？大家说呀，原因很简单，就是你的胃啊出卖了你。为什么呢？大家说为什么出卖了我呀？很简单呢，您就是中医里边的叫胃强脾弱。那你研究一下啊，说这个脾胃不和为什么原因导致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看一下，说一口锅装满水，如果说火很旺啊，要不了一刻钟，也就是15分钟左右，锅里的水啊就开了，蒸发了一半。为了防止锅呢出现了干锅，那么我们就开始啊频繁的往锅里加冷水。如果说火苗不旺，那水温呢蒸发的速度就会很慢，甚至呢根本就不开锅，对吧？那这个锅呀就好比你的胃，而这个锅里的水就好比你吃进去的食物。如果一个人呢体壮，那么热爱运动的，那他一切都正常，哎，这也就是应该的，是吧？吃进去的食物都有很好的利用消化和吸收，哎，就是身体的阳气非常充实，各种功能呢它都是正常的。这胃里边的火苗健康，那就是刚刚是好的，不大不小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呢就是这口锅下面的火过于旺盛，这个时候呢不仅不能很好的化生能量，而反而呢消耗你体内的阴血和精液。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自己啊这个食欲特别旺盛的个原因。那么这个旺盛的火苗又是从何而来呢？告诉大家，也就是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胃强脾弱的现象。那第一个呢就是焦虑啊，也就是说脾胃论里边李东垣先生所谈到的内伤及脾胃的一个因素叫情志不畅。那这个焦虑可能呢暗暗的消耗你人体的气血和精液，
让你人体处于内热的一种状态。大家明白了吧？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食量不小，消化功能却偏弱，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进行调理呢？
3: 曾经啊，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试验，这个怎么试验的呢？就是分别呀，在不定时的电击两个猴子，其中啊，有一个猴子是比较聪明的，他发现之后啊，每次在电击的时候，如果可以关掉电源的开关，这样呢就可以阻止遭受电击的痛苦。则另一只猴子所谓的就是个笨猴啊，他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笨，他一直啊被接受的就是不定时的电击。结果呢，可以自主控制电源的这个猴子，他是非常聪明的，对吧？但是呢，他在聪明的过程中呢，就是经常呢精神焦虑，过度紧张，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随时发生的就是电击。大家想一想啊，他得时刻提醒自己呢要去关那个电源，要不然呢你可能就会被电击。但是最后呢，发现这个猴子啊就患有了严重的胃溃疡，而那只被接受电击的猴子呢，也就是啊我们常说的笨猴子，则健康无损。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实验啊，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情绪，尤其是焦虑紧张的情绪，那对我们的健康啊它影响非常大，尤其是胃的健康影响非常大呀。就像我经常说了啊，自己能感觉到的生气气的饭不想吃了，是不是啊？就是这个道理。那咱们从中医的角度再来分析，焦虑会消耗气血和精液啊，生瘀热，胃里边的消化功能呢它会变得非常快，所以人就容易饿。你看有一些人呢就特别容易饿，是吧？那如果说我们平时的饭量都特别大，那朋友们咱们啊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内在的压力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内在的压力啊，比如说压力大，有的人压力大了就想吃东西啊，有的人呢还有这样的毛病，就越生气越想吃，越生气越想吃，有没有？还有除了焦虑的情绪因素啊，还有一种呢就是阴虚体质，也容易出现呢就是饭量比较大，对吧？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咱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叫阴虚火旺。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也有这样的人啊，这种呢类似于普遍喜欢熬夜的啊，不睡觉的，玩手机刷屏的，一直在消耗体内的气血和精液。那咱们的各项功能啊都是需要血液和精液来发生的，来资助我们五脏六腑正常运行的。那如果说没有了气血精液，就如同啊我们在火架上啊烧干的一口锅，肯定呢总想找东西来吃。为什么说找东西来吃呢？就是补充体内虚损的脏腑。所以大多数人的情况啊，就是当你胃口过好了，但是消化吸收呢并不好，并呢不像咱们以前经常听到广告说了啊，胃口好吃妈妈香，身体倍儿棒。很可能啊大多数人的胃口好啊仅仅呢是一个假象，吃进去的东西却很多，但是呢淤积和就会在体内停留的东西啊也过多了，而且阻止了我们脾胃的升降气机，影响了代谢，最终可以说是对我们的健康后患无穷。那我们常年呢这样下去，那么身体呢肯定啊会不理想。那对我们成年人来讲是这样啊，其实小孩呢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呢还很多。我接触过呢两个这样的孩子，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8岁了，生长发育有点迟缓，个子长得也不高也不长肉，最近呢8个月才长了1公分， 平时呢胃口特别好，喜欢吃东西翻东西啊，快到饭点的时候，无论是作业写没写完还是玩耍，他都会分心啊，而且呢不定时的呀跑到厨房探头探脑的看做什么好吃的了，什么时候可以吃。特别在餐桌上，小家伙吃饭的速度也很快，用他妈妈的原话说呀，看这个孩子啊没怎么嚼啊，一下子啊就咽到肚子去了。但是呢我们说吃多了呀消化就不良，腹胀反酸，晚上呢翻来覆去的就会睡不着，是不是啊？入睡后呢也睡得不安稳，而且呢还说梦话容易醒。第二个呢是个女孩，6岁8个月，在学校呢静不下来，喜欢打打闹闹的，表现欲望特别强烈，争强好胜的一个小孩子。

啊。那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呢，总想争第一，做游戏呢也想争第一，参加比赛呢也想第一。这个小女孩啊，脾气呢性格呀都是比较急躁的啊，特别情绪化，性格倔强，做错的事啊她认为错了那就特别难啊，你她能认为错的事都特别难是吧，别人谁说都不听，上课呢也不注意听啊，爱讲话，老师啊总是点名的啊来说这些学生。同时呢，男孩子呢跟女孩子啊都存在了是什么呢，就是饭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啊，吃饭很快，个子长不高，而且不长肉。两个孩子症状表现呢都是属于中医里边讲的就是胃强脾弱的范畴，所以说消化系统方面主要表现的就是食欲特别好啊，饭量特别大，吃的东西的时候呢简直就是狼吞虎咽的，对吧，而且呢吃进去的东西啊没有嚼几下怎么样啊，他就不嚼了，马上呢就吞进去了。孩子呢食量虽大，但是经常啊会有饥饿感，正餐之外呢还要加餐，可是孩子每吃下去这么多东西，生长发育还是不如同龄其他的小朋友啊，个头也不高，比较消瘦。不仅如此，消化呢还经常出问题，孩子经常有胃胀，排气多，大便异常干结，而且有的时候呢还掺杂着没有消化完的食物啊，还有便秘的出现。有的孩子呢吃饱之后呢还会反复的出现湿疹啊，口腔溃疡啊，流鼻血呀、都有。那说到这儿呢，我问题来了，说对于假象的好胃口应该怎么调理啊，可能很多孩子就这样子啊，很多成年人也是这样，这是一种胃口好，也是假象啊。我们大家说这怎么调理呢，给自己呢食欲别那么大，适当的去吃，吃多少都能吸收转化成能量才可以，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如果说按照中医来讲有个穴位，哪个穴位叫内庭穴啊，成人呢你就可以没事就按，如果说经常会感觉到胃强脾弱，好了，那你就按内庭穴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摁内庭穴在脚上不方便，那我给大家一个食疗方法，如果说这个食疗方法呀您也是这个现象啊，大家呢可以来用一用，就是芦根啊。这个芦根呢、这个药性呢它是甘寒的，归经呢它可以归到肺经，而且呢清热，并且呢还可以生津，虽然它的性呢有点寒，但是呢味是甘淡的，其味呢不自腻而生津而不裂邪。它具体怎么做呢，大家可以将芦根六颗，鲜藕片五颗，荸荠一个，那把这三个呢拿在一起煮水喝，这样呢就可以啊清胃生津的调和脾胃的功效。这个方子呢仅适合于阴虚火旺啊，或者是胃口过好的朋友，但是对于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就不适合了啊，也就是说脾胃虚寒的人呢容易产生的就是吃完消化不了，而且呢导致呢我们脾胃啊气机阻滞，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会有实火，这股热呢也会指啊食欲过旺而出现呢胃口好的一种假象。但是这一类人呢往往会出现呢就是口臭啊，胃胀啊，而且身体虚胖啊，周身乏累啊，还有很多孩子啊也特别容易出现的这种情况。那孩子呢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那么我们说饮食呢一定要有节制，最好呢吃的东西啊都能吸收都能消化，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很多人脾虚啊，因此呢脾虚的人呢就成了普遍的现象了。那对于这一类人，首先在饮食上啊必须要控制，大家都知道啊控制饮食啊，吃的过多呢也会伤脾胃，适度就好。那吃完以后呢还要适当的来运动啊，有必要的时候呢如果吃多了不消化啊，感觉到停留到胃里边了怎么办呢，我们还可以吃一些山楂或者陈皮白萝卜，白萝卜本来就可以顺气，或者呢可以用一些焦三鲜来慢慢调理脾胃的健康状态。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您知道吗？得了脂肪肝，食用水果也大有讲究，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们都知道脂肪肝与吃得多、吃得油有关，然而研究显示

糖也与脂肪肝有关，即使适量吃糖也会让肝脏脂肪翻倍，果糖增加肝脏脂肪比较明显，是葡萄糖的两倍，蔗糖略多于果糖。有些水果天然高糖，比如说甜葡萄的糖含量可达 16% 至 20%， 其中有 40% 至 50% 的果糖。按此计算，吃500克 18% 的含糖的葡萄可得到90克糖，其中有36至45克果糖。所以有脂肪肝吃水果可真的要小心了。先来看一看脂肪肝能吃哪些水果。许多低糖低热量的水果脂肪肝患者可以长期吃，比如说柠檬、柚子、樱桃、雪莲果、番石榴、梨、苹果，还有一些时令水果如火龙果、猕猴桃、青枣、石榴、草莓、西瓜、橙子、木瓜、山楂、青梅、杏子、桃、李子、枇杷、莲雾、椰子、无花果、杨梅、沙棘等水果，以及黄瓜、西红柿、莲藕、荸荠、胡萝卜等。而甘蔗、香蕉、芒果、桂圆、榴莲、荔枝、菠萝、葡萄、柑橘、甜瓜、红枣、哈密瓜、柿子等升糖指数较高的水果尽量少吃。吃水果的时间也有说法，要在餐前两小时吃水果，因为吃完饭已处于饱腹状态，再额外吃水果，即使是低糖低热量的水果也不容易把握总的摄入量，容易造成热量过剩。餐前吃水果，水果在胃里的停留时间较短，可降低其氧化程度，营养素被破坏的更少，而且呢更利于减少主食的摄入量。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

0: 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蝶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血管好比人体运送营养的管道，身上这几个地方出现异常，千万不要忽视。
3: 血管隐藏在皮肤之下，健康与否虽然说看不出来，但是可以摸出来。身体有五个地方，摸一摸就能大致判断血管好不好。一摸足背，触摸发现足背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说明足部缺血较重，一定要及时治疗，以免病情加重。二摸内踝，脚踝内侧摸到趾凹性浮肿，是下肢浮肿的早期表现，说明静脉回流出现问题。如果单侧水肿，回忆一下是否有外伤史。如果是双侧对称性凹陷性水肿，可能是肾脏病或心功能差导致的，要及时就医。三摸小腿，小腿肿胀原因很多，包括下肢静脉血栓、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甲减、低蛋白血症等，需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四摸手腕，桡动脉位于腕关节外侧，贴近桡骨的位置能触及其搏动。如果嬉戏时脉搏减弱甚至消失，可能是左心室射血量减少所致，常见于大量心包积液、缩窄性心包炎，需要紧急治疗。如果脉搏迅速上升又突然下降，如潮水冲涌，可能提示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甲亢、严重贫血等，需要就医明确病因。如果脉搏节律正常但强弱交替出现，是左心衰的重要体征，需要紧急救治。如果发现脉搏少于心率，常见于早搏、房颤患者，可通过心电图等检查进一步明确。五是摸脖子，高血压、动脉硬化、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等会引起脖子上动脉跳动明显，一般可通过心电图、心脏彩超、血管彩超帮助明确诊断。摸到脖子上动脉跳动减弱或消失，是多发性大动脉炎的表现之一。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城外边关外的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的，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1: 105幸福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秦明数次中计，麾下官军死伤惨重，怒火难平的秦明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水浒传》第152集。
1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4: 第152集。
15: 秦明这个人呢，在青州府里边当这个兵马总管，三军的统治，可以说是一向都是一帆风顺，无论是弹压地面、征剿匪患， 他都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像今天这样连连受挫还是首次啊。秦明受不得这个，所以他现在心急如焚。

几十名官军，顺着山路穿树林往上面走。他这匹马交给身后的官军牵着，一边走着一边往四外注意观察。他很想马上发现山上喽啰，这阵如果发现了山上的喽啰，他是见一个打一个，见一对打一双。可是一个他也发现不了。秦明也纳闷儿，哦，大概是他这个水攻计得逞了，山上这些个强盗都回自己的山寨里边去庆贺去了。好，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在你们兴奋欢快之时，我闯进你们的山寨，把你们一网打尽。现在他手底下就剩五六十人了，他还想着把人家一网打尽呢。秦明往上又走，走了有二三里路的时间，天可已经黑下来了，树林子越来越暗，往远处看都看不出去了。但是秦明就这样还往上走，他忽然发现在树林子深处有一簇火光。嗯，这怎么有火呢？他告诉这些弟兄们，小心着，不要出动静，跟我来，奔那火光观瞧观瞧。是，这些个军卒在后边拿着兵器跟着秦明，就奔这火光之处走过来了。离火光切近了，也就有两箭之地吧。秦明发现呢，感情这是一堆篝火，在篝火的映照之下，周围有这么十几个山上的喽啰，旁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两个人，坐的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秦明认识，正是小李广花荣。另一个长得个子不高，面色黝黑，他不认识。书中暗表此人正是宋江。花荣跟宋江两人坐在那里，好像正在进夜餐呢。这篝火上面支着架子，架子上面烤的有野兔野鹿。秦明心想，我全军已经覆没，你们在这品尝野味呢？好啊，小李广花荣，你不会想到我绕到你的跟前。秦明冲后边一摆手，吩咐手下官军把他这匹马就牵过来了。这匹马牵过来之后，秦明偷偷的把这肚带给紧了紧。秦明用眼光度量了一下和这个篝火的距离。秦明心想，现在我只要上马，当离较近，这匹马一窜就能窜到你的篝火面前。到那个时候，我踢翻了你们那桌子，我摆开狼牙棒，打不死你们，我也把你们踩死，就是这个道理。秦明搬鞍上马，把这丝缰往判官梁上一系，狼牙棒手中一横，告诉这些官军，你们看我一上去，你们随后紧跟着往上冲杀，听见没有？是，是，我们听您的。秦明两腿一较劲，啪，这马像脱弦的箭一样，这是好马，非常快，嗖的一下子就出来了，哭冲的一声掉沟里了。怎么，人家这早都埋伏好了，这不是炫马坑，这是炫马沟，前面有一趟长沟，沟上面拿那个乱树枝子都架上，浮土盖上，乱草蒙上。秦明这马往前一跑，正好栽到沟里边，扑通连人带马栽入沟中。秦明这一掉在沟中，两旁边有很多喽啰兵出来，拿着挠钩套索，一下子把秦明就勾住了。这几十名官军手中拿着兵器，还想往上冲，还没等冲，树林子里边一声呐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有一百多名喽兵弓箭齐发。这些官军是抱头鼠窜，有的逃下山去，有的被生擒活捉。此时秦明已经是身遭绑绳，被推到小李广花荣的跟前。秦明来到花荣的跟前一站，气得脸都白了。秦明是跺着脚骂花荣，小李广，花荣，你这个匹夫，你有本领你把我放开，咱们两个在这山上大战三百合，你用什么炫马坑捉拿我秦明，你不算英雄好汉。秦明这么吵吵啊，小李广花荣一点都不着急。秦总管，您别生气，有话咱们到山上再说。来啊，回山。

说了一声回山，花荣和宋江带领着喽啰兵押着秦明就来到了山上分金聚义厅。一进分金聚义厅，大厅里边是灯火通明啊，正面一张桌子，桌子后边这几把椅子摆好了，正当中是三位寨主。这三位寨主一看宋江跟花荣来了，把正座就让给他们俩。花荣跟宋江端坐在正面，旁边是燕顺、郑天寿和矮脚虎王英。大厅里边很多喽啰兵手中拿着兵器，列立两旁。秦明被推进来之后立而不跪。秦明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这几个寨主，那眼睛里边都快窜出火来了。秦明这阵恨不能蹦起来把房盖顶开。他这脾气比一般人能大好几倍，但是身遭绑绳也没有办法。秦明看着几个寨主，哎，你们这几个匪首听着，你家秦老爷今天既然被你们捉获，要杀要剐，给个快性。上边小李广花荣站起身来，走到秦明的跟前。秦总管，秦统治，您窃喜雷霆之怒，慢动虎豹之威，您何必上这么大的火，着这么大的急呢？我花荣是您的部下，今天仍然是您的部下，您别看身遭绑绳了，这是我把您请上山来，不用这种方式您能到我这山上来吗？啊，胡说，你不是我的部下。哎，您别生气，这是气话，我知道，我不是您的部下，那您是我的上司。您呐也别着这急，我马上把绑绳就给您松开，而且有话给您说，您是我们山上的贵客，贵客到此我们就应该以礼相待。秦同志，我现在就给您松绳子。小李广花荣说着话来到秦明的跟前，把他绑绳解开。事情就是这样啊，你看绑着秦明啊，秦明在这奔帮直蹦，绳子这一松开，秦明反而倒稳定下来了。嗯，秦明心想，这什么意思，怎么把绳子给我松开了？这阵秦明已经是身无寸铁了，兵器马匹都让人家给收过去了。秦明站在这大厅当中，心想，我看你下一步还怎么做。小李广花荣给他松完了绳子，一转身，大哥，您过来，我给您引荐引荐吧。这阵宋江又打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秦明的跟前。花荣说，秦总管，我给您引荐一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知寨刘高向上告发的最大的罪犯，他是山东运城县人，乃是衙门里的押司，姓宋，名江，字公明，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秦明一听说及时雨宋江，他好像听说过这个人，这个人是享有大名，江湖上人人传颂啊。秦明从脸色上就有点缓和下来了，不像刚才那个样子怒目相视。宋江到跟前抱完拱手，秦总管，久仰秦总管的大名，今日相见，三生有幸与秦总管交锋，获益匪浅，果然是勇冠三军，乃是一员猛将。哼，莫非说你是耻笑我秦明吗？秦明心想，你说我勇冠三军，今天我让你抓住了，这叫什么勇冠三军？你是不是讽刺我呀？他一说这句话，宋江笑了，哈哈哈哈。秦总管，此言差矣，宋江绝无有讥讽秦总管之意。秦总管，今天您带领的官军虽然是败了，您虽然被我们捉获了，但是您还是胜了。您知道为什么吗？我想这其中道理有三，我说一说，不知您愿不愿意听。您今天之败，第一，因为您是为了立功，我们是为了活命啊。秦总管，您带领着官军到这里征剿清风山，是恨不能一下子把我们清风山全部剿平，回到青州府向知府

0: 们，您就勤工受赏了。但是我们清风山上这些弟兄呢，我们是为了保持这条性命。
1: 实不相瞒，秦总管，我们山上这些弟兄都是苦出身呐。三位寨主，咱们切不说他，就是底下的每一个喽啰，问问他们，他们都是在人世上活不下去才走上这清风山的。每个人的历史都有血有泪呀，上了清风山了，这就是他最后的一条路了。如今你要想把他最后的一条生路都给堵死，他当然要拼死相战。因此，这是您拜的第一条。第二条，秦总管，您是上至，我们是下至，您统带三军多年，您熟读兵书战策，在用兵方面，我等十个也不敌您一个。可是这样，为什么您还败了呢？正因为这样，您足智多谋，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也的的确确是一些下智之人，我们没读过兵书，不知道怎么打仗。但是我们仅知道利用此山的地形，保全自己的活命，跟您一死相拼，这一点是您预想不到的。比如说山中那条山溪吧，冬天它是不结冰的，这一点您就不知道。我们把上流用口袋截住之后，就形成了一条水攻之计，您就中了这个计了。您地形不熟，所以才失利，但您的失利并不说明您没有本事，您仍然是足智多谋，我们仍然是下智之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秦总管，您不明真相，而我们是背屈含冤。您带着军兵到这来征剿我们，是因为小李广花荣乃至我宋江都是清风山上的寨主，我们都身犯重罪。其实不然，您这是听信了刘高向您的禀报，我们两个人是背屈含冤上山来的。我宋江原是郓城县的押司，我怎么上的清风山呢？啊，只在刘高他知道的最清楚，他不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致使让官府中发兵征剿清风山。宋江此时就把他和小李广花荣与知寨刘高之间的这一番矛盾详细的跟秦明讲述了一番。秦总管，您想啊，您不明真相，我们背屈含冤，我们急于要把自己的冤屈洗刷明白，怎么能够不跟您竭力奋战呢？竭力奋战的目的就是想把您捉住之后，我们那稳稳当当的把我们的这一肚子苦水向您诉一诉，想求秦总管您在知府衙门跟前给我们把事情说清，把颠倒了的黑白再颠倒过来，这就是我们内心的真情啊。宋江这番话说完了之后，秦明完全平静下来了。秦明这个人就这么一个性格，沾火就着，但是一盆水就灭，霹雳火今天遇见天河水了。宋江这一篇的话，秦明听着觉得也有道理呀，心想知寨刘高真要像宋江说的这个样子，那你这个正知寨不对呀，你不应该一步一步的逼这个副知寨呀。宋江一看秦明这个样子，觉得火候到了。怎么样，秦总管，我的话您听得进去吗？如果您要听得进去的话，我求您回到青州府的时候，见了知府，把我们弟兄两个这一肚的冤屈您替我诉一诉，让知府能够谅解我们。秦明说，我现在被你们捉住了，来到你们的山上，你们还能把我放回青州府吗？小李广花荣过来了，秦总管，这说的什么话，我们怎么能不把您放回青州府呢？您是青州府的总管呐，我们把您捉来就是想把您放回去，让您替我们鸣冤呐。真有那样的话，你们如果能把我放回去，我就向知府大人如实诉说。好， 秦总管，我先谢谢你。
0: 小李广花荣向秦明作了一个揖。如果真要能把我的冤屈给申诉明白，知府大人饶恕了我，不怪罪我们了，我情愿说服清风山上这三位债主。不错，这三位债主跟我大哥宋江有一面之识，可以说服他们一起归乡知府。秦明说真有那样的话，我秦明一手承担，这个事情就交给我了。好了，冲这么说我们就先是朋友了。旁边锦毛胡彦顺说了，既然如此，说来摆上酒宴，我们先庆贺一番。说着话，山寨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这几个人把秦明让到了上座，灯烛辉煌，是推杯换盏。秦明坐着跟着几位就喝上了。酒席宴上一边喝着，宋江说了一句话，秦总管，话虽如此说，您现在带领着官军有四五百名啊，征剿清风山全军覆没，如果放您一个人回转青州府，那青州府的知府不会怪罪您吗？
1: 嗯，秦明说，我想那知府不会怪罪我的，因为我回去给他讲明真情，他可以把小李广花荣再收归回去。要有山寨上这三位寨主这么多楼兵边卫官军，我想那知府大人是绝不会怪罪我的。
0: 哦，那样就好，
1: 为此再干一杯。秦明说，来干。
0: 说着话端起酒杯又喝了。
1: 喝着喝着，旁边矮脚虎王英说了，哎，我说秦总管，我有一句话呀，可不知当说不当说呀，有话请讲。您现在在那儿当这总管，一个月挣多少俸禄银子？你问这干什么？哎，我琢磨着，您这个总管，别看名声好听啊，但是挣的钱并不多呀。照这么说，我看您就不如上我们这清风山里边来入伙，您就别回那青州府了。回那青州府有什么意思啊？您还担着一个全军覆灭的罪名，人家要是不怪罪当然好了，怪罪下来您不就有了罪了吗？您要在我们这个山上呢，挣多少钱没数，有多少好东西没数，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这可是自在逍遥的买卖啊！您要是愿意入伙的话，我们哥几个刚才商量了商量，情愿意推崇您为头把金交椅，您为正寨主，你看如何？矮脚虎王英一说这句话，秦明这个脸色当时就沉起来了。寨主，何出此言？我秦明乃是世代簪缨，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食王禄，当思报王恩。我来到清风山上为了征剿你们来的，我没把你们剿平，反而跟你们入伙为寇，这绝非我秦明所为。如果你们几位寨主目的就是想让我秦明在这入伙的话，那你们就想错了。我秦明宁可死在你们山上，我绝不能在此和你们入伙。
0: 他一说这句话，矮脚虎王英还弄得挺尴尬。我这说句笑话，您别当真的。
1: 金毛虎燕顺说了，哎，秦总管，您不要往心里去，我这个兄弟呀，就好说笑谈，您不愿意入伙那就算了，明天照样送您下山。你们说送我下山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不但送您下山，把您的盔甲马皮武器全还给你。
1: 好，要真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谢谢你们，干一杯。
0: 拱拱拱拱，这杯酒喝完了，
1: 秦明把这个酒碗一放，站起来了。你们要放我回去的话，我现在马上就回城。
0: 宋江一看，哎，别驾，秦总管，您干嘛这么着急呀？现在外边天已经黑了，深更半夜的，您怎么回去呀？您跑到青州府，天也亮不了，您叫城门也得费劲呢，不差这一晚上啊。今天晚上咱们弟兄相聚，这都是缘分，咱们尽欢而散，好好的喝个痛快，明天一早晨指定就放您下山。
1: 你们言而有信？
0: 当然言而有信。
1: 那好，那我就跟你们好好的喝几碗。

0: 您又坐下了。
1: 这几位左一碗右一碗跟秦明就喝上了，秦明觉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了，他也就放了心了。这一下子这个酒可就喝得多了点儿，喝到了一更天以后，这个酒席才算散去。锦毛虎燕顺吩咐喽啰兵搀扶着秦明到后山寨的卧室让他休息。秦明往这个床上一躺的功夫，旁边有喽啰兵把秦明的盔甲拿过来了，放在他的案头，把他的狼牙棒拿过来了，立在了旁边，告诉他：“秦总管，我们寨主说了，这就是您的盔甲，这是您的狼牙棒，门口外边旁边就是槽头，那上面拴着马呢。您一早晨起来就把盔甲穿好，狼牙棒拿着，我们寨主啊，明儿早晨送您下山。”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知府断定秦明勾结山贼，对秦明的家人暗下狠手，痛失家人的秦明又该何去何从？请听《水浒传》第153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153集。
1: 怕您不放心，所以把东西都给您撂这儿。秦明这里都已经醉了，好，放在这里，明天早晨我就要用。脑袋一挨枕头，打上呼噜了。秦明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中午。秦明睁开眼睛一瞧啊，太阳老高都满窗户了。秦明扑棱的一下就起来了，他揉了揉眼睛，哎呀，几时了？现在几时了？外边有一个伺候他的喽啰兵赶紧进来了。哦，秦总管您醒了，现在不到50。啊，不到50？不是说今天一早晨就走吗？
0: 是啊，
1: 您没起来，我们看您睡。

0: 正香啊，没敢打扰您。哎呀，误了大事了，我得马上赶回去。秦明理是把盔甲穿戴好了之后，抄起狼牙棒，迈步往外就走。来到外边，有喽啰兵把这马匹解下来，就给牵过来了。哎，秦总管，这马先交给您，您等一下啊，我们到前边告诉我们寨主，我们几位寨主准备要送您下山。秦明说：“来不及了，时间紧迫，告诉你们几位寨主，就说我不急告辞，我先走了。”说着话，秦明把这马牵过来，班门认等，乘华坐骑，手提狼牙棒，催马就下山。喽啰兵在后边跟着跑。哎，是秦总管，您就这么走了？我就这么走了。告诉我哪条路能够下山？哪条路就是的？哎，您就顺左边那条路，从这往下走就下了山了。好，后会有期，谢谢你们几位寨主。秦明下了清风山，马上加鞭，直奔青州府。这一气儿就跑到了青州城外的十里营。十里营这个地方距离青州十里地，是他城外驻扎部队的地方。这里曾经驻扎过一哨人马，这哨人马的头头就是青州府的知府慕容彦达的小舅子，姓乔，叫乔方。秦明这匹马来到十里营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远远的就看见十里营这一带烟气刚刚。哎，怎么回事？这就怎么着了火了？他马到近前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带帐篷倒塌，房屋倒坏，变成了一片瓦砾。在这瓦砾层中横竖倒着很多的官军尸体，好像是刚刚经历了一次战争的洗劫呀。再一看，面前不远的地方有好多官兵正在那收敛尸体呢，旁边有一辆车把那尸体往车上装。秦明正想要问一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官军其中有一个人一抬头就看见秦明了。哎呦，那小子又回来了，秦明又来了，快走啊！说了一声快走，就看那些个官军一个个搬鞍上马，马上加鞭。官军们奔着青州府的方向就跑去了。秦明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秦明继续催马，也奔青州府。当他的马来到青州府的城门之外的时候，先行跑到这儿的官军早已经进了城，把城门关闭，吊桥拉起。秦明在护城河外把战马带住，吁，抬起头来往城头上观瞧，许多官军正在那看着他，纷纷议论。秦明用手点指，城上的军兵听着，速速把城门给我开开，我是总管秦明，你们不认识我吗？啊，为什么还在那愣着？就看城上那些官军们交头接耳，不动地方。秦明又喊：“你们怎么还不开城啊？”啊！就听城上的官军冲他说了：“你等一下啊，我们禀报知府大人知道。”秦明心想：“我回来了还报知府干什么？你们就应该开城啊！”可是现在人家要说报知府知道，那秦明只好在这儿等着。秦明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看城头上知府慕容彦达走上去了，身旁边是伴随他的一些从僚。慕容彦达来到城上，手扶女儿墙往外观看。这个慕容彦达呀，长得是细高头，长胳膊长腿，他这整个的五官相貌是小鼻子小眼儿，比一般人都小一圈儿，尤其他这个脑袋从全身来看比例有点失调，按照正常比例他这个身高这脑袋应该像西瓜那么大，可是现在他这个脑袋长得像香瓜那么大，小两圈儿。他怎么长得这么丑呢？这个谁也回答不了，这是从遗传学上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他的妹妹是皇帝的贵妃，肯定丑不了了，他妹妹为什么能漂亮，他怎么就丑呢？这玩意儿父母近亲呢都有遗传因子，可能在他妹妹的身上呢就把父母近亲的优点都集中到他身上了，所以他就漂亮，而他呢就集成了父母近亲的所有的缺点在他的身上，他就长这模样了。 别看长这模样，他借着他妹妹这贵妃的光，也在这当了知府了。慕容燕达在这城头上手扶着女儿墙往下一看，下面什么人？
1: 是我秦明，知府大人，小人回来了。
0: 哈哈，你是秦明，好小子，你还有胆子敢来到我的城门跟前来叫城。秦明，你这个大宋的叛臣。嗯，秦明一听，怎么还我叫叛臣呢？知府大人，这叛臣二字从何说起？从何说起？你自己不知道吗？啊，昨天晚上你学习十里营，在十里营放了一把火，你把我的内弟乔方给杀死了，今天你还胆敢跑在城外张牙舞爪，你要干什么？秦明一听，不对呀，我多次学习十里营了，我多次上十里营放火去了，这里边一定出了误会了。知府大人，我不曾到十里营去呀。实不相瞒，我带着军兵征剿清风山，出师不利，全军大半覆没，我秦明被他们捉到山上去。昨天晚上我在清风山上睡觉了，我怎么能到十里营去呢？什么什么什么？你在清风山上睡觉呢？你小子说得好轻巧，这叫不打自招。既然是清风山的贼寇已经把你捉到山上去，他们肯定就得斩你的首级，不斩你的首级，你居然在清风山上还要睡觉，这说明你跟那些贼寇们已经串通一气了。嗯，你自个儿就说漏了。知府大人，我跟您实言相告吧，我上了清风山之后见到了小李广花荣，小李广花荣向我详诉了他和知寨刘高之间的不和状况，他要让我跟知府大人明告，小李广花荣和那山上几个寨主情愿在知府的允诺之下带领全山寨的楼兵要投降归顺，边卫官军。今天小人回到这里正是为了这个事情跟大人您商妥。知府大人，您开开城门，小人有详情禀诉。
1: 什么？
0: 你还想着替小李广花荣来说话，还要把他那些个贼寇编为官军？岂有此理！他那些贼寇罪大恶极，怎么能一转眼就成为官军呢？啊，他们那些个寨主只能砍脑袋，怎么能上我们官军的队伍里边来？从这一点来说，你秦明就已经投靠了清风山，对也不对？知府大人，请您详查，我秦明十王禄当思报王恩，我活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我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投靠清风山呢？再者说，我的家眷还都在城里呢，我能撇下家眷不管吗？你的家眷？秦明，你的家眷在城里不假，现在我可以成全你们，让你的家眷跟你一起团圆。来，说着话往旁边一摆手，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包袱来，就看这慕容知府把这包袱提了起来，从那个城头上边嗖的一下子就扔下来。秦明，你接着，这是你的夫人去了。秦明一听这句话，他在马上啪正好把这包袱就接住了，打开包裹一看，包裹里边包的是他妻子的人头。秦明这脑袋就觉得嗡的一声，这眼泪可就止不住了。秦明的妻子和秦明夫妻甚好啊，过门好几年没红过脸，没打过架。秦明今天一看自己妻子的人头在这儿呢，秦明这火可就上来了。啊，慕容知府，你因何杀了我的妻子？秦明，你杀了我的内弟，我就杀你的妻子，乱臣则死，人人得而诛之。你背叛了大宋，不但说你妻子该杀，连你也该杀，你应该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还敢在这里妄想进城？两旁来人，给我开弓放箭。话言未了，就看城上很多的官军张弓搭箭，箭如飞蝗，奔着秦明就射下来。 秦明慌张张把自己妻子的人头系好了之后往马鞍圈一挂，他抬腿摘下了这条狼牙棒，拨打凋零。他还想做解释，但是城上的慕容知府已经不容他解释了，乱箭齐发，秦明是拨马往下就走。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个慕容知府他根本就不是当知府那个材料，这件事情你应该把他详查细审，让秦明说明白。这个慕容知府呢，他自然有他自己本身的这么一个水平，他就这样处理事情。事在人为呀，人好，坏事可以办成好事，人不好，好事可以给你办成坏事。这知府就是这个样子。大宋朝他为什么到了八帝徽宗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呢？就是因为他用人不当，用人为亲是他衰落的原因之一。秦明拨转马头往回走，一直到这弓箭射不着他的时候了，这个马的速度才放慢了。秦明又经过十里营，在这瓦砾场上周围看了看，他发现这里死的多数都是官军，奸货也有三两具喽啰兵的尸首。秦明心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离开石岭继续往前走，一边走着秦明心里想啊，现在我上哪儿去呢？啊，我是青州府的三军都总管，马步的统治啊，可是转瞬之间我这个官职就没了，不但官职没了，我上哪儿去都找不着地方了。哎呀，秦明，如今你是有家难投，有国难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秦明这阵儿情绪非常低沉，他骑着马有点信马由缰的意思，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往前走。他正然走着，就听见树林子里边一阵马蹄子声音，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紧接着在树林之中就出来好多的人。秦明定睛一瞧，为首的正是宋江和小李广花荣，后边是山上的三位寨主。他们马到秦明的跟前，向秦明抱腕拱手。哎呀，秦同志，秦总管，您怎么回来了？
1: 咦，回来了。宋江说，秦总管，此去青州如何？别提了，我万没有想到我秦明是这样的背运。
0: 怎么背运？
1: 不知哪个该天杀的，他冒充我带着队伍，把石里营昨天晚上给洗劫了。现在青州府的知府认定我投靠了清风山，说我背叛了大宋，我就是怎样解释他也不听，对我乱箭齐发，我没有办法，只好拨转马头又回来了。你们知道不知道究竟是谁昨天晚上血洗石里营？哎，秦总管，这个事情恐怕一半会儿说不清楚啊。您怎么今天早晨走得那么匆忙啊，也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一声？我回来的心切，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们我就下了山了，万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秦总管，跟我们上山吧。我跟你们上山？上山干什么呀？不想去了。那您上哪儿呢？上哪儿我现在还没想好。哎，秦总管，不管您上哪儿，咱们先到山上先坐一坐，歇息歇息，然后您上哪儿我们再送您下山，不一样吗？秦明一想，也好，我且到山上安安神，歇歇脚，然后再做道理。就这样，秦明跟着宋江、花荣以及三位寨主就又来到了清风山上的分金聚义厅。这么一折腾，已经到了晚饭的时候了。花荣和山上的寨主吩咐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酒席摆上之后，这回秦明瞅着这酒菜已经没有心思吃喝了，坐在那儿两个眼睛发直啊。秦明向他们讲述了详细经过，尤其提到自己的妻子被杀，他认为这是横祸从天降啊，是我秦明
0: 什么地方缺了德

0: 怎么能摊成这样的逆势呢？秦明这个思想情绪过不来劲儿，宋江瞅着他，给他倒了一杯酒放在跟前。秦总管，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您不想要知道是谁血洗十里营吗？是谁在十里营放了把火吗？我告诉您，就是咱们清风山上的人。啊！秦明听到这，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照这么说，这是你们办的这件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事？是不是要想通过这个办法，逼着我秦明归顺于你们？您先息怒，听我说，好吗？你说怎么回事？秦总管，您还记得吧？昨天晚上咱们那酒喝到定更天，然后我们让喽啰兵搀着您到后边歇息了。您的盔甲、狼牙棒都在屋子里边放着，马皮在院子里边拴着，已经答应您走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山下边官军又来了。您别忘了啊，您被擒了，跟着您还有几十名官军，那几十名官军有十几名被我们俘获，剩下的人都跑回去了。您的营寨里边还有100来官军呢，他们合在一起一共是100多人，这100多人有打清风山下往回跑，他们就跑到十里营。十里营的守将叫乔方，听说是慕容知府的内弟，他们跟乔方一讲，这个乔方他就火了，带着十里营100多官军，加上你回去的官军200多人，他们连夜来攻打我们的清风山，名誉上是要营救你，其实想要把我们清风山剿平。偏偏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山上有一个喽啰，长得这个形象跟你是一样一样的。你被获之后呢，我们这喽啰兵跟他开玩笑，说你长得就像那个秦总管，像那个秦统治。这个喽啰兵就说了，说人家是秦总管，人是大官，我长这模样，我就只配在这儿当喽啰兵。喽啰兵开玩笑，他说那你把他那衣裳穿上，你就是秦总管。他们悄悄的就跑到你那屋里边去，看见你还睡着觉呢，把你的盔甲拿出来了，把你的狼牙棒也取出来了。那个长得和你一样的喽兵就穿上你的盔甲，拿着你的狼牙棒，骑着你的马，带着我们的喽军在山下巡逻。我们也预料到怕官军随后来攻山，所以放哨巡查。就在他放哨巡查的时候，就跟乔方带来的队伍相遇了，他们双方就打起来了。可是巡山放哨的队伍是少数人，他们几十人怎么能打得过他们那200来人呢？这几十人有很多伤亡，其中有的喽兵跑到山上报告。二寨主王英一听，马上带领着喽兵就冲下山去，全山寨的喽兵都下了山了。二寨主王英领着喽兵把官军打退，他带领着喽兵节节追杀，一直追杀到十里营。到十里营那里，这乔方还跟王英交战，乱军交战当中，乔方被王英斩杀。紧接着他们在十里营就放了一把火，把十里营这个官军驻扎的地点是一火焚之。官军们在和我们交战当中，就认定你秦明也跟着参战了，因为那个穿着你的衣服的喽啰和你就太像了。这样一来，他们认定你秦明已经投降归顺了清风山。我们回来之后没惊动你，本打算在今天早晨起来，你醒了之后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向你禀报，告诉你回转青州府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我们担心慕容知府对你发生误会。可是你今天早晨起来之后没有告辞，匆匆忙忙上马下山就走了，我们听到这个信息都为你捏着一把汗呐。所以我们大家下山去迎你一下，看你去青州府的结果如何。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慕容知府竟然这样的心狠手毒，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把你的妻子斩杀呀。他看见什么了啊？ 对自己的属下竟然如此残酷，这可是我们没想到的。秦总管，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啊。我来问你们，冒充我的那个喽啰兵，他现在何处？这个喽啰兵啊，回来之后，他觉得自己惹了大祸了，早吓得跑了。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秦明心想，这事怎么办吧？你说怪谁吧？作为山上来讲，官军来征剿他，抵抗官兵，这是应该的。他们杀了喽啰兵，自然这些喽啰兵包括山上的寨主对官军憎恨，所以追到石里营放一把火，而且在两军交战的功夫，难免要杀伤主帅，乔方被斩，这也情有可原呐。只是这个喽兵，他不应该穿着我的衣裳，骑着我的马，拿着我的兵器，冒充我秦明。宋江说的也有道理呀，就是冒充我秦明，你慕容知府也得问明白了之后再做处理呀。怎么一看见我秦明到石里营去了一趟，就把我的妻子先杀了，真是岂有此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

0: 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块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是和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块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块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块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块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块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块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块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块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

0: 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崇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越听越舒服。

迷才有财迷，什么都有迷。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羊尾巴胡同住着一家，这家老两口子跟亲一个儿子，家里还很有钱，儿子19岁，什么也不干，就爱听书。老太太呢拦着，别让他听书。老头说不，听书长知识长见识，听吧没关系，好听吧。听来听去入了迷了，听成书迷了。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坐在书馆那儿听什么呀，跨海征东。这个说书的每到散场时候他得留一个扣子，所谓把人扣住，明儿个呢你好再来，他好再赚你的钱，每天都得留扣子。书迷这天听跨海征东，说书的一留扣子，说到什么地方散的，到这儿唐王被困淤泥河，欲知何人救驾，谢谢诸公明天接演。散了，书迷坐在那儿还没走呢，干嘛？坐在凳子上运气呢，生气了，散了，这像话吗？唐王被困淤泥河，欲知何人救驾，明朝接演。今儿不管了，让唐王爷在河里泡一宿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管，我得救驾去。这不是疯子吗？他要救驾去，人家大家都走了，这个书馆的伙计呢，扫地落凳子，一看这儿还一位没走，人说这是好话，哎，这位先生，你还不加吃饭去吗？这一说吃饭去，好，抡圆了给人这伙计一大嘴巴，胡说！哎，您怎么打人呢？啊，打你还多呀？吃饭，我问你，我是吃饭要紧呢，还是救驾要紧呢？伙计一听，这小子是疯子呀？怎么了您？怎么了？你不知道唐王被困淤泥河了吗？伙计一想，唐王被困淤泥河，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呦，书迷。不行，现在我要一跟他讲理，唐王是唐朝，现在什么时候他能揍我一顿，嘿，这么着我阴他。这伙计也会阴他，哎，先生您别打我呀。不打你，吃饭要紧救驾要紧呢。要说还是救驾要紧。招啊，既然救驾要紧，你为什么让我吃饭呢？是啊，就算您救驾，你也得用完了战饭呢，也得有枪有马呀。您不用战饭，无枪无马，手无寸铁，您怎么能交账啊？书迷一听乐了，哦，哈哈哈，言之有理。既然如是，赶快下去，给我预备战饭，抬枪带马。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啊？”书馆听完书都骑走一匹马呀。没听说过，那我上哪里用战饭？你上你们家去呀，家里那儿给你预备战饭了。好，得令了，也不是什么，他就得令了。回家了，到家这么一叫门，老太太呢给他开门，他回来天太晚了，饭都凉了。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你瞧瞧你一出去就一天，干嘛去了？饭都凉了，快吃饭吧。他妈一让他吃饭呢，还好没给他妈一嘴巴，倒是没打，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啊，吃饭老糊涂了，我吃饭要紧呢，我救驾要紧呢。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唐王被困淤泥河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好，回头让你知道。回头让知道，干嘛？弄本书，又在那儿瞧书。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老两口子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好，让他给吵醒了。怎么着？他要救驾了。这驾怎么救法啊？弄裤腰带拴着个枕头，骑着枕头，揪着裤腰带骑着枕头，拿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围着炕上满炕上这么一绕弯，啥呀？格苏文呐、啊，哪里逃走啊？砍刀，咚，一条着疙瘩，整帮他爹脑袋上。

0: 白老头脑袋搬个大疙瘩。这小子，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哪有葛苏文呐？摔跤，一推他，躺下，着了，他着了，老两口子生半天气，老太太直劝，得了，他也睡了，撒一张，甭管他了，咱们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他又起来了，杀呀！老两口子吓得好大炕上蹦地下来了，蹲了一宿没敢睡，不知道条子疙瘩还往谁脑袋上帮啊？一夜没睡。天亮了，他这儿吃呼吃呼睡得挺着，老头说得了，别睡了，上街买菜去吧。买什么？吃包饺子。老两口子都做得了，包饺子得了，十二点了，这一叫他才起来，洗了洗脸，喷了点水，漱了漱口，坐那儿就吃。拿起饺子刚要吃，老头生气了，你说这什么事啊？折腾一宿睡半天，我们这儿做得了饭，先得给他吃。嗯，我说你昨晚上怎么了？杀呀杀呀，杀谁呀？没杀着别人，我这儿弄个大疙瘩。嗯，怎么了你？葛苏文哪里逃走？什么葛苏文呢？你看我是葛苏文吗？老头也倒霉催的，这阵书迷又迷了啊！葛苏文，看枪，噗，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照老头腮帮子就一下子，好家伙，给老头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血也流下了，哎呦，碗也碎了，扎完了，老头一喊，他又明白过来，哎呦，不是葛苏文，是爸爸，走，跑了，老头能让他跑吗？后头就追，绕俩弯找不着他了，他跑得快呀，老头一想啊，这样儿子要他没用，干脆送他忤逆不孝。奔县衙门了，到县衙门这儿有个堂鼓，老头击堂鼓，您倒慢着点啊，跟儿子怄气啊，找这击堂鼓的，找棒子没找着，捡了块大石头，噔噔咚，得鼓也碎了，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赶紧出来二位班头，怎么回事，你把堂鼓打碎了？一看这老头呢，慈眉善目，腮帮子这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哎呀，这位老大爷，您怎么回事啊？哎呦，二位头啊，哎呦，老爷，我活不了，你们得给我做主。什么事啊您？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为什么送他呀？为什么他这怎么说呀？就是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您瞧这大窟窿，嗯。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这二位头呢有个脾气，最恨这路忤逆儿子，最恨忤逆人。是啊，哎呀，您这腮帮子是他扎的，是您亲儿子吗？啊，亲的，那没错。哼，小东西太可恨了啊。他在哪儿呢？在家吗？不在家。还是的，不在家我们哪儿找去？您这么着，您找来，这会儿一定给您做主。哎，好，我谢谢你们两位啊。我见见县太爷嘛。甭见，您甭见，您买的找来，我们这儿这位老爷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您去找去吧。哎，老头一想，哪儿找去啊？别处找不着他。哎，天桥找他去。那当然，北京天桥竟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摔跤的、拉洋片的，什么都有，就奔天桥了。老头各场子找，说书的很多，你看这边说施工案的没有，这边说聊斋的没有，说水火的没有，找来找去找着了，有个唱西河调的在那儿唱封神榜、封神演义。老头老远一瞧，这孩子在圈外头站着听封神榜呢，还在那儿指手画脚，人家说书的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近了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趴下，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调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好家伙， 半夜了一记发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翻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
1: 松手松手。
0: 说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到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你敢咚。他真踹呀，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啊，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也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书迷这么一想啊，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对，滋溜一下钻小胡同了。小胡同啊，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此房招租，那是空房。嗨，书迷啊进去了，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呢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这卖砂锅呀，在我小时候还有呢，卖什么砂吊啊、砂锅呀、砂酒壶啊，挑着挑子，出产呢在斋堂那边，大概其啊都是那边的人呢来卖。这个卖砂锅的呢，就是斋堂那儿来的，吆喝砂锅还得会吆喝呢。我小时候也听过，卖砂锅的都这么吆喝。咿哟呵，砂锅，得这样吆喝。卖砂锅当然这样吆喝了，一捂耳朵，咿哟呵，砂，这锅字还没出来呢，砂。老头啊，急的眼都花了。一听他这个砂，呵，好小子。黑下杀了一夜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瞧瞧是谁呀。他迷糊了，一看卖砂锅的也二十来岁，就当他儿子了，过去这么一揪，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枪做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枪做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咔嚓一下，得扁担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嘿嘿，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抱怨嘞，行嘞行嘞，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哎，把我锅都给砸了，走呗。买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挑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儿呢。张大哥，怎么着？李大兄弟，我告诉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是啊，忤逆子人人可恨呢。如果这老头儿真给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哎，说着说着来了。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这东西真可恨呐、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对，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 糊涂了
1: 啊、哦！这好，我撒开我爸爸，
0: 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他等于承认了。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即刻升堂。威武两相站立，知县出来了，带原告。就把老头带上来了，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
1: 老爷老爷您给我做主，
0: 梆梆直磕响头。知县这么一瞧，慈眉善目一个老头，腮帮子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颜色都白了。不要啼哭，本县我来跟你做主，你什么事啊？
1: 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
0: 哦，知县他最恨这路忤逆子啊，送你儿子，你儿子怎么忤逆呢？
1: 他怎么忤逆啊？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您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
0: 这东西真可恶，
1: 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
0: 好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20大板，先给你出出气。
1: 这老头怎么样？
0: 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20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
0: 知县一听，你看看啊，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20，他又给求情，怎么了？不能打20？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听老头啊这下句，知县才明白，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打他20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
0: 哦，知县一听这么回事，嫌打少了，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
0: 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
0: 那么依着你呢？
1: 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
0: 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闹得知县只给劝，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仨儿子有俩儿子？
1: 老爷我就这么一个。
0: 还是的，就这么一个，本县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啊，你是有仨有俩呀，你就这么一个，我这把他治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
1: 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
0: 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啊、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来，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啊、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啊、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走走走，上堂回话，跪，咣就一脚往这儿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儿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 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窃官

0: 往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什么呀，你就不敢了？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满山会听，这哪儿的事啊？老爷，他不是我爸爸。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来呀，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把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板的，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麦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麦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这个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和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马季、姜昆与赵岩精心呈现的相声《送春联》。新春拜年送好礼，马季先生的一众弟子早早就备下了各种款式的心意，可有的准备给患有糖尿病的师傅送甜点心，有的要给上了年纪的老人送自行车，马来西亚的冰淇淋怕化了没法带，加拿大的瀑布不好托运，四川的大熊猫更是有钱也买不到，五花八门的礼物最后全部落了空，大家索性都改成送春联。这回的礼物总不会再出意外了吧？徒弟们又给师傅准备了什么样的新春祝福呢？
3: 马先生 啊，咱们今年那个拜年跟往年不一样，
4: 不一样。
3: 我们弟子们要表达表达自己的心意
4: 啊，怎么表达方法呢？
3: 您拿我来说吧。我给您买了点点心。
4: 哎呦，你太客气了，
3: 特别甜，
4: 特别甜
3: 啊！您不是有糖尿病吗？
4: 我啊。糖尿病还买甜点心？
3: 不是，怕您吃这不行，我就把它给我妈吃了。
4: 给
3: 您换了点别的，
4: 换个不甜的。
3: 啊，不，换一春联。
4: 不是，这春联跟那点心挨得上吗？
3: 这春联不错呀。
4: 这个春联贴哪儿？
3: 贴您哎，这儿挺好，我看。
4: 不行，我这好容易写好了。我给它盖上。
3: 我盖上不行
4: 吗？我白忙活了。
3: 这门口不行，那贴您的这个客厅。
4: 客厅行，
3: 行不行？
4: 客厅行，
3: 听听我的。
4: 上联是什么词儿？
3: 上四海一家，高朋满座，不分东西南北，老中青。
4: 这上联字儿还不少。
3: 哎，
4: 你给解释解释。
3: 您的这个观众广泛
4: 啊，
3: 东西南北雅俗共赏，老幼都喜欢您。
4: 对，
3: 对不对？
4: 好。下联呢？
3: 下联是五洲同宗
4: 啊，
3: 欢聚一堂，哪管金发蓝眼大鼻子。
4: 大鼻子，大鼻子还有
3: 这模儿。
4: 对，大家伙都认识大山，这是姜昆的徒弟，
3: 对
4: 啊，加拿大的，对，我们这里不仅有加拿大的
3: 啊，
4: 我们还有这马来西亚的
3: 啊，姚先生，
4: 还有美国的，没来得及赶到，总之哪儿的人都有。你这横批是什么？
3: 里通外国。
4: 哎，这啊。这叫什么词
3: 儿
4: 啊？
3: 这怎么了
4: 啊？
3: 您把这个相声的表演的这些理论呢，您通通弄外国去了，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4: 他这不解释，我能吓出一身汗。
3: 我这这来怎么样？
4: 不错，谢谢，先生，
5: 先生，
4: 哎，
5: 我给您拜年了，
4: 赵岩，你怎么拜法？
5: 我给您买了辆自行车。
4: 哎呦，太客气了，
5: 又怕您岁数大摔着。
4: 那怎么办呢？
5: 我给您换点安全的呀。
4: 换个什么呀？
5: 换一副对联。
4: 哎，好嘛，也是对联啊。
5: 啊，是啊。
4: 啊，你的对联给我贴哪儿啊？
5: 我给您贴书房吧。
4: 书房
5: 啊？
4: 行，
5: 没有吧？
4: 上联什么词？
5: 无书无本无笔墨。
4: 我这是书房吗？我这是。
5: 下联好啊。
4: 下联什么词？
5: 有声有相有表情。
4: 好。这是我们的特点。
5: 哎，
4: 我们呢大量资料是录音录像的东西，不用那个写。对，横批是什么？
5: 省纸。

0: 变。
1: 哎，不会废话。
2: 哎，不错不错，回家。
1: 行，
3: 先生，
1: 哎，
0: 我给您拜年来了。
3: 马来西亚的姚信光，我客气的说，在马来西亚称为相声之父。你给我怎么拜年？
0: 我从马来西亚
3: 啊，
0: 给您买一盒冰淇淋。
3: 冰淇淋？
0: 哎，又怕化了。
3: 那本来他就得化喽，
0: 哎，
3: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又换了
3: 啊，换上
0: 换一副春联，
3: 换一副春
0: 联。
3: 哎，你也就是春联就完了。
0: 对对对，
3: 你这春联给我贴哪儿啊？
0: 贴在这个书房。
3: 哎，书
0: 怎么样？
3: 书房他刚才贴过了，
4: 贴过了。
0: 那客厅呢？
3: 客厅
4: 我
3: 姜昆贴
4: 了。
0: 那卧室怎么样？
3: 我睡觉那地方，
0: 哎，
3: 睡觉那地方也贴。
0: 对，
3: 上联什么词？
0: 我这上联是
3: 啊。
0: 大事一高，开口就有包袱
3: 啊！我竟在卧室那儿，我就研究这包袱。
0: 哎，对。
3: 下联呢？
0: 下联是：先生能睡
3: 啊，
0: 躺下就打呼噜。
3: 哈！我就这么点毛病，他给我总结出来了。横批呢？
0: 没心没肺。
3: 你才没心！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0: 先生，
3: 什么叫没心没肺？
0: 根据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习惯
3: 啊，
0: 让你少操心，
3: 少操心，
0: 哎，就能健康长寿吗？
3: 哦，
0: 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吗？
3: 郑板桥说什么？
0: 难得糊涂。
3: 哎，有这四个字。
0: 先生
3: 啊，
0: 您糊涂长寿啊。
3: 哦，你这个意思我完全理解了，让我多活几年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用词不当。
0: 哦，
3: 没心没肺在我们这儿是贬义词。
0: 哦，
3: 知道吗？
0: 好好好，
3: 得了，你外国人原谅你啊。
4: 哎，我也给您拜年呢。
3: 哎，
4: 哥们
3: 儿。哎，哥们儿。
4: 对，
3: 不是
4: 怎么
3: 哥们儿像话吗？
4: 我这句话说的不地道吗？难道
3: 啊？地道，你这差着辈儿呢，知道吗？
4: 这怎么差着辈儿呢？
3: 你是谁徒弟啊？
4: 我姜昆老师的徒弟啊。
3: 你管他叫什么？
4: 叫师傅啊。
3: 姜昆管我叫什么？
4: 也叫师傅啊。
3: 师傅加师傅就哥们儿啊。
4: 不是
3: 啊，
4: 您想啊，
3: 啊，
4: 您比姜老师大一辈儿对吗？
3: 大一辈儿啊。
4: 哎，我比姜老师小一辈儿
3: 啊。
4: 一大一小，这不就平了吗？
3: 哦，这么拉平了。我要不看你是外国人，怕引起国际纠纷，我揍你。
4: 哎，
3: 像话吗？
4: 我给您拜年呢。
3: 您这拜年怎么办？
4: 我给您带来加拿大那个大瀑布。
3: 大瀑布
4: 没法托运呢。
3: 你说他干嘛呀？
4: 所以干脆啊，
3: 啊，你给我来副对联。
4: 对，
3: 是，你说说你这个对联贴哪儿？
4: 我贴厨房最合适。厨房？
3: 厨房还贴对联？
4: 啊，
3: 上联什么词？
4: 上联是
3: 啊
4: ，I wish you the best of health and
3: happiness。哎，你得，我得，动不动不懂。
4: 哦，对对对。
3: 第一我不懂，第二没有听说用外文写春联的。
4: 对对对对对。
3: 用中国文字写
4: 也行。
3: 哎，
4: 我这上联。
3: 上联，
4: 您喝起酒来，半斤八两。
3: 我喝酒就半斤八两，你瞧见了是怎么着？啊，下联是什么词儿？
4: 您吃起肉来
3: 啊。
4: 仨猪俩羊，
3: 嚯！我整个成鲁智深了，我。横批是什么呢？
4: 才吃半饱。
3: 嘿，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4: 这说明您胃口好。
3: 那没有这么。行了。
0: 怎么样
3: 啊？啊，
0: 该我给您拜年了，
3: 小林。
0: 哎，
3: 您给我怎么拜年？
5: 前日子到了四川去了一趟，
3: 四川，你给我
5: 忙
3: 了
5: 点。我给您带点土特产。
3: 四川有什么土特产？
5: 大熊猫。
3: 大熊猫，
5: 活的，
3: 活着还。
5: 后来一打听，人家不卖，
3: 多气呀！跟没说一样。
5: 这么着得了
3: 啊！
5: 我也送你一副对联得了。
3: 啊，你的对联送到哪儿啊？
5: 我这个对联这样吧，
3: 啊，
5: 这个对联贴您厕所得了。
3: 您说都新鲜，厕所里贴上对联。
5: 其他地方他们都贴满了。
3: 行
5: 啊，
3: 上联是什么词儿？
5: 哒哒哒哒。
3: 喂，你带着乐队来的？
5: 这你看，唱是我的长项
3: 啊。对，孝林呢就擅长一唱。
4: 嗯，
3: 咱听听他这个唱这上联什么词儿？
5: 哎，
3: 您说上联，
5: 欢迎你到这里来。
3: 嗯，下联，
5: 这里四季春常在。
3: 啊，横批是。
5: 这里没
3: 像话吗？行了。
6: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7: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9: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7: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8: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7: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为您送上关牧村的歌声《月光下的凤尾竹》。在他的歌声里，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傣族姑娘在月光下那婀娜多姿的曼妙身姿与羞涩动人的美好情愫，好似一幅绝美的月夜竹林图在眼前徐徐展开。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郭达、蔡明与赵宝乐为您表演小品《父亲》。现在说起某某明星的成长经历，感觉像是个笑话，说从小在国外长大的，转头就被老乡晒出村口追大鹅的照片。今天这位歌星也是一样，记者会上他说自己爸妈是作家，是影星，经纪人也在旁边严格把关，绝口不让提老家相关的字眼。偏巧歌星的老爹从老家带着煮鸡蛋和女儿撞个正着，见到蔡桂花变成了海伦小姐，老爹会如何应对？海伦费尽心思隐藏的出身还能捂住吗？
4: 桂花，桂花啊，
5: 桂
4: 花，
5: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6: 出去出去，这是故意逼休息室。
4: 我招认了。
6: 找谁？
4: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儿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6: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
5: 走走走、啊、
4: 他现在改名了。
6: 叫什么？
4: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6: 海伦小姐？
4: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
6: 啊、你是谁？
4: 我是他爹呀。
6: 哎呦

0: 老爷子来了。
1: 哎呦，嫂子，
2: 少爷
1: 你好，
2: 你是？
0: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1: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王会计啊，来来来，请坐，几道
0: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哎呀，老爷子，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3: 安静，安静，安静，
0: 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
4: 先让海伦小姐先走，让海伦小姐先走。
5: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6: 海伦小姐，您还认识我吗？我曾经给您拍过好多照片呢。
5: 当然认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6: 谢谢谢谢谢谢。
7: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4: 哎呀呀！安静安静安静！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不往出去话筒。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8: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正在广播馆奢侈品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9: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5: 可以的。
8: 海伦小姐您好。
5: 你好。
8: 旅途很疲劳吧？
5: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9: 海伦小姐，
8: 初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5: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9: 海伦小姐。
5: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4: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啊！
8: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5: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8: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5: 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1: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呢，我也想你啊。
8: 哎呀，请问这位是？
5: 这他就是我的爸爸。
8: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1: 王会计不让我出来啊。
4: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1: 哎呀，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了。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
5: 我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1: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5: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1: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
8: 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5: 好像是张艺谋。
1: 对，是张艺。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4: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8: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1: 中中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嘛。来来来，一坨。
8: 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来来来，王会计来了，一坨
4: 你坐
1: 来吧。
4: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1: 哎呦，孩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来来来，把压岁钱拿上啊。
8: 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1: 好好好好好。
8: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4: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5: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8: 那么老先生您呢？
1: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8: 对。
4: 换一句。
1: 换一句，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8: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啊？
5: 阿 爱你爱在骨头里。
8: 很深刻。那么在你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5: 恨你恨在骨头里。
2: 爱恨分明。
8: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6: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雷跳鼓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看着可清楚了。
5: 爸爸，你少讲两句吗？
6: 爸爸不累啊。
5: 你不累我累了吗？
6: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8: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6: 我平时
5: 爱好弹吉他。哎，
6: 我喜欢弹棉花。这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5: 你不要再讲话了。
6: 那人家问我的嘛，
5: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6: 不知道走。
8: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6: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
8: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5: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6: 耶，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5: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8: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5: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6: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5: 老先生，老先生，带我爸爸去吃宵夜。
4: 哎呀，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6: 我一点都不饿呀，你饿了，来来来，爸爸这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来吃一点吧孩子啊。
5: 你这是弄啥了弄？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算是认了。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6: 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吗？
5: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6: 你咋了？
5: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白嚷？
6: 那娘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5: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哼！
0: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是个农村丫头，这7-8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6: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0: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他毁了。
6: 哎，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8: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6: 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呀。哦，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5: 俺娘她好吗？
6: 好着嘞，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
3: 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

0: 相助你了。
1: 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陈明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葛优活着说难也不难。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玩笑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总有一点荒唐的经历。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

0: 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一部电视剧的诞生》。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顶尖的艺术家没了资金的支持也难圆创作的梦想，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要是没了底线，创作就变了味道。剧情成了广告的陪衬，人物成了产品代言人，实在让人反感。艺术借商业落地，商业靠艺术生根，守住创作本心，才能让艺术有温度，商业有分寸。

0: 剧组成立的时候曾经请过我，
1: 哦，
0: 后来被我婉言给谢绝了。
1: 怎么意思？
0: 我说算了吧，我很忙啊，让那个谁林汝为林大姐，我说你去吧，你去帮他们整一整。
1: 嗯，
0: 哎，捎带你也熟悉一下什么叫电视剧，
1: 让他去上。
2: 哇，
1: 您呢？
0: 太忙，没时间去。
1: 您忙什么呢？
0: 忙我的电视剧啊。
1: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您这部电视剧什么名字？
0: 叫《庐山血案》。
1: 编剧是谁呀？
0: 编剧就是鄙人了。
1: 导演？
0: 鄙人。
1: 摄像？
0: 鄙人。
1: 主演？
0: 鄙人。
1: 这位离鄙也就不太远了。
0: 什么叫离鄙就不远了？
1: 鄙人吗？
0: 鄙人，鄙人，这是文言，你懂吗？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块谈话，就在这儿。
1: 不是，
0: 我愿意跟我那个智力相等的人一起交谈。你
1: 不是
0: 摄像啊什么，这个就是我啊，搁哪儿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2: 听出来了，您呢？
0: 嗯，
2: 好比是麻将牌里那货，扑克牌里那大王，对不对？啊，你个大王啊。
0: 大王吧，
2: 大王。
0: 干当什么都行
2: 啊。大王当什么都行。
0: 不是那个意思，说明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2: 多才多艺，
0: 哎，
2: 干什么都行。
0: 对对对对对。
2: 哦，那么您这部电视剧
0: 啊，
2: 什么形式啊？
0: 先甭说什么形式
2: 啊，
0: 就我这部电视剧，我让你看完了上集就想中间，看完了中间就想结尾，看完了是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2: 哦，您这玩意儿这么勾搭人呐？
0: 哎呦，勾搭的厉害。嗯。
2: 这跟人开了很多玩笑，这是不礼貌，
0: 很不应该啊。
2: 对，那什么，侯编剧。
0: 嗯，干什么？
2: 侯主演。
0: 不是，你要你等一下。
2: 不是
0: 你就
2: 侯摄像。
0: 你不是你干嘛你啊？
2: 侯导。
0: 嗯，
2: 哎呀，您是搞电视剧的。
0: 嗯，
2: 我刚才我不知道，我跟您说了好多笑话，我不对。那什么，我呀从小就喜欢文艺，您看看您这剧组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我也想拍部电视剧。
0: 行，我考虑考虑，我想一想好不好。
2: 哎，您
0: 我想一想。
2: 您想什么呀？
0: 想想我这剧组啊，
2: 嗯，
0: 现在还缺多少钱。
2: 哎，对。
0: 嗯，然后呢，你想法。
2: 侯导
0: 啊，
2: 我可没钱。
0: 我不是说让你出钱呢。
2: 嗯，
0: 我是说你们家有干文艺的没有？
1: 我们家
0: 文艺工作
1: 没有。
0: 都干什么呀？
2: 您瞧
0: 啊，
2: 我爸爸在那个钟表厂工作，我妈呢是那个裘皮制品厂的，我爱人在农药厂，我妹妹是饮料厂的，他们都外行，没干过文艺。
0: 四家工厂。
2: 对了，
0: 你来吧，没问题，来吧。啊，你来吧，我找那没用的角色我换下来了，你演啊，好不好？
2: 真的，
0: 你瞧，你让同志们瞧瞧，这长多好看的这个。
2: 嗯，
0: 你天生来你就是演电影的材料吗？
2: 是吗？
0: 有个要求啊。
2: 嗯，
0: 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跟你妈、跟你爱人、跟你妹妹他们厂子说说？
2: 哎，
0: 一家啊，给我出5000块钱赞助，这行不行？这个？
2: 哦，要赞助
0: 啊？
2: 行，这问题不大。
0: 嗯，
2: 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0: 行，
2: 因为他们这几位在工厂，大小还都负点责任，我跟他们
0: 还负责呢，
2: 都是负责人。
0: 你来吧。男主角你演了没问题。
2: 男主角？
0: 你长得他比王新刚长得漂亮啊，你看看，你这男主角就你合适啊。
2: 真的？
0: 你来吧，演男主角。
2: 哎，
0: 好不好？
2: 好好好。
0: 那这20000块钱这赞助这事儿你看。
2: 不是，那导演
0: 啊，
2: 我得跟您说说
0: 啊，
2: 这我听他们念叨过
0: 啊，
2: 就说这赞助啊，
0: 啊，
2: 人家工厂不能白给。
0: 干嘛？
2: 您得把人那个产品
0: 啊，
2: 您得给人宣传宣传，人家就给赞助了。
0: 没问题嘛，我给宣传嘛，不是，我想法我都给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对不是？
2: 能加进去吗？
0: 太能加了，我加了好几回了。
2: 嗯，
0: 啊，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想。
2: 啊，那产品
0: 啊，都出什么？
2: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
0: 啊，
2: 出这挂钟。
0: 挂，你等等，
2: 哎，现在经常的啊，
0: 我记一下，
2: 挺受欢迎。
0: 嗯，
2: 哎，挂钟。
0: 挂钟。
2: 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宙死。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0: 我记一下啊。
2: 哎，

0: 你爸爸是挂钟，
1: 哎，你爸爸是闹表。
0: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导演？这电视不拍都没关系。
0: 嗯，
1: 您别把我们老天给说了。
0: 不是啊，我是他们出的那
1: 产品。
0: 这是啊，
1: 是挂钟
0: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
1: 怎么别扭啊？
0: 你妈是皮球是吧？
1: 你。球皮知道吗？
0: 是做球的那皮子吗？不是，
1: 还
0: 一块一块的
1: 球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0: 球皮大衣
1: 啊，球皮就是冬天
0: 啊，
1: 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个那大衣，毛在外边。
0: 我想起来，就那个行，我这
1: 就那个，
0: 就是那个是吧？你爱人是挨着死
1: 啊，你媳妇是碰着王。
0: 碰着王，
1: 挨着死，碰着王，
0: 不是，挨着死。
1: 那农药杀虫剂叫挨着死，
0: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1: 挨着死，
0: 准得挨着死，那是，那有错吗？是不是
1: 啊？
0: 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是
1: 啊，那饮料。
0: 行了，就这样吧。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1: 那您就多费心。
0: 好，那这20000块钱赞助的事儿，
1: 赞助我负责联系。
0: 来吧，赶快来啊！你明天报到。
1: 哎，您给我。您先给我说说戏，
0: 说戏啊，
1: 我演个什么？
0: 男主角啊，
1: 哦，男主角，
0: 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1: 是吗？
0: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
1: 哦，
0: 声音漂亮极了，
1: 哦，
0: 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1: 我呀，
0: 啊，
1: 我嗓子好，
0: 好吗？
1: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0: 那就好办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2段插曲，
1: 哎，
0: 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2份钱。
1: 嚯，
0: 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1份了。
1: 别去
0: 啊！
1: 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
0: 是不是？
1: 我来。
0: 那你唱2句，我听听。
1: 我给您唱。
0: 唱两句。
1: 行。
0: 嗯。
1: 哎，对。
0: 嗯。
1: 侯导。
0: 嗯。
1: 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0: 你唱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儿？那个，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0: 就那个，你唱来。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你没睡醒呢，是怎么了？
1: 没有，我这精神着呢，2份钱。
0: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唱歌啊，你唱的时候有一点情绪，声音高一点，
1: 高点，
0: 哎，有一点情绪，饱满一点。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哦，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1: 没练过评戏啊？
0: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你这儿都得要通一点，懂吗？声音再高一点，
1: 我就再高点，
0: 声音高一点，亮一点。
1: 行，
0: 嗯，
1: 我也能做到。
0: 你来吧。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哎呦，改河北梆子了又。
1: 不是，怎么唱都不对。
0: 歌你懂不懂啊？唱歌，歌唱家呀，你是。我启发你一下吧，
1: 嗯，
0: 比如说你是一个歌唱家，走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当时你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的，你调门高一点，让那个声音圆润一点，行不行？
1: 我再高一点，
0: 再高一点，
1: 胡导，
0: 嗯，
1: 我做得到。
0: 行，来，再来一下，
1: 在那桃，
2: 胡导，
0: 嗯，
2: 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0: 怎么了？
2: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0: 就这样吧，就这样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
2: 说，您就将就材料。
0: 我把在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跟你说一遍吧。
2: 您跟我说说戏，
0: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2: 夏天，
0: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啊，
2: 何导，
0: 嗯。
2: 我打断您一下
0: 啊，
2: 哼，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
0: 啊。
2: 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
0: 啊、
2: 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0: 是
2: 好、
0: 啊。
2: 您看，嗯，特别是夏天，
0: 嗯，
2: 您让我到庐山旅游，
0: 嗯，
3: 特别您还给我

0: 安排一女朋友，
1: 那应该有的。
0: 我知道
1: 啊，
0: 我想问问导演
1: 啊，
0: 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
1: 我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0: 是吗？
1: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0: 电影明星，
1: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
0: 看过，
1: 演西太后的那个
0: 刘晓庆，
1: 他身后头站那宫女儿。
0: 身后头那宫女儿？
1: 宫女儿啊，大眼睛，圆脸儿。
0: 有点印象，
1: 他表妹。来吧，
0: 侯导，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1: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啊！现在，
0: 我戏演的棒，
1: 也不是戏演的棒。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一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了。
0: 这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1: 她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她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戚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
0: 哦，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侯导，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1: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0: 我长得漂亮？
1: 哎呀，瓜子脸、金下壳、双眼皮、大眼睛、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0: 真是挺漂亮的，
1: 就是没有鼻子。
2: 哎，对，
0: 没鼻子。
1: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0: 别介，侯导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
0: 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
0: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1: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长得有鼻子的呢？你还？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0: 别，
1: 啊，
0: 我排，
1: 还是的吗？你排，你老师排不完了吗？
0: 我也想得开，
1: 哎，
0: 反正我们这是临时大火。
1: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
0: 是，我也不要他呀，
1: 是不是？
0: 您给我说戏，
1: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儿漫步徘徊，
0: 就是溜达，
1: 哎，
0: 啊，
1: 两个人走，慢慢的走，
0: 哎，
1: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0: 环境安静，
1: 哎。当时你往四外一看，没人了，
0: 太好了！
1: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
0: 哎，
1: 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0: 这地方有戏了。
1: 你还要跟人这个？不知道寒碜了都。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
0: 没，
1: 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0: 又让人瞧出来了。
1: 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0: 这姑娘说：“
1: 干什么你？
2: 啊，
1: 你看你那傻样。”
0: 哼，他就够傻样的了。
1: 怎么了？
0: 不是，导演
1: 啊。
0: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1: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0: 对了，撒气漏风。
1: 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0: 我害臊了，
1: 很不好意思。
0: 是啊，
1: 要说人家小姑娘真机灵。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0: 什么呀？
1: 你给我们唱一歌。
0: 爱听我唱歌，
1: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0: 那么我呢？
1: 你就给他唱啊！
0: 我唱，
1: 唱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0: 好，
1: 你给他唱，
0: 好好练。
1: 在那桃，你给唱。
0: 啊，
1: 你刚唱了一半，你这女朋友太好了，
0: 哦，
1: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0: 嘿，
1: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0: 哎，哟，嘿，
1: 这
0: 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吗？
1: 搁这儿行不行？
0: 挺合适的，导演。
1: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0: 我负责上厂子联系去，
1: 可就定下来了。
0: 5000块钱
1: 那那那行，就待着吧。
0: 好好好。
1: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不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说了一句话。
2: 说什么？
1: 嘿，你看这是什么？
0: 还跟我逗闷子
1: 啊！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补可乐吗？

0: 你就给打开了，哦，对着嘴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1: 哦，喝完了就完了，
0: 别完了啊，
1: 怎么
0: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往起一举，嗯，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0: 大不可乐，
1: 哎，
0: 味道好极了，
1: 嗯，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0: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1: 哦，得加一句台词，
0: 哎，嗯，喝，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
1: 嗯，
0: 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的来，
1: 哇，
0: 接着你们俩人这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
1: 噗倒
0: 风，
1: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
0: 咚咚咚咚咚的，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啊，将来好卖得快啊，
1: 不是好也不行 啊，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0: 一罐就够了是吧，
1: 说一句行，
0: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
1: 嗯，
0: 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噌窜出一个黑影，
1: 嗯，
0: 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1: 没有了，
0: 你听那架子鼓，
1: 嗯，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0: 哎，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噌，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
1: 啊，
0: 完了，嗯，
1: 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
0: 嘿嘿嘿，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呐，
1: 啊，
0: 面对着群山你要大声的疾呼，
1: 我喊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嗯，
0: 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紧接着群山回响，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我成碎嘴子了，
0: 嗯，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
1: 哎，
0: 女朋友也死了，
1: 啊，
0: 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0: 一咬牙一跺脚噌，
1: 哎，
0: 从兜里拿出一瓶挨着死杀虫剂来，
1: 啊，都等，
0: 嗯，
1: 您要让我喝这个，
0: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
1: 不是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0: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1: 这得喝啊，
0: 凑合喝吧，
1: 嗯，
0: 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1: 哦，
0: 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
1: 哎，
0: 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1: 我也就玩完了，
0: 没有，没完呢，
1: 哦，玩不了，
0: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一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0: 挨着死杀虫剂，真灵啊！味道好极了，
1: 看，
0: 可以，
1: 我这人也太贱了，
0: 嗯
1: 嗯，
0: 接着你呼呼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1: 哦，是过去了。
0: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察喂喂。
1: 还挺热闹，
0: 警车就来了，
1: 嗯，
0: 到这儿咔站住以后，跳下4个公安战士，还有2个法医，
1: 哦，
0: 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的皮大衣，
1: 哎，
0: 给他那包扎伤口，给你这就灌肠，刺楞刺楞灌肠，啊啊，
1: 后倒，就这灌肠
0: 啊，
1: 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
0: 受不了，不是得灌干净了，
1: 受了，
0: 救你命，
1: 这咱不提
0: 啊，
1: 这季节您搞乱了，
0: 季节没乱呢，
1: 您乱了，
0: 怎么乱了，
1: 夏天逛庐山
0: 啊，
1: 我哪能穿着皮大衣啊，
0: 庐山凉快，你穿皮大衣 啊
1: 不
0: 啊，
1: 导演
0: 啊，
1: 再凉快有件风衣满过去了，
0: 那风衣厂我去了，
1: 啊，
0: 我去了4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
1: 哦，
0: 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1: 有风衣穿，
0: 哎，这人家不给钱呢，
1: 不赞助啊，
0: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1: 对呀，啊，
0: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1: 三伏天穿皮大衣
0: 啊，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1: 行，这还干得过，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然后这就给你这灌
1: 啥，啊，
0: 灌肠，
1: 嗯，
0: 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
1: 嗯，
0: 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1: 我问一问，
0: 当时过来一个战士，
1: 嗯，
0: 报告科长，
1: 哦，
0: 根据我的勘查，从凶手作案到现在一共有1小时45分钟了，
1: 不不不，
0: 报告完毕，
1: 不不不。

0: 什么叫报告完毕
1: 啊？
0: 这是怎么意思啊？
1: 这就是你爸爸呀。
0: 我爸爸？
1: 不是不是，你爸爸他们那儿出那挂钟啊，
0: 就是、啊、警察背着挂钟满街上跑，这什么形象？这是
1: 不使这使什么呀？
0: 看手表不完了吗？
1: 那手表厂我去了
0: 啊，
1: 手表厂我去了五回了，人家一分钱不给，你知道吗？
0: 哦，
1: 你爸爸他们不是出5000块钱吗？
0: 出挂钟。
1: 哎，所以你这儿就得背着你爸爸了，
0: 是吧？嗯，啊，行了，嗯，太别扭了。
1: 当时人家警察过来一撕你的皮大衣，你这可有一句台词别忘了，
0: 我还得说话。
1: 当时你得说话呀，
0: 嗯，
1: 你就说，
2: 警察同志，我的皮大衣味道好极了。
1: 嗯，完了，紧接着你嗡一声就完了，这一集就完了。这快点快点去要那赞助去，快点快点。
0: 不是，
1: 快点，我连早点还没吃呢，你快点。
0: 侯导
1: 啊，
0: 我得问问您。
1: 你问什么呀？
0: 后边那两集我也不打算听了。
1: 没你了，后边那两集。
0: 不是，问问您
1: 啊，
0: 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了
1: 啊。
0: 电视台上能给播吗？
1: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俩星期以后就放。
0: 不，就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1: 没人写，自己写呀。
0: 自己写？
1: 哎，
0: 多不好意思的。
1: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啊。
0: 哦，用笔名。
1: 哎，对了，
0: 您的笔名用
1: 鲁迅。
0: 哎，对，谁？
1: 对，那个侯迅。
0: 哦，侯迅，
1: 侯迅，侯迅，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0: 您是怎么写的？
1: 我是这么写的。
0: 嗯，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
0: 啊，
1: 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三级电视连续剧。
0: 嗯，
1: 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看去吧，
3: 大家的电视
1: 什么玩意儿？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王千祥、李增瑞全新奉献相声联播，时装模特和天仙配。时尚与传统碰撞起来，迸射的火花尤其灿烂。这两段相声不仅展示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也探讨了个性与传统的融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享受精彩吧。
7: 今天站在台上啊，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8: 你有什么发现呢？
7: 我发现今天来的同志们，
8: 嗯，
7: 全穿着衣裳呢。
8: 哎，你这不废话吗？他不穿衣裳那是洗澡啊。
7: 不是，我是说同志们穿的都很漂亮。
8: 哦，
7: 特别是妇女同志啊，穿的那是缤纷绚丽，多彩多姿
8: 啊。哦，都挺讲究，
7: 从穿衣戴帽能看得出来啊。
8: 嗯，
7: 人对美的追求那是不一样的。
8: 哎，一个人一个爱好。
7: 嗯，
8: 俗话说嘛，
7: 嗯，
8: 说是人凭衣马凭鞍。
7: 嗯，
8: 西湖景配阳偏，天上的牛郎配织女，地下的瘸驴配破车呀。
7: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8: 俗话都这么说呀。
7: 俗话说的不一定有道理啊。
8: 是吗？
7: 您看那个人美不美，漂亮不漂亮，当然衣服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那还是风度。
8: 哦，也就是气质。
7: 也就是气质。
8: 对，
7: 您看这个人走路没有，
8: 嗯，
7: 谁都要走路，谁都会走路，这个走路重要，那是人的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8: 这走路美不美的怕什么呢？
7: 您看，我给您举一例子您就知道了。您在大街上能看见这样小伙子
8: 啊，
7: 长得挺漂亮，要个是个，要块是块，穿的挺时髦的，往那一站挺好看的。别走路，
8: 走起路来呢？
7: 走起路来是摇头晃脑，斜腰拉胯。
8: 是啊，
7: 嗯，
8: 那是什么样子？
7: 我给您学一学啊。
8: 你给学。
7: 大街上能看见这样小伙子
8: 啊？
7: 哎，哥们儿，今儿咱们哪儿搓嘿？
8: 啥？什么叫哪儿搓去？
7: 您说这么走路好看吗？
8: 真是差点。
7: 跟您探讨探讨，您认为怎么走路叫好看、叫美、叫漂亮？
8: 这人走路啊，
7: 啊，
8: 人走路最漂亮的那得说是时装模特了。
7: 哎，有一定的道理。
8: 哎，时装模特那个站。

0: 形象，
1: 跟他那个走路都特别漂亮。嗯，
0: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1: 就跟时装模特一样，这就好看了。
2: 平常人都跟时装模特似的，
1: 哎，
2: 那不行。那个时装模特那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动作，时装模特在生活当中跟咱平常人一样。
1: 咱们生活当中跟那个服装模特一样，那不也挺好的吗？
2: 那不好看。
1: 我看可以。
2: 可以，
1: 那满街跑模特那多好玩啊。
2: 哦，你觉得大街上这个人走起路来都跟时装模特似的就好看了。
1: 哎，
2: 这样好不好？
1: 怎么
2: 咱们两个人当着大家表演表演。
1: 好啊。
2: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是走到大街上见面了，
1: 嗯，
2: 咱们两个人要说话呀。
1: 是啊。
2: 抬手置足都用时装模特的表演动作让大家看看好看不好看，行不行？
1: 行，咱们现在就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1: 好，
2: 咱们两个人就是时装模特了。
1: 行，
2: 您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1: 现在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好，
3: 要李姐，
4: 要王姐，
3: 您上哪儿啊？
4: 我上副食店，
3: 买点什么？
4: 买块臭豆腐。
2: 买臭豆腐还美呢。
4: 王姐，你上哪儿去啊？
3: 我上医院。
4: 上医院干嘛去？
3: 去看我那儿子，小宝。
4: 小宝怎么了？
3: 昨天半夜感冒。
4: 是啊。
3: 发烧
4: 要
3: 39.8。
4: 那就赶紧去吧。
3: 哎，
4: 看去看去。
3: 哎，我听说您很喜欢黄梅戏呀。
1: 哦，我不但喜欢，而且我还演过呀。
3: 你还演过？
1: 哎，
3: 你唱过什么戏？
1: 我演过《天仙配》里的董永啊。
3: 谁？
1: 董永。
3: 董
1: 就是那个董郎。
3: 董郎
1: 啊，
2: 您还别说，
1: 啊，
2: 您看这模样
1: 怎么样？
2: 真像那郎。
1: 哎，啊，还谁像郎？
3: 说个笑话，说个笑话。真唱过这出戏？
1: 当然了。
3: 太巧了。
1: 怎么呢？
3: 过去我也演过这出戏。
1: 哦，你演那老槐树啊？
3: 哎，
1: 啊，
3: 我演老槐树干嘛？
1: 那你演谁呀？啊？
3: 演那个七仙女儿。
1: 七仙女儿？
3: 哎，就是董永的爱人。
1: 嗯，
3: 你不是演董永吗？
1: 是啊。
3: 你就是我那亲爱的
1: 什么呀？
3: 郎。
1: 哎，这，我还是那郎
3: 啊。董郎，你看
1: 看什么呀？
3: 树上的鹩儿成双对。
1: 哦，这就唱上了。鹿

0: 行，他唱的还真不错。
1: 说起老戏新唱来，我不如我们邻居。
0: 你们邻居怎么了？
1: 我们邻居有小两口啊，刚结婚一个礼拜，唱的一出新天仙配。
0: 新天仙配，
1: 用的就是刚才咱们俩那个调子，那个词儿啊，都是两个人生活当中的大实话，听起来有意思极了。
0: 那你今天给大家学学那小两口怎么样？
1: 学学小两口，您别闲着，
0: 干嘛呢？
1: 您还来董永那个唱？
0: 哦，我们还去那个狼。
1: 啊，还来那个狼。那咱们现在开始吧。
0: 好，你唱吧。说。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严顺开、赵灵奇与杨新明带来的小品《张三奇人》。到底什么叫做有嘴说不清，喝凉水都塞牙，事事都给你出点乱子？听了下面的节目您就知道了。

0: 中国张华国，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说一个近来发现个别人工作时间上街买菜，为加强纪律，即日起一经发现扣除当月奖金。新官上任，
1: 哎，干什么？看啥呢？
0: 看报，看报
1: 啊！
0: 今天上午晴天，下午晴转多云，晚上转白天。算我没看见。哎，九黄牛来，这菜可不能送啊！这一送不等于说他工作时间上街买菜，让我给看见了。哎呦，那么贵的菜，给人家捡起来给人扔了，让大伙儿这该怎么说我？还是不能送。我既然没看见他上街买菜，那我怎么知道这菜是他的呢？啊，
2: 张三儿。
0: 哎呦，
2: 张三儿。
0: 哎，王主任。
2: 张三儿啊，
0: 王主任，
2: 今天再没人上街买菜了吧？
0: 反正我没看见。
2: 有人对这个新规定有意见吗？
0: 哪能啊？
2: 你听到什么反应没有啊？
0: 听到了，那都说新领导班子有办法，什么什么的。
2: 报纸来了吗？
0: 来了。
2: 九黄，
0: 九黄，这是我，不是我，是刚才
1: 张三。你过来，你怎么是这号人呢？啊，上街买菜是我的不对，该怎么罚就怎么罚，我认了。你刚才怎么不说？假模假式装像是吗？我到底怎么的你了？你非得背后嚼我的舌头？
0: 你幸亏王主任在啊！
1: 王主任在这怎么的？谁像你呀？两面派！
0: 说两面派，你看这
2: 张三
0: 啊。
2: 你如果对我们的制度有意见，你可以提嘛。
0: 王主任，我确确实实没意见。
2: 你也是老同志了。
0: 对，
2: 这是干什么呀？
0: 都是你，
2: 张三儿，
0: 别理我。
2: 张三儿，
0: 干嘛呀？
2: 下班了，
0: 还没上班呢，夜班。老领导，哎呦。人家老领导刚退居二线呢，刚才我这态度，哎呀，老领导，老领导，
2: 张三，
0: 老领导，哎，
2: 张三，
0: 导，
2: 给你报纸，
0: 哎，老领导，
2: 找老领导啊，
0: 哎，
2: 好，去吧，去吧，
0: 啊，不不不，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
1: 王主任
0: 啊，
1: 汇报完了吧？
0: 完了，
1: 拿来吧。
0: 什么啊？
1: 给我呀？
0: 什么给你？
1: 这怎么的？你还想拿回去？酒坛炒鸡蛋呢？哎，你这个人，你。
0: 那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张三吃过酒花炒鸡蛋了？我吃鸡蛋习惯煮，哎，我那鸡蛋呢？
3: 哎，张三，
0: 哎，
3: 李四呢？
0: 刚才还在呢。
3: 那是他的篮子，
0: 搁这儿吧。
3: 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哎，
4: 张三，
0: 哎，
4: 有人找我，
0: 给你送篮子来了。
4: 啊，嘿嘿，啊，鸡蛋，嘿，
0: 鸡蛋，
4: 哎呀。个儿还不小呢啊！
0: 当然挑大的吃了。
4: 你还都吃上了？
0: 吃
4: 啊，吃吧吃吧！我告诉你，这鸡蛋便宜，1块钱5个，我买了10块钱的。
0: 不，这个鸡蛋可是我的。
4: 哎呦，什么你的我的？吃吧吃吧啊！
0: 吃吧吃吧，这成了他的了，你看看。1块钱5个，10块钱，我十个数一下，10个、20个、30个、40个、45、46、47、48、49。10个、20个、30个、40个、45、46、47、48、49。这人也是，人家买50个鸡蛋，你就给他50个嘛。 吧？干嘛给49啊？这下我说不清楚了。我张三什么时候占过人家小便宜了？我得，一个鸡蛋才几毛钱，省得人家说闲话，是不是？钱算个什么？做人嘛，啊？我怎么了？我是偷了还是抢了？我做贼了？我心虚什么？49就49，总不能说我张三偷了人家一个鸡蛋，对不对？哎。可是我的，
2: 哎呦，什么你的我的，这不还多着吗？多拿点，拿拿过来。
0: 这个鸡蛋，确确实实是我的。李四，你把你的鸡蛋数一下好不好？
2: 哎呀，数啥呀数？咱们俩谁跟谁？不说这话。
0: 你不数，我帮你数啊。10个，20个，30个，40。45、46、47、48、49，少一个。可是这个呢，不是这个，咱有一个说一个，那个呢？
2: 我说张三，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好好好，长话短说，你说你买了50个鸡蛋，对不对？这鸡蛋既然已经经过我的手了，那我就给够你50个。我话的说明白了，这个鸡蛋确确实实是我的。
2: 我说你这人可真没意思，
0: 请你再数一下。
2: 数啥呀？数
0: 数一下好。
2: 有什么好数？
0: 不，一定要数一下。
2: 我数。好，我数。
0: 这人怎么说不明白？那个鸡蛋确确实实。

0: 有矛盾归矛盾嘛，做人嘛，是不是？哎呦，脏了，你看。哎，待会儿他会不会说刚才我在这儿是我故意把他蹦下来的，还骂我小心眼儿？既然扶起来就扶起来吧，扶起来再扔下，那才是真正的小心眼儿呢。
1: 哎呀，哎，给碰掉了是不是？
0: 碰掉了，
1: 碰掉就碰掉了吧。
0: 我帮你去洗一下好吗？
1: 用不着你洗了，你说这么大个地方哪儿过不去一个人，你非往这衣服底下
0: 坐。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啊。
1: 哎，那就是谁的衣服，你也不能往地下给碰啊。
0: 老实告诉你吧，这不是我碰下来的。
1: 不是你碰下来的，他自己掉下来的。
0: 哎，对，是他自个掉下来的。
1: 这怪事儿了，我这衣服在这晾得好好的，他自己往地下掉，他八成是抽风了。
0: 哎，对对对，是风啊，是风把他刮下来的。
1: 我看是你疯了。
0: 我不疯，是风把他刮下来的。
1: 风把他刮下来的。
0: 哎，
1: 啊，哪有风？这哪有一点风啊？
0: 这不是风吗？你看。风也捣乱，一会儿没风了，你看。好好，算我捣乱，反正是风把它刮下来的，信不信由你吧啊。
1: 哎，那风刮就风刮呗，你干啥说你给碰下来的呢？
0: 我想咱俩不是有点矛盾吗？
1: 有矛盾你也不能拿衣服撒气呀，你。
0: 你让我把话说完了行不行？
1: 我没工夫听，风刮的，行了吧？哎呀，这风可也真是的啊！哎呀，早不刮是晚不刮，我让你再刮刮。
0: 你，阿三，哎，这不是风吗？这不是风吗？这明明是风啊！事实就这么随便能否定吗？啊？真理就这么随便给歪曲吗？啊？那好人就能随便更是冤枉吗？啊？哎，风儿，我求求你别停下，刮刮回来看看啊！哎，让他再刮大一点，兄弟，刮过来，刮过来，再刮大一点，你刮大一点。
2: 好，
0: 好，好，
2: 好，
1: 好玩啊！
0: 哎，好玩。
2: 好，
0: 我这是保护现场。你看，这是不是风啊？
1: 是风啊！
0: 多大的风啊！
1: 是多大的风？哎。你说这么大的风，他怎么没把它刮下来呢？
0: 哎，我说你们怎么刮不下来啊？不，现在是东南风，刚才是西北风。
1: 什么东南风、西北风？我看你是人来风。
0: 不是人来风，确确实实是西北风。
1: 哎呀，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今天这一天我才是莫名。哎，哎，哎，哎。
3: 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6: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5: 聊聊微信，
6: 老李啊，最近好吗？
5: 再来一次找朋友。
6: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5: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6: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5: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7: 幸福105和您一起。

0: 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马三立带来单口相声逗你玩。这是马三立家喻户晓的经典小段，整场表演他一个人饰演好几个人物，把心思刁钻的小偷、天真好糊弄的小虎、想当然不上心的妈，顺带还用旁白交代了大院的生活。不光包袱环环相扣，台词设计巧妙，自带天津味的旁白更是锦上添花，笑点十足。下面请欣赏马三立的单口相声逗你玩。
2: 咱们啊，每天的生活上啊，得要注意，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交通法规咱们都学过，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啊，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你觉着看来我们这边居民区大杂院或者楼群里头没事儿不行，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时时刻刻的呢。我们出门也这样，上电车上汽车摸摸兜，万一兜别搁钱，对吧，一有钱搁在里边兜，应当这样。这贼岂非智，贼偷你，他咱要憋上你了，你亮买东西一掏一大把钱，其实买几块钱东西，掏一大把钱，没一大堆人，小偷的脑袋上不写字，小偷再一看这是小偷，他不写，咱看不出来。你那儿一拿钱，哦，他看见了，你走，他跟上了。不定哪时一碰你，稍微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你这他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什么又拿？没事就想办法。看房子，您这有事换房子吗？上楼上，跑四楼，哪有换房子？四楼哦，没有换房，哦，那我找错了。打四楼上下三楼，三楼二楼，谁门口搁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上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门口晾，特别住这门脸儿，知道吗？不，住宅它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这儿。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儿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贼是偷东西，他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那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哎，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30多岁，这大嫂吧，给咱们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人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那点小孩儿，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小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的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在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呼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这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4岁多5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7、8岁讨人嫌，他不老实，4、5岁他老实，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5岁，啊，你叫嘛？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你玩，逗你玩。

0: 我姓窦，我姓窦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伙儿，大爷，哎，叫我，叫我呀，我姓窦，我就逗你玩，叫我呀，逗你玩，哎，对，小伙儿，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儿，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挂着这亮着挂小罐挂着带起来小孩妈妈拿咱挂着了屋里干活谁呀、啊、逗你玩好看着我去又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啊、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看着别喊这一条把入单子拿去入单怎么样妈妈他拿那被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这孩子你老不老给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去哪走了逗你玩还逗玩
1: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张正仪同心携手建乐园

0: 是谁？
1: 我儿子，我丈夫，
2: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4: 手来电关外的声声，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10: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9: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为平时的话语道出了对祖国的拳拳赤子心，直白且深情。中央乐团合唱团和谐优美的歌声层层递进，从舒缓抒情逐步走向激昂澎湃，生动展现出祖国山河的波澜壮阔，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热爱与眷恋抒发得淋漓尽致。中央乐团合唱团，我和我的祖国，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南泥湾，王鸥。

这首歌创作于那段艰苦却充满力量的岁月。1943年，词作家贺敬之、徐州籍作曲家马可深入陕北南泥湾，目睹八路军三五九旅在荒山野岭之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将昔日荒芜之地变为良田的壮举，深受触动。他们以质朴的语言、明快的旋律写下这首赞歌，既描绘了南泥湾从荒山到江南的蜕变，更歌颂了军民同心、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王鸥《南泥湾》，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大约在冬季齐秦。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邓丽君《小村之恋》。邓丽君用她独特的嗓音赋予这首《小村之恋》鲜活生命力，她的歌声清脆婉转，处理每句歌词都饱含深情。凭借扎实唱功和细腻情感表达，她把听众带入她的情感世界，让大家感同身受这份对小村的爱恋，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铜铁心，心。

时至今日，只要提到老年人，人们都会想到夕阳红，而每逢九九重阳节、老年节，也会有很多老人家唱起《夕阳红》这首歌。这段旋律是中央电视台创办于1993年的一档老年节目的主题曲。随着节目的热播，这首主题歌广为传唱，夕阳红也成为了新时代老年人最贴切的代名词。铜铁心，夕阳红，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远方书信，乘风来，张振富，耿连。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幽胜美，青青河边草。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琼瑶以细腻的笔触借河边青草的顽强生命力，隐喻剧中人物在困境中对爱情的坚守与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左宏元谱写的旋律如潺潺流水般舒缓动人，搭配高胜美温暖且极具感染力的歌声，将歌曲中那份坚韧不拔的信念与柔肠百转的深情娓娓道来。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老泥车男声四重唱三套车。

老尼车男生四重唱三套车。十九世纪末的沙俄时代，农奴制虽废除，但底层民众仍被压迫。马车夫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伏尔加河畔拉着满载货物的三套车，在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上艰难求生。民间诗人借他们之口写下有人在唱那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这般忧伤的诗句，控诉着命运的不公，旋律也随马车的折印在俄罗斯广袤大地上流传，成了反映底层苦难与坚韧的经典民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陈丽，晴雯。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半个月亮爬上来，任桂珍。1939年秋天，26岁的王洛宾跟着西北抗战剧团，在甘肃河西走廊一边开展抗日宣传演出，一边收集民间曲调。走到酒泉时，他从一位维吾尔商人口中听见南疆民间乐曲婉转的旋律，一下打动了他。巡演结束回到西宁后，王洛宾打算依托这段旋律写一首新歌。某天傍晚，他坐在大槐树下构思词句，抬头望见天边缓缓浮起一弯新月，小楼虚掩的纱窗，繁茂的槐树，眼前的画面瞬间给了他创作灵感。他当即提笔写下歌词，之后王洛宾把轻快的节奏改编成舒缓的慢板，细腻描摹月亮缓缓方的模样，经典抒情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就此成型，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潘安邦的美妙歌声，外婆的澎湖。

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这首歌曲是根据潘安邦童年在澎湖与外婆祖孙情深的故事改编，由著名音乐人叶嘉修填词谱曲。1979年，叶嘉修在唱片公司安排下认识了潘安邦，得知了潘安邦与外婆之间的深厚情感，于是创作了这首歌曲，并成为了潘安邦的代表作之一。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窗外边框外灯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

0: 77 1033 186 5177 10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唐纯文放弃安稳工作，参与飞豹试飞。着陆起落架故障，他与杨小斌不愿弃机迫降牺牲。次年，谭守才座舱盖脱落，强忍狂风剧痛，驾机平安返航。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4集。
9: 教练，安全的话，教练试飞。
10: 好的，可以试飞。
11: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2: 我今天最强的手就是说，我要更严厉。
13: 我刚才讲，
14: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5: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11: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6: 专机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7: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8: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9: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1: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

这一天，试飞员杨小兵和唐纯文共同驾驶飞豹085号原型机，在某沿海机场进行海上科目试飞。飞机突然发生故障，尽管他们做了最快的处理，但飞机失控，10时57分，两人壮烈牺牲。

四川南充，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东北部。我们的英雄唐纯文烈士就来自南充市高平区西头乡七村一组。这是南方常见的乡村院落，简易的数间民房，四周农作物茂盛，院落里一株高大的梨树枝繁叶茂。正屋迎面就是堂厅，墙壁正中悬挂着烈士身穿军服的大幅遗像，旁边是国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唐妈妈90多岁了，她现在每天都会对着遗像久久地看。倘若有人来到她的面前，她会对着来人仰起头，扳着枯瘦的手指，目光散着说：“我的大儿子走。”亲爱的大儿子走了快20年了，老迈的他眼睛里流不出泪水了。

1968年春，梨花盛雪的时节，村子里炸开了锅似的热闹。唐家大儿子唐纯文当上兵了。当兵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算得上大事了。送别那天，唐家小院里聚集了好多人，梨树下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叮咛嘱咐，搞得唐妈妈都没有时间多跟儿子说些什么。温暖的春风吹过，梨花片片飘荡，唐纯文穿着崭新军装的身影渐渐离开了亲人的视野。入伍第二年，优秀士兵唐纯文被部队保送到空军第16航空学校学习领航轰炸专业。也就是说，唐纯文从陆军小兄弟变成了空军老大哥。这个消息再次让村子轰动，梨树下唐妈妈对着前来祝贺的乡亲们乐得合不拢嘴。1986年2月，为了试飞当时尚处于高度机密状态的飞豹，试飞部队领导到空军各单位选调优秀人才，唐纯文从数百名应征中脱颖而出。得到这个消息时，组织上和他的老战友都找他谈了话，内容很简单也很直接，唐纯文已接近退役年龄，如果不去搞试飞，他完全可以有另外几种选择，去航校任教，或者退役后去当民航飞行员，前者安全，后者收入丰厚。从事试飞的确是光荣的事业，但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唐纯文这个朴实的农家孩子说，只要是空军需要，我服从组织安排。村里上点年纪的人都记得这个老实肯吃苦的孩子。家中并不富裕，作为长子的唐纯文从小就帮父母劳动，上学时他一周回来一次，每逢周末回家总是抢着做家务。家乡的冬天寒冷，体贴的儿子在上学之前总要帮母亲洗好几大筐红苕，然后才搓着冻红的手跑步去学校。唐妈妈浑浊的眼睛仿佛又看到她那个矫健的总是憨厚微笑的大儿子笑眯眯的挥手离开，背上的布口袋里背着一周的粮。

粮食和柴火。儿子是个孝子，1988年8月父亲去世，他作为长子回家守灵。正值盛夏，他坚持带着孝帕，再热也不肯取下来。父亲去世后，唐纯文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孤单，每年都会接母亲到部队住一阵。老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又放心不下乡下家里的鸡鸭菜园，住上一段时间后就想回来。每次返程，唐纯文不管多忙，都想办法调休几天，亲自送母亲回家。唐妈妈昏花的眼睛，又看到儿子一手抱着鼓鼓的大袋子，一手挽着自己的胳膊，走在回家乡的路上。儿子每次送他走，头几天就开始让媳妇准备，那袋子里装着的全是给母亲准备的吃的、穿的、用的。他每次都说不消送，这边上了车，那边你弟他们接就行。每次儿子都摇头，妈耶，不行的，我不放心。他想起是哪一天呢，儿子在送他回家的路上说，妈耶，我现在干的这个工作，早上吃了饭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午饭，如果哪一天我出了事儿，你可千万要想开些呀。他那时没有在意这话，自从儿子在天上飞，这话他不是第一次听见，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真的儿子没有回来吃午饭，而且再也不会回来吃饭。活蹦乱跳的儿子，贴心贴肝的儿子，再不会出现。故乡年年梨花雪，不见旧时故人归。

0: 就一号，可能就是那一号，他可能就是那个什么。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3: 1996年8月12号早晨，领航员唐纯文与重庆籍试飞员杨小斌一起驾驶飞豹战机执行一项科研试飞任务。任务完成后，他们返航。10时50分左右，飞机已经对准跑道开始下降，准备着陆时，飞机后侧的一处起落架打不开。当时指挥塔台里的飞机制造公司代表抢过话筒大喊：“跳伞，飞机我们只要1个月就能生产出来。”可2名试飞员拒绝跳伞，试图靠机腹迫降挽救飞机。但因为飞机故障严重，无法进行操纵，迫降时未放出降落伞，未完全对准跑道，机腹贴地滑行一段后完全失控，飞机反扣，驾驶舱与坚硬的跑道摩擦，座舱全部被磨平，2名试飞员壮烈牺牲，遗体仅留存下大腿以下的部位。

现场异常惨烈。战友们捡回了烈士被压扁的头盔，永久地陈列在部队的荣誉室里。不懂行的人每每会问，为什么不跳伞？为什么不跳？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不放弃。这正是试飞员应当具有的特殊品格。通常进行试飞的都是未定型的飞机，飞机在遇到险情时究竟有什么特异表现，谁也不清楚。如果遇到特情就弃机跳伞，飞机摔了，试验数据连同故障原因一起摔掉。小而言之，潜在的危险依然存在；大而言之，一个型号的飞机可能就宣布不存在了。但是如果能处置成功，转危为安，飞机的设计完善就会大大跨越一步。而这种进步与完善，每每需要以巨大的风险为代价。生与死，跳伞还是坚持，完全只在一念之间。可能是在飞行员做出判断的前一秒，飞机还可控，但后一秒，飞机情况逆转，无力回天。关于唐纯文和杨小斌同志的牺牲，有关领导是这样说的：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优秀的试飞员唐纯文和他的战友杨小斌在执行科研试飞任务时不幸以身殉职，他们是为祖国航空事业而光荣牺牲的，他们的英名连同他们的业绩将永远铭记在航空试飞史册上。牺牲前，唐纯文是当时空军试飞部队里年龄最长、军衔最高的一位。在飞报长达八年的定型试飞中，每次试飞平均每17分钟就出现一次特情，试飞英雄们无时不在死神出没的云雾中拼搏。空军试飞部队的黄炳新、杨小斌、唐纯文、史同舟等15位试飞员先后驾驶5架原型机，共试飞1600多架次，完成试飞项目达82项，完成飞机颤振、强度、武器发射、外挂物投放等风险科目试飞11项。他们的名字已同飞报一起镌刻在中国航空史的丰碑上。

我到达那里时，那条跑道还在，笔直的跑道在蓝天下泛着灰白的光。这是条历史悠久的跑道，见证了一代代飞行员的成长和牺牲。时间将过去的一切痕迹抹去，俊鸟飞离，英雄远去。跑道上当初触目惊心的黑色胶痕早已荡然无存，两边的青草还是那么茂盛，那是英雄的血肉滋养的重生的生命。唐妈妈说，儿子牺牲后，她和儿媳孙女一道赶去部队，很想到出事地点看看，但没有得到批准。我向是非部队领导说了这一点后，部队领导沉默了许久之后，才抬起头说，老唐和小杨人太好了，因为是进场，那天有太多人目睹了失事的全过程，他们牺牲得那么惨烈悲壮，之后机场所在的飞行部队整整半年没有放过音乐，而在此之前，是非部队每天早起床晚熄灯以及三顿饭开饭时都要固定放音乐的。政委红着眼睛几乎冲着我吼起来，是非有风险，这风险我们做军人做儿子的担了吞了，可唐妈妈那么大岁数了，我们怎么能让她老人家去现场再体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怎么能？虽然没有人敢对唐妈妈说起细节，但母亲与儿子同心连体，开追悼会那天，儿子的遗体从海边空运回阎良，只是个用纱布包裹的人形，唐妈妈刚看一眼就昏死过去。儿子走了，故乡院里的梨树依然年年繁盛，年年梨花许，不见故人归。唐妈妈说，都说亲人死了就看不见了，可我为啥子还是看见我儿子了呢？梨花盛开的时节，唐妈妈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刚刚会走路的儿子扎着白白胖胖的小手，一边摇摇晃晃地走，一边咯咯笑着扑向自己。

战友的牺牲非但没有吓倒试飞员们，反而激发了他们投身试飞的豪情壮志。在两名试飞员牺牲后的第二年，1997年6月19号，试飞员谭守才驾驶飞豹从试飞院机场腾空而起，呼啸着直刺云天。机舱内，谭守才手握驾驶杆，目光坚毅。今天他将在空中查找该型机座舱失密的原因，如果发现不了故障产生的原因，此型飞机将无法进行设计定型，而带着问题驾机上天，意外的情况会随时出现，死神也将随时向他发起攻击。飞机平稳地飞行于蓝天上，一切都是那么平静。突然，飞机的告警灯闪出可怕的红光，不好，险情出现了。随着飞机发出一声怪叫，驾驶舱立即失去了密封性。谭守才顿时感到浑身胀痛难忍，但他马上镇静下来，操纵飞机迅速下降高度。当高度表指向1540米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飞机前座舱盖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强大的气流伴着死神的凄泣呼啸着将他紧紧压在座椅靠背上，眼睛睁不开，耳朵听不见，浑身被吹得冰凉，他与地面指挥员也完全失去了联系。由于飞机座舱盖被抛掉，弹射系统失去了保险，试飞员随时面临着被突然弹离飞机的危险。此刻如果他正常跳伞，可以轻松脱离险情，但谭守才只有一个念头，飞机是党和人民的财产，是几代科研生产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它飞回去。座舱内已是浮尘遮掩，阴风怪叫，谭守才脸部的肌肉几乎要被撕裂。

0: 艰难地拉下头盔封镜护住眼睛，同时咬紧牙关，双手紧握驾驶杆。他知道此时任何一个微小的错误都会导致机毁人亡。他将身体一点点移向仪表板，尽量减少强气流对身体的冲击。强大的气流下，他浑身冰凉，握杆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他狠狠咬着嘴唇，让自己保持清醒。嘴唇被咬出了鲜血，他浑然不知，他要拼着性命去挽救战机。1400米，1300米，1200米，带着没有前座舱盖的飞机，经过16分钟的空中搏杀，谭寿才终于成功着陆。中国试飞员又创造了一个试飞奇迹。谭寿才是被战友们抱下飞机的。强冷风、高压和缺氧使他脸上和身上的皮肤都变了颜色，身体僵硬得像块石头。没人知道这样的他是如何把飞机操纵回来的。在去医院的路上，航医和战友们不停地搓着他的各部位关节。刚刚缓过气来的谭守才眨着他的小眼睛，对围在身边的众战友说：我的妈，真够凉快的。某年初，东海某海域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我军飞豹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某海域中的数十个目标进行了毁灭性打击，100%命中目标。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新机试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是非员包子为照料子女放弃疗养，执行心机是非任务时，战机失联，战友连夜冒雨进山搜救，几番空欢喜过后，最终找到战机残骸，包子壮烈牺牲。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5集。
9: 各位安全的话，这里是飞，
10: 好的，可以起飞。
11: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2: 我今天是前往这手术室，我要更严。
13: 我跟他讲，
14: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5: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1: 艰辛渡过，叱咤风云。
16: 三次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7: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8: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9: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1: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5集。
20: 他姓包，战友们都这样叫他包子。那年老李从国外受训回来，打羽毛球时把脚的跟腱踢断了，休息了两个多月，脚上的力量还是不好，复杂科目一时还不能上，主要就担任指挥员。马上要进九月，是非任务松了些，团里就安排是非员们抓紧时间疗养。老李说，本来安排包子去疗养的，但当时他儿子高考完，他跟队里说他不去了，孩子要报志愿什么的，事情非常多。中国孩子上大学是大事儿，你知道的，这个时候家长肯定走不开。没有疗养的同志就参加正常飞行。那天老李是指挥员，包子有四个架次，飞的是某国产新型战机，第一二架次都顺利完成了，中午吃完饭飞第三架次，他上去了。老李说，然后就失联了，雷达波突然消失了，无线电喊不到，我还对当时在临近空域的大洋喊话，让他也帮着喊。大洋说，我听到指挥员让我喊包子的代号就喊了，喊了三四声没有回答。没有听到包子的回答，大洋觉得不对头，驾驶飞机沿空域盘旋掉头回来后继续喊，但耳机里还是没有听到熟悉的应答。大洋说，我的心一下子就空了。没有当过飞行员的人不太懂这个感觉，飞行员们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彼此十分熟悉， 谁是什么语气、什么音色、什么说话风格，都十分了解。在天上飞的时候，只要在耳机里听上一两个字，哪怕只报个代号，就知道是谁在说话。在正常飞行状态下，连续喊了数声都没有应答，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不安的大洋立即向指挥员老李询问包子的起飞时间和飞行情况。大洋说，我一算，包子已经起飞一个多小时了，我的脑袋砰一下就大了。飞机的油量是按科目情况配给的，会有一定的富裕量考虑。包子的科目在空中连续飞行的时间应该在半小时之内，可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喊他又无应答，不管是大洋还是老李都意识到可能出事儿了。在得到准许后，大洋终止了当天的任务，立即返航。他着陆后跳下飞机，头盔来不及取，就直奔塔台。大洋跑进塔台，在楼梯上遇到团长张景婷和老李。老李捏着一张纸条，瘸着伤腿说，来了，走，快走。大洋拦住了老李，我去。纸条上标记着雷达监控记下的目标航迹，一个黑色的圆圈标出了最后丢失目标的地域坐标。大洋默然揣起纸条，团长张景婷带人带车已经停在塔台门口了，他们直奔出事地点组织搜救。能动员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是非院和是非部队的人立即出动，同时致电当地派出所请求援助，还动员了附近的村民。空军某部在附近有一个私训大队，200名官兵全数出动，加上消防武警一起连夜搜山。小朱说，山西那里的山不是很高，但很险，我们想着他可能跳伞了，受伤了，早一点找到他就早一点背回来。到了出事地域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有个放羊的老人说，在山的那边听到一声巨响，随后看到一股烟，他们判断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出事地点，便找到老人立即出发了。天黑以后开始下雨，他们冒雨赶路，一直走到一个悬崖边上，这里就是飞机最后的雷达点。老人不让再进去了，天完全黑了，视线不好，下雨导致地面湿滑，路侧又是悬崖，他们只能停下来，先在山脚下休息，等待天亮。山里的夜间下了雨，十分寒冷，大家走得急，什么厚衣服也没有带，就穿着一件单衣，但没有一个人肯回去，也没人愿意离开去其他避风处，大家揪了些湿茅草堆成堆靠着。熬到天蒙蒙亮，刚有了些许的能见度，大家赶快起身进山，向出事地点靠近。
1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20: 中午过后，他们在绕过山的地方发现了四散的金属块，这说明出事地点就在附近。山一座挨着一座，众人分几路包围着一座山搜寻，一座山头找完了，再转向下一个山头。突然有人大喊，那边发现了伞。大洋说，那一刻大家和我一样都兴奋起来了，心想是不是包子跳出来了。所有人的头都转向那个方向，大洋拔脚就朝发生处跑，刺从湿泥遍布的山坡又黏又绊脚， 大洋的奔跑变成跌撞，他的心呼呼跳着。跑到跟前，大洋一把捞起伞一看，却是着陆用的减速伞，飞机跌落时掉出来的。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在雨里走了大半天，大家的衣服早已湿透了，大洋随身带的军官证都已经被雨水泡得看不清字了，可撞击点还没找到。大洋又急又累又伤心，下山的时候脚下一滑滚了下去，至今他的腿上从膝盖往下还有着一连串的伤疤，腿和脚鲜血淋漓，但是大洋并不觉得疼，只是心里堵得难受。张景廷要帮他检查伤处，大洋粗暴地拒绝了，哪有时间管这个呀。天色暗下来，再找不到，夜色将上来了，众人越

来越焦虑。张景廷在又一次的张望后，突然有了发现，他用变了声的声音喊：“那边有个伞。”张景廷是老式飞员了，眼睛当然是特别好。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对面半山腰确实挂着个伞。这回看得真真的，肯定是救生伞。再定睛一看，伞的旁边还有树枝在不停地晃。大洋说，看到那摇晃着的树枝，我激动极了，我使劲地喊，包子，包子，是你吗？热泪蹦出眼眶，大洋一下子跳起来，像只猴子一样跳着直奔那里窜。一路上树枝荆棘胡乱刮着他的身体，他全然不顾，一边狂奔着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包子呀包，听到没，坚持住啊，哥来了，哥救你来了。他的身后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喊着叫着，以各种近乎狂欢的姿势朝那只伞奔去。大洋第一个跑到，到了那里一看，伞是在，挂在树上一半，飘着一半，可里头是空的，周围什么也没有，一只鞋一片衣服也没有。他不死心，不相信，把伞拎起来，里外前后都看遍了，确实没有。张景廷细心，又仔细检查了周围的树干树枝，没有任何刮擦或者人工留下的痕迹。大洋在四周来回跑，一边跑一边抬头低头，树上地上到处找。包啊，他喊，包子，你在哪儿？众人跟着喊，包，包子。山谷中有了声音，但那是山间的回音，他们想听到的战友熟悉的声音没有出现，没有。树枝再一次晃动起来，谁都看清了，是被风吹的。大洋一下子坐在地上，控制不住地抽泣起来。他用脏兮兮的手捂着脏兮兮的脸，眼泪哗哗地从指缝里流出来。包啊，你在哪儿啊？你快出来呀，哥在这儿，哥来了，哥来救你了。大洋的声音变成了嘶哑的呜咽，他跪在地上，深深地扎在泥地里。张景廷忍住泪，拉起他，走，继续找，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他。

小猪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跳伞的可能性不大，咱们试飞部队的烈士有几个生前跳伞的，每一个试飞员不到最后关头绝对不放弃飞机，他们都抱着最后的希望，都想挽救装备，但往往到了最后已经失去了跳伞的时机。那一天的晚些时候，他们找到了撞击点，在山头接近山顶的地方，飞机是大速度撞山的，超音速的撞击把山头撞出了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块平地。面对现场，数百人鸦雀无声，人们都明白，这样大的速度下，飞行员生还无望了。

一片无言。老李说，对这种飞机滚转时出现的情况，连设计师也是没有预想到的。还有就是天气的影响，做滚转的时候对云顶的高度预计不足，第二圈就入云了，飞行员在云中丢失状态，飞机以大速度撞山，酿成了事故。小朱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速度就算是弹射出来也没有生存的可能，可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希望。第三天中午，他们终于找到了包子的遗体，是已经碳化的部分遗骸。他们用 GPS 定了点，大洋呜咽着，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上衣，把战友的遗体包起来，抱在怀里，一路抱着下山。追悼会上，躺在花丛中的包子是战友们用买来的木质模特代替的，用医用棉纱把头部和上半身全部包裹起来，用松木枝做腿，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墨镜，再用鲜花覆盖。烈士的家属都接受不了这一现实，见到亲人躺在那里都会扑上去想最后抱一抱摸一摸亲一亲，可是不行。老李说，不能让烈士家属靠近，只能远远地看一眼。包子的儿子哭着要扑上去，被小猪一把拉住了。小猪说，儿子，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妈妈需要你照顾，你要懂事儿，你就站在这里看一眼，看一眼马上走，把你妈妈也拉走，一定要拉走，明白吗？小猪说，这个儿子真懂事，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歼击机出事，遗体能有一块完整的那都是万幸，我们老说奉献呀，牺牲啊，在这里大家都有特深的感受，都是刻骨铭心。出事后大家都很难过，很伤心，但擦干眼泪后拿着红旗还得继续前进。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谈论死亡，但真正遇到了牺牲，为了国家的利益，大家都没有什么说的，从来没有胆怯过，因为我们这个事业就意味着牺牲。

0: 在试飞部队的采访都是插空进行的。试飞部队不同于一般的作战飞行部队，飞行部队的计划一旦确定，一般没有变化。但在试飞部队，科目确定后，实际执行时，根据当时飞行的情况，会有增减更改的调整。所以，我总是根据他们的任务计划，提前做出采访计划，提出受访人，在采访中根据情况随时调整谈话内容。2013年7月17号上午，采访未能按计划进行。舰载机指挥员邹建林休假不在，陆志勇连续一周都有飞行任务，试飞学院院长张景廷去试飞研究院开会了。于是我临时提出想与几位年轻试飞员座谈。早上8:30，我坐进了试飞员公寓小会议室，朱传军政委来了。朱政委告诉我，年轻试飞员们的座谈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因为临时调整，他们10点以后有堂模拟课。我问，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在宿舍准备功课，也没啥准备的，可以过来先谈。我说，一个多小时的座谈时间虽然短，但可以先接触一下，需要进一步详细了解的，再约。朱传军说，我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让他们都在宿舍等着了。这栋楼的整个5层都是试飞员宿舍，宿舍与会议室在同一层。几分钟后，年轻试飞员们陆续到了，谈话热烈而轻松，没有录音，也没有领导在，年轻试飞员们敞开了说，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这期间先后进来5、6个小伙子，先进来的还没有说完，后来的就接上了茬。试飞员们脑子就是好，后来的人坐下后只需要听上几十秒就能迅速跟上主题。有一个小伙子中间去给我们大家接了2回水，他手脚麻利，两手端着杯子时用脚尖儿将门开合。他第二次端水回来时，我说，你叫易建国吧，你这个姓挺稀罕的。他嘻嘻一笑，也不稀罕，咱家还有个易建联不是。我也笑起来，不错不错，你肯定是他哥。我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花名册，我指着其中的一个名字说，温伟民，姓温呐、啊，这个姓也少见的。最后进来的刘志刚说，小温呐、啊，就是他，怎么没来？他今天在的，刚才我还见他在宿舍里呢。门被敲响了，一个干事站在门口说，作家同志，他们要去上课了。我赶紧递上采访本，请他们留下名字和电话。刘志刚正在系鞋带，一只脚放在凳子上，嘴里抱着自己的手机号，抱完后抬起头来指着干事身后对我说，喏，他就是小温。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的走廊上，身材不高，他向我转过脸来，一张白净的脸，眉目疏朗。我说，今天你没来座谈哟。他笑笑没吱声。我又说，下次吧，下次你第一个说。他还是微笑着，不点头也不摇头。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小温这人呀是秀才型的，一肚子墨水。温伟民还是只笑一言不发。哨音响起来，要集合了。我站在长长的宿舍通道上，目送着他们一个个窜出会议室，走廊里响起一阵坨坨的脚步声和一阵哗哗的钥匙声。通道两边的门一扇扇打开，他们进门去，3、2秒钟后又窜出来，人人手上多了个蓝黑色的文件提袋。他们回身砰砰地关上门，嘻嘻哈哈你呼我唤的勾肩搭背，噔噔噔地一起下楼。转过天的上午，采访完张景廷院长已近正午，我们一起向试飞员食堂走。 路上，小刘干事说，按照国家航空工业部和空军的要求，舰载机方面的情况目前尚未全部放开，近期内暂不能安排对舰载机试飞员陆志勇等人的采访。他说这话的时候，一阵很清晰的飞机声响起，我抬头看见天空中有飞机掠过。小刘干事说，今天陆志勇有任务，这一周都有，没准这就是他在飞呢。我抬头看着天空，我能看见远去的飞机在天空中留下的轨迹，当然我看不见陆志勇。我说，好吧，那就等下次吧。几天后，我离开了这支试飞部队，转场到另一支试飞部队。我那时并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生动刻画试飞勇士半生利剑、半生报国的人生画卷，记录他们直面飞行险情、突破技术壁垒、依旧无畏前行、勇担强军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手来跟关外都生长，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8: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

0: 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时光飞逝，何春生与罗小贝升入高中。何春生暗恋罗小贝，却自卑敏感，默默关注。罗小贝优秀耀眼，他对儿时婚约不以为然。罗胜利纨绔叛逆，家庭内部暗流涌动。请听《门第》第4到第5集。
3: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见，演播李远松、张威。
4: 第4集，最后的心愿。
5: 在母亲和罗锦成的宠爱下，织锦活得像个公主。一度马小龙习惯不了这样奢侈的日子，提醒织锦让罗锦成少寄点钱，织锦就笑，哼，你跟我哥说呀。马小龙当然没说，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见罗锦成他就会心里发虚，莫名其妙的虚。织锦和罗锦成通电话时调侃着转达了马小龙的话，罗锦成嗤之以鼻地说，
6: 他懂什么，女孩子就要富养。
5: 大三那年，织锦和马小龙在街上遇见过何春生，当时织锦拉着马小龙的手，非常大方地介绍给何春生说，我男朋友马小龙。那时的何春生已经在商场实习了，做收银员，他的大眼睛垂得很低，表情很尴尬，像个遭了欺负的小男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织锦就更是得意了，往马小龙胸前又微近了一点说，
7: 我们大学毕业后就要结婚，春生，你一定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
8: 会的会的。
7: 那好啊，到时候我给你寄请柬呢。小龙，何春生是我们家邻居。哎，春生，我们走了啊，拜拜。
8: 再见。
5: 织锦和马小龙牵着手一荡一荡地走了，要拐过一个街角时，织锦回头看了一眼，见何春生还站在原地，正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背影，他在心里得意地笑了一声又一声，那感觉像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一晃就是几年过去，织锦读完了大学。

0: 了好大一笔债，这辈子怕是要还不上了。
1: 织锦的父亲还是被抢救过来了，但是情况不容乐观。罗锦成被送到医生办公室去签了病危通知书，父亲仿佛感觉到了去日无多，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织锦叫进了病房，什么也没说，用他苍老无力的手轻轻地摩挲着织锦的手，用带了温暖哀求的目光看着他。织锦强颜欢笑，故作顽皮地说：
0: 爸爸，我们又被你吓唬了一次。
1: 嘿嘿，织锦啊。
0: 织锦看着父亲：
1: 织锦啊，爸爸以后不吓唬你们了。
0: 织锦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忙说：爸爸，我们都习惯了，你就继续吓我们吧，我们喜欢着呢。
1: 织锦啊，爸爸一辈子没求过人，今天啊，爸爸求你一次，不然爸爸在天堂碰见你何叔叔的话，没脸跟他打招呼啊。
0: 织锦就明白了，这是父亲在临终前跟他要一个最后的态度，希望他答应嫁给贺春生。他呆呆地看着垂危的父亲，悲伤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啊，从21岁开始，他和马小龙恋爱，一晃就是7年。父亲的阻拦不是问题，就算他不同意也没用，大不了私底下和马小龙登记结婚就是。可马小龙的母亲这一关过不了，他说过无数次，只要马小龙敢和织锦结婚，他就去跳海。至今织锦都不知道马小龙的母亲究竟为什么看不上自己。他问过马小龙，马小龙也茫然得很，说问过母亲就是不说，只要一提到织锦，他的脸马上就跟在冰天雪地里放了几天几夜的钢板一样，又冷又硬。织锦知道是时候了，哪怕是为了父亲，他也得跟马小龙有个了断，必须。织锦决定去找马小龙的母亲，最后一次问他为什么不同意自己和马小龙的婚事。他发动了罗锦成刚给他换的新车，直奔马家。
1: 织锦没提前告诉马小龙，快到他家时，织锦才给马小龙发了个短信：
0: 我正在去你家的路上，我们7年的爱情长征将在今天看到结局。
1: 发完短信，织锦知道马小龙肯定会打来电话拦他，索性关了手机。杭州路路况不好，车一跑上去就像个跌跌撞撞的醉汉。路南是一条长满了乱草的臭水沟，夏天一到就成了蚊虫们的乐园，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相互纠缠的臭味儿。周边居民意见大得不得了，几年前区政府在臭水沟上浇了盖子，盖子上又建了一排两层小楼，后来他们纷纷成了饭店、旅社、公司办公楼，几年下来也不见哪家红火起来，倒是破窗烂门渐渐多了起来。马小龙家就在这排二层小楼对面的一栋老楼里，五冬六夏的，楼下总有些赋闲的男男女女聚成一堆打够级。够级是青岛人发明的一种扑克牌玩法，6人1局，3人1组对决，大牌压小牌，谁先甩光牌谁是赢家。
0: 对冒酷暑占严寒闲散的在街上玩牌的人，马小龙深恶痛绝，认为他们败坏了四方人的形象。他想搬离口碑不佳的四方，母亲不干，说习惯了四方日子嘛，就该这味儿。其实他与四邻从不打交道，在马小龙的印象里，从小到大母亲总是牵着他的手，目不斜视地穿过了众人，骄傲而挺拔。可是骄傲而挺拔的母亲经常在夜里哭，叫着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姓马，估计是马小龙的父亲。马小龙问过母亲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父亲，他却没有。母亲说他死了，

0: 马小龙不信，哭闹一定要去看父亲，因为小朋友们在欺负他时骂他是没有父亲的死孩子。母亲就领着马小龙去了郊区的一个小山包，指着一堆土说，你爸爸就在这里。那时的马小龙不懂，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走在路上或者坐在家里，而他的爸爸却住在土底下。母亲说，为了他们母子两个，他的爸爸死了。母亲说这些的时候，眼睛很直，眼泪像春天的小溪水，不停地往下流。从那以后，马小龙再也不和母亲要父亲了。他怕母亲的眼泪，他们不停地往下流，好像要把母亲的身体流干了。
1: 知锦停了车，在街边站了一会儿，虽然来之前气势汹汹，到了这里心却突然虚弱起来，像得了场重病还没好利落。他从后备箱拿出一瓶矿泉水，咕嘟咕嘟喝了几口，觉得身体好像有了重量，不再那么飘了。已经几年没来了，一进楼道，莫名的压抑感一层一层地叠上心来。楼梯很干净，知锦走得很慢。这个时候，马小龙应该正风风火火地往家赶。他在高科技园区上班，即使一路畅通不塞车，要赶回来也得40分钟。知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调整了一下呼吸，按门铃，之后脑袋就开始乱，他无法推断乖戾的马小龙的母亲会做出什么举动。他只是想，这次即使死也要死得气焰高涨。他忍了7年了，不想也不能再忍了。
0: 马小龙的母亲并没有给知锦开门，他从猫眼里看见了满脸冰霜的知锦，冷冷地说，马小龙不在家。知锦强忍怒气，心平气和地说，我不找马小龙，我要和你谈谈。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0: 说着，马小龙的母亲就把防盗门里的木门砰地合上了。知锦就傻了，他想过千万种场面，唯独没想到是这一种，竟然连个争吵的机会都不给。知锦觉得要气炸了，恨恨地看着冰冷的结实的防盗门，又去按门铃。门铃叮咚叮咚地响个不停，门泰然自若地关着。知锦火了，踢了门几下，对门的邻居探出头来，很警觉地看着知锦。
1: 马小龙就是在这时候回来的，他气喘吁吁地往楼上跑，见知锦站在门口，长长地吁了口气，庆幸回来的及时。马小龙拉起知锦就往楼下走，知锦甩开他说，
0: 哎呀，我和你妈谈谈。
1: 马小龙抹了一把汗，又看了看探着脑袋的邻居，低声说，改天吧。知锦怔怔地瞪着马小龙，眼泪慢慢地流出来。
0: 不行，必须今天。
3: 知锦，
0: 知锦知道这声叫里有央求在里面，可是他也央求过马小龙，都央求了7年了，有什么用啊？如果他和马小龙的母亲是敌对状态，那么裁判就是马小龙。这个口口声声说爱他的马小龙，竟然从没让他赢过一次。知锦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望眼神直直地看着马小龙。
2: 马小龙，我必须去你家，必须和你妈谈谈。
0: 马小龙侧脸看了看邻居，他是个要面子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知锦扬着头，斜着眼儿望着探出脑袋的邻居。
2: 我和马小龙谈了7年恋爱了，他妈不让我和他结婚，现在我要去和他妈谈谈，他妈不让我进去。
0: 邻居尴尬地红着脸缩进头去，关上了门。知锦抱着胳膊看着马小龙，
2: 我爸爸病危了。
0: 马小龙低着头没说话。
2: 我爸爸对我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我履行他28年前的承诺，嫁给何春生。
1: 马小龙伸手来拉知锦，知锦一闪躲过去了，不管不顾地倚在灰扑扑的墙上。
2: 我爸一辈子没求过人，今天他求我了。
1: 马小龙不说话，

0: 他挥手赶一只从面前飞过的苍蝇，只见笑了。
1: 马小龙，今天你给我一句准话，我们到底能不能结婚？
0: 能。
1: 什么时候？
0: 知锦用眼梢看着马小龙，嘴角挂着悲凉的冷笑，马小龙就哑了，干干地张着嘴巴说：“知锦，我
1: 等你妈死了，我们再结婚。如果我活不过她呢？
0: 我再努力一下。
1: 你都努力了7年了，你妈会自杀的。”
0: 知锦歪着头看着马小龙，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眼里跳出来。马小龙顿了一下脚：“知锦啊，你知道我爱你，你让我怎么办？难道你让我去死啊？”“
1: 让你那个变态的妈去死。”
0: 说完，知锦就径直下楼去了，头也不回。他的心很冷，冷得像冰窖。他知道他和马小龙之间结束了，彻底的。那句恶毒的话，知锦忍了多年终于说了出来。他走在街上，觉得心忽的就空了，像山洞一样的空，还有阴冷的风在呼呼地奔跑着。
2: 知锦以为自己会哭，却没有，出奇的安静。他不知做点什么才能证明自己还活着，才能证明这不是个梦。知锦在车里坐了10分钟，到底马小龙没追下楼来。知锦知道以后也不会追来了。他让马小龙看见了那些蓄积在内心深处的藏而不露的恶毒，是对他母亲的。知锦失魂落魄地回到医院，此刻他的父亲正在重症病房里努着最后一点力气，为等他给一个回答而迟迟不肯合眼。知锦坐在病房外的花墙上，想打电话问问哥哥罗锦成父亲怎么样了。刚拿出手机，就听有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喊：“
3: 姑姑。”
0: 知锦抬头，是柳如意，她正领着兜兜往医院来，另一只手里还拎了个饭盒。知锦忙往脸上堆了些笑意，她不想让柳如意看出自己刚哭过，这个女人好奇心太重，嘴也够碎。知锦站起来抱起兜兜，往她脸上贴了贴。柳如意跟在身后问：“
2: 哎，怎么不进去啊？”
0: 知锦笑了笑说：“
2: 外头空气新鲜些。”
0: 面对柳如意时，知锦总觉得别扭，首先是在称呼上，叫小柳或是如意吧，显得有点不够尊重，叫她嫂子吧，罗锦成已经和她离婚了，叫她姐姐吧，又太亲昵，像是故意要讨好她似的。
2: 长这么大，知锦从未有讨好别人的习惯，对于让他无法从骨子里有敬意和亲昵感的柳如意，他就更不愿意讨好了，最多也就是客套而已。他觉得柳如意对罗锦成的爱情已经不能用痴情这个词来形容了，只能说是犯贱。当初为了逼罗锦成结婚，柳如意寻死觅活，在父母的威逼下，罗锦成遂了他的愿。可一结完婚，罗锦成就不着家了，好像把他娶回来就算完成任务似的，跑出去和他的相好金子双宿双栖去了。看着柳如意一个人在家里凄惶的样子，善良的父母很内疚，觉得自己没有管好罗锦成，所以待柳如意比待知锦还要好。知锦知道那好里是老人心有内疚的客气。一开始柳如意可不这么认为，因为算他好运，虽然罗锦成蜜月都没度完就找不着影子了，可就那么半个月的时间，柳如意竟然怀了孕。母亲托医院的老同事悄悄给他做了个 B 超，知道柳如意怀的是个男孩，柳如意便有了母以子贵的神气劲儿，整天活得像只刚下完蛋的老母鸡，耀武扬威得很。直到知道了罗锦成和金子混到了一起，仗着肚子里的孩子去闹过一回，罗锦成不领情，竟然硬着一颗比豺狼还狠的心，让柳如意把怀了6个月的孩子打掉。柳如意这才 才泄了气。
0: 从柳如意怀孕到孩子出生，罗锦城很少回家，即使回来一趟，连柳如意的屋都不进。柳如意绝望透了，发着狠要把她的种从肚子里弄出去扔掉，一个人跑到医院去引产。可是一上了手术台又害怕了，唯恐公公婆婆一旦知道她引产了会冲罗锦城发脾气。罗锦城这个人浑是浑了点，但还算孝顺，即便是一万个不愿意，父母的话到底还是听一些的。到时候公公婆婆冲他一发脾气，他不劈了自己才怪呢。最终柳如意还是一个人灰溜溜地回来了。原本指望生完孩子罗锦城能收收心，谁知罗锦城压根儿就像没当爹一样，照样不着家，照样和金子厮混。一咬牙，柳如意和罗锦城离了婚，在兜兜半岁的时候。
2: 孩子柳如意是死活不会留给罗家的，孩子就是他的秤砣，可以增加他在罗家二老心目中的分量，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扔出去砸一下罗锦城的良心。在钱上罗锦城从不亏待他，因为罗锦城不缺钱，即便是离婚后柳如意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那阵子，罗锦城也会按时让织锦帮他把钱送过去。每每看到罗锦城让织锦给他钱，娘家妈就会没完没了地骂他，说他犯贱，好端端的闹什么离婚，把娘家搅得鸡犬不宁。确实是的，娘家就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没有厅，因为柳如意回了娘家，哥哥两口子还得和五岁的侄子挤一个屋。父母老两口那间房子放下一张四尺的床，再放个老式大衣柜，过个人都要侧着身子走。娘家嫂子也指桑骂槐地说风凉话，说没见过这么抠的姑，手里攥着那么多钱也不见给侄子买点东西。其实柳如意给侄子买了不少了，嫂子的嘴还是闲不住。今天说她同事的孩子的姑姑给孩子买自行车了，明天说他朋友的孩子的姨妈给孩子买钢琴了。柳如意知道，哪怕自己把整个青岛都买给侄子，嫂子还是会唠叨，谁让自己寄人篱下呢，索性他也就不买了。嫂子的脸就更难看，像泼了墨的冰，摔摔打打地说，哼，真没见过这么不识趣的，又不是手里没钱，干嘛非要挤在娘家。
0: 柳如意听得难受，知道嫂子惦记着她手里的那几个钱儿，因为嫂子下岗了，在一家快餐店打工，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儿。哥哥呢，是国棉厂老工人了，工资低得可怜。嫂子一门心思想开盘小门面，就是没本钱。柳如意知道，钱一拿出去就是肉包子打了狗，她当然不干。她是今天有钱，谁知道明天呢？哪天罗锦城不高兴了，或是罗锦城又娶老婆了，谁管他娘俩呢？就他在食品公司开的那几个工资，再租上一套一居室的小房子，剩下的也就刚够糊嘴的，他敢不省着点花吗？
2: 柳如意自觉地让父亲把北面的小阳台收拾了出来，放上一张单人席梦思床垫，就算他和兜兜的卧室了，把腾出来的房间给小侄子做卧室兼客厅，嫂子的骂才消停了点儿。直到织锦的父亲想孙子过来看兜兜，一见他娘俩蜷缩在北间的小阳台上，织锦的父亲当时眼睛就红了，抱起孙子拽起柳如意说，
3: 小柳，你跟我回去，我不管你和锦城是离婚了还是成仇家了，只要你愿意，你就是我们罗家的闺女。
2: 那天柳如意拎着个旅行包跟在织锦的父亲身后，一路哭回了罗家。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整部小说以一份生死之交定下的娃娃亲为起点，串起两个阶层迥异的家庭，编织出一张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从父辈舍命相护的兄弟情，到两代人绕不开的婚约，再到婆媳、夫妻、手足、亲家之间的日常摩擦，人情冷暖始终贯穿。作者细致描摹中国式家庭独有的

相处模式，恩情绑架，亲情裹挟，邻里议论，长辈执念，这段跨越数十年的人际纠葛，道尽了人情社会里的无奈与温情。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高考后，罗小贝考入了上海财大，何春生落榜读中专。何母酒后重提婚约，罗小贝非常尴尬。何春生躲在暗处目送罗小贝上学，满心失落。他开始打工谋生，两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0: 婚约成为了彼此沉重的枷锁。门第精彩继续。
1: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2: 第五集，再也不能这样活。
3: 知锦没喜欢过柳如意，又觉得她可怜。虽然是柳如意主动和罗锦城离的婚，但要不是罗锦城一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架势，他至于赌着气提离婚吗？其实罗锦城和知锦都知道，柳如意提离婚不过是做姿态给罗锦城看，希望罗锦城能在父母的压力下向他低头。可是柳如意错了，罗锦城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痛痛快快地签了字。当父母知道了，他已经托人把离婚证换出来了，柳如意也就成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罗锦城虽然挨了父母的训斥和责骂，可离婚毕竟是柳如意提出来的，他尝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痛，拽不下来掀不掉的疼，钻心蚀骨。幸亏罗家老人通情达理，没人问为什么，就让于阿姨把柳如意原先住的婚房收拾了出来。罗锦城也没问，就像家里多了个与他不相干的亲戚。吃过一次自以为是的亏之后，柳如意变聪明了点，知道罗家人对他的好更多是因为兜兜，平时小心翼翼地收声敛息着，为了讨好老人，时常和于阿姨抢活干，倒把于阿姨尴尬得不行。知锦看不下去，就让母亲说说他，住在家里就把自己当家里人，别像心里不踏实的乡下亲戚进城似的，不知道的人家还当他在罗家挨欺负呢。知锦的母亲婉转地说过柳如意几次后，柳如意倒是不和于阿姨抢活干了，可是照样抢着端茶倒水的，让人不自在。知锦一回家就把自己的房间的门关上，省得柳如意一遍遍打发兜兜跑过去问姑姑喝不喝水，吃不吃水果。哎，真累呀。
2: 知锦和柳如意进了病房，病床被摇起了一半，父亲看上去精神不错，母亲正在喂水。见他们进来，父亲摆了摆头，示意母亲不要喂了。兜兜在知锦怀里待不住，虫子似的扭着身子要下来，知锦放下他，他就满病房蹦得起来。柳如意低低地吆喝：“
3: 兜兜，安静点。”
2: 三岁的孩子哪听得进去？知锦见父亲直直地看着自己，就坐在病床沿上笑了笑说：“
3: 爸爸，我想好了。”
2: 父亲也笑了一下，点点头，很吃力。病房很安静，大家看着知锦，知锦顿了顿，看着父亲轻松地说：“
3: 爸爸，你放心吧，我肯定会跟何春生结婚的，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就和他结婚也成啊。”
2: 兜兜跑过来说：“
4: 姑姑，你要做新娘子啦。”
2: 知锦摸了摸他柔软的头发，点了点头：“
3: 对啊，兜兜给姑姑做婚礼天使好不好？”
2: 兜兜认真地看着知锦，学婚礼上的开场小天使那样，擎着一根棒棒糖满病房转。父亲微笑地看着知锦，让罗锦城给何春生打了个电话，就缓缓地合上了眼睛。知锦看着父亲，终于泪如雨下。他觉得身体的某个地方坏了，所有液体都在争先恐后地从眼里往外涌，怎么也止不住。
3: 遵父亲的遗愿，丧事办得很简单，但悲伤的情绪像水一样把知锦和母亲浸透了。母亲像失去了亲人的孩子，整天窝在沙发里掉眼泪，只是掉眼泪也不哭。她习惯了什么都由父亲做主，父亲一走，冷不丁的就像把他孤单单的扔在了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一下子他就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了。悲伤与知锦也是真实的， 除了计较他跟何春生这事儿，父亲还是完美的，身上有种天生的不怒自威的气势。小时候每每织锦和哥哥做错了事，不消打，只要父亲一瞪眼，他们就吓蔫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惧怕从不打骂他们的父亲。织锦承认，他身上所有被人认可的优良品质都来自父亲的遗传。另一个伤心人是柳如意，他的伤心也是真的，因为在他最无助的时候，是父亲重新把他领回罗家的。也只有父亲才能镇住罗锦城，那个为他撑腰，让他感觉待在这个家里很踏实的父亲就这么就走了，让他一下子就慌了神儿，不知道以后的路该往哪里走。
2: 罗锦城也在家，他样样的看着不停地哭的柳如意，皱着眉头，兜兜在一边怯怯地看着他。孩子还不懂得生老病死的悲伤，只是觉得很奇怪，爷爷怎么不在家了呢？为什么他要待在一只黑色的小盒子里呢？豆豆对罗锦城有种天生的畏惧，他远远看着这个沉着脸的男人，跑过来捅了捅他的腿说：
4: 你为什么不哭？
2: 看着不谙世事的豆豆，罗锦城一阵难受，把孩子抱在腿上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豆豆，叫爸爸。
4: 我怕你生气。
2: 谁说爸爸会生气啊？
4: 妈妈说叫你爸爸你会生气。
2: 罗锦城的心突然很疼，觉得自己很王八蛋。是的，豆豆一岁多的时候，柳如意带着他去西餐厅找过自己，指望可爱的豆豆能换回罗锦城的那颗浪子心，怂恿着豆豆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抱着他的腿喊他爸爸。罗锦城当时仿佛看透了柳如意的用心，沉着脸道：要什么？谁是你爸爸？当时柳如意就疯了一样扑过去，抱起豆豆往站在一边巧笑嫣然的金子脸上吐了口唾沫说：
5: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对，豆豆不是你的种。
2: 想到当时那个画面，罗锦城抱起眼前的豆豆轻声地说：爸爸不生气，爸爸喜欢你叫爸爸。
3: 兜兜扭着身子看柳如意，柳如意正兀自哭着，压根儿不知道这边的父子两个正在嘟囔什么。何春生也来了，父亲去世前曾让罗锦城给何春生打了电话，等电话接通，父亲颤颤巍巍地对何春生说：
6: 你和你妈定个日子吧，之前答应了。
3: 父亲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把织锦交给何春生。何春生是和他的母亲一起来的，一进门，春生的母亲就扬起了手，在空气中拍拍打打地哭了起来，像唱歌一样，还有歌词。织锦突然就觉得无比的压抑，正想找借口离开，柳如意却突然多嘴的道：
5: 织锦，快去劝劝何妈妈，别让她哭坏了身子。
3: 罗家和何家是过命的交情，孩子们称呼双方家长都用爸爸妈妈。织锦知道柳如意这样说是为了讨好何春生，因为父亲去了，母亲又是个温柔到了软弱的人，要是罗锦城执意要他离开罗家，除了织锦不会再有人替他说话了，所以他现在不仅要对织锦好，还要对与织锦相关的所有人好。
2: 当然柳如意这样说也是提醒他在未来婆婆面前表现一下，问题是刻意去讨好一个人的事儿，他压根儿做不出来，就冲柳如意轻轻摇摇头示意他少说话。柳如意低着头吐了一下舌头，忙过去劝何春生的母亲别哭了，并扶他到沙发上坐了。何春生的母亲用凄惶的目光看了大家一圈，特意多看了织锦一眼。织锦低着头，努力不把心底的情绪流露出来，整个人就显得有些木。何春生的母亲很是疼惜地看着织锦，有些爱怜地说：
5: 哎呀，
3: 看看织锦这孩子都哭傻了。
2: 织锦见他点了自己的名，也不好装作充耳不闻，就木木地笑了一下。谁都看得出这笑很假，但好在是办丧事儿，笑得假，笑得应酬是应该的，真笑才该遭到谴责呢。
3: 何春生在他母亲身边坐了一会儿，端着杯子到饮水机旁添了点水递给织锦。
6: 喝口水吧。
3: 谢谢。织锦接过水，不知怎么的觉得何春生站在自己身旁有点别扭。其实在旁人看来，何春生是个不错的男人，他嘴巴利落，眼神很敏捷，用青岛话说就是很有眼力劲儿。可就是何春生的这眼力劲儿，让织锦觉得特别别扭，总让他想起旧社会大户人家正房里的丫头。再加上何春生的眼睛天生大得很，眼白和眼黑分界特清晰，有点像个心底干净的洋娃娃的眼睛，若放在女人的脸上，这是一双单纯的美目，可放在男人脸上就成了缺点，使他看上去有点过分简单和肤浅。织锦抿了一口水，就把杯子放到一边。何春生不时地看他一眼，仿佛有话要说，又不知从哪里说起的样子，让织锦就更别扭了。忙站起来，指了指自己坐的地方说：“你坐吧。”
6: 不用，你坐吧，我站着就行。
3: 何春生如此局促，客厅的沙发又坐满了人。织锦借口说：“那你先坐着，我去找把椅子来。”织锦就上楼去了。他很难一下子接受何春生要成为自己男朋友的事实，这种不能接受让他坐卧不安。柳如意和何春生在客厅里怯怯而热烈地交流着什么，织锦就更难受，一头扎到床上，拉了条毛毯蒙在头上。许久，他听见母亲在客厅里喊：“织锦，织锦啊，织锦啊，春生和何家妈妈要走了，你起来送送。”织锦装睡。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母亲解释说：“哎呀，这阵子织锦忙里忙外的，累坏了，我去看看是不是睡着了。”何春生的母亲也是明白人，大约也看出了织锦心底的不愿意，忙说：“哎呀，不用了，孩子都累坏了，就让他睡吧。”织锦在心里谢天谢地，忽然觉得自己这样对何春生的母亲有点过分，毕竟她是自己未来的婆婆，将来是要成为一家人的。
2: 转眼夏天就用浓郁的颜色笼罩了城市，傍晚的街上常见用透明塑料袋拎了啤酒和小海鲜回家的男人，他们散漫的脚步显示出内心的悠然和对人生的满足。织锦把车开得很慢，不想回家又找不到地方可去，一想到家里的柳如意他就难受，为此他对哥哥也很有意见：“你离婚就离吧，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没人拦着，可你不能把离婚后遗症留给家庭啊。”织锦最不能忍受的是柳如意摆出我是一个穷人的姿态，难道做穷人很光荣吗？如今穷是一种耻辱，是没能力的表现。
3: 于阿姨不知私底下抱怨过多少次了，为了节约，柳如意总是把浓缩的新清洁液兑自来水，兑多了简直快成自来水了。这还不算，他还把用完的塑料袋洗得干干净净的，塞在厨房的柜子里，鬼都不知道他攒这么些破袋子干什么。每每织锦要扔，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留着分装冰箱里的鱼啊、虾呀、肉啊。”织锦告诉他，食品最好用专用的食品袋装。柳如意就说：“还不都是塑料袋吗？用这些塑料袋就不用买专用食品保鲜袋了。”他娘家妈妈一直这么干，活脱脱罗家能有今天的日子，全是靠他节约出来的样子。织锦那个又好气又好笑啊，问他买个食品保鲜袋才几个钱呢？他又是清洁液又是自来水的，比食品专用保鲜袋成本高多了。一次 柳如意往

0: 洗发水里
1: 大肆兑水被织锦看见了，他忍无可忍，告诉柳如意不要兑那么多自来水。柳如意竟然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低声细语地说兑点自来水可以减少每次的用量，很节约。织锦像听天方夜谭，一瓶洗发水才几个钱呢，你犯得着这么省吗？柳如意的回答快让织锦生气了。
2: 我去商场看了，这洗发水要90多块钱一瓶呢。
1: 织锦觉得快晕死了。尽管家里的日常用品和吃的都不用柳如意采购，可他照样对青菜、水果以及各种日常用品的价格了如指掌，甚至对附近几个菜市场的青菜差价也如数家珍。这让织锦又气又恼，觉得柳如意如果能把这份精明用对了地方，肯定是做什么成什么。
3: 可惜啊，柳如意的精明从来都用不对地方，即使织锦说他10000遍，柳如意还是改不了，因为他非常信奉日子是打算出来的。织锦说他这是标准的穷人理论，为更合理化地分配手中寥寥几个工资，几乎耗尽了全部的脑汁，就是再计划再省，也不能让区区1800大元变身成倍。织锦当然明白，柳如意这样表现自己的勤俭精神是另有目的的。他知道，织锦一个月的薪水比他一年的工资还高，也知道公公婆婆的退休工资很厚实，厚实到可以很好地养活他和兜兜，但是他却不能因此而辞掉工作在家，让婆家养活。因为他太了解这家人，他们清高而骄傲，他们对弱者的同情不是毫无原则的，对那些下岗后挑三拣四，宁肯在家吃低保也不肯做事儿的人充满了唾弃式的鄙视。在离婚后把他领回来继续做这个家的一员，已经很是宽容善良了，他当然不能明知人家讨厌什么自己偏要去做什么。虽然兜兜人见人爱，虽然她是人见人爱的兜兜的母亲，但毕竟日子还长，做人的尺度总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才是。勤俭虽然是她的生活习惯，可谁愿意握着大把的钱继续过清贫的日子呢？她柳如意当然也不愿意，虽然不用动她分文工资，依然可以在这个家里活得很滋润，但她要让这家人明白她是很惜福的，没忘本，随时做好准备从这个家里搬出去过清贫的日子，从而让婆婆和织锦对她生出无限悲悯的爱怜。这不，兜兜3岁多了，除了生的，她几乎都没机会向孩子表达母爱，吃的、穿的、用的、玩的，通通都是织锦和婆婆操办的。他要做的就是及时地表达谢意，以及教豆豆要像爱妈妈一样去爱姑姑、爱奶奶。
1: 青岛的夏日傍晚总是红彤彤的，整个天空像一片被灯光照射的橘皮，落霞优美，诗情画意。织锦的心不觉就有些微醺般的伤感，他想到了马小龙。分手一个多月了，马小龙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他不想接却狠不下心。其实只要马小龙一求他，或许他心一软就会和马小龙和好，哪怕知道和好之后依然是没有结局的未来。可是打通电话的马小龙不说话，织锦也不说，两个人都能听见彼此的呼吸。然后总是马小龙先挂断电话，织锦落泪，她哭，她知道因为爱她已经把马小龙惯坏了。织锦把车停在路边，翻手机上的通讯录，想找个吃饭聊天的人，可是她的昔日女友们都很忙，有忙着做母亲的，有忙着拯救爱情的，有忙着去赴约会的，只有她无耻地闲着，无耻地孤单着。织锦觉得自己像个被扔出了群体的人，左右张望，每个群体都与自己格格不入，每个群体都有着充足的理由不接纳他。城市人离群体生活正越来越远， 对别人的提防做得越来越严谨，就连同僚之间，你除了知道他的名字以及职务外，甚至都不能知道他真实的年龄以及婚姻状况。池锦郁郁地望着街上的车来人往，原来过分悠闲也是一种痛苦。
3: 池锦打算去罗锦城的西餐厅混一个晚上。罗锦城毕业后就分在了歌舞团，上了没几天班就下了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家里人一直不知道他究竟做些什么贸易，不过几间办公室、一圈电脑、几部电话、七八个员工都闲得要命，不是煲电话粥，就是在电脑上玩游戏。为此，之前曾好一番担心，担心他的公司不知哪天就倒了。可是他的公司晃晃悠悠地开了七八年了，竟然还是那副晃晃悠悠的德行。只见罗锦城买上了崭新的奥迪了，新款手机一部接一部的换，随便掏一把他的口袋都能掏出大把的银子和银行卡。西餐厅叫迷迭香，很暧昧的名字，地点选得僻静而优雅，是本市文人雅士们的聚会场所，情侣也不少，失恋的更猖獗，而且大多是女的，都知道迷迭香的幕后老板又帅又有才情，他们总是把自己灌醉了，一边喝酒一边醉眼朦胧地喊着：
0: 罗老板，罗帅哥，来一曲回家吧。
3: 知己很难概括对迷迭香的印象，暧昧、糜烂、放浪、温暖，爱情像杂草一样在这里萌生，又像落叶一样在这里归于沉寂。它就像爱情的生死场，生生死死，往复不绝。车过街角，知锦便看到了迷迭香亮在街角的灯，昏暗但倔强，像迷醉的眼。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窗外跟关外都声声，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

0: 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

0: 不要我的钱。
1: 翁采茶说，我本来就不想结婚，是你硬要我结的，我现在就不结了。你也不准再拿我结婚的名义去卖私茶。我跟你说了，我现在的身份和从前是不一样了，我是参加革命造反派的人，我不想让人家把我爷爷抓到牢里去，为了几两茶，犯不犯得着？你造反，
0: 怎么也不为农民说说话？毛主席都是被你们这些说假话的人骗的，58年就这样，现在还这样。
1: 采茶听得慌起来了，他想，他这个爷爷这样乱说，迟早要进大牢。他甚至觉得奇怪，城里许多没说什么的人都被打得半死了，他这个爷爷怎么还没有人来抓？正那么想着，小撮帚一脚踢开门走了。采茶问，
0: 爷爷，你要到哪里去啊？
1: 小撮帚对着满山的茶棚说，
2: 我去给毛主席拍电报。
0: 你们都给毛主席说假话，我给毛主席说真话去。
1: 他前脚走布朗，后脚就到了。你想，这种时候他们父子两个还能听到好话？一听说站在小布朗旁边的那一位竟然是劳改释放犯，采茶快刀斩乱麻，站在门框上手指着外面说，
0: 快走，趁现在天还不太晚，你们想上哪里就上哪里去，我这个地方你们就不要来了。
1: 小布朗走上前去，一把拖过采茶到灯下，慌得采茶直喊，
0: 你要干什么。
1: 小布朗一声也不响，把采茶搡到灯下，仔细辨认了一会儿，确认是他之后，才轻轻地放开说，把戒指还我。采茶就心慌意乱地还戒指，他也没往手上戴，放在他那个百宝箱里了，箱子又上着锁，七弄八弄好一会儿才打开，找到了祖母绿，一声不响地还给了布朗。这只戒指严格意义上说，他是连一天也没有戴过的。小布朗依然不走，站在那里看着他。采茶不解问，
0: 你怎么还不走？
1: 小布朗突然大吼起来，
0: 不要脸的东西，退我的订婚茶。
1: 这是翁采茶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布朗的发怒，他吓得尖叫一声跳了起来，哆嗦着问，
0: 什么茶？
1: 小布朗啪的再打开那箱子，从里面取出那两团被旧报纸包好的沱茶，举到他面前，
0: 看到了吧，就是他，我把我的心取回来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是我见到过的最最不可爱的最最丑的女人，你照照镜子吧，你丑死了，我现在看到你就要恶心。
1: 他嗷嗷的，竟然还做了几个呕吐状，捧着他那两块沱茶一下子扔给爸爸罗莉，说，
0: 快走，这个人臭死了。
1: 罗莉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被重新拉上自行车后座扬长而去了。翁采茶也是愣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到镜子前照自己，镜子中一个哭丧着脸的姑娘，前几天因为想到自己做了造反派代表要老成一些，故而辫子剪成了短发，因为剪得过短头发又多，如今堆在头上衬出一张阔嘴大脸，左看右看都是一个丑字。翁采茶立刻对自己失去了判断力，对着镜子里那个蓬头垢面者就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整理衣服，他不敢再在茶山住下去。

0: 去了，在这里他已经自己认不得自己了。他披头散发地冲到了造反总部，已经过了夜里八点，放下东西看看隔壁房间灯还亮着，就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看到小吴还在，还有那个赵铮铮，屋里一股热气暖洋洋的，慰藉了他那颗受伤的心。他热泪盈眶，心潮澎湃，猛然一扑到吴坤的床上，大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1: 我已经彻底的和他们划清界限了，我已经彻底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了。
0: 那你还哭什么？赵铮铮有些不耐烦地问。他本能地讨厌这个贫下中农的女代表，她总是在她最不应该到场的时候到场。采茶抬起一双泪眼，飞快地朝屋里那面大镜子照了一下，说：
1: 她说我是世界上最丑最丑的姑娘，还说她看着我就要恶心。
0: 说完她就又倒下痛哭。吴坤不由自主地和赵铮铮对视了一下，还没说什么呢，赵铮铮就站了起来说：
2: 低级趣味，真正的低级趣味。
0: 他的脸红了，眼睛却亮了起来。吴坤看看他，再看看蓬发如鬼、身材矮胖的翁采茶，心里懊恼了起来，就说：该出发了，报社那边已经有人在接应我们了。从虎跑往城里去的路两旁种满了落叶的水杉树，现在叶子已经快落光了，枝杈露出了多指的细骨，一群群地悬在半空，像一只只巴掌伸向天空。月亮挂在夜空，四周有一圈月晕，这是一种要发生什么的预兆。四周很暗，又好像很亮，风刮得很紧，那是因为坐在车后的缘故。小布朗把车骑得飞快，他没有再说一句话，他的父亲也没有再说一句话，他的手里拿着两块沱茶。他突然说：你把我放下，你回去。小布朗一声不响地骑着车，不理睬他的父亲。过了一会儿才说：爸爸，我谢谢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他打发走，你看你一来他就走了。罗莉想了想说：我们下来，我们走一走好吗？下了车，并排行走的父子两个几乎一样高，如果罗莉的背不是略略驼了一些的话。他们慢慢地走着，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有时他们在黑暗中对望一下，阔别重逢后的感觉并不如事先想的那么难以预料，他们就像多年的父子成兄弟那样亲切默契。罗莉说：
3: 我一来就给你们添乱，实际上我只想看你们一眼就走，管教只给我三天假。你还记得我？这太好了，我真怕你把我给忘了，我还怕你不认我。
0: 小布朗说：
3: 你走时我快十岁了，我还记得那辆警车，我最后看到你的黑头发。那天风很大，你后脑的头发吹得很高，像长得非常茂密的茅草。你现在头发还是那么多，只是花白了。我不应该回来，你妈妈会恨我的。那个姑娘真的就那么轻率地退婚了吗？
0: 罗莉还是不相信似的问。小布朗却笑了起来，轻声地说：
3: 我们都退了好几次了，我不习惯这些汉族姑娘，

0: 们喜欢把一次婚退许多次。萝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儿子旁边，他们中间隔着一辆自行车。他还不敢想象，他就是这样的获得了自由。他看看夜空，就想起了茶园。他判刑之后一直在劳改农场里种茶，他曾经开辟出多少茶坡呀。萝莉站住了，说，往这里面走是不是花岗观鱼？
1: 是的，
0: 布朗说。再往里走是金沙岗，盖叫天住在那里面。
1: 小布朗问，是那个坐在垃圾车里游街的老头吗？武松打虎唱戏的。
0: 他也游街了？萝莉不相信地问儿子。
1: 谁都游街了，连二舅都游了好几次街了。
0: 他们这样说着话，就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龙井路，他们行家人在这里演绎了多少故事的地方。夜色里，那几株大棕榈树依然如故，在晚风中微微地摇动，他们依然像那些微醉在月光下得意归来的僧人，他们依旧是那样的一派化境，仙风道骨，不沾红尘。大棕榈树下一大片一大片的茶棚依然故我，萝莉甚至能够感受到茶棚下的白色的茶花，以及在他们的花瓣上的晶莹的露水。父子俩把自行车搁下，就一起心照不宣地朝那个地方走去，一直到他们完全置身大茶棚里。他们站住了，一声不吭地站着，看着这个露水正在覆盖着的世界。小布朗说，
1: 爸爸，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话我从来也没有跟别人说过，可是我能跟你说。有的时候，我是说像现在这样非常非常安静的时候，在这样的茶园里，在山坡上，竹笋突然爆芽的时候，我想到了城里面的事情，我会突然想到放火，我想我要把这一切都统统烧光，我克制不住自己，想要把一切都统统烧光，放一把火，我想我会很快活的。
0: 萝莉就抚着儿子的肩膀坐下，在大茶棚下，他们两个人一起披着那件沾满了煤灰的大衣。萝莉就说，
1: 现在我也来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现在我告诉你，我和你妈就是在这里过了第一夜的，后来你妈妈也是在缅甸的茶丛里怀上了你的。当时我想跟你妈过上一夜再死，我也值，她也值。孩子，你还没有开始做人呢。
0: 杭布朗在听完这样一番话之后，一边推着自行车与父亲一起往城里方向走，一边说，
1: 爸爸，你放心，我不会放火烧山的。现在我们走吧，我带你到我大舅家去，那里会有一张你的床。
0: 他们终于从寂静一直走进喧闹。当他们走到湖滨的时候，看到了一辆绑着两只大喇叭的宣传车迎面开了过来，喇叭里播放着一篇刚刚出炉的社论。无论车里的人还是车外的人都没有相互注意。车里朗读社论的是赵铮铮，旁边坐着的是给他当助手的翁采茶。他们的心思现在全

都集中在由吴坤亲自起草的这份政治宣言上。而车外的西子湖畔，那竖起领子推着自行车匆匆走过的父子俩，虽然耳朵里灌进的都是这些口号和声讨，但他们的手上各自托着一块沱茶，他们的心还沉浸在刚才的茶园里，沉浸在茶园里刚刚叙述过的那些往事上。1966年最后一个夜晚，冬夜多么长呀！当罗莉站在了杨坝头破败的行家门口时，他听到了记忆深处那湖边的夜莺的啼声，那是故园的隐约的声音。罗莉半生闯荡，多年牢狱，不知家在何方，只认定了投奔亲人。他的军人的直觉是准确的，罗莉止住了儿子欲推门的手，他凑过脸去，把眼睛贴在门上。他透过门缝往里看，他看到了坐在桌前的行家和，想起了1937年冬天的夜访行家。他仿佛看到了30年前的大哥，看到了他独自一人才会显现出来的浓重的忧郁。那忧郁至今依然，他浓重的几乎就要从大哥的身影里流淌下来了。罗莉轻轻地推开了门，他看到大哥站起来，惊讶地看着他们。他听到他说：“回来了。”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罗莉劝纪草另寻归宿，纪草会如何应对？另一边，德放怎么被拘留了？谢爱光又能顺利办妥证明救出德放吗？请听《筑草围城》第33集。
6: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33集，下一年的开始和上一年的终结几乎没有什么两样。1967年1月1日的杭州城，天空清白，阳光很薄，但你不能说它不是阳光。运河边的大街小巷很热闹，这里是杭州大厂的聚集地，这里每天都在酝酿着与市中心西湖边不同的暗暗激动人心的大事件。新年伊始也没有停息，拱宸桥弯着他那古老的躯体，从他身上踏过的依然是那些引车卖浆者。不管人们的双脚有多么狂热，拱宸桥是不动声色的。同样不动声色的还有在他身下流淌的大运河。一个女人正拉着一车回丝上坡，他低头奋力，使出浑身的劲儿来，发出了男人般的号子声。这就是那种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发出的特殊的声音。偶尔他抬起头来看一看桥顶，这时身边那些看到他容颜的人们几乎都会回头再看他一眼。纪草现在常常拉着大板车上街，在街上看到各色各样的熟人，他们有的和他打招呼，有的根本不理睬他。从前他们都是和他一起捧着青瓷杯喝过龙井茶的。纪草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他很少怨天尤人，吃苦对他而言已经是日常生活的全部。

0: 劳动，使他一直保持着极为苗条的高挑身材，虽然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加上家世曾经显赫，因此当他拉着大板车在街上行走时，他本人就常常成了一道暗藏着的风景线。元旦那一天夜里加班，第二天他也不得休息，到拱辰桥丝厂拉着一车旧回丝，正在翻拱辰桥呢，突然浑身一轻，回头看，儿子推着车朝他笑，还向他努嘴。再一看，他的头猛地抬了起来，车子差一点倒退到桥下去，罗丽正在后面帮他推车呢。一家三口在大运河下桥洞旁团圆了。季草没有和罗丽抱头痛哭，他仿佛在极力回避动感情的一刻。他在王顾左右而言他，指着桥洞说：“这里安全，月儿还在这里睡过觉呢。”布朗想起来了，一边帮着妈妈搬回丝，一边说：“就是抄家那天夜里吧，也不知道我们偷着划走的那条船有没有被人家找到。”季草一边笑着一边回答：“那几天我也是魂灵都被你抖出了，万一人家查到我们怎么办？再抖我一次，我是吃不消了。”母子俩说的话，做父亲的接不上茬儿，他傻乎乎地站着，不知道怎么跟季草说话。季草抬头看了他一眼，说：“过来呀，坐到我旁边，这块石头干净。”罗莉笨手笨脚地问：“我帮你做点什么？”季草一边忙自己的，一边说：“你真当你是离婚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还那么客气。”罗莉一下子蹲下，抓住季草的手，要去抢他手里的木锤，说：“我跟布朗来，你歇着。”季草一边和他夺那木锤，一边说：“你干什么呀你？人家以为我们两个在武斗呢。”罗莉突然轻轻叫了一声：“你做这种事情，做了半辈子了。”季草愣了一愣，两只大眼睛顿时蒙上一层水雾，目光就移到了运河上。一会儿才说：“你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罗莉摇摇头，她说不出来。从看见季草的那一刻起，从看到他像牲畜一样的拉车起，罗莉就说不出话来了。倒是小布朗自顾自，一边帮着母亲往河边取出那些回丝，一边说：“
1: 我可真是从来也没有闻到过这么臭的河。”
0: 是的，对从大森林里来的杭布朗而言，一条河能够流淌得那么肮脏，散发出那么一股臭气，乃是一种奇迹。更为奇迹的，便是这样一种平行的对应。高高在上的堤岸马路上，是斗争的人流；平行在河堤下的，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时代洪流共同滚滚向前的，则是一条人工河的污泥浊水。各式各样的轮渡、小划子、运输船、小火轮，甚至木筏，从高耸的桥洞下飘过去了。两岸住房歪歪斜斜，低矮的可怜，点缀着红旗与彩旗。这样一种格局，似乎仅仅为了给生活在两岸的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一条河总是配着这条河两岸的人家的。我们之所以生活劳作在这条

0: 怒气熏天的大运河边，肯定有着他的宿命的谜底。季草已经找到了一块大石头，他把一大篮救回丝都浸到了水里，乌黑的水面立刻就泛上了一大层油花。季草戴上皮手套，举起了一根木锤，开始击打起来。他的神情十分专注，左手扬得很高，打下去的时候，背部连带着臀部就弹了起来，仿佛儿子的自信也感染了母亲。锤好的回丝，小布朗接了过来，他用他那双穿着高帮套鞋的脚去使劲地踩。他们母子俩很投入，把这件最下等的劳动做得那么专注。罗莉看了一会儿，到底还是夺过了季草手里的木锤，也学着季草的样子击打起来。他投入的力量更大，花白的浓发不时地往下滑，滑下来女人就给他捋上去，滑下来女人再给他捋上去。小布朗看着看着，头就别开了，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了。他们之间静默了一会儿，罗莉才说：我给布朗留了一双棉鞋，只剩一只了，你能不能够再给他配一只？看时间吧，有时间就做，季草说。罗莉停止了捶打，看着季草，突然说：季草，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做什么的？季草盯着他，两只眼睛大出了一圈，说：叫我好去嫁人了，是不是？罗莉愣了，嘴角抽搐地笑了起来，问：我心里想什么，你怎么都知道？季草也笑了，从罗莉手里抽回了木锤，指指桥上的人，耳语道：你看看这个社会，乱成这样，我嫁给谁去？罗莉盯着季草，嘴巴张了张，到底还是说了出来：杨真。季草愣住了，突然就用木锤去触罗莉的肩膀，一边轻声嗔道：我叫你胡说，我叫你胡说。这句话，这个动作，都是他们小夫妻时的私房话呀。那时候罗莉就爱把杨真拿出来开季草的玩笑，那时候的玩笑中却不是没有一点醋意的。罗莉一把抱住了木锤，虽然脸上还在笑，但目光中却闪着泪花。季草，我说的是真心话，你不要再这样没有指望的等下去了。杨真是个好人，我知道你喜欢他的，他现在大学里教书一个人，你跟他还有几天好日子过，我在农场里也就放心了。季草看了看他，突然板下脸来问：说实话，是不是农场里有什么相好的了？罗莉愣住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了声道：你开什么玩笑啊，我想这个事情多少天都没睡好，你正经点好不好？季草就又开始劳作，一边用脚踩着那回丝，一边看着桥头说：你呀，坐牢都坐糊涂了，杨真让造反派抓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呢，你还让我嫁给他，我到哪里去嫁？罗莉听了此言，吃惊地站了起来，这可是他没想到的。季草的脚一直就没有停，边踩边说：说实话， 我连跟你假离婚都后悔了。离婚不离婚有什么两样啊？他们的话说到这里终于开始沉重起来，面对面四目相望，周围喧嚣的声音全都远了，两只眼睛仿佛比赛谁忍得住眼泪，眼眶中泪水满上来又退下去，满上来又退下去，就是不溢出来。终于萝莉重新接过那木锤，用尽全身力气捶打起来，声音啪啪啪的在桥洞口发出了回声，响极了。小布朗拎着一大篮子洗好的回丝过来，他开心地看着他的这对父母，一个用脚踩，一个用手锤，他们一家三口这样劳动团圆，多么幸福啊。他喝着那个大茶缸里的浓茶，看着高高的大石桥，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说：妈妈，那年爸爸炸钱塘江大桥的时候，你就是站在这样的桥下看爸爸的吧？两个历尽沧桑的中年人吃惊地对视了一眼，站了起来，静静地看着石桥。好一会儿，季草才说：哪里呀，那要远着呢，我怎么叫你爸爸都听不见呀。他朝萝莉笑了笑，萝莉的身上一下子暖了起来，现在她的感觉好多了，真的好多了。她开始专心致志地干起活来，这一车的回丝够他们一家三口忙的呢。在同样的时代里，也有各样的人生。杭布朗比他的两个表侄要活得干脆多了。他已经进了茶厂，但他当评茶师的梦想却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他现在还只能当个杂工，一会儿搞搬运，一会儿搞供销，一会儿收购茉莉花，一会儿打包。布朗没意见，工资只有十几块，也没意见。分出一半给谢爱光了。布朗爱场如家，不参加任何派别，但哪派叫他贴大字报他都高高兴兴去，给他们拎浆糊桶搬梯子。茶厂也分成两派了，两派的姑娘打照面时都恨不得掐对方一把，但哪一派的姑娘都愿意把自己家里带来的梅干菜雾肉加到小布朗的饭碗里去。他们还拉着布朗的袖子逼他表态，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参加哪一派，你给我站队站清爽，不准你骑墙。小布朗笑了，露出一口白牙，说：姑娘，我喜欢你，别对我这样说话。姑娘们吓得尖叫着跳开了，一边笑骂着：流氓，我说他是个流氓，你们还要不相信。杭布朗很快就成了人们心中的异类。西双版纳在人们心中意味着另一种文明，布朗仿佛是未开化的森林子民，因此被划出文明人的残酷的游戏圈。他也很忙，永远有姑娘等着他去呵护，虽然谁也不会跟他上床，这是汉族姑娘们的天规呀。想让他爱护他们，你就得做他们想要做的人。但布朗这一阶段的热情主要还是倾注在谢爱光身上，因为有了杭布朗，谢爱光甚至不再觉得生活过于恐惧了。杭布朗喜欢和谢爱光在一起，爱光爱光叫得很亲切。谢爱光是很会小鸟依人的，那是多年来无依无靠的生活里突然出现了强大支柱的缘故，这和对杭德放的感情不一样。 一想到这位眉间有红痣的英俊少年，早熟敏感的谢爱光就会心跳，无端的脸上泛起红潮。他们突然在一种非常状态下取得了联系。谢爱光在家门口的传达室接到了杭德放来自北京的电话，电话里没有任何废话，只让他赶快找到董杜江，给他出一张证明，证明他是到北京来外调的，然后赶快寄去。谢爱光在电话里叫：“董杜江，整天跟孙华正打派仗，我不知道该怎么找到他们呀。”然后他就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我正在拘留当中，就看你能不能把这事儿办成了。”能不办成吗？谢爱光风里来雨里去的跑遍杭城寻找董杜江，终于找到了。董杜江还警惕地问他：“这事儿他怎么会找你呀？”谢爱光就撒了一句谎：“他找不到你，才让我找的。他不是知道你和我是邻居吗？”现在他确信他和杭德放之间已经有了一种别人无法得知的隐私了。这两天谢爱光病了，也许就是让那事儿闹的，不过是小小的感冒。他躺在床上尽量想让自己不失常态，虽然照顾他的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是白马王子的表叔杭布朗。布朗现在几乎每隔一天就要来看他的小妹妹爱光，这样他就很快从翁采茶那里过渡了过来。听说那姑娘嫁给了一个当兵的，还是四个口袋的呢。布朗撇撇嘴，他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和他没关系了。再说他现在和爱光好着呢，反正爱光在学校里也像是个没人要的孤儿。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说他作风不正派，为此谢爱光曾经哭得死去活来。他知道那是别人说他的妈妈作风不正派，但是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作风不正派也会遗传？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手来跟关外都生长，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8: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

0: 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盛世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古玉暗藏什么穿越玄机？能否借助古玉重回现代呢？悬念迭起，请听梦落大唐第四集。
3: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四集。我大学里学的是中文，但历史一向不错。这个名字吗？我细细想了想，突然惊叫了一声，李道宗，不就是文成公主的生父吗？太宗李世民的族弟，江夏王的名讳可不就是李道宗吗？江夏王李道宗，怎么会和荣淑儿的母亲扯上关系？这时，楼下传来了一声咳嗽，是荣锦城，也就是我现在的父亲的声音。我醒来已有十余天了，他除了最初几天每日来看两次，这几日都不曾见过。我曾想，这位父亲大约也不喜欢这个白痴女儿吧，把她嫁给东方青瑶，多半也只是为她的后半生不愁衣着。我慌忙将丝帕和痴玉藏入怀里，呵呵傻笑，孩子似的胡乱地扔着香笼里的衣服。荣锦城慢慢地走入我的房里，见到房间里的凌乱，稍微愣了愣，然后叹息。他握住我的手，拉了我坐下，拍了拍我的头说，看来好多了，又有气力翻东西了。他的手很温暖，也很有力，不由得让我想起了父亲。父亲在我8岁的时候便病逝了，他没有生病的时候，也曾这般温和地拍过我的头，还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脸的慈爱，就如眼前这个中年人。我抬起头看着荣锦城，有些傻笑不出来了。荣锦城觉得我的眼光有意，微笑着说，孩子，你能听得懂我说话是不是？我知道你并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样，你听得懂我说话，只是我不由得点点头。荣锦城，你心里是明白的。他站起来，来回踱着步。你的母亲当年是洛阳最聪颖、最美丽的女子，人人都说梅家的洛洛小姐是洛阳的第一美人。可据我瞧，也就是放眼天下，也找不出一个她那样的女子来。我一直都不信

像个美丽的木头人，仿佛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让他笑，无法让他哭，甚至无法让他发怒或生气。哪怕我故意娶了许多别的女人来气他，他也不理。哼，别人都说他是傻子，甚至生下你后，别人嘲笑你们是母女一对傻子。可我知道不是啊，绝对不是。他只是不愿意笑，他的心里大概还是想着李道宗吧。我的脑子有些转不过来了。江夏王李道宗，飞云庄主荣锦城，洛阳第一美女梅洛洛，居然在上演一幕古代三角恋爱吗？江夏王的题诗显然还在挂念着梅洛洛，那梅洛洛呢？一个美丽的木头人，不就是一个没有感情失去灵魂的躯体吗？可如果完全失去了灵魂，又怎会那么小心翼翼地收藏着那块李道宗剖明心计的丝帕呢？还有那块痴玉，痴玉和那块丝帕一定有什么故事吧？如果在现代啊，我多半会对他们的爱情感兴趣，也许可以考虑将这个哀伤的故事写下来，一个把自己的人和心都化作木石的爱情故事，大概能赚不少眼泪吧。这时我很庆幸荣锦城将我当成了一个不知世事的傻子，他的面容依稀可以看得出年轻时的漂亮轮廓，此时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中更添了几分接近优雅的忧郁。李道宗大概也是喜欢洛洛的吧，他那么有才情，又会写诗弄画，千方百计地接近洛洛，当然有他的意思。我自是不想自己的未婚娘子为别人倾心，才设法拆散了他们。我费尽心思让长广公主出面，请皇帝尽快赐婚，让李道宗娶了王妃。那个李道宗其实根本就配不上洛洛，他不敢抗旨，不但立刻奉旨成了婚，甚至连侧妃的名分都不敢给他。又凭什么得到洛洛？我是个傻子，洛洛真的是个傻子呀，为什么为这样一个人把自己给封闭起来，甚至还郁郁而终？荣锦城眼睛湿润，又抚摸我的头发。如果他怀着你时肯笑一笑，或者哭一哭也行啊，只怕你都不会变成这样。我娶了他，只是娶了一个木头，生了一个……他突然停住了，叹了口气说，罢了，青瑶是个好孩子，我跟他说了，让你们尽快完婚，就是他婚后再娶个三妻四妾，想必还是会好好照顾你一世的。你自己也好歹学着些，水塘啊高楼啊。他站起身来，翻了翻那些旧衣衫，这些都是你娘的旧衣服，别弄乱了，我会另外再给你准备几百套的新衣，还会

0: 即便他们都说你是傻子，可你到底是我唯一的嫡女。我不会让人小瞧你的，淑儿。他把我拥在怀里，轻轻抱了一抱，方才黯然地走了出去。直到他走远了，我才悟过来，他其实是为了我这个容淑儿的婚事而来。他是来告诉他这个傻女儿，他准备让她成亲了。喉间有些哽咽，一回头看着那些旧衣衫，仿佛可以看到那漠然心死的美人，不施脂粉，不着妆，身着一身旧衣，在灰暗的角落里痴痴而坐，让穿针引线的玉手慢慢地干枯如柴，让明眸善睐的凤眼日日浑浊如茶，让风华绝代的红颜渐渐老去憔悴。只有那块玉，那块记录着曾经的爱情的螭纹白玉，历久弥新，玉色盈盈欲滴。那个梅洛洛，想必我有些惋惜，不知道那面带清愁的美人会长得什么样。荣锦成说，我长得很像梅洛洛，我长得很像那个洛阳第一美人吗？我刚刚也照过镜子，早发现自己的面容很端正，不过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美人。每天早上丫鬟们粗略地为我挽的发髻，我都在最快的时间里把它弄乱，让明明很无量的长发凌乱不堪，遮住我大半的面颊，也遮住我因鲜活的灵魂而显得过于灵动的眼。我打开发髻，用木梳子一下一下把头发里的草屑和杂物梳去，发丝天然地垂在脑后，闪着淡淡的油光。我又把面上的污垢擦去，回头再次细看镜中的人儿，娇白柔嫩的面颊，挺而直的鼻，小巧并且有着美好弧度的唇，不再呆滞的眼神扑闪如蝶，不属于这世间的疏离和寂寞。连我自己的心都动了一下，同样的面容，可能在不同的灵魂下会显出不同的气质吧。这个镜中人的古典五官与我安静清淡的气质相配，居然显得相得益彰，不须脂粉亦是倾城。心里有些微微的慌乱，如此相配的躯体和灵魂，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是不是说，这个身体才是真正属于我的灵魂的？是不是说，这个世界才是属于我云汐月的？我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衣饰杂物，猛地跳到床上，蒙头大睡。
1: 真希望一觉醒来，我已经躺在自己家中柔软的席梦思上，面对放着的电脑，电脑里印着电影，而母亲会在外面叫着，汐月，汐月，吃午饭了。而我只是懒洋洋地笑着，一边印着，一边倚在床上，继续看我的电影。
2: 三小姐，三小姐，起来吃晚饭了。
0: 有人在叫，还不止一个人在叫。我睁开眼睛，两个丫鬟站在床前唤我，

个丫鬟正在排着碗筷，几样精致的小菜放在桌上，炉火跳动着，把几个古装的丫鬟引得如梦如幻。莫非我还在梦里？三小姐，年纪最大的那个丫鬟声音很高，你该吃饭了，睡得够久了。我是得吃饭，吃了饭为我洗了手脚，丫鬟们的事儿便算完了，可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自己玩着。他们的心里哪里有三小姐的地位啊？幸好我并不想当三小姐，所以我又装出傻样来，草草地吃了饭，在丫鬟们嫌恶的目光里将汤水泼在了裙子上，又将米粒沾了满是前襟和自己的下巴。刚傻笑着说了一声饱啦，丫鬟们已将饭菜尽数撤了，取来水为我洗脸洗脚。水温有时偏冷有时偏热，极少有正舒适的，好在这十余日我已渐渐习惯了，也不放在心上。丫鬟们走了，临走之时把灯吹灭了，又把房门反锁，如舒了口气般的笑着离去。经我进行了一次浩劫的房间依旧乱成一团，我弄乱了的衣物被胡乱地塞到一角，看来他们估量着主人一时不会来，也偷懒不打算收拾了，或者是留到明天再做吧。一直跟随着这个傻子小姐，想来也是不快活的。我叹了口气想睡，却再也睡不着了。电灯、电视、电话、电脑，那么多日常触手可及的事物，离我竟已远隔千年，甚至连一本书、一幅画也没有。唉，再清冷的梦，只怕也不会如此失落吧。我把吃欲好生地玩弄了良久，又细细地想着李道宗的诗：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如。一个另娶了妻室的男子，居然也敢说心如松柏。也许只要不忘怀便是心如松柏了吧。三妻四妾与古人原是既富且贵，也不难理解东风轻摇为何肯娶一个风妻。妻子原不过是摆设罢了，看不顺眼了大可扔于一边不加理会，然后另娶佳人生儿育女，既讨了荣家的欢心，得了荣家大笔的嫁妆，又博得了有情有义之名，有何不可能。屋子里本就憋闷，现在更难受了。我悄悄地推了推窗户，并没有关紧，稍一用力便打开了。明月当空，空气洁净清逸，带着春日的微凉，静静渗透着每一处肌肤。我倚着窗，将长发细细地梳着，远远看着窗外的风光，闲逸而安静。不知何处的夜鸟飞过，呀呀地叫了一声，消失在茂密的林中。夜已深，如果我这时出去，想必不会有人发现吧。在这无人的深夜里，我应该可以做回自己了吧。我身上穿的是丫鬟们刚刚给我换的丝缎白色袍子，柔软而贴身，很有些像现代的睡衣，当下也顾不得换了，

0: 悄悄地爬过窗户，又将窗棂掩上，融入到这清新的月色中。我还是喜欢白天那落英缤纷的蔷薇，何况我早就注意到那蔷薇架畔甚至有着一架秋千，急促的绳索，古朴中含着天然的韵致。也许因为装傻而寂寞的太久了吧，连还我本色的独处都成了一种幸福。在静静的月夜，坐在秋千上，对着一地的落花，想着满怀的心事儿，到底该算快乐还是痛苦呢？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绳，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苏旭究竟有何真实身份？歹毒的母女又会谋划什么阴谋加害容舒儿？请听《梦落大唐》第5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集，一首曾被现代人重新谱曲的名词，不自觉已涌上心头，忍不住喝起心中那带着清凉而寂寞的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千里共婵娟。哪里是千里啊，分明就是千年。今日那轮月，在1400多年后依然素影悠悠，万里扑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仰望明月，已是忍不住满面湿润，泪洒如雨。有人在轻轻

0: 叹息。荣三小姐何必自苦如此？
1: 我大惊，一抬头，石青色的身形

0: 的淡淡影子。走到近前，我已清晰地辨出，这人正是白天看到我以五行之术排八字的苏旭。月色中，他如星子般的眼睛更是熠熠闪光。我不知道该不该再傻笑，再傻笑也许显得有点蠢不可及了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绝妙好词究竟从何处想来？苏旭直视着我的眸光，很是复杂，夹杂着惊喜和欣赏，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倾慕。我终于只是无力地笑笑，笑得疲倦而无奈。荣三小姐本是天人，为何却装成白痴？苏旭眉眼间有些纠结，似乎隐藏着某种怜惜和疼痛。我当然得回答，可我实在不知从何回答，所以我闭着他的眸光淡淡地说，我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必要说吗？苏旭讶然中带着微怒，你是说你是被逼的，被你家里人逼的？我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辩起。我不由看向我住的刘芳轩，后悔不该大意地跑出来叫人识破。而刘芳轩的方向正闪着火芒，我几乎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影，又向前走了两步，定睛细看，淡淡的火芒已变成火光，明灭在风中，吞噬着刘芳轩。我惊叫了起来，苏旭的目光本来静在我身上，听我失声惊叫，也往刘芳轩的方向看去。不好，走火了，你出来时没熄灯吗？我苦笑着说，我至于那般大意吗？苏旭沉吟了片刻，谁？人已飞纵过去，身形居然快如闪电，这是武功？传说中神奇的武功？这个苏旭竟会武功？有人吃痛惨叫，我奔过去，一个黑衣蒙面人正给苏旭扭在地上痛楚大叫。我上前一把扯下他的蒙面巾，情如见鬼般的压抑。他姓金，是飞云庄的管家之一，跟三夫人走得极近，可以说是三夫人母女的心腹，甚至有下人传说他和三夫人有些不清不爽。你是什么人？为何纵火？
1: 我没有。
0: 金管家惊悚道，
1: 你没纵火，那你是东宫的人，前来监视于我。
0: 那看起来一直那么清雅的男子眼里忽然射出钉子般尖锐的光芒，甚至带着威凛的杀气。东宫，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已有十余年，这时的东宫太子应该便是后来被废的太子李承乾。苏旭是什么人，会引起东宫太子的注意，以致他敏感的会有一件小事儿立即怀疑到太子身上？我脑中飞快地转着，曾经读过的关于李世民几个儿子争位的历史迅速浮了上来。皇太子李承乾，皇四子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均是长孙皇后所出。太子李承乾有足疾，不良于行，行事荒诞，深得唐太宗宠爱的魏王李泰趁机培养自己的势力，欲取而代之。 而李泰的亲信势力之中，就有一人任司马之职。我只知道荣家和朝廷大员走得很近，却未料到连荣家女婿带来的朋友也会是朝廷大臣。这个身为魏王智囊的苏旭，不在魏王身边出谋划策，跑洛阳来干什么？苏旭仍紧张地按着金管家继续追问说，
1: 你到底知道多少？快说。
0: 他的目光中的杀机已极其明显，我在一旁看着都打了个寒战。唐代的春天似乎比现代要冷许多，尤其是春天的夜。苏旭感觉到了我的惊悸，回头看了我一眼，手下力道不减，却放缓了口气。
1: 你说实话，我念在你为人所使，放你一条生路。
0: 金管家忍不住叫道，
1: 我不知道什么太子，我只是奉命纵火而已。奉谁之命？
0: 三夫人。
1: 为什么？因为东方公子。
0: 东方兄。苏旭不觉松开了手。
1: 你纵火跟东方兄有什么关系？
0: 因为三夫人
1: 和二小姐都不愿三小姐和东方公子成亲，三小姐那个样子哪里配得上东方公子？
0: 听他的口气，居然没认出我就是三小姐荣淑儿。那么他那见鬼的表情是什么意思？我忽然灵光一闪，呵呵，他把我当成荣夫人梅洛洛了。唉，先是水再是火，他们为了东方青瑶也算是用尽心思了吧。我在那静谧而惆怅的月下惊叹，悠悠地说，
1: 一个已经疯了的姑娘也不容她活下去吗？
0: 苏旭深深地看着我，眼中渐渐涌上了怜惜。
1: 原来你是因为这样才……
0: 他的手又松了一松，金管家已抓着机会飞快地逃了开去。苏旭又要去追，我叹了一声，算了吧。荣家的姐妹情仇我无意追究，更无意延续。我只是一个来自不同时空的魂，早晚要回到属于我的年代，这将是我在这个时空存在的唯一的目的和追求。苏旭心一样的眼睛亮晶晶的，他看着我，慢慢地伸出手来，搭在我肩上，柔声问，你装疯卖傻就是为了不引起他们母女的注意，以免遭了毒手？我不知道荣赫尔母女究竟有没有想象中那么狠毒，但苏旭肯这样认为，显然再好不过了。刘芳轩的屋宇大半已落入火海，远远近近四面八方传来了呼喝救火之声，附近传来了脚步声。我一惊，忙向后退了一步，不动声色地睁开搭搭在我肩上的手，低低地说，你可以替我保密吗？苏旭回答说，我可以把你带离这里吗？他的声音居然很是认真的。我愣了愣，素白的月光从头顶的树影细细地筛下，点点碎碎落在他端正的面容上，有些模模糊糊

却更显得清雅。清雅中分明含着某种流动的物质，摸不着看不见，但却触得着，如同心头的一点柔瓣，在清晨悄然滴落的一滴露珠，微微地动一动，甚至听得到露珠掉落的滴答一声。脚步声更近了，我顾不得苏旭依旧在我身上流连的目光，茫茫向后退去，沿着不引人注意的小路走向刘芳轩。隐隐听到苏旭的方向传来东方轻摇的声音，苏兄，你看到了吗？是舒儿住的地方，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他的声音依旧是真挚的焦急和震惊，仿佛荣舒儿再傻也是他的未婚妻，是他的家人。我的心里一阵的温暖。荣锦城、东方青瑶、苏旭，这个举目无亲的古代总算不是那么冰冷无情。我把头发扯乱，手脸弄脏，才躲到距刘芳轩不远的草丛里，冷眼看着刘芳轩外扑火的各色人等。苏旭显然没有把遇到我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他只是竭力拉住欲冲向火中的东方青瑶，冷静地说着吉人自有天相之类的话语劝慰着。荣锦城也非常焦急，几次冲上前来端水救火，几次都被人拉了下去。整个的刘芳轩都是木结构的，燃烧自是极快，说是救火，其实只是竭力阻止火势。别屋的丫鬟们都逃了出来，也有手里抓着布包和木盒的，想来是大火之前匆忙抢出来的值钱之物吧。但即便抢出了不少财物，此时的他们也很不好过。三夫人和荣焕儿正揪着他们大骂，一个哭着心肝肉肉女儿，一个哭着我的宝贝妹妹，怪丫鬟不该不吹灭灯，怪照顾好自幼丧母的傻丫头。荣锦城的妻妾差不多全来了，就数这两个人哭得最伤心。东方青瑶见哭得太悲，强忍了娇怒去劝慰，而荣花儿哭着哭着居然哭倒到东方青瑶怀里了，我差点没吐出来。电视剧里看到的坏人也够多了，却没见过真有这么不要脸会演戏的姐姐，而且居然还是在古代。苏旭看他们的目光开始很冷，但后来冷肃中多了一丝笑意，仿佛玩味似的意味深长的笑。这个苏旭并不简单，他问我可不可以带我走，是什么意思啊？可怜我，想救我于水火之中。我自己的脸上也浮起了笑容，也许也是玩味似的意味深长的笑吧。等他们闹得够了，火也将近全灭了，天已经亮了。东方青瑶正劝着浮起哭累了的荣花儿先回自己的住处时，我走了出来。除了苏旭，所有人看到满头草枝树叶袖着手呵呵傻笑走出来的我都惊住了。我傻笑得更厉害了，如在现代，我一定没有机会欣赏到这样精彩的一幕戏，也没有机会看到那么多丰富的表情。那些强装哽咽的女人们一色地瞪大眼睛吞着口水。最让我佩服的还是荣焕儿，她的嘴角牵动了好几下，才把痛苦震惊化为惊喜欢悦，一把把我抱

0: 住，半哭半笑地叫道：“妹妹，你没事吗？妹妹，你真的没事吗？太好了，我的傻妹妹。”她又哭了起来，想来这时的泪水应该有几分真心的吧。我继续傻笑地指着天上，天上有月亮，月亮圆的，哪儿去了？荣锦城仿佛舒了口气，把我拉到身边，细细端详了一会儿，眼中以为有一些泪光，却是欢喜的。月亮了吗？算来也是命大。东方青瑶吐了口气，看着我这傻样，也忍不住叹了口气。荣化儿和苏旭都听到了，看向了他。荣锦城自然也听到了，他有些尴尬地说：“这孩子平时没这么糊涂，偶尔有些犯傻。”东方青瑶强笑地说：“
1: 是世伯，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为他再请名医，看能不能治好。”
0: 这话就有些敷衍了。荣锦城自是大富，原配夫人只此一女，果真能救，怎么可能不尽力求医？何况若是自幼的弱智，便是现代的医术也是没有办法吧。这时一直看着我的苏旭微笑地说：“其实恋爱的病应该不难治。”他这话自然是一语惊人，众人都不由得把眼光投向了他。
2: 拥有现代技艺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2年上映的影片《逆光》，由丁荫南执导，郭开敏、吴玉华主演。当郭开敏饰演的廖兴明在棚户区阁楼挥汗写作，钢笔水字在蓝布衫上印出朵朵墨花，吴玉华饰演的夏茵茵正踩着高跟鞋穿过弄堂留言，婚书上的红手印像两团不灭的火焰。最动人的细节是婚礼当夜，夏茵茵踮脚为丈夫修补漏雨的屋顶，月光下她沾着水泥的指尖与廖兴明握笔的老茧相触，恰似理想主义与世俗偏见的温柔碰撞。而弄堂深处，廖小琴数着钞票投入小琪怀抱时掉落的金耳环，与姜维嘲讽情书时撕碎的纸页。在平行叙事中织就时代浮世绘，让我们走进这束穿透世俗阴霾的逆光，触摸爱情在困顿中开出的花。

0: 这里是曾经养育过我的地方，现在居住在上海中心区的有些青年鄙夷地称它为夏至角。这长长的花岗石小路曾经留下我童年的梦，我曾经远离这里又回到这里，我有过初恋时热烈的爱情，又亲手埋葬了它。今天当我把这个故事奉献给人们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失望和希望，热爱和怨恨，自尊心和羞耻心都搅在一起。2年前的夏天，在这大都市的角落里发生了一连串故事，直到现在这里的人们还在议论它。这两位就是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他们正抱着未满2个月的婴儿去工厂上班。一个传统的中国和一个现代的中国，这两个影子同时叠印在人们心上，而我却试着把它们辨认开来，从中寻找希望和未来。渐渐的，我发现希望和未来就在现在的生活中，就在身边，就在他们中间。
1: 好了，我想我们不必跟着他们匆匆忙忙地钻进上班的人流，去攀登那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了，还是从我们的男女主人公相识的时候谈起吧。那是2年前的夏天，一个到处充满绿色的季节，每一片树叶都在做着绿色的梦。当然，首先要介绍我们漂亮的女主角夏依依。她刚从电影院出来，撑开了那把鲜艳的红色尼龙伞，更招来路人赞美的目光。不过走在他身边推着摩托车的小伙子可不是我们的男主角廖兴明，而是夏茵茵的邻居姜薇。
2: 那女主角的裙子挺漂亮的。上车，我送你回家。
3: 不，我到我妈编辑部去。
2: 好，我用车送你。
3: 不用了，我自个儿去。
1: 那么廖兴明现在在哪儿呢？他正好在夏茵茵母亲任主编的编辑部里和一位编辑谈着他的新作。
4: 你看印的质量还不错。现在国家开始重视教育，人们需要的真是又多又广。给你。昨天我去了一个中学，主持了一个家长座谈会，家长们提出要求我们编辑部多出一些科普书籍，像你这样的科普作品我们真是太需要了。怎么样，再给我们多写几本。
2: 我写这本书它用了我整整一年的休息时间。也许我还能多写几本，不过呢我每天8小时上班，路上挤车挤掉3小时，剩下写作和阅读的时间都太少了。
5: 小云，这稿子是你
4: 等一下。
2: 有时候呢我还得帮助邻居盖房，还有的时候呢我还得帮助别人写情书。
4: 写情书
2: 啊，
4: 你可真浪漫。
2: 在工厂里有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呢，他们经常发生点什么纠葛，有时候完全是误会了，这就需要解释。
6: 那你成了写情书的专家了。
2: 没有，有些小伙子不会表达，连封情书都写不好。
4: 小亮
2: 啊，
4: 看来你主要是时间问题了。
2: 对的，
4: 我给主编商量一下，把你从工厂借出来，让你集中精力好好的写几本
2: 啊。 那这是我的选题。
4: 哦，
2: 对。
4: 嗯，
1: 一个抱着自己的新作从编辑部走出来，另一个打着鲜艳的红伞到编辑部去，两个人刚好在路上相遇了。

0: 警察同志。
1: 同志，
0: 你呀，真叫人不放心。在街道加工厂干活不是挺好的吗？尽管工资低一点，可总是在自己家门口啊。那些老太太们听说你要走，都急得快哭了。将来到了船厂，不三不四的人总缠着你，你受得了啊？你笑什么？你看你那傻样。
2: 还是不要听做母亲常有的那种唠叨了，让我们去关心一下被警察扣留的廖兴明吧。
3: 喂，船长保卫科吗？你们这儿有没有个叫廖兴明的？这人表现怎么样？什么？还是先进工作者？
2: 警察了解到廖兴明是先进工作者，也就不会总叫他坐在马路边上受教育了。不过第一次这样的相遇可真不怎么光彩，也许兴明以前就见过这位姑娘。不错，现在在兴明的小书桌上就放着阴影的那张漂亮的逆光照片，当然谁也不会以为是有人给小伙子介绍对象。看他家那个寒酸相，妈妈、妹妹和他三个人共住一间半房子，加上这么一间闷热的小阁楼，到处是瓶瓶罐罐，再加上兴明的书书本本，就更显得拥挤不堪了。谁会不知趣的把住在城市中心的主编的女儿介绍给住在下肢角的工人的儿子呢？这张漂亮的逆光照片是姜薇托兴明帮他写情书才放在这儿的。兴明呢，似乎没有把照片上的姑娘和今天白天碰到的姑娘联系起来。他一边擦着从身上脸上淌下来的汗水，一边完成着姜薇交给他的任务。他好像对自己带写的情书挺满意，随手就在信的末尾写上了个廖字。发觉之后自己也笑了，又赶快改成了姜薇。这时候妹妹小琴跑上了阁楼，这是一位清秀可爱的姑娘，她正和她的男朋友黄毛一起忙着盖他们的新房呢。她回来要做的事自然和新房有关了。
1: 哎，找什么呢？
4: 那张海鸥图纸呢？
1: 什么海鸥图纸啊？
4: 又替别人写情书了。哎呀，图纸放哪儿了？不是你放的吗？
1: 哎，那天我
4: 不是
1: 给你了吗？
4: 啊，就知道写啊写啊。你呀，干脆挂个牌子到邮局门口再写情书。
1: 真的？这不是吗？
4: 保证比你现在挣的工资多，不信你试试。
5: 嗯，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6: 我喜欢你的那些信，真的。你那上写的多好，今年是一个美好的时期，你每天早晨起来都好像有许多机会在等着你，又有一个新的世界出现在你面前。你会发现今天的太阳和昨天的不一样，可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热情都跑到哪儿去了。我真不明白，要不是明明白白写着你的名字，我还真会想那是另外一个人写的。
2: 看来信的真正作者和阴影倒有些缘分，而且这缘分一定会发展的。这一天，茵茵作为新工人来到了廖兴明、姜薇和黄毛所在的造船厂。
7: 解放前破破烂烂的，解放后发展了，现在我们每年可以生产几条万吨轮呢、啊、走吧。
8: 看来引进技术比鸿章还有一功呢。

0: 想说，李鸿章是个卖国贼呢。
1: 穿你车间在那边。
0: 嗯，这你头一次来吧？
2: 对，
0: 我看这是。
1: 这是我们厂的光荣宝，
0: 真的不错。
1: 这是今年的先进工作者，
0: 蛮神奇的，挺好的，真不简单。
2: 好像在哪儿见过。
3: 当然见过了。照片上的这个人，那天还被警察扣留过呢。没料到，他居然还是先进工作者。以后在一个厂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呢。
0: 是吗？
4: 徐珊珊，来来来来来，徐师傅，来领你的新徒弟啊！
0: 啊，来了啊！
3: 然而事实上，见面后不好意思的倒是小廖师傅。
0: 欢迎你来我们车间。
3: 隐隐随着自己的师傅徐珊珊刚刚来到机床前，
0: 这是我们
3: 就从车床底下钻出来廖星云。
0: 这是国产的吗？
2: 嗯，
0: 他是廖师傅。
3: 他脸上东一块黑西一块油，加上见了茵茵的那副尴尬相，怎么叫人忍俊得住呢？笑归笑，茵茵未必忘得了这位花脸师傅。你瞧，下班了，他还扯着话题问徐珊珊：“
2: 要钻到里边去清理的
0: 啊？
2: 哎，他长什么样？
0: 嗯，
2: 哎，嗯，那不是他吗？啊，我去看看。哎，依依。嗯”
5: 哎，别跟了啊！再跟我要叫警察了。
3: 看来妈妈的担心有道理。厂里来了个漂亮姑娘，自然会招来些小伙子。
6: 晚上咱们出去玩吧。
3: 姜薇更不会忘记在门口等茵茵。
0: 干嘛？
6: 去看电影去。
2: 晚上我还有事儿。
6: 去吧。
3: 只是徐师傅一见姜薇，转身就走了。
2: 哎，嗯，你为什么不理姜薇？嗯，我进厂后没几天就看出来了，能告诉我吗？嗯嗯，我刚进厂的时候，大家都不怎么理我，就姜薇对我还不错，所以我很感激的。他经常让我给他洗工作服，啊，你不知道。电工的工作服有多难洗啊，我总觉得他对我有意思。

0: 小子，快点！
1: 朋友们，朋友们，我给大家念封情书。
2: 情书，
3: 你拿着吧。
1: 亲爱的姜薇。亲爱的姜薇，当我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给你写这封信，你不会笑话我吗？
4: 谁写的？
1: 爱你的徐珊珊。
0: 徐珊珊，
1: 谁要口罩？一人一个，大家分享爱情。

0: 这都是过去的事。
1: 原来姜维是这样一个人，他现在还到家里来找你，真是太不知趣了。
0: 你为什么对徐师傅那样？
2: 像他这种家庭。
0: 怎么了？
2: 别生气，明天休息，我们去看拳击比赛吧。
0: 我不看。
2: 哎，比赛刚恢复，票子可不好弄了。
0: 我不看。
2: 为什么？
0: 拳击是一种野蛮人的运动。
2: 哎。
1: 不过，我们的男女主角的交往似乎没有什么进展。
0: 我今天要去图书馆。
1: 进场一个多月了。那火热的绿色季节好像没个头一样。
3: 三支部团员出来了，
1: 车间里选举新团委成员。
0: 你选谁？
1: 茵茵觉得有的人选不合适。
4: 郭鸿昌、
0: 李敏、
4: 方志，
1: 就信手写上了刚刚在电视里看到的麦克·哈里斯。
4: 麦克
0: 麦克哈里斯。
1: 这一来，在全场青年工人大会上，夏茵茵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还有一个人也成了新闻人物。
5: 要让大家讨论一下最近厂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在青年当中流传着。我这里有两样东西，一张选票，一张报纸。
6: 这是中立车间选举新团委时的一张选票，上面写着麦克哈里斯。
7: 你谁写的？
8: 你想整理起来。你别做
7: 什么的，你行不行？
0: 是我写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写上去的。
6: 你
9: 还正着玩笑？
1: 在黑影里，小琪已经把小琴领进了饭店。当然了，饭店里面则是另一番景象，灯火辉煌，珍馐百味。
2: 哦，姑妈，
0: 哎，
2: 让您久等。
0: 没什么。
2: 啊，这就是
0: 啊，姑妈，
10: 请这边。
0: 好，
11: 多吃点啊。今天我非常高兴
0: 啊，
11: 看见你这样羞答答的样子，就使我想起了我的少女时代。那时候我也怕见生人。这几年在国外，厚脸皮的姑娘见得太多了。孩子，我非常喜欢你。这个做个纪念吧。啊，
0: 我
2: 姑妈给你，你就带着吧。姑妈。
11: 嗯，啊，这姑娘不错，我挺喜欢。你需要的钱马上就去取吧。
2: 好的，
11: 什么时候结婚告诉我一下，需要什么我给你们寄来。
2: 谢谢姑妈。
11: 没事。
1: 饭店门外路灯已经亮了许久了，黄毛无力地靠在电线杆上，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呢？是期待，是惶惑，是懊恼，还是反悔？小琴终于随着小琪出来了，他接过了那1000块钱，像是怕冷，又像是怕丢，把提包紧紧地抱在胸前，心神不定地走了过来。
2: 小琴，小琴，怎么这么长时间？我们走吧。
1: 在深蓝色的夜幕里，他们到哪儿去呢？也许去那个他们平日吃不起的上海咖啡馆，买上一桌丰盛的冷饮。可是此刻他们吃得下去吗？

0: 我们还是回去看看廖家的情景吧。只有一间半房子，不用进门，在街上就可以看见殷叶、星明和廖母的身影。他们当然不会像那一对那样默默无语。
1: 一会儿到，
2: 马上就好。
3: 吃，
4: 姑娘，看得出你心眼好。我老了，往后这个家

0: 你来当。
1: 不不不，我不会当，妈妈真的，我什么也不会，我不会管钱，东西乱丢，我。
2: 现在轮到星明回访茵茵家了。茵茵自然要准备拿手好菜沙辣子来招待客人。在那间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她一边倒着冷餐油，一边和母亲谈着话。
1: 妈妈，妈妈，
0: 嗯，
1: 你应该理解她吗？她是个有抱负的人。
0: 茵茵，一个有抱负的人为什么大白天去盯梢一个女孩子呢？
1: 这我没有问，也没必要问嘛。反正我觉得那一天全是误会。
0: 误会？
1: 嗯。
0: 凭什么？
1: 凭直觉。
0: 直觉？我知道这些人，他们孩子不学习，大人就知道打扑克，三代人同住的一个房间，那些孩子从小就懂得那些不应该懂得的事。我是有很多材料，你拿去看看吧。
1: 我不看，这难道能怪他们吗？就因为这样，他才立志搞科学文明的普及工作的。
0: 再说你平时是怎么生活的？到了那儿你能受得了啊？你回自己屋去吧，待会儿他来了，妈妈来接待他。
1: 我不嘛。妈妈，
3: 保姆。
1: 妈妈，清明是我的朋友，由我来接待吧。
0: 莹莹。
1: 啊？嗯。
3: 莹莹，你去忙你的事儿吧。
0: 请坐吧。
3: 啊，看来我要做些解释。
0: 关于什么？
3: 上次马路上发生的事
0: 儿。哦，不必解释了。请。
3: 啊，谢谢。
0: 莹莹这孩子啊，漂亮，天真。所以很多小伙子都追求她，你呢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她从小就招人喜欢，还在两三岁的时候，邻居见了她都来抱抱她亲亲她，那时候我还很得意。现在长大了倒成了我的心事了。茵茵啊，让我宠坏了。她自小的生活条件又比较好，所以很娇气，将来到了你们那儿，成天让她生煤球炉倒马桶，她恐怕适应不了。哎，他眼睛最怕烟熏了。如果你真爱他的话，你应该替他想一想。
3: 我没有骗他，我带他到我家去过，我们还谈过。
0: 谈有什么用呢？我的孩子我还不知道，他太简单，你有才华，对他有吸引力，所以他晚上回来脸总是红红的。可这是最容易失去理智的时候。你读过鲁迅的《伤逝》吗？
3: 读过，可现在不是伤逝的时代了。
0: 你知道，现在人们已经不大讲精神了。莹莹的生活圈子小，她的心灵没有受过污染。等以后，她就会变得庸俗起来，实惠起来。到时候，她就会不满你的生活条件，就会产生悲剧。人是不能脱离物质生活而生存的。我有个外甥女儿，也有过类似阴影的经历，我阻止了她，她现在生活很幸福。我看你们应该把精力全部集中在事业上。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写作条件，把你从船厂借出来，搬到松江饭店去写作。哎，你那本《城市的噪音》很有趣，也很有价值。过些时候，我们送你到北京去参加一个讲习班。
3: 这么说，事业、爱情，选择一个。
0: 哎，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你们俩年纪还都小呢嘛。我看这样吧，你很快把《城市的噪音》写出来，我马上给你出版。哎，你明天就可以搬到招待所去，
1: 妈妈。你答应帮助他了
0: 啊！我去打电话，
1: 清明。

0: 我走了。
1: 怎么，小伙子，就这样走了吗？头也不回一下，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0: 师父，我走了。
2: 清明，你不要怪我说了那么多阻拦的话。
0: 我懂，师父。
2: 在厂子里，你不是个差劲的工人。我带了那么多徒弟，你的心最高。
0: 师父，我到了那里以后，一定拼命的写，多写一点。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我们工人自己，没有文化就改变不了地位。
2: 哦，这我明白。
0: 可是我爸爸，他一直到死还没有明白过来。1969年，他拿着红宝书，雄赳赳气昂昂的开进大学，讲着大老粗要占领学校的话，闹了多少笑话。他一直不明白，那是件多么愚蠢的事啊！直到现在，知识分子中间一提起那段日子就笑，这些真正的笑话，我听了都想哭。
1: 是的，事业是重要的，然而爱情就这样付之流水了吗？是啊，爱情是一首美好的歌，而好歌是不容易诞生的。然而就这样舍弃了爱情，对吗？在招待所那安静的环境里，小伙子的心仍安静吗？姑娘沉不住气了。这天晚上，她从床上跳起来，踏上了去招待所的公共汽车。在车上，刚好碰到了妈妈常提起的表姐。
3: 表姐，
4: 英英，
3: 表姐，
4: 阿姨好吗？
3: 嗯，好。表姐，你幸福吗？
4: 幸福。
3: 妈妈说你过得很幸福。
4: 幸福这个词儿，对我已经很生疏了。过去是谈起过的。
3: 你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刷马桶，不用被煤炉的烟熏得掉眼泪。
4: 依依，你今天怎么了？
3: 嗯，
4: 青春是年轻人的事，
3: 可你才30几岁呀。
4: 反正青春已过，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好像每天都有好事等着你。有人对我说过，每天早晨起来，太阳都跟昨天不一样。可现在，每天都一样。
3: 怎么样才能生活得更有意义呢？每个人都不能逃避衰老，逃避死亡。
4: 对我来说，世界越变越小了。
3: 如果你不拒绝他呢？不拒绝那个叫苏萍的人？
4: 你说什么？不拒绝？
3: 表姐，原谅我。
4: 是啊，假如当初不拒绝，生活已经过去了。难道能够假如吗？今天的太阳和昨天不一样，这话好像是他说的。

0: 莹莹，
1: 告诉我，你为什么离开我？
0: 你母亲讲得很清楚，要么是你，要么是事业。
1: 这句话听起来真滑稽，把我换事业，可你得承认，你办了一件蠢事。
0: 我没有办傻事儿，可怜得很，只能要一样，叫我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人从愚昧中走出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1: 那么在这儿，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你还觉得昨天的太阳和今天的不一样吗？
0: 太阳，我住这两天疲倦得很，没有去注意太阳。莹莹，你应该理解我。
1: 不理解，不理解！你们瞒着我，私下定下了一个合同，一个交换条件。
0: 莹莹，你过来。
1: 不！
2: 莹莹并没有走到星灵的身边，反而转身跑了。眼前的情景深深地触动了心灵。事业固然重要，为什么不可以同时追求爱情？用爱情去换事业，交换条件，私下的合同，多荒唐啊！心灵穿上了衣服跑了出去。依依家里没有人，他就找到了江丽家。
3: 是你？你搅乱多少人生活，一面替别人写情书，一面动脑子把人家女朋友弄到手，你作何解释？
0: 依依上哪儿去了？
3: 她哭着出去了，伯母去找她了。我们讲点条件，你往后让一让。
0: 我已经明白了，我无权出让。
3: 哎哎，我给你看看出让的。
2: 客厅的门推开了一条缝，星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的是小琴搂着小琪，沉醉在音乐里，沉醉在跳舞的人群。

0: 我说你怎么回事？怎么把他带进来了？
1: 哎，继续掉，继续掉。
0: 佳琪，跟我回家去。
2: 哥哥，你别管我了，我不能走了。我已经，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苦了。你不会把我的幸福夺走吧？我知道你会阻止我。我们偷偷领了结婚证，快结婚了，告诉妈妈，黄某那儿，我已经写信。

0: 哥哥，
1: 上梁喽！
2: 好，
1: 上梁正奉黄道人了。
2: 好，
1: 速速调御紫微星啊！
2: 好，
1: 收笔南山送八龙。
2: 好，
1: 不如东海水长流啊！
2: 好。

0: 王老怎么了？
1: 什么事？什么事？
0: 王老怎么了？
2: 深夜，在船厂码头旁的花园里，星明找到了黄毛。除了递过去一块手绢，还能说什么？

0: 老马，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我们俩从小在一起，一块上学，一块进工厂，像亲兄弟一样。后来你跟小金相爱了，我从心底里祝你幸福，以为你会像一个真正男子汉，爱我的妹妹，保护她。真没有想到啊，为了1000块钱，你竟然出卖了她，也出卖了自己的人格。你怎么不想一想，这是不义之财，难道连骨气都没有了吗？1000块钱，你出卖了两个灵魂。最近我一直忙于写作，那天晚上小青回来像是有什么话就跟我说，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这个做哥哥的也没有尽到责任。她虽然是我的妹妹，但她已经不值得你爱了。你还记得吗，黄妈？我们曾经多次的争论过物质和精神。我们国家过去有很多口号，应该有一点口号，讲一点精神，使人们从个人的贫困和不幸中挣脱出来。你说呢，黄妈？
1: 乡民自己的事呢，我们还是来听听第二天的早上那位主编大人和乡民的谈话吧。
2: 找你了。
0: 我们已经2天没见过面了。
2: 听起来像有1年了吗？
0: 对于我们是这样的。
2: 怎么你又变卦了？
0: 我准备回工厂去。
2: 你不写了
0: 啊？
2: 那本城市的噪音
0: 我没有写，也许以后会写的。
2: 你看这儿多安静啊。啊，
0: 是的，也许这儿太安静了。我看过一篇报道，西方某一个国家一些居民为了抗议附近工厂的噪音示威游行，后来工厂搬了家，周围的居民也都失了眠了。这两天我也一直没睡好觉。
1: 清晨的船厂码头，天是湛蓝的，水是碧绿的，朝霞又为他们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辉，一切是那么安详，那么美

0: 像一首诗，又像一幅画。这里是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在这里会引起多少思绪啊。星影背着书包在码头上来回地走着走着，突然从晨雾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身影，慢慢地来到了星明的面前。
1: 我把合同撕毁了，我真傻。莹莹，
2: 你什么也别说，
1: 我还是要告诉你，我在淮海路上为什么追随你，那是12年前的事了。在那个动乱和充满兽性的年月，几乎没有老师敢上门来采访，可是他来到了我们这里。
2: 新民，快来，江老师，
3: 坐坐，快坐吧。
2: 谢谢。
3: 你弟弟在抽烟了，我问了他，他说是跟你学的。你要注意啊，你已经大了，已经能影响别人了，你的行为对他是无声的教育，这是犯罪，是毒化。
2: 是啊，
3: 这样下去真是太可怕了。
1: 那天我没有说一句话，而他的样子，他的声音，还有那天游斗罪犯的情景，深深震撼了我。我找到了隔壁的苏斌哥，他正在念大学，我整个暑假都是在苏斌哥大学宿舍里度过的。有一次我发现苏平哥和江老师在恋爱，
2: 苏平哥他怎么没来？
4: 吹了，我分配那么远，家里又穷。
2: 给我来信啊。
4: 我会写的。

0: 我再也没有看见他。12年了。我听说他调到市里改行了。那天我在淮海路上看见你，你们俩长得像极了。
1: 呀，那是我表姐啊。
0: 是吗？
1: 肯定是她。
0: 我记着她，因为那次家访是我从愚昧中走出来。去年苏兵哥考上了母校研究生，他写了不少小说和剧本，现在还没有结婚。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想，我会不会走苏兵哥的老路。
1: 不会的，我们永远不分开。哎，你看太阳。
0: 是啊，今天的太阳和昨天不一样。
2: 听到这儿，也许您猜出来了，苏萍就是我。然而时间在流逝，生活在前进，自然的发展给人一种印象，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你瞧那幸福的一对儿，打着那把鲜艳的红色尼龙伞，走进了上班的人流。

0: 其他的几个青年人该说些什么呢？
1: 朋友啊，朋友，你可不要忧愁。你说生活像沙漠，因为你心上没有绿洲。先做一个绿色的梦吧，才会有一个金色的秋。朋友啊，朋友，你可千万不要忧愁啊。你说地上有阴影，因为你总是低着头。挺起胸来，迎着太阳走，把黑色的影子永远抛在你的身后。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幺零五，幸福老电影。
2: 大家好，这里是幺零五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54年，英国导演罗纳德·尼姆携手格里高利·派克、乔伊斯·格伦菲尔呈现了一部爱情喜剧《百万英镑》。影片源自马克·吐温的经典剧作。

英格兰银行有一次为了专门赏付外债，发行过两张巨额钞票，每一张是100万英镑，其中的一张已经注销了，其余的一张始终保存在银行的金库里。有一天，英国绅士奥利弗和罗德里克兄弟俩在闲谈中忽然想起了他，他们说，如果把这张100万的钞票借给一个穷人，那不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鸽子说，拿到钞票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兑现，所以嘛，这张钞票在他手里不会产生什么价值。弟弟说，只要谁拿到这张钞票，也用不着去兑现，人们立刻就会把它当成财富的象征，要什么就有什么。于是为了打赌，他们从银行里领出了这张钞票，守望在窗口，等待着能遇到一个穷人。

0: 一个保姆推着小车穿过街道，车上的小孩把一只只咬了一口的大苹果扔到了地上。正巧一个美国的失业青年拖着无力的脚步走过，他用贪婪的眼睛盯住这只苹果，好像全副生命都被它吸引住了。可是每次刚一动手想去拿它，总感觉到过路的人看着自己，于是立刻就把身子站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种情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始终没法把那只苹果拿到手。后来他不再顾什么体面了，硬着头皮伸出手去。正在这时候，站在窗口守望等待着穷人的英国绅士罗德立刻开口了：
1: 年轻人，请你进来一下好吗？
2: 叫我吗？
1: 啊，叫你。
2: 大门在你左边。
1: 谢谢。
0: 年轻人随着一个穿得很阔气的仆人进了公馆的大门，上了楼梯，到了一间豪华的客厅里。那里坐着两位年长的绅士，奥利弗和罗德里克兄弟俩。
1: 先生贵姓？
3: 亚当。亨利亚当。
2: 请坐吧，亚当先生。
3: 谢谢。
1: 美国人吗，亚当先生？
3: 是的，美国人。
1: 你熟悉伦敦吗？
3: 一点不熟悉，我刚刚到这儿。
1: 亚当先生，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3: 请问吧。
1: 你到B国来有什么贵干？
2: 有什么计划吗？
3: 一个个问奥利文。我谈不到有什么计划，我需要个职业。我到英国来是非常意外的事。
2: 怎么回事？
3: 是这样，我自己有一只小汽艇，我很喜欢把它开到港口外边去玩。在四个星期前的星期六，我把小艇开出了港口。快到天黑的时候，忽然起了猛烈的西风，我挣扎了一夜，勉强保住了我的命。到了天亮，我已经绝望的时候，我遇上了一只大轮船。
2: 你就到了英国？
3: 对了，我在船上干活，以工资抵偿船费，结果把我带到这儿来，弄成了这个样子。
1: 你千万别着急，
2: 这真是太好了。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请问亚丹先生，你的职业是什么？
3: 我的职业你先别问。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想，你们二位是要给我个工作机会？
1: 耐心点，耐心点。有句唐突的话，你有钱吗？
3: 我说老实话吧，我的存款是零。
2: 真凑巧了，太幸运了。

0: 对你们也许是很幸运，对我可不怎么幸运。如果你们是在开玩笑，我可一点也笑不起来。你们没事的话，我可要走了。
1: 请不要走，先生，我们绝不是拿你开玩笑，请你不要误会。奥利尔，给他那封信。
2: 我也正想和你说这句话，那封信。

0: 一封信。
1: 给我？
0: 给你。
1: 不，你先别打开，一定要等到两点钟，
0: 千万别提前。
1: 这太神秘了。
0: 不是神秘，里头有钱。
1: 啊，先生们，我不需要施舍，我需要的是正当的职业。如果你们……
0: 我们尊敬您的耿直，先生，所以我们才给你这封信。
1: 詹姆斯，
0: 宋亚当先生，
2: 祝您幸运，
0: 亚当先生。
1: 你们为什么不把话说明白呢？
2: 啊，你马上就会明白。
0: 两点钟，先生，整整还差一点零十分。
1: 一点零十分，
3: 这边请，
0: 可以吗？
4: 亨利亚当很想再谈谈清楚，可是主人已经让仆人送客了，于是他只得告辞。这时候他饿的是难以忍受了，既然知道了信封里有钱，就直冲饭店跑去了。
1: 来一份火腿蛋，再来一份奶油汁肉饼，要多加酌量，
0: 价钱可贵啊。
1: 我知道，再来杯冰镇啤酒。

0: 叫鸳鸯再来一份。
1: 再来。
0: 对了，酒一杯，有问题吗？
1: 不，没问题。
0: 1:55，茶放来算账。
2: 火腿蛋、肉饼、土豆、胡萝卜各双份，蛋糕、奶酪、咖啡、两杯啤酒，三磅时间量。
0: 谢谢，请你稍等一会儿。
2: 为什么要等呢？
0: 我来。老板亲自过来了，这顿饭好极了。你看，谁要是少吃了几顿，那就是普通的一顿饭也能使你吃得香甜可口，
2: 很有意思。请您把账付了，我好去招待别人。
0: 你们的钟准不准呢？
2: 不准，快了。
0: 快了？快多少？
1: 2分钟。
0: 啊，谢谢。
2: 我请您不要见怪，您到底能不能付钱呢？
0: 当然能，可你看，
2: 请给吧。
0: 我知道，
2: 给钱。
0: 好，我想早2分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亨利亚当打开信封，把钞票拿出来，慷慨望了一眼，他几乎晕倒了。100万英镑。这时候站在旁边的饭店老板也给这个钞票吓呆了。好久亨利亚当才清醒过来。
0: 非常抱歉，我没有比这再小的了。
1: 轻白一点，麦基，你看。
3: 饭店老板拿着这张100万英镑的钞票，
1: 这能是真的？
3: 叫了妻子和账房在一边研究着。
1: 这是真的吗？
4: 这个数目的钞票只发行了2张，它绝不可能是伪造的。
5: 为什么？
4: 谁拿着它都很受注意，没人敢造假的。
5: 看那个拿钞票的人穿得多破。
4: 我认为他是个怪癖的百万富翁。
1: 一个怪癖的百万富翁，
5: 看你把他让到哪儿去了，还不过去打个招呼。
2: 对不起先生，我找不开。
0: 我就这么一张。
2: 一张？请不要放在心上。没关系，完全没关系，您能光临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我们太高兴了。说真话，哪天您想清静清静就请来吧。
0: 你真太好了。
2: 好，是您对我好，愿意来就请来，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您愿意光临就是给我们赏脸呢。
0: 我可能有很长时间不到这一带来。
2: 要是连您这样有钱的人都不相信，我还能相信谁呢？我知道您穿这样的衣服是为了开玩笑。至于钱呢，先生您忘了吧，没关系，完全没关系。
0: 非常感谢你，太好了。
2: 应该我们感谢您，我真是从心里感谢您。
3: 亨利亚当出了饭店，就朝给他钞票的那家公馆跑去，想找到那两兄弟，好纠正刚才造成的错误，避免灾祸。他心里很害怕，不停地摁着公馆的门铃。
6: 什么事，先生？
0: 哦，你还记得我吗？
6: 记得。
0: 那好，我要立刻见你的主人。
6: 他们出门了。
0: 出门了？
6: 外国去了。
0: 可是1小时以前还在呢。
6: 一个月以后回来，从今天起一个月。
0: 这不可能。
3: 亨利亚当在关上了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就坐在台阶上打开了那封信。
7: 这张钞票借给你用一个月，到期完整的还给我们，你就可以在我们权力范围内任选一个职业，你明白了吗？
3: 这张大钞票既不属于亨利亚当，可是在两位绅士回来以前，他还必须为主人保管着，这使亨利亚当很为难。不过当他一想到 如果一个月以后他帮人家赢得了那场打赌，他就可以获得一个职业，能有职业那就好了。

0: 一面想着，一面在街头溜达着。抬头一看，来到了服装店门前。他从大玻璃窗里看见了自己满身褴褛的狼狈样子，立刻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欲望，买一套衣服换换。可是身上除了那张大钞票之外，什么也没有啊。亨利亚当想着，又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想起了刚才进饭店吃饭的情形，于是他走进了英国高级服装店的大门。
1: 我要买衣服，你们有没有现成的？找他去。我买衣服，当时就能穿出去的。
2: 现成的，搜下。
1: 谢谢。麻烦你，请你给我看一看现成的衣服。
2: 好，我保险让你满意。这边请。
1: 有没有顾客定做做的不合适给退了的？
2: 我们没有那种衣服。哦，这套，试试吧。
0: 就在亨利亚当试衣服的时候，一个店员轻轻地在和原来的店员传达着老板的命令。
3: 老板叫你赶快打发他走，从小门出去。
4: 我早就知道了，这还看不出来。
1: 这太花了吧。
2: 再没有了，都看过了。您这个身材不太好找。
1: 是不好找，暂时穿穿吧。我买了。
2: 好，包起来。
1: 不，我穿走。现在不给钱可以吗？给我记上账，下月一次付清。因为我身上没带着小票子。
2: 这样，我看您这位先生像是光带大票子的。
1: 我说小伙子，我要是你绝不凭人家的衣服看人，我是怕你们找不开我的大票子。
2: 我并没小看您，可是请问您怎么知道找不开呢？告诉您找得开。
1: 好，找得开，你找吧。

0: 服装店老板来了。
1: 你这是怎么了？你在等什么呀？
2: 我等着他给我找钱呢。
1: 快快快快快点给他找钱。
3: 找钱？
1: 找钱。
3: 嗯。哎呀，这是星期三在报纸上登的那张吗？哦，是星期四吧。当时我还想，我算没有福气看见这张大钞票了。你真是个傻瓜秃子，你怎么把先生带到这个地方来了？像是没做过有钱人买卖似的。哎呀，把他拖下来吧，先生，把他扔到垃圾箱里去，快把他们都叫来。哎呀，真是对不起得很。哎，这边请。尺寸正合适，这是给哈利·法克斯亲王做的，身材呀，简直是跟您一样。哎，袖子气色，
4: 袖子气色。领带老板，
1: 哎呀，要那种最新式的。
4: 是。
1: 明天上午我们就开始专给您做，您还需要一套早礼服、晚礼服，一套上歌剧院的礼服，还有这个。
2: 你慢着，我不需要这么多，我只要一套衣服。
4: 最新的老板，
1: 好，谢谢。哎，35。
4: 35。
1: 在交际场上没那么多的衣服哪行呢？最少也要35套啊。雷鼎通伯爵经常是48套。哎，后领高一点。
2: 我不做这么多，就这一套你还得无限期的等我付款呢。
1: 哎呀，无限期的这不够劲儿，应该是永久的，先生。
2: 那好，我先穿这套回去吧。
1: 哎呦，天哪天哪，这真是丢丑的事情，可是现在也只好这样了。您的住址，先生？
2: 我现在没有住址，正找地方呢。
1: 那我劝您住本部儿。
2: 什么本部？
1: 哦，好地方，高尚清静，而且很舒服。正好我有一个亲戚在那当经理，我来给你介绍吧。
2: 真的？真的？
3: 真的？哦，真的！我谢谢你，丽的，我永远感激你。
0: 本布尔旅馆的老板放下了服装店老板的电话，立刻召集了他的全体人员。
5: 二楼的特等房间有空着的没有？
6: 没有了。
5: 威廉，
7: 是，
5: 到门口去把所有的招待员都给我叫来。
7: 是，经理。
5: 我要你们特别注意我所要说的话，我正准备迎接一位亨利亚当先生，他在穿衣服上显得有点怪癖，不像咱们的旅客，但是你们必须把他当作海军大将一样的去招待，要用我们最著名的礼貌隆重的去招待。他是美国的百万富翁。
0: 一个招待员来到了本布尔旅馆最好的房间，蜜月号住客弗洛科纳公爵面前。
8: 公爵大人，我保证这完全是为了您的方便，那间房子夜里要安静得多呀。
9: 这间房子从来也没有不安静过，有时候不安静更好啊。
8: 您知道那间房子从前是豪华的伯爵住的？
9: 没听说过，我现在住这儿，我将来还要住这儿。
8: 是暂时的。
9: 去你的，暂时。
8: 要等我们给您捆行李，那可就太不好意思了。
9: 你这是侮辱。得了，快说吧，到底。
8: 您要从各方面考虑一下，您会觉得换换房间对您也有利。虽然是有点失身份，可便宜。
9: 什么便宜啊？我不在乎。他也在那儿吗？
8: 这个嘛，我不知道。很凑巧，那间房子靠近仆人的卧室，您可以尽情享受您的音乐。
9: 是吗？你说我老实话吧，罗伊德，你们预备叫什么人住在这儿？说吧，快说吧，你是瞒不了我的。
8: 亨利亚当先生是美国人。
9: 美国人？
8: 美国的百万富翁，公爵大人。
9: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人的金钱高于我们英国人的爵位？哼，我绝不能受这个气，这个国家开始堕落了。
0: 尽管弗洛格纳公爵不同意，可是仆人们已经开始收拾屋子了，这是老板的决定，房间一定要让给这位所谓美国百万富翁亨利亚当先生。

0: 自从亨利亚当住进了本莫尔旅馆以后，英国的报纸就大肆宣传关于美国百万富翁亨利亚当的一切，比如他最近的行动和谈话等等。总之，他已经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人物了。
1: 早安，先生。
0: 这天，亨利亚当来到了美国大使馆。这次来和在得到百万钞票以前那次来却截然不同。那次是为了找职业和求得救济碰了钉子，
2: 设立领事馆完全。
0: 这次是以富翁的身份来的，
2: 一种跳牢的机会。要不是看报，我还不知道您来了呢。您要住多久呢？
3: 要看情形，没一定。
2: 哦，好，您来的正是季节。您都认识谁呢？
3: 除了那弟兄俩叫什么奥利弗和罗德里克以外，我谁也不认识。
2: 哦，蒙特皮勒弟兄很有名望。
3: 哦，不，谢谢。
2: 哎，抽一支吧，这是我特别定做的。
3: 哦，
2: 您既然来了，我们当然要为您效劳。可是作为大使，我必须责备你，你为什么不早来呢？
3: 不是这样，大使，我已经来过了。
2: 我怎么不知道呢？
3: 因为我当时很缺乏现款，现在还是缺乏。你看这张钞票。
2: 好了，我懂了，亚当先生。
3: 100磅。好了，可是我
2: 不要客气，要100磅现款给亚当先生，要5磅一张的。
3: 谢谢你。
2: 我说过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侨胞。咱们来谈谈正经事吧。我要给你打开社交的大门。

0: 里亚当先生到。
1: 好，欢迎您，亚当先生。我的丈夫。
2: 你好，很荣幸。
1: 这是个不拘礼节的场合，我们希望您不要感到拘束。我一看见有过分殷勤的朋友缠着您，我就过来给您解围。赫林汉男爵，亨利亚当先生，赫林汉男爵和夫人。
2: 你好，
1: 齐安小姐，小姐最喜欢骑马。
0: 您喜欢吗，亚当先生？
3: 在社交界中，
0: 当然了，
3: 亨利亚当认识了许多名人、富翁。
0: 不妨碍您吧，
3: 也认识了汉普公公爵的侄女波霞小姐，而且很快的他们就爱上了。
4: 在月光下你是这样的美丽，这就使我更难说出我想要说的话。
5: 在月光下语言好像是很多余的。
4: 是，可是我有件心事要表白，但是很难说出口。
5: 你放心说吧，有些话是很难出口的。
4: 你是不知道，你听了也许会不高兴。
5: 我的回答一定会使你非常满意。
4: 你真能这样就好了。
5: 我能。你看，我知道了。
4: 你知道了？
5: 我想我早就知道了。我也有件心事要表白，也很难出口。
4: 波霞，
5: 你不会以为我不稳重吧？

0: 等等，我有件事情必须要告诉你，现在更有必要了。
1: 我有很多事情必须告诉你，但别让语言来破坏这宝贵的时刻吧。
2: 亨利·亚当一直想把自己的隐秘告诉波霞小姐，可是都被这位姑娘挡回去了。
3: 他们怎么还在外边？下雨了。
2: 外面下雨了，可是他们仍然在花园的树底下，
0: 我们
2: 不停地谈着。
0: 会有人皱眉头吗？
1: 当然有，但我们可以编个理由。
0: 那是为什么呢？我就不能说我愉快地陪一位可爱的小姐消磨了几分钟吗？
4: 怎么还在外边？下雨了，
1: 有顾虑了是吗？
0: 别问我，您怎么样？
1: 告诉您怎么办吧，我们就说我们在谈论科罗马提孤儿院的事。
0: 什么？
1: 科罗马提孤儿院的事。
0: 哦，这个他们不会相信的。
1: 会相信的，是我姑姑办的，他们很希望百万富翁对这个慈善事业有兴趣。您呢？有吗？
0: 有，我有，可是
1: 真有兴趣，您可以去参加新院的开幕典礼，在下星期三，如果您愿意的话。
0: 您去吗？
1: 当然，
0: 我去。
4: 2000磅，2000磅，
3: 2500磅，
4: 2500磅，3000磅，
3: 3500磅，
4: 4000磅，太使人兴奋了，
3: 4500磅。
4: 4500磅，我看我们很可能达到那个美妙的整数，5000磅，5000磅。
2: 这时候，亨利亚当却没听见，他正和孤儿院的一个小女孩逗着玩呢。当他一招手，却被公爵夫人误会了。
4: 亚当先生，亚当先生出5000磅。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有比5000磅多的没有？有没有？有没有？5000磅可要卖给亚当先生了。卖了，卖了，卖了。
1: 您这样做真是太聪明了，刚才我还以为您一点也不加了呢。
4: 花钱是您的了，亚当先生。象征着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邦交。
3: 做得好，好啊，美国。
2: 紧接着，教堂、医院、动物园纷纷来信，都要求这位美国的百万富翁大力的捐助。富翁生活又给亨利亚当带来了大量的债务。每到天黑以后，他在床上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场赌博。可是当早晨的太阳一出来，招待员、店员们接连不断地送来吃的。

0: 穿着的时候，他又觉得不能赌到一半就收场，必须等到两位绅士回来，因此他又如醉如狂的过他的所谓富翁生活了。
1: 亨利，你得帮助我，我把事情从头告诉你吧。
0: 我在某一次宴会之后，
1: 你完全可以把我。
0: 亨利亚当认识了他死去父亲的一位朋友，金矿老板哈斯汀先生。
1: 好希望，亨利，好希望
2: 啊，好希望。
1: 那儿是天堂，那儿有黄金，成吨成吨的，我们再掘进50尺就是金子了，用不了一个星期。
2: 哦，请接受我的祝贺，成功的人。
1: 哎呀，我是失败的人呢，亨利，我把一切都投入矿里去了，我没钱了，我支持不下去了，股票再下跌我就完了，这里没有一个资本家肯支持我。
2: 我知道，我们资本家都把钱抓得很紧呢。
1: 亨利，我不是要你出钱的。
2: 那你要什么呢？
1: 你有不信任我的地方吗？
2: 我父亲信任你，我还用说吗？
1: 那么亨利，我只要用用你的名字，我所要的是你的名字一个星期。
2: 那就请你随便的用吧。可是他对你的金矿有什么作用呢？
1: 百万富翁的名字能救我的命啊，你也会得到好处的，你记住我的话吧。我又要飞上去了，我要带着你一块飞，比你现在还要高，你也会发财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从交易所往天上飞呀。
3: 是20天里买好希望，
4: 是20天里买好希望。
3: 哈斯汀先生吗？
4: 我是克拉道克，好希望股票到了20天里了。
5: 好希望股票涨到20天里了，好希望股票涨到20天里了。
1: 买进。
5: 好希望股票涨到20天里了。
1: 买进。钱钱钱钱钱呢，这是越有钱就越有钱呢。孩子，你真行啊，救了我，你也发了笔财，16000磅，真是天从人愿。哎，你好，
2: 你听我说，这不是我、
1: 有你撑腰，就是不开金矿也能发财。在2000令一股的时候，我给你买进了20000股，现在涨到20令，除去原来的本钱，你净赚15750磅，全都是你的了，孩子，全是了。我说过，你也会得到好处的。
0: 就在亨利亚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3: 怎么了？
0: 被赶出密约号房间的弗洛戈纳公爵却在注意他。公爵从女仆那里打听到关于亨利亚当如何小气，连小账也不舍得给女仆，还知道他除了那张大钞票之外，连1000令的车费都得记账。所以公爵他想出了一个开玩笑的办法，让女仆把亨利亚当那张钞票藏起来了。
6: 藏好了，藏好了。
7: 什么呀？
6: 您说的那个。
7: 我说什么了？
6: 钞票啊，先生。
7: 太好了，真是聪明的姑娘。
6: 谢谢您，先生。
7: 聪明的姑娘。
0: 亨利亚当根本没有什么百万财产的事传开了。
8: 告诉您，亲爱的，那个人是个大骗子，您别问我从哪听来的，一个非常信任我的人告诉我的，他跟他很接近，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百万金镑的钞票。
0: 新闻记者立刻就来了。
3: 我们知道那是谣言，可是我们猜想您那张钞票也许兑现了。
1: 还没有。
3: 您是否能给我看一看，我们给您在第一版上辟谣。
1: 没必要，什么人都看，我烦死了。
3: 您要是拒绝，那就正给谣言火上加油。
1: 谣言，谣言，我是不是百万富翁关别人什么事？
3: 什么事？随您的便吧，反正这里边有文章。
1: 山崩地震，轮船触礁，那才是新闻材料，你找我做什么文章？
0: 亨利亚当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去找，可是所有的衣服口袋里都没有，那张百万英镑的钞票不见了。
1: Rock，
0: 就在他急着找钞票的时候，摄影记者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9: 请不要动，亚当先生。
0: 第二天，报上立刻登出了亨利亚当的照片和有关他的新消息。
2: 亨利亚当那张百万金镑的钞票已不存在。

0: 服装店老板在面报。
1: 本报记者特意昨晚前往访问，当要求看他的钞票时，他装模作样的东寻西找，始终拿不出来。
0: 饭店老板在面报。
2: 当记者向他建议去报告警察和通知银行的时候，他又拒绝采取这种有效的善后办法。
0: 美国大使在面报。
2: 为了英美两国的利害关系，亚当先生当然要尽量设法澄清这种局面。
0: 汉普宫公爵夫人在面报。
3: 因为伦敦社交界的大门对这位赫赫有名的美国客人是敞开着的。
4: 真是骗人，
3: 这说明我们太天真幼稚。我常说你们太容易受骗了。 Charles， 从现在起再也不许他进我们家的大门。
5: 是。
0: 旅馆老板来了。
1: 不是我们诚心为难的亚当先生，您要是能把钱付清了，我们就可以结账。
5: 你说过不着急的。
1: 我们向来是一星期结一次账，对于您我们已经例外的等了三个星期。
2: 我也不是诚心为难呢，近来工资涨得厉害，我没办法呀。
0: 这是服装店老板。
2: 您付清的钱我们就走，亚当先生。
5: 你说过愿意永久等待。
2: 那随便说是吧。
5: 啊，当然了。可是你们知道我丢了钞票，马上要我还钱是不讲理的。
1: 130磅可不算个小数目。
5: 我并不是想赖账，可是你自己硬让我住在这套房子里的。
1: 就算这样吧，
5: 硬把这些衣服塞给我，说什么时候给钱都可以。
2: 那也不是说可以不给呀。
1: 这不合我们的规章。
2: 你立刻停账。
1: 请您必须把钱付清。
5: 好吧，先生们，我给你们钱，全都给你们。
1: 什么时候？
5: 今天下午。你们以为我就靠那张钞票，那就错了。告诉你们，我还有财产在矿山上，金矿。
0: 那亨利·亚当指的这个金矿，就是哈斯汀向他借了百万富翁名义而发行的好希望股票的那个金矿。百万英镑已经丢了，股票又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6: 好希望跌到五千零了，
1: 抛出。
6: 好希望已经跌到五千零了，
1: 抛出。
6: 好希望跌到五千零了，
1: 抛出。
5: 先生们，我是亨利亚当，对不起，您不能进来。先生们，希望你们能原谅我，我非进来不可。
7: 1400股，1400股，把它扔出去吧。
5: 请你们听我解释一下，
0: 亨利亚当不理解，眼前自己已经成了天大的罪人，成了无法被饶恕的恶魔了。他走下楼梯，站到走廊上，向找他要债的人们解释。
5: 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来找我的，因为你们花钱买了好希望的股票。你们是想知道你们的钱是否安全。
7: 当然了，
5: 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
7: 钞票怎么样了？
8: 对，
5: 你说你到底是不是百万富翁？
8: 这是最重要的。对，
5: 是百万富翁，这倒不管紧要。很多人买好希望的股票完全是冲着你才买的。
8: 对对，
5: 静一静，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只要听我说下去，你们就会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惊慌的。你们所投资的事业是非常可靠的。
7: 你是说钞票已经找着了？
0: 在这同时，本布尔密尔号房间的女仆匆匆忙忙的找到了弗勒戈纳公爵。
9: 先生，这回可好了。
2: 什么好了？
9: 密尔号啊，您可以搬回去了。经理说呀，收拾房间换床单了。您看，衣服都拿走了，多可笑啊！
7: 你怎么敢？羞耻你！立刻给我送回去！你们这些伤人眼睛的还有法律没有了？这还了得了？兰妮，玩笑开得太大了。玩笑是玩笑，要是弄得他连裁缝钱都没有了，就不像话了。跟我来。
0: 弗勒戈纳公爵急忙挤进人群。
7: 钞票，该死的钞票，
5: 在哪儿呢？
7: 在你地毯下边，我叫人藏的。
5: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7: 我对美国人那种金钱万能的气焰很反感，可是我们英国人比你们美国人更坏，你可以要求跟我决斗。
5: 我不要决斗，我接受你的建议。
7: 我喜欢你了，你真豪爽。
10: 给他们看看，亨利，给他们看钞票。

0: 他是好人。
1: 上帝保佑你，亚当先生。
2: 阿门。
3: 女士们、先生们，还有半小时，快去买呀，买呀，买呀！
4: 人们的欢呼声像巨雷一般响起，接着又像风一样涌向股票公司。
5: 请让一让，
4: 去买好希望股票。
5: 请让一让，
1: 亨利。
4: 这时候，亨利亚当已经精疲力尽，他困乏地坐了下来。可是服装店老板和他的大队人马捧着刚才拿走的服装盒子又回来了。
6: 哎，这完全是一个误会，都怪那些报纸，我要永远地为您服务。
5: 好，亚当先生，我们要用上等的香槟酒来为您祝贺。
6: 好。
4: 一个月到了，绅士奥利弗和罗德里克两兄弟回来了。亨利亚当又来到了这间豪华的客厅里。
7: 整整一个月，正好是那个钟点，虽然磨破了点还算完整。
6: 恭喜您，亚当先生，你们要我完成的任务我已经完成，可是我还不知道你们赌了什么呢。
7: 是这样，我认为什么是人们对财富的象征的态度呢？那就是只要你手里拿上这张小纸片，用不着兑现，要什么有什么。
6: 我认为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兑现，所以对你就完全没有用。可我一看见你，亚当先生，我就知道我输了。
7: 我从来都没赢得这么痛快过。
4: 一个月来，通过这张钞票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正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那幅可笑而畸形的图景，照出了那些受着金钱操纵的家伙们的丑恶本质。
8: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东方青瑶能否接纳真实的容淑儿？去往长安的路途暗藏着多少危机？请听《梦落大唐》第6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6集。
6: 苏旭淡淡的笑着说，荣庄主想来一直有为三小姐研医治疗吧，只不过难道不曾请得道仙师看过？荣锦城对自己女儿的病况自是关心，连忙问道。仙师？这却没有，幼年时倒曾请过一位高僧，说是魂魄不全，故而有志无实，药食无灵。苏旭笑了笑说，那么荣庄主难道没想过为令爱招过魂魄吗？他是生来的魂魄不全，如何招得回来？荣庄主可能有所不知了，世上魂魄不全之人大多为天资聪颖，超凡脱俗之人，唯其聪慧太过，才为天所妒，故锁其魂魄，封其志识，使其泯然众人，甚至形同痴傻。只要找到能解天心之人，诚心祈福，上叩天心，一旦天为所动，放其魂魄，解其志识，必可还其本来面目，成为卓越之士。 众人无不惊讶，尤其三夫人张着嘴半天才说，岂有此理？荣锦城也讶然道，那么苏公子认为小女就是这类原本天资绝俗之人？苏旭叹了口气说，
5: 难道从未有人告诉过您，令爱命格清贵绝俗，必是个有才有识的绝世人物？
6: 荣锦城默然，
5: 想来他也必是找人为荣淑儿算过命的。
6: 只是荣淑儿这等痴傻，算命先生若排出个八字来说他才华便是命格真的很好，荣锦城必然也是不相信的。东方青瑶却等不及了，

那苏兄，世上究竟有无可上通天心之人？在他看来，能娶一个神志清晰的妇人，恐怕已是梦寐以求的了。苏许笑了笑说，当然有，而且我还有幸认识一位。如果庄主放心，就让在下将令爱带去京城，半年之后一定还庄主一位风姿绝世的才女。他一边说着，一边温暖地看着我。风姿绝世，才女，难道这就是苏旭对我的感觉吗？我想笑，却笑不出来。荣锦城会答应吗？他当然会答应，而且他说，好，如果有人可以治好舒儿，我愿意分出一半家产来，谢他相救之恩。我有一刹那间，差点掩饰不住自己的震惊。好在这时，所有的人都在震惊中，谁也留意不到我眼底一闪而过的感动吧。父亲，这就是父亲啊。如果我父亲在身边，想来也会这样对我吧。而荣锦城却无法注意到其他人的震惊，他负手站在烧成一堆废墟的流芳轩前，不经意地叹息着，好生惆怅。他的黑眉紧皱着，溢出浓浓的忧伤，而他的头发已有少许的白丝了，小风吹过，静静地在晨序里飘扬。此时他在想什么呢？想那个独居深深院落沉寂死去的美人吗？想那曾经拥有的幸福和年轻，想那共同度过的快乐和悲伤吧。现在全没了，一把火，所有的旧物，所有的记忆，所有的过去，完全彻底的消失了。事实上，最想治好舒儿的人，除了荣锦城，就是东方青瑶了。荣锦城决定让我随苏旭去京城求医后，东方青瑶也下了决定，他也要去京城，要守着我，伴着我，直到我治好。苏旭有些惊诧，终究没有说什么。荣化儿居然也是姐妹情深，到荣锦城面前啼哭哀求，也要陪我看病去。除非荣锦城也疯了，才会答应他那样的请求。唐时的女子地位较高，可那都是武则天称帝以后的事情了。可以说，武则天在提升唐代女子的地位方面还是功不可没的。她的女儿太平公主就曾经监过国，其后的高阳公主、长乐公主、韦后，包括才女上官婉儿，都曾经掌握过朝中大权，才干远远胜于须眉。在太宗的时候，女子的基本要求依然是夫子们教训的温良恭俭让，荣锦城怎么会让没病的女儿好端端出去乱跑？只不过两天，便是苏旭和东方青瑶离开的日子了。这时荣锦城已经将我的日用之物备好，连同许多盘缠一并交给了二人，又对青瑶微笑地说，我原定了日子，这个秋天就给你和舒儿完婚，真希望到时看见你娶着一个清醒贤惠的舒儿进门。他并没有希望得到一个绝世才华的女儿，她只是要一个清醒的女儿而已。送我上了马车，还在原地守望着我们，眼看着马车离去，还久久地立着。我忍不住回头，看那萧索的人影，居然有丝留恋之意。

动显然自由了许多，应该大有机会可以离开他们，前去吐蕃。去吐蕃找法师回现代，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那当然，不必现在就离开嘛。一个孤身女子，千里迢迢到1400年以后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未免太过危险，也太过寂寞了。地理我虽向来学得不好，可吐蕃在西方，从洛阳到京城长安也是一路向西，算来也是顺路，大可到了京城后再做打算，去吐蕃的伴侣呢。可这一路上

苏旭早已识破，倒是无需伪装了。可东方青瑶呢？马车缓慢地向前行着，虽然走的是官道，平整的像现代的柏油马路，但是依然颠簸得很。马车的车夫是东方青瑶的服从临时充当的，马着垫和靠背，按理说坐着应该很舒服，可我坐了一会儿居然头都晕了起来。不经历还真的无法想象坐马车也有坐晕车的，唉，只好尽力瞑目休息一会儿。东方青瑶和苏旭带了三四名随从，骑着马走在马车的车畔，一边不急不缓地驾着马，一边低声交谈着。他们离我很近，大约也没有想着要防备我吧。东方青瑶微笑，我早就说了，这些朝廷之事荣世伯不会插手的。苏旭淡淡地说，不会插手的意思其实就是不同意我们的看法了。东方青瑶说，荣世伯不同意你的看法，不是我的。他的声调有些意味深长。你们就这么不看好魏王？苏旭叹了口气说。他此次随了东方青瑶前来拜望荣家，想必就是为了魏王李泰来结交荣锦城的吧。东方青瑶笑了笑说，魏王是个好王爷，素有贤名，我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只是太子乃国之根本，又未曾有过，怎么可能轻易动摇。苏旭沉默了一会儿，笑着说，东方兄，只怕你也是依着荣家的态度来决定你的态度吧。东方青瑶迟疑了一会儿，笑着说，苏兄说是，那就是吧。荣家在东方家最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过，荣家的态度也就算是东方家的态度了吧。苏旭的声音有些冷淡，可东方兄难道没想过，荣家之所以支持太子，不是因为太子真的是德才兼备之徒，而是因为荣家的大女婿扬州刺史赵杰与太子关系密切的缘故吧。东方青瑶没接话题，答非所问地说，长广公主这些年也常回宫中省亲吧。长广公主荣锦城也提过，说是他促成了江夏王的娶妃，才使他顺利地娶到了我的母亲梅洛洛，如果我算是荣淑儿的话。我细想了半天才想起来，赵杰的父亲赵慈瑾也是唐朝的名臣之一，而赵慈瑾娶的正是一位公主，多半就是这位长广公主了。算年纪，东方青瑶提及长广公主回宫省亲，多半是指长广公主对立储内幕甚是了解。赵杰会把宝压在太子李承乾身上，自然有他的道理。这个东方青瑶看来虽像个傻乎乎摆长了副好模样的书呆子，但性情圆润聪慧，与苏旭的不时流露的锋芒相比，自有一种风华出众也是不可小觑的呢。难怪荣化儿居然这般痴迷。俩人在窗外沉默了好久，只听得马蹄嘚嘚地响着。我悄悄连开一角绣着出水芙蓉的窗帘向外张望。

0: 只见两人并肩行着，面色冷凝，看来各有心事儿。东方青瑶忽然问：“
1: 苏兄，你一直说长安有董天心之仙师可以救舒儿，那人究竟是谁？
0: 我也常常在京城走动，如果有此神人，说不准我也认识。”
2: 苏旭闻言不由回头往车厢里看去，我来不及掩住窗帘，正对上他一双清亮如星子的眸，忙放下窗帘，心头砰砰直跳。
0: 东方青瑶大概也发现了苏旭的异常，可能也回头往车厢看了一下吧，当然已经看不到什么了。
2: 这时他那像极了秦倩的丹凤眼，
3: 我吧。
0: 苏旭迟疑了片刻，终于笑着说：“
1: 东方兄，在我告诉你谁是仙师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东方青瑶点头说：“
1: 苏兄请问。”
0: 透过被风撩开一条细缝的帘子，我看到苏旭直视着东方青瑶的眼睛。
1: 你家常年和荣家有交往，这我知道，可我不知道你每次来时是不是都会去看看荣三小姐，问问她的情况。
0: 东方青瑶迷惑地说：“
1: 我
0: 自然每次都会问起她，她无非一直是这个样子，怎么了？”
2: 苏旭又隔了良久才说：“
1: 他落水后，你没追究过他为什么落水吗？他的屋子被烧了后，会给烧了吗？”
0: 东方青瑶愣了愣：“她是荣家的女儿，而且是原配夫人的嫡女，难道有人敢对她不利吗？”
1: 苏旭微笑着说：“我只能想到的是，他一直没有母亲，人人欺负他是个傻子，待他不好。至于为什么有人对他不利，我想你可以问问荣三小姐自己。”
0: 东方青瑶笑着说：“
1: 问舒儿，他知道什么？”
0: 苏旭冷笑，笑得东方青瑶心头毛毛的，有些哆嗦一般。他忽然勒住了马，纵身在马车前，意料之中他掀开了车帘，可能力道用得大了，雪白的帘子竟给拽了下来。他一双惊讶温柔的眸对上了我清冷明净的眼，俩人一时都愣住了。我有些彷徨，不知如何面对，而东方青瑶却震惊，惊得好像无法呼吸一般。我这双不再刻意作伪的眼，显然不会是一个白痴所有，而出门前侍女刚给我整过妆，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再装傻，所以并没有弄乱和弄脏我的衣物和长发。他面前端坐的必然是个气质清灵脱俗的美人儿，而苏旭，他居然显出一丝的后悔来，后悔不该让东方青瑶见到一个不同的荣舒儿吗？其实什么也多想，不管是苏旭还是东方青瑶，跟我都是两个世界的人呢。只是这个青瑶真的好像我的景千呢，扭曲般的疼痛。

0: 景谦，你在哪里？那日在雪山最后一次见到的你，还在那片雪光中对我消失的方向痴痴的凝望吗？相隔千百年，相思无限终，无限恨，恨极无处说。梦里梦里都是你清爽温和的气息，而你的温柔眸光现在怎又出现在眼前这个男子身上？一样的绵绵情意，一样的含情脉脉，还有那一样的修长身段，一样的清秀面容。我冲着这男子一笑，孤凄无助又伤怀无限，成串的泪珠已从眼中飞快地掉落下来。总算我可以不必装傻，可以痛痛快快地哭了。
1: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东宫还会派出多少杀手拦路？李淳风能知晓重回现代的方法吗？请听《梦落大唐》第七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

0: 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七集。
1: 傍晚时分，我们顺着官道赶到了一所古镇上，今夜我们便要在这里投宿。东方青瑶已迫不及待想细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忙忙下了马来扶我下车。我穿着淡绿色的蝶系水仙裙衫，系着豆绿的蝴蝶结宫绦，扶住东方青瑶的手慢慢地走了下来。凤头金钗上衔着的水晶流苏蹙着额，冰冰凉凉的，但东方青瑶而温暖的。我心头暗暗松了口气，只要他们啊先入为主的接纳我不是白痴这个事实，会比较容易相信吧。我已亭亭立在马车下，身畔正是套着马车的两匹骏马。苏旭径直地走向客栈，东方青瑶正指挥小二将马匹带入马槽。我也正要走向客栈，这时情形有些怪异。吹面不寒杨柳风，此时虽是傍晚，日头尚高，天气应该是比较暖和的，可偏偏哪里吹来的冰寒入骨，这感觉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但对于这个世上的我又很陌生。那是游荡在人世间的阴魂。在我的时代，因为命数太弱，又有些天赋的灵气，因此时常得见。而到了唐代以后，我还不曾遇到过这种阴魂。我以为我从来应该是大唐盛世冤魂极少的缘故吧。记得唐太宗的时候，据说有一年斩首的犯人只是十几人，天下称得大治。但是此时却又出现了，而目标应该不是对着我，这个容淑儿的命格不是薄命相。我茫然地看着四周很平静的街道，一个老人正拉了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缓缓地走在街道上，手里提了个篮子，装着一些刚买的果子。那阴风正冲着这二人而来，我不自觉地走近二人，紧接着看着四周，每一个汗毛都好像已经立了起来。突然数匹黑马从斜巷里冲了出来，狠狠地撞了过来。我无暇多想，猛地将二人一推，将二人推向了一边，自己也已经倒在地上。一只马蹄狠狠地踩在我腿上，好像给铁锤重重地砸了一下似的，痛得我差点晕了过去。另一只马蹄又要踩中我的那一刹那，一阵风飘过，白色衣衫的男子将我抱在怀中，轻轻一滚，正好从马腹下穿过。我凝神看时，正对上那熟悉而陌生的一对双眸。景倩，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可那是东方青瑶，一呼出口我就知道自己情急

0: 之下，
1: 换错了名字。东方青瑶愣了愣，把我扶坐到一边。
0: 黑马上那几个奇装打扮的人已冲下马来，叫道：“
2: 找死！”
0: 其中一个击向我和东方青瑶，更多的人却围向了从客栈内快步走出的苏旭。苏旭毫不迟疑，缠着嵌珠的宝剑如水银泻地，一片雪亮，瀑布般的袭向敌人。东方青瑶也不好惹，他小心翼翼地安顿好我，略身而起，数个照面已把击向他的人放倒，前去救援苏旭。这个看似文弱的东方青瑶竟然也会武功，我一直以为他腰间挂的宝剑是装饰用的。看来没有枪炮的时代，习武的人还是挺多的。
3: 竟直向前砍去，血光闭目，光看着就晃得人头晕，何况还有惨叫声不时从受伤的人口中呼出。我曾觉出的森森游魂似乎正发出摇曳惨淡的笑声，所有淋漓的鲜血和消逝的生命正是他们最热切的向往。我坐不住了，强忍着脚痛向后退去，忽然被一人紧紧地抱住，一回头只见那人中了一箭，透胸而过，鲜血全涌而出。苏旭正恶狠狠地盯着这人，仿佛还有再去剁几下的打算。向来端雅的面容已在愤怒中扭曲，甚至有几分恶魔般的狰狞。我低头看着那人留在我淡绿色衣身上的大片血迹，从上衣一直挂到下裙，湿淋淋黑黝黝的，甚至还带着生命的温热，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儿扑鼻而来。我一阵眩晕，终于晕了过去。醒来时，像极了景谦的眼睛，正急切地看着我。另一个是青色衣衫的男子，正在房中踱来踱去。一见我醒来，俩人同时扑了过来。东方青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舒儿，觉得怎么样？苏旭却深深地看着我说：“荣三小姐，你受惊了。”两双眼睛形状虽不一样，但此刻流露的关怀叫我周身渐渐被温暖笼罩着。稍微动一动，便知左腿被马蹄伤了，已经肿胀，但包扎得很好，并不是很疼，甚至没什么大碍，休息几日应该会平复的。于是我问道：“那些人呢？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袭击我们呢？”“那些人占不了便宜，已经走了。”东方青瑶说。苏旭不自然地叹了一声说：“多半是冲着我来的吧，连累了荣三小姐，实在是抱歉。”他没说原因，但我忆起那日他擒住宋管家，怀疑他是太子派来。

0: 时的紧张。
1: 已料必是东宫之人所为，要暗杀这个魏王的有力臂助吧。东方青瑶居然也很是内疚。下次我一定不让你受伤。看来他对于太子和魏王之争也是很明了的，他心里多半还是偏向太子一边的，但这次却偏偏是太子的人出手伤人，心里自然有些不自在的。我笑了笑说，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呢。东方青瑶问道，哪里不舒服？我笑着说，中午在路上只草草吃了点东西，这会儿我饿得不舒服了。东方青瑶笑了笑，而苏旭早跑出去找我的晚餐去了。一碗桂圆银耳莲子粥，几碟精致点心，大概是这个小镇里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补品吧。俩人渐恢复过来，东方青瑶搓了搓手问道，听苏兄说你只是装傻避祸。我早就想好如何应答了，微笑地说，也是也不全是。见俩人都有些急切之意，我不紧不慢地喝了口水说，我原先啊头脑有时明白有时糊涂，自己都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后来落了水之后，不知怎么回事儿，头脑立时就明白了许多，就是许多原先不懂不会的事儿，也便自然而然地懂了。落水之事儿是有人暗害我，我自然不能叫人知道我已经神志清晰，不然恐怕日子更难受，所以才继续装傻。唉，其实我也不是十分明白我为什么会突然间清醒过来，你们都是读过书的人，你们能替我想明白吗？他们想明白了，自然他们就会相信了。而且果然他们很快就想明白了，东方青瑶说，哦，原来如此。前日听苏兄说，许多人因为灵气太过，所以才为天所渡，勾其魂魄，封其灵石，使其成呆傻之状。当日我还不是十分相信，不过现在看来竟是真的了。你落水那次是死里逃生才回来的，看来却把原来留在阴间或者是他处的灵

0: 解释。原先我只是听人说过，照现在这么看来，应该就是这样吧。毕竟这是古代，没受过现代教育熏陶的人，接受奇思怪想的可能要大许多。东方青瑶叹了口气说，既然你已经清醒，何不把实情告诉龙世伯，想来他会为你做主的。我笑着说，如果你疯了十几年的女儿突然很清醒地告诉你有人在害她，你会相信吗？东方青瑶无语，只是摸了摸耳朵说，所以苏兄提出把你带出庄一致，你正中下怀了。我笑了笑说，我当然不愿在那个是非之地久待了，水淹过火烧过，下面不知道该是投毒还是坠楼了。东方青瑶面容有些古怪，我倒后知后觉，看来苏兄早就看出端倪了，才设了计把舒儿带了出来。苏旭淡淡地说，如果不是蓉儿小姐一直守着东方兄，想来东方兄也是能查出有些不对的。那蓉儿小姐为了东方兄也忒费了心思。东方青瑶面色通红，我怎知他有那样的心思？真的不知吗？我听下人交谈过，温润如玉的东方青瑶偶有雅兴，也会流连花街柳巷，与那些名妓诗酒相和，传下不少风流韵事。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怀春心事儿，她真的不懂吗？只是在古代，富贵人家妻妾如云，人们早就看惯了。东方青瑶做事又有分寸，偶尔侠妓玩乐却不招摇，反赢得好评如潮，人人称之雅士如商。我有些感慨地叹了口气。东方青瑶轻轻地握住我的手，你且放心，我不知道也就算了，若知道了，此事不容人再伤害你。既然如此，你也不必随我们一路颠簸了，我送你回庄去，即刻跟荣世伯说，让我们近日便成亲，想来荣世伯也是会答应的。回去成亲？开玩笑！我连忙说，东方公子，我自幼关在庄里，远也闷得很，如果有机会往京城走一走也是好事儿啊。苏旭也说，对啊，而且舒儿的病好得奇怪，最好叫仙师好好看上一看，不然再发作起来依旧成了傻子，岂不糟了？他居然不叫我荣三小姐了，而直呼我舒儿，呼得那么自然，如同呼一个至亲的爱人或朋友一般。此时我也顾不得想他的称呼了，连忙说，就是，自从莫名其妙的病好了，我总觉得我的命不是我的，也许不知什么时候我又会化成一缕游魂离去了。我眼圈红了，倒不是怕成为一缕游魂，却是担心成了一缕游魂再也回不到我的时代了。东方青瑶明澈如水的眼睛里明显有什么悸动了一下，立刻说，那好，我们便去京城好了，只是京城那里真的有仙师吗？苏旭微笑着说，东方兄忘了李淳风李道长了吗？
1: 我眼睛一亮，李淳风曾预言过李三后世将会被武士所带的李淳风吗？倒是个名人了，也许他也能帮助。

0: 骂我。
1: 东方青瑶显然也是久闻李淳风之名，点了点头说，只是这一路上我们得加倍小心了，这伙人被我们伤得不轻，估计不会再来，但难保没有其他人会来袭击我们。苏旭皱了皱眉说，哼，便是再有人来，我们只要有了准备也是不怕的。只怕赵师正和何干成机会来。东方青瑶也皱起眉来，他连皱眉的样子也很像景谦，紧紧蹙着，但线条并不刚硬，如孩子般极容易激出人的疼惜来。赵师正和何干成机是什么人啊？我故意问，其实早就由史书上知道他们的身份了。剑客，不但是东宫，而且是天下闻名的剑客。苏旭话虽简短，但却透着一丝寒气。他们不会来的。东方青瑶细想了想说，太子殿下没有大事儿，不会派出他们的。他们派人暗杀你，无非是想警告你，不要再为魏王卖命了。但你的能力想来还不至于让他们这般担心，特地派出这两个煞星吧。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罗小贝在大学与马小龙相恋，马母却极力反对。何春生在超市努力工作，升为经理，仍对罗小贝念念不忘。同事丁小曼爱慕何春生，却被他婉拒。罗一成得知女儿的恋情，坚决反对，父女矛盾爆发，婚约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请听《门第》第6到第7集。
5: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第6集，不要太宠我。
7: 到了迷迭香西餐厅，知简推门进去，里面很静，罗锦城正在吹《回家》，这是罗锦城最喜欢的曲子。据说有很多女人曾经因听了他吹的这曲子而萌生了和他成家的念头，但除了坚子，罗锦城不打算和任何人成家。坚子却不想和他成家，他有自己的家，老公在澳大利亚，一年只回来一两次，坚子留在国内的唯一目的就是给10岁的儿子陪读，等他完成中文的基础教育后再出国。罗锦城对金子的迷恋和爱人神共知，金子不拒绝也不迎合，和罗锦城上床，不和他谈情说爱，享受罗锦城制造的浪漫，却不容许他进入自己的生活。也正是因为金子，罗锦城在和柳如意结婚半个月后彻底的离家出走了。据说结婚前罗锦城就和金子好了。罗锦城本不想和柳如意结婚，可是不仅柳如意不干，父母不干，坚子也不干。坚子说，他不结婚，自己会有罪恶感。
6: 那时，所有人都以为罗锦城的新欢一定是个年轻漂亮、妖精级别的人物，可等他们见过坚子后，都非常失望。坚子不仅年龄比柳如意大，身材也没柳如意好，他总是淡淡地看人， 眉眼之间流露出一抹倦怠，永远那么慵懒，仿佛刚睡醒，脸上还留着昨夜的残春。很多人不明白罗锦城怎么会这样疯狂地迷恋既不是美女又不年轻的金子，一度知锦也不明白，也专门为此向罗锦城发问。罗锦城有些感伤地看着他说，知锦啊，你不懂。
7: 我不懂什么，我就知道他不仅没有职业，还是别人的老婆，可是一个10岁男孩的母亲。
8: 知锦啊，有种女人会让你产生死的念头，和她一起死都是幸福的。
7: 知锦觉得这种说法不可理喻，后来他把这些说给马小龙听，马小龙怪怪地笑了一下说，
8: 对于男人来说，女人的漂亮固然重要，但是风情比漂亮更重要。金子天生就是那种让男人一看就想那个的女人。
7: 知锦听得发呆，半天才回过神来，

0: 着马小龙的胳膊。
1: 看见金子的时候，你也有这念头？
2: 我就想那个你。
1: 那时他们在新家庄一带租了一套小房子，正好处在两人工作单位的中间地段。一到中午，两人就像偷吃大米的老鼠，怀着贼贼的幸福，迫不及待地跑去相会。和马小龙分手后，每每车过新家庄，织锦的心就一揪一揪的疼，想那几盆养在小屋阳台上的花，怕是早已经蔫了吧，那几尾金鱼怕是也死掉了吧。回忆是一种伤害，它像小刀，每回到过去一次，它就切一刀，刀刀直中要害。
3: 织锦找了一张靠角落的桌子，点了蜡烛，托着腮听罗锦城吹回家，觉得很有讽刺意味，自己竟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吹完曲子，罗锦城穿过了美女们的媚眼如丝，径直走到织锦桌边坐下了，微微笑着望了他问，怎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
1: 哥，我怎么觉得自己一不小心就成了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呢？
2: 是你脱离了社会。
1: 织锦像小时候听罗锦城讲故事一样看着他，等着他的下文。罗锦城点了支香烟，歪歪地乐了一下。
2: 织锦啊，别太清高了，不然呢你会很不快乐。
1: 哥，别说我清高，这世道不比以前了，说谁清高就等于骂谁，谁能清高到不吃五谷杂粮了？
2: 你就不吃五谷杂粮？
1: 罗锦城的情绪好像也不怎么高，瞥了瞥餐厅里的男男女女，自言自语似的说，
2: 其实你用不着因为答应了爸爸就真的嫁给何春生。哎，
1: 别提他。哥，今天晚上你请我吃饭吧。
2: 哎，这还不好说，想吃什么你告诉服务生。
1: 织锦知道罗锦城又要去忙了，也不搭理他，自己叫了一客黑胡椒牛排，又叫了一杯鸡尾酒。菜还没上来，何春生的短信就来了。何春生很聪明，知道织锦不爱听他蹩脚的普通话，便也很少打电话给他，有事总是给他发短信。何春生说他下班了，问织锦有没有回家。何春生在一家商场的超市部做收银组组长，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穿着旱冰鞋，握着一部对讲机，在一排收银台前滑来滑去，不断为新来的实习生排解机器难题，为老收银员清理输入错误的款项。长期穿旱冰鞋锻炼，他的身体格外灵巧，像一只在春风中灵巧穿梭的燕子。有时织锦会在超市看见他，不知为什么，他常常觉得何春生娴熟的滑旱冰技巧有些卖弄的意味。那么他卖弄给谁看呢？那些在收银机上埋头忙碌的女孩子吗？
3: 织锦知道何春生想问他在哪里，又怕被他拒绝了没面子，便只好婉转一些问他有没有回家。织锦叹了口气，在手机上慢慢地回复他，在外面吃饭。织锦不想告诉春生的具体地方，就何春生对他的那份痴情肯定是会找过来的，现在的自己还没做好和他一起漫步街头的准备。何春生又回了一个短信说知道了，又叮嘱他早点回家。织锦回了两个字谢谢，他觉得只能说这两个字，既不失礼貌，又制造了适当的距离感。在很多时候，客气不是用来表达修养和礼貌的，是用来制造距离的。
1: 织锦吃完牛排就偎在椅子里看杂志。在罗锦城的餐厅，音乐和满墙的时尚杂志是他的特色。饭后，顾客可以叫一杯咖啡，慵懒地靠在椅子上翻看杂志，感觉舒适而安逸。10点多了，母亲打电话催织锦回去。织锦正看小说上瘾，遂顺口说：“等会儿就走。”母亲带着责怪的味道低声说：“

0: 心一下子被洪水淹掉了一样，鼻子也开始慢慢的发酸，胀得要命。马小龙说，
1: 志姐，我想你。
0: 志锦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开始低着头哭，趴在车上无声的哭，薄薄的肩在月光下一抽一抽的，像一片剪纸。
2: 有只夜蝉在树上喊了一声，声嘶力竭的，像遭到了致命袭击。马小龙伸向他肩的手便缩回去了。志锦只是哭，这辈子都没这样断肠的哭过。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他竟是这样想念马小龙的怀抱，像鱼想念水。马小龙看着志锦，脚撵来撵去的撵着一片树的影子。过了一会儿，马小龙摸摸他的头发，喃喃地说，志锦，我是爱你的，你知道？志锦拼命点头，他当然知道，他还知道自己爱马小龙，像爱命一样的去爱。志锦仰了头，用泪眼看住马小龙说，
0: 要不我们私奔吧，到另外一座城市。
2: 马小龙的眼睛灼灼地闪了一下，很快就暗淡下来。
1: 我不能那么自私，我不能把我妈一个人扔下。
0: 这句话就像一盆水兜头泼了过来，志锦心头那盆激情迸发的火被毫无防备地浇灭了，还有侵蚀到骨子里的冷一丝丝地往外冒。他歪着头看了一会儿马小龙，眼里的泪慢慢的没了，夜空清静的有些发冷了。他笑了笑，把手包带往肩上提了提，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了车子。他觉得自己可笑，可笑的令自己唾弃。他以为马小龙是来求他的，求他与他继续相爱的。可是马小龙连自己都不知来找他的目的是什么，好像只是暂时不能适应没有他的日子。知锦觉得马小龙对自己的态度太含糊而暧昧了，没有最起码的责任感，像一场过家家的游戏。至于结局怎样，不在马小龙的考虑范围之内。那些他在心里奔跑着的希望，一不小心就落进了空洞无底的陷阱。他打开车窗，探出头，慢慢地说，马小龙
1: 啊，
0: 你真自私。
1: 我
0: 马小龙。
2: 马小龙不回应，他只是向上抬了抬上眼皮看着他。志锦还是笑了。
0: 我后悔了，这些年做什么不好啊，居然花了7年的时间去爱像你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2: 说完车子就驶了出去，路灯把树的影子拉得又瘦又长。车开得很慢，他不必风驰电掣的逃跑，他要从容而高贵地离开马小龙的视线，让他在经年之后回忆起自己时，就会想起在清冷的夜里，他从容而冷漠地作别了爱情，再也不会回来了。远远的，志锦看见有个影子在自家楼下徘徊，依稀看得出好像是何春生。志锦在心里干干地笑了一下，眼泪就要出来了。也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要跟何春生举行婚礼，他就想笑。当然，那笑不是因为幸福与快乐，而是觉得有点凄凉，有点滑稽。何春生看见了志锦，远远地迎过来说，
1: 这么晚回来，罗妈妈会担心的。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
1: 我担心你嘛。
0: 说着，何春生就和志锦并了肩往楼道里走。知锦用眼梢悄悄地看了他一眼，月光下何春生的脸显得轮廓分外清晰，还好不算太难看。后来知锦想，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0: 跟刚刚受过马小龙的刺激有关呢？何春生感觉到了织锦的目光，很热络地迎了上来。织锦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两人并肩走，使楼梯显得有些逼仄。何春生感觉到了这种别扭，识趣地放慢了脚步，歪着身子示意织锦先上。织锦停下来，歪着头看他，浅浅地笑了一下，把手塞进了何春生的掌心里。何春生愣了一下，像过电的瞬间，神情呆滞。织锦把塞进何春生掌心的手晃悠了一下，何春生才如梦方醒般一下子雀跃了起来。他竟然猛然弯腰抱起织锦就往楼上冲，织锦被他唐突的举止吓得尖叫了一声。很快他就安静下来，伏在何春生的肩上，眼睛潮潮的。到了门口，何春生才把织锦放下来，他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何春生站在织锦身后看他开门，心里五味杂陈。那个马小龙呢？去他妈的马小龙！何春生觉得马小龙就像一枚生锈的钉子，顶在他的心尖尖上，一碰就疼得要命。他恨不能把它拔出来，放在火里融掉了，让它蒸发了，方才解得心头之恨。
1: 只有客厅里亮着一盏小壁灯，家里人都睡了。家里的房子很大，是两层复式的，一楼是客厅和母亲以及于阿姨的卧室，二楼有三间卧室，原本罗锦城住最靠东的一间，然后是织锦的卧室，剩下的那间就成了杂物间。自从柳如意和罗锦城离婚后，织锦就把杂物间收拾了一下搬了进去。他和谁也没说换卧室的原因，其实倒也没什么，他实在是不愿意半夜里被柳如意的哭声弄醒。罗锦城没和他结婚前，他因为罗锦城不和他结婚而哭，等他和罗锦城结婚了，他又在为罗锦城不回家了而哭，他没完没了的哭。一开始织锦还会去安慰安慰他，很快他就发现这安慰毫无用处，反而更是触动了柳如意内心的委屈，让他哭得更凶。除非他能把罗锦城给柳如意弄回来，可是罗锦城是个大活人呐，不是没思维的物件，除非他自己愿意，没人能把他弄回柳如意的床上。柳如意旷日持久的哭声快把织锦的神经弄崩溃了，没辙，他只好搬到了杂物间。
0: 这间房子并不是真正的杂物间，只是因为放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被家里人叫成杂物间而已，足有18平方米，很是宽敞。杂物间里没有空调，母亲担心他热，就给罗锦城打了电话。第二天就有人敲门，织锦开的门，就见两个工人扛着大箱子，说是来装空调的。织锦有点纳闷，就问父亲是谁买的空调。父亲说除了你哥还有谁啊？织锦的心就暖暖的。当时柳如意站在二楼过道里，看两个工人热火朝天的忙活，眼睛很红。织锦知道他是在吃醋，因为罗锦城从没对他这么好过。织锦也觉得过意不去，隔天买了套台湾水草堂的真丝裙子送他。柳如意虽然嘴上感激不尽，但毕竟不是他希望的那个人送的。织锦也替他难过，但是爱情的事真的没办法，罗锦城的心长在他自己身上，织锦左右不了啊。织锦蹑手蹑脚地进了家门，在玄关处换了鞋，见何春生走也不是进也不是的在门口尴尬着，就伸手拉了一把，何春生就站在门内了。织锦从鞋柜里摸出一双罗锦城穿过的拖鞋扔给他，然后关了客厅的壁灯，拉着何春生上楼进了卧室。他关了门开灯，见何春生有些拘谨地站在那儿，就拖了把椅子坐吧。
1: 何春生坐下了，他这是第一次被织锦邀请进卧室，以前他对这间卧室充满了向往和好奇，却没胆量进来。他知道织锦的脾气， 也知道

0: 知锦爱着的人是马小龙而非自己，更知道自己在知锦心里的样子，很可能是一片令知锦烦恼的头皮屑。何春生低着头，眼圈有点疼，当他激动或是感伤时，眼圈就会莫名的疼。他低着头捏着自己的手指，知锦见何春生木木地站在那儿不吭声，就去墙边的小冰箱里拿了一罐饮料，扑地打开了给他。
1: 冰过的，我记得你爱喝。
0: 何春生接过来喝了一口，打量着小冰箱。你屋里还放一冰箱啊？
1: 是啊，有时候于阿姨给我榨了果汁，担心放楼下冰箱里我懒得下去拿，就给我放这儿了。有时候也放点我喜欢吃的水果。
0: 哼，你可真懒。说完何春生就呆呆地坐在那儿不说话了。
1: 哎，你怎么没话了？
0: 啊，我觉得这不像真的。
2: 知锦明白何春生的意思，何春生虽然一直在追他，号称非他不娶，但是这只是他的一个理想，就像一个不甘让外界人知道自己平庸的人要树立一个他永远也抵达不了的目标一样。何春生追他只是为了让人觉得他何春生的心是比天高的，他一个职高毕业的收银组组长的追求对象是研究生毕业的跨国公司的财务总监，这样的爱情定位一说出来就很是撞底气。至于能否成真，那不是何春生所执掌的。虽然他爱知锦，一直一直的爱，但是当眼前的一切表明这可能成为事实之后，他反而慌了神。知锦抿了一下嘴唇，
1: 春生，你不要太宠我了。
0: 啊？
1: 你太宠我，我会不爱你的。在爱情上，女人都是犯贱的。
0: 知锦，你何苦这样作践自己呢？如果你不愿意，我不会勉强你的。
1: 你知道什么叫咎由自取吗？
0: 我，天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1: 春生，大家都劝我和马小龙分手，我不分。我总觉得吧，我一个人能战胜所有人的想法，我要证明给他们看，罗知锦是无往而不胜的，爱情的力量是不可匹敌的。可是春生，你看看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我收获的除了嘲笑和伤害还有什么？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门第是小说的核心，小说毫不避讳地撕开了门第差距这一现实议题。原本平等的两户人家，因时代发展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户跻身上层，一户留守市井，家境、眼界、生活习惯、思维观念产生天壤之别。但两个身处不同世界的年轻人被迫结合，阶层带来的矛盾便集中爆发，生活细节的碰撞，价值观念的冲突，旁人异样的眼光，发自内心的自卑与优越感。作者用生活化的情节还原阶层壁垒对婚恋、家庭、人格造成的影响，他不刻意的批判，也不刻意的美化，只是客观呈现事实，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反思出身带来的差距究竟能否被爱意与包容填平。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一成强制要求罗小贝履行婚约，中断与马小龙的关系，罗小贝激烈反抗，父女关系降到冰点。汤丽华得知后既惭愧又无奈，一边是恩情，一边是儿子的幸福，左右为难。何春生夹在中间，痛苦不堪。门第精彩继续。
6: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不易。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7: 第七集，家庭混战。
8: 听了知锦的话，何春生忙说：“
9: 你收获了我的爱情，给了我一个机会，向你证明，让我证明我……
8: 我不想让你证明什么，
9: 我
8: 只是想赢。可是上天却只让我输。”知锦开始边说边哭，何春生手足无措地看着他，他想拥抱知锦，又怕被他拒绝或是呵斥。外面的灯突然亮了，好像有人下楼去了，很快又回来了。从脚步声判断，知锦猜到了是柳如意。知锦擦了擦眼泪，看着何春生，何春生看着他笑。橘色的床头灯把整个房间照得有些暧昧。知锦看了一下手机说：“时间不早了，你回去吧。”何春生向外面努了努嘴，意思是说柳如意好像还在二楼的走道里，想等他回房间再说。知锦睥睨了门外一眼说：“
10: 没事，如果你不让他知道是谁在我房间里，他至少要好奇上半年，而且半年之后，关于今天晚上在我房间的人究竟是谁，还会生出许多个版本来。”
8: 说着，知锦就拉开了门。柳如意显然没想到知锦会开门，他正端了水杯，若有所思地屏声敛息。见知锦出来，他惊了一下，正尴尬着要笑呢还是不笑呢，就见何春生从知锦身后冒了出来。他的嘴巴一下子就张大了，似乎要啊一声，但没啊出来，就慌乱地笑着说：“是小何呀，
10: 嫂子，我们正商量婚事呢。”
8: 知锦说完，拉着何春生下楼。柳如意趁机冲何春生做了个鬼脸，蹑手蹑脚地回房间去了。
11: 知锦决定嫁给何春生的消息不胫而走。要命的是，很多人竟将这消息当成了谣言，好事点的就愤愤地说给知锦听，催着他赶紧辟谣。知锦就一本正经地看了人家，淡淡地说：“
10: 干嘛要辟谣？这真的。”
11: 好事者的嘴巴很夸张地张着，半天合不上。再互相熟络一些的朋友就会说：“
10: 哎呦，知锦，你没发烧吧？”我干嘛要发烧？我没伤风，也没得病毒性感冒啊。
11: 和他们说这些的时候，知锦目光坚定，语气平和而从容。 他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大约就是他与何春生太不相配了吧。一个连大学的门都没进过且毫无前途可言的超市收银组组长和一个跨国公司的财务总监，更要命的是处在弱势的是男方。几千年来大家都习惯了女人处处扮弱势，尤其是在婚姻里向来都是强丈夫弱媳妇儿。关于为什么决定嫁给何春生，至今不想解释，如果遇到有人一定要追着问，他会平静地说，
10: 我相信我爸爸的眼光，他看好的人不会错的。
11: 他想一解释就破了，何春生就会被看低了，如今他决定嫁给春生了，他们之间就成了彼此人生的一部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8: 知锦又何尝不是矛盾的呢？和马小龙分手后，知锦也曾想过不恋爱不结婚照样是一辈子，可这一个多月来的种种孤单荒凉实在太杀心了。同龄人大多已婚了，没人有闲暇陪他，比他年龄小的似乎不太愿意和他玩，特别是像他这种大公司管理层的单身女子，总让人有种难以亲近的感觉，好像和别人之间隔着一道透明的墙壁，看似很近，其实永远无法抵达彼此。不恋家的已婚男人和他们玩，知锦玩不起的。他们总是一边绅士地和女人说话，一边琢磨着怎样完美地褪下他们的裙子。他们对女人下半身的关注永远胜过对女人上半身的关注。男人眼里的女人，再有能力再有才情都是白搭，在他们看来你只是个女人而已。
11: 这样明目张胆地伤害自己，知锦做不到。他想了很多，单身真的像时尚杂志中叫嚣的那么好吗？知锦觉得那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岁月对于单身女人更加显示了她的狰狞与残酷。老了，身边的男人越来越少了，工作退休了，父母老去了，连孩子都没有，反正所有能让人苟延残喘地活下去的借口都不存在了。你会感觉自己像座孤岛，越来越远地被热闹的生活孤立出去了。婚姻虽然琐碎庸俗，但它是最有意义最充实的琐碎和庸俗，至少它能让人喜，让人怒，让人悲，一环又一环的让人按部就班的把人生走完。
8: 知锦不愿做个下班后无所事事只能在街上溜达的单身女子。女人之所以逛街上瘾，那是因为不能天天逛，逛街一旦成了生活常态，她不仅乏味还疲惫。咖啡店酒吧这些地方一个单身女人能去泡吗？鬼才知道那些后在巴黎垂钓女色的狼怎样一边鄙薄单身一人泡吧的女人，一边想入非非呢。至于看碟，如果把看碟当成生活的主要内容，那就太可笑了。知锦想象自己抱着零食蜷缩在沙发上，为那些虚构的别人的人生而欢喜而悲伤的样子，就觉得可笑，幼稚得很。
11: 种种消磨时光的方式都被知锦否定了，既然有这么大把的时光没地儿打发，那么找个看得过去的男人结婚吧，生个孩子吧，至少他会忙起来，他会忙得没时间忧伤，来不及情绪不好，他想有自己的充实而庸俗的人生。他曾考虑过何春生之外的男人，可他发现在情色上男人是势利的，与他年龄不相上下的单身男人有一批是条件优越的钻石王老五，他们喜欢男欢女爱却压根就不想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和同龄的单身女子恋爱，原因很简单，有鲜鱼谁还吃咸鱼呢？他们不需要女人帮他们赚钱，所以像知锦一样高学历高薪水的女孩子对他们一点诱惑力都没有，他们只要带出去就像钻石能给女人的玉手增辉一样，能给他们的脸面增辉的女孩子，符合这样条件的女孩子肯定是年轻的漂亮的，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女孩子一般都不是很清高， 他们肯巴结男人，不会像这些女孩子这般端着矜持的清高，让男人觉得很没有成就感。
8: 还有一批条件不够优越的单身男人，基本是被女人们挑剩下的。这样的次品当然不在骄傲的织锦的考虑范围之内。至于丧偶或者离婚的男人，织锦更不考虑，他不想无时无刻被人悄悄拿他与旧人比长短。如果除了马小龙之外一定要选一个男人做丈夫的话，那就何春生吧。虽然何春生在各方面都显得弱了些，可织锦要选的是一个共同生活的丈夫，又不是赚钱机器。而且他几乎目睹了何春生的整个成长历程，最重要的是何春生一直爱他，又能帮父亲履行诺言，他为什么不呢？何春生只是有些庸俗，有些琐碎而已。织锦觉得在何春生面前自己是透明的，他的缺点与优点何春生早就知道了，更是包容了，包括自己和马小龙的过去。这种感觉让织锦很轻松，当然偶尔的他也会觉得这是在欺负何春生。凭什么呀？就因为他家境一般，学历不高，对自己一往情深，他就要毫无怨言地收拾马小龙的爱情残局吗？
11: 自从何春生确定织锦打算嫁给自己，他就在心里筹备上了。新房选在哪里呢？他们住的二楼一共住了两家人，何春生家三间房，母亲带着孙子佳佳住一间，何顺生夫妻占了一间，中间这间最大，是何春生的卧室兼客厅。何春生想过买房，瞅着青岛一直高烧不退的房价，他的心就开始发抖。按照他的工资水平，除非他不吃不喝攒到60岁，也就勉强攒套60-70平方米的二类地段房子。租房子，房价高，房租也必然高啊。就他的薪水，付完房租，每个月勉强黄瓜青菜度日。这样的日子，不要说不敢指望织锦会心甘情愿和他一起熬，连他自己都不甘心。末了就剩了再加挤。虽然决心再加挤吧挤吧算了，何春生却没和母亲说，觉得说出来有点残忍，更不敢和哥哥说。何顺生脾气暴躁他不怕，好坏还是讲理的，他怕李翠红的嘴巴。
8: 用母亲的话说，李翠红一张嘴，那个惹他张嘴的人就没了活路，因为他嘴里分泌的不是唾液，是能蜕皮去毛的开水啊，经他嘴过上那么一遍，那肯定是要皮开肉绽的。何春生能做的就是进出之间把家里不用的一些陈年旧货拎出去扔了，扔着扔着他就觉得家里宽敞了。有时母亲会说，哎，春生啊，什么时候学讲究了？母亲说的讲究是卫生或是调理的意思。何春生就憨憨地笑一下，不笑又能怎么样呢？早晚有一天他是要和母亲以及哥哥嫂子摊开在桌面上说的，说他要把织锦娶回来，用家里最大的那间房子。想象着这些话说出口之后家里人的反应，何春生觉得脑子都要炸了，像即将被砸开阀门的爆米花焖锅。饭桌上李翠红会不经意似的问何春生和织锦谈到什么地步了，何春生知道，别看李翠红问得漫不经心，其实他心里早就翻腾成一锅沸水了，一个浪花一个念头地琢磨着。何春生就懒懒地说，
9: 能怎么样，就那样呗。
8: 哎呀，你看啊，还是咱们家兄弟有本事哈，人家织锦那什么人呢？
11: 母亲不愿听李翠红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倒不是偏向未过门的织锦，而是不想媳妇儿还没进门就早早灭了何春生的威风。母亲利落地把一只红烧鸡翅的骨头踢净了，塞进佳佳嘴里，耷拉着眼皮望着饭桌说，
8: 他织锦能是什么人呢？再高贵的女人也得嫁人，再高贵的女人嫁了人 也只能是人家的媳妇。
11: 李翠红把碗里的米扒拉干净了，又从何顺生碗里倒了点米饭，接着母亲的话说：
8: 哎，那可不一定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媳妇和媳妇也不一样。
11: 何顺生还在喝啤酒，每天晚上都喝，喝大了就开始大着舌头骂李翠红是个骚娘们儿，因为她给男人量衣服比给女人量衣服用的时间长。他掐着表看过，李翠红给女人量衣服最多不超过5分钟，但给男人量衣服最少要6分钟。男人长得帅点，再年轻点，他量的时间更长。更恶劣的是，每当有男人趁量衣服轻薄李翠红，他不仅不恼怒不翻脸，反而红了脸。何顺生总是越骂越来气，骂着骂着就把筷子往李翠红头上扔：你下流，贱骨头，让你贱骨头。
8: 李翠红哪里是吃素的，先是捡起筷子拿在手里打量一会儿，才慢条斯理地抬起头看着何顺生道：哼，你不下流，你不下流，你的手指头哪儿去了？趁着何顺生发愣，李翠红就把筷子劈头盖脸地扔回去。何顺生打了个机灵，

0: 人就跳了起来，一场肉搏战不可避免的就开始了，撞的木地板咯吱咯吱直响，滚来滚去的身体把饭桌撞得地震似的摇晃，筷子碗以及盘子相互碰撞着响成一片。李翠红就气喘吁吁地喊，
1: 你打够了没有？打破了盘子碗你去买啊，你他妈的你钱多呀。
0: 何春生的母亲就端起架子拉下脸，别他妈的骂起来没完没了，他妈还活着呢，就在你跟前呢，打人还不打脸呢，你倒好，骂到眼前了。
2: 战争就这么停止了，母亲搂着佳佳泰然自若地看电视，何春生的一根哈德门已经抽到了烟屁股，每次都是这样，成习惯了，不劝也不拉，一支烟的时间战争自动结束。然后李翠红就会从地板上爬起来，把揪打中露出的肚皮盖上，抿一把乱糟糟的头发，开始收拾饭桌。今天李翠红爬起来抿了抿头发，却没收拾饭桌，直截了当地问何春生，
0: 你打算在这间房里结婚呢？
2: 母亲愣了一下，李翠红问的话让她意外，她看着何春生没说话，但责问是有的，在眼里那意思是你嫂子说的是真的。何春生把一个残破的烟屁股转来转去的捏着半天才说，
3: 不知道，我总不能在露天地里结婚吧。我
0: 哎呀，看看，我就说你这几天很反常嘛，以往你在床上能扒拉出个窝钻进去睡觉就成了，嘿，这阵子你看你勤快的，床底下墙旮旯哪有你收拾不到的地方。我就琢磨着你这么勤快不是好兆头，没人让你在露天地里娶媳妇，哎，就是我们愿意，城管也不愿意呀，可是咱家就这定大的地方，你在这间房子里结婚，饭桌摆哪儿啊？摆你房间你媳妇愿意呀？
2: 李翠红一口气说了一大堆放枪似的。何春生也恼了，本来一想起要把织锦娶进这样逼仄的家，心里就不舒坦，当然这不舒坦大多是出于男人的虚荣心，作为男人娶媳妇儿一定要给她比原来更好的生活才算是颜面有保，可他娶织锦简直像是拽着仙女下凡，心里已经够不好受了，李翠红再一啰嗦就觉得有股子恶气在腰间拱啊拱的就要窜出来。何春生强忍怒火盯了李翠红说，
3: 嫂子，那你就帮我出个主意吧，我该怎么办呢？
0: 李翠红知道何春生是在给自己出难题，就撇了撇嘴巴，端着饭碗去厨房了，一边走一边嘟囔，
1: 哼，该怎么办你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
0: 何顺生正拿着生洋葱蘸甜面酱呢，满屋子都是刺鼻的洋葱味儿。何春生的心情糟糕透了，遂恶狠狠地盯着哥哥说，
3: 你以后能不能少吃点洋葱啊你。
0: 何顺生咬了一口洋葱瞪着他说，
3: 我就好这口了，碍你什么事儿了。
0: 何春生怨恨地看着他，恨不能上去把那个巨大的洋葱给夺下来，一下全塞进何顺生口里。他不敢想象如果和织锦结了婚，织锦能不能日复一日地忍受家里飘着刺鼻而难闻的洋葱味，还有隔三差五上演的肉搏战。一想到这些，何春生的头就又胀又乱，他摆了摆手，
3: 哎，你们吃完饭你就回自己屋吧啊，别看电视了啊，我要睡觉了。
0: 何顺生就不高兴了，
3: 哎，凭什么不让看电视啊，电视又不是你买的。
0: 这是家里唯一的一台电视，饭后大家聚在一起看电视，何春生从来都不会因为困了就赶大家回屋睡觉，向来都是他睡他的，别人看别人的，互不干涉。今天这小子确实有点反常。
2: 母亲嘟囔着开始给佳佳脱袜子说，
1: 哎呀，这还没娶回来呢就这样了，娶进门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春生，你甭以为我看不透你的心思，你是要娶个高档媳妇儿不假，可你也别把你娘和你哥当下三滥吆喝不。哎，佳佳，去洗脚，洗完了早点睡。 别耽误了你叔叔的春秋大梦。
2: 佳佳要看电视，扭着身子不肯去。李翠红过来一把拽过佳佳，啪啪的在屁股上拍了几巴掌。
0: 去洗脚，洗完滚到床上去睡。你叔将来是要跟高级白领女人睡觉的人，不一般，咱惹不起。
2: 何春生最后一丝忍耐彻底崩溃了，他砰的扔了水杯，霍的站起来，指着李翠红的鼻子说：你他妈还是个做妈的吗？啊，你他妈当用哪说话呢？你是用嘴说话的吗？你
1: 李翠红没想到何春生的反应这么激烈。说真的，这几天见何春生扔这个撇那个的，他心里早就毛了。他猜想何春生是打算把织锦娶到这间房里，他当然不愿意。第一，他和何顺生不可能有能力出去买新房，织锦工资高啊，完全有能力和何春生在外头租房结婚，或者他们在织锦家结婚。织锦家那么大，空房间也有，干嘛非要挤这边？他们和母亲住在这里，然后再多使点甜头给母亲，把老房顺理成章地过到何顺生名下。第二，他不愿意和织锦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进出，这不仅是因为织锦年轻漂亮，而是织锦家境太好，学历又高，工作又体面，会把他比得很自卑。和人相比处处不如人的滋味，李翠红不喜欢。如果织锦和何春生在这房间里结婚，这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自从知道何春生会和织锦结婚那天起，李翠红就没打算要和织锦做和睦的好妯娌。这并不是他刁蛮，而是有自知之明。谁见过鱼能和岸上的狗做朋友？他觉得他们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虽然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有距离，有隔阂，有种类似于玻璃一样坚硬而透明的隔阂，看得见摸不着，却确实存在。他让他们之间可以相互看见，却不能相互融入。李翠红飞快地眨了几下眼：何春生，你管我用哪说话呢？反正不像你，屁股长在脸上。何春生斗不过李翠红的嘴巴，顺手就捞起了烟灰缸，手还没来得及扬起来，就被何顺生攥住了。
3: 哎，春生，你要干什么你？啊，我告诉你，春生，你嫂子是我老婆，我打她归我打她，我就把她打死那是我的事儿，但别人不能打。哎，春生，你不信你是不是啊？你是不是不信？你敢动你嫂子一根汗毛，我就能弄残了你我。哎，妈妈，你管管你宝贝儿，小的要造反了。
0: 哎，春生啊，你让不让你妈活了？
1: 母亲冲上来去夺何春生手里的烟灰缸，夺来抢去中烟灰被洒了出来。佳佳突然大哭着说烟灰洒进她眼里了。李翠红一听急了，疯了一样扑上去要挠何春生。别看何春生摆出一副要揍李翠红的架势，但如果来真的，他还真下不了手。他左挡右挡地往外退，母亲一把又拽住了李翠红：
0: 你要干什么？你们不怕邻居笑话，我还要脸呢。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炎炎夏日，吃点什么才解暑呢？西瓜、绿豆汤是纷纷登场，它们虽然解暑又好吃，但是不解饿呀。今天节目中，咱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款解暑好吃又顶饿的美食——凉面。中国乡村之声推出长播客《面面俱到》全国凉面地图，带各位纵观美食历史，游遍大江南北，盘点那些好吃的凉面。咱们先从头说起，这面是怎么变成条的呢？从小麦到面粉再到面条，是谁先发明出面条这种食物的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人餐桌上的面条和咱们现代人吃的面条一样吗？且听我细细道来。欢迎来到知识分子，我是陈宇。最近这个天气啊，实在是太热了。最近不只是热，它还多雨，是又湿又热。就拿北京的天气来说啊，我看到有网友就说，最近北京的天儿啊，一出门那就是像被牛舔了一口。这个形容真是非常生动了。如果牛会上网的话，我觉得它肯定会一愣啊，这咋这么多人都体验过被我舔一口的感觉呢？人呢、啊，你们真的知道被老牛我舔一下是啥感觉吗？天气正热，哎，听说很多胃口不好的朋友们都流传着苦夏的这么个概念。我这个吃货肯定是没体验过啥是苦夏啊！天气越热，我的胃口肯定是越好。当然了，天气越冷，胃口也是越好。天气越不冷不热，我的胃口也是越好。这夏天啊，为啥我能够说胃口还能保持这么好？那是因为夏天有一种特别好吃的面食，凉面，就可以上桌了。那身为一个碳水脑袋，哪个季节都不能少了我最爱吃的面条。在咱们中餐的谱系当中，凉面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异类啊。大部分中餐呢都是追求热食，饭一上桌，是不是妈妈就会催，哎，趁热啊，凉了可就不好吃了，趁热啊，凉了吃了可肚子不舒服了，等等等等的，反正肯定得趁热吃。这是咱们中国人饭桌上最常见的劝饭话术。虽然说确实是大多数的食物都是热着好吃，但咱们中国人的饮食对于季节变化是高度敏感的。夏天天儿一热，它就会借助食物来消暑。于是呢，比如说凉皮、凉面，那就是纷纷登场。回头咱们再有机会单说凉皮儿啊、米皮儿啊、大拉皮儿啊，这个便宜又好吃的三皮儿组合。还是说回来啊，对比而言呢，西方饮食它就不追求热食。你比如说像个蔬菜沙拉呀、生火腿啊、鱼子酱啊、布丁啊等等，这些都是生冷食品，它是最常见于西方人的餐桌上的。也难怪说咱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常常因为喝不到热水热汤、吃不到热饭非常苦恼，因为咱中国人的肠胃早就被热食熏的是暖烘烘的了。你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位老师年龄比较大，他要去欧洲玩，说那你教我两句英语吧。我说你现在要想单学英语是不是有点难，那我教你几个词儿吧，你去了以后肯定能过得特好。他说什么词儿啊？我说就俩字儿， hot water， 就是热水就行了，就找这就 OK。 咱说回来，西方人他 吃面条的时候，其实啊也不是吃凉面，您想想啊，也是吃热面的。比如说意大利的意大利面，西班牙的海鲜烩面，法国的芝士焗面啊，还有土耳其印度式的这种炒面，它都是热的啊。即便是不讲究图方便省事的办法呢，也是要拿一勺加热过的番茄肉酱给浇面条上。而喜欢吃这个冷面条的呢，你比如说日式的竹篓乌冬面、荞麦蘸面啊，或者是韩国朝鲜的牛肉冷面、越南式的烤肉蒙粉儿，以及泰国式的青柠冷面，这些追根溯源，它其实都是围绕着中国文化圈生长出来的吃面方式。那咱们就可以理解成是咱中国的凉面的不同变形。根据民间传说啊，凉面的诞生还跟女皇武则天有关。那今天咱们既然要说凉面，那就得追根溯源，先探寻一下面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条的。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还特意请教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们，就是咱们现在面条按照原材料的性质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用农作物的面筋蛋白的粘性来制作的面条，面筋蛋白它主要是来自于硬粒小麦、普通小麦、黑麦和大麦。亚洲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吃面大洲，根据不完全统计，亚洲小麦产量的 40% 都被做成面条了。那第二类呢，是利用农作物的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的淀粉面条，包括豆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绿豆、红豆、芸豆、蚕豆和豌豆面条等等。块茎类淀粉面条，比如说木薯、红薯和马铃薯面条等等。还有核谷类淀粉面条，比如说玉米、水稻、高粱、粟、黍和荞麦面条等等。不同粮食作物成为面条的原理它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种类的面条不仅是世界性的大众食品，而且在世界各国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呢，面条是在什么地方起源的，这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从前咱们中国、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家都主张过面条的发明权。当然啊，在所有国家有关面条的文献记载当中，咱们国家的文献记录的是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2000年前后的东汉时期。但是在更远古没有文献记录的时期，咱们的先民是什么时间开始制作面条的，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和方法制作的，这一直是个谜。直到在中国青海省的喇嘉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4000年的一碗面条，才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东汉以前的古人吃不吃面，吃的是什么面，怎么做成的面。在2002年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喇嘉遗址20号房址地面就出土了一碗面条状遗存物。出土的时候，橘红色的陶碗倒扣在地面上，碗里积满了泥土，碗里装的是直径大概 0.3 到 0.4 厘米的浅黄色面条，它的色泽依然新鲜，仿佛是昨天刚刚做好留下的。出土的时候，面条的中部已经风化了，断面是呈圆形，不过面条还依然保持着卷曲缠绕的形状，整个面条长度大概有50厘米。这一碗古老而稀有的面条向我们非常直观地展现了4000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图景的一个角落。大家可以无奖竞猜一下，这碗面条它是什么做的呢？哎呀，这要是没点历史知识和农业知识的积累，哼，这道题可能还真是猜不对。答案是小米。小米在汉代以前呢，都是非常主要的粮食作物，而且呢，青海地区的气候也很适合青稞小米的生长。喇嘉遗址在青海省民和自治县，西有积石峡，东隔四沟峡，南侧的黄河又为这片平坦的小盆地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喇嘉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粟、黍等农作物。说到这儿还得回过头给大家解释一下，粟和黍它到底是啥。我们说五谷啊，有一种说法是稻黍稷麦菽，这里面就有黍。这粟呢，其

还是95%以上，也就是说，这碗面条主要用的就是粟，哎，也就是小米制作的，里面稍微含有一些黍的成分。我还看到了一些研究文章说，在这碗面条当中还发现了动物骨头碎片。如果不是说周围的环境当中的动物骨骼混杂进去的话，这碗面很有可能还是一碗荤面条呢。听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啊，这小米粉和面粉不同，这小米粉的粘性不高，很难塑形的。那喇嘉鲜明这碗小米面条它是怎么做成的？起初的时候啊，我们的科学家也是有这个疑问的，所以他们反复研究，哎，最终重现了这碗面条的制作工艺。因为小米没有面筋蛋白的粘性，用作拉面的办法是这个做不成的，哎，只能用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成淀粉面条。那增加淁粉粘度的方法有三种，喜欢做饭的朋友们可能是有点了解的，那分别就是醒面、反复锤砸和适度加热。科学家们就综合了这几种增加淀粉粘性的方法，第一步先室温浸泡小米，锤砸成面团，在室温情况下醒面。第二步继续锤砸面团，放入蒸锅加热15分钟，再锤再砸。最后一步趁热用饸烙机压制成面条，直接放进开水中煮。通过这种工艺，在没有添加任何增粘剂的情况下，成功的制作出超过120厘米的小米面条。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

0: 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怎么样，是不是任何难度都挡不住一颗吃货的心呢？在2011年新疆苏贝西墓地的考古发掘当中啊，考古工作人员又发现了距今约2500年前的小米面条，这个面条的长度也超过了50厘米。看来啊，我们的这些先民对于食物的热爱跟我一样，是刻在基因里的。那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吃面的路上就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刚才咱们说了，目前咱们发现的最早的面条是小米做的，那为什么后来小麦面条它就成为了主流了呢？这小米面条怎么现在就不怎么见了呢？这个得从小麦的移民故事说起了。你别看今天满街都是小麦面条啊，但是小麦它本身可是地道的西亚莱克。分子生物学研究就告诉我们，普通小麦的祖先是一粒小麦，大约在10000年前诞生在新月沃土，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它的基因组呢，像一本混血家谱，染色体分别来自野生一粒小麦、山羊草和粗山羊草三个家族的杂交，才诞生了6倍体的超级小麦。西亚莱克小麦直到4000多年前才沿着草原通道进入了新疆。印证这件事的证据呢，是小河墓地碳化小麦。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小河墓地的相关资料。那直到汉代才到中原地区普及开来。小麦在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啊，可不是拎包就能入住的。它的基因组里有一个关键基因 Q 因子，这是一个控制小麦穗轴韧性的基因。您想想啊，这野生小麦它可不是天生就来给你吃的，它得是天然，要把种子散播得越远越好，就跟蒲公英似的啊，最好是风微微一吹啊，我这个种子就遍布全天下都是。所以这野生小麦它为了方便种子撒播，在成熟之后它这个穗轴，其实就是它那杆啊，穗底下那杆特别容易断裂脱落。那如果对于咱们要吃小麦的话，刚成熟穗儿就掉了，那还咋吃啊？那等不到咱摘，等不到咱收获它，就全都掉地上了，那你得一粒儿一粒儿捡，那可太费劲了。而中国这小麦的 Q 基因它就发生了驯化突变啊，成熟之后麦穗就像现在似的依然坚挺地待在植株上，这个时候人们能够收获到的麦子那就成倍地增加了。直到现在你看小麦更加坚韧了，甚至可以待到机器收割然后再脱粒，就实现了机械化的收割。这是不是也减少了人工的使用，让大家能够更便捷地吃到小麦？那科学家团队通过基因组重新测序，就发现黄淮麦区的小麦在利种和抗寒基因上显著区别于西亚品种。比如说中国小麦调控籽粒大小的基因就发生了等位变异，让小麦的粒儿更加饱满，这可是它在东亚的入乡随俗。所以说啊，中国不只是小麦的新家，更应该说是它的第二故乡。新疆那是小麦入华第一站，但黄河流域才是它的次生起源中心。 科学家们对比了4000年前石卯遗址的脉座遗。

0: 和现代品种，就发现啊，中国小麦的遗传多样性它远超西亚，说明古人主动选育了抗寒和早熟的植株体系。小麦传入了中国有两大通道，北线草原通道，从欧亚草原到新疆再到河西走廊，南线绿洲通道，从波斯到印度再到云南。分子标记显示，北方小麦抗寒基因更强，南方麦更耐热耐湿。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啊，南北方小麦的面筋蛋白基因不一样啊，这就导致北方小麦的面筋强度高，适合做拉面、烩面、刀削面、扁扁面等等等等。南方小麦呢，筋性弱，但是呢，延展性好。所以南方的朋友们爱吃银丝面、云吞皮儿，那可能就是受南方小麦特性的影响的。所以继喇家小米面之后，小麦能逆袭成面条之王，既是基因的胜利，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了。从西亚荒野到黄河麦浪，小麦的基因组写满了人类迁徙、气候适应和饮食革命的历史。但是啊，一粒麦子想要成为面条，那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呢。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它是如何变身千姿百态的面条的。咱们现在吃的都是小麦粉做成的各种食物，但是呢，在此之前，小麦整粒食用，那才是主流的方式，被称作是粒食。最初呢，这种方式被称为糗。哎，没错，就是那个出糗的糗，哈，这个字的原意是干粮，因为耐储藏又容易有饱腹感，所以在古代作为军粮或者是出门旅行的粮食。现在人之所以用糗这字来形容别人，哎，你出糗了，比较难堪的那种情况，其实跟糗在当时的食用形态有关系。因为本身啊，糗它就有用杵臼捣过和没捣过两种形式。现在咱们很多时候啊，会说这个饭熬得有点像糊状了，黏糊了，就会说妈，你这饭都糗了，对吧？就是用这个糗字儿。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啊，人们是会把小麦捣成糊状，就黏黏糊糊这种方式的。只是后来人们觉得啊，这个糗这个状态特别适合形容人在尴尬的时候那种感觉，哎，或者是出丑以后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会用出糗了这种形容。那咱们说回古人，西周的时候，人们可能是用直接干熬的方式食用小麦，虽然有捣的环节，但是捣麦并不能将麦麸和麦粒分离开来，也就没有办法脱皮去麸，因此西周小麦应该属于粒食的阶段。先秦文献，比如说《周礼》啊、《仪礼》啊、《左传》当中，有很多关于小麦粒食的记载，称为是“封”，这个字儿比较复杂。那左边呢是“麦”这个字儿的繁体，右边呢是“丰收”的“丰”字的繁体。这就是将整粒小麦直接熬煮食用，它与作为军粮和行道之粮的糗粮相比，用的原料更加精细，制作工艺呢更加讲究，所以常常被用在祭祀等重大的礼仪活动当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麦整粒蒸煮食用改称为麦饭，麦饭也是同时食用麦食和麦麸的粒食方式。因为麸皮和籽粒相比呢是比较坚硬的，不易软烂，所以粒食的口感粗糙，它还不利于消化。小麦在这个粒食阶段是远远不如粟啊、黍啊制作的食品可口的，因此它也是下层民众或者是迫不得已的饮食方式，这算是最低的生活保障。但是有时候对于上层社会来说，偶尔吃吃麦饭来追求一种清心寡欲的境界，还有就是有信仰的人、信佛的人，他会吃麦饭，办丧事的时候人也会吃麦饭。一直到了明代，麦饭还是生活清贫或者是清心寡欲的一种体现。还有就是啊，麦饭在军队当中适用广泛，是军粮的主要代表。 军队之所以食用麦饭，一方面呢是北方小麦种植多产量大，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麦饭蒸煮方便也十分便携，用荷叶裹着就行了，而且呢一夜之间就能做数万包麦饭，生产效率相当高，能够适应兵贵神速的军队要求。在唐朝，麦饭九斗是士兵的口粮标准，不过有的时候也得自掏腰包自备军粮。上面说的小麦食用方式咱一听就知道不好吃，没关系啊，咱们马上进入粉食阶段。粉食呢指的是小麦通过碾磨除去麦麸，以麦面的形式来食用。那随着小麦种植的发展以及面粉加工技术的提高，小麦更多的是制作麦粉食用，除了一些特殊场合，历史就已经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那古人之所以能吃到雪白细腻的小麦粉，做出花样十足的面食，那得得益于磨麦技术的发展和变革。您看啊，咱要是拿到一个小麦它的粒儿的话，这籽粒的外表有一层麸皮，而麸皮上面还有一个芒。哎，我今年夏天到河南去收麦的时候，就被这个麦芒扎在手上生疼，所以我们才有一句俗语叫针尖对麦芒。本身这麦芒呢也是为了抵御像鸟啊什么过来衔麦粒儿的一种办法，自我保护。那当然这麸皮儿也是保护其中籽粒的。那小麦加工的目的啊，就是把麸皮和麦食分离，获得洁白细腻的面粉。先秦时期的麦粒加工呢，主要是用杵臼来给捣啊砸呀、啊、这人力有限，杵和臼那叫配套使用的，哎，这是一组工具。杵呢一般是圆柱形的，哎，有长杆，使用的时候呢手握住杵的一头进行捣砸，而臼呢是一个程系，中间低四周高，形状的像一个又大又深的碗。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不落窠臼，这个臼指的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容器。那用杵臼把小麦捣碎去皮儿，然后熬煮，这种食物就是我们提到的麦饭。麦饭当中的麸皮和麦食已经分离，蒸煮的适口性肯定是好于小麦粒食的，人们也更容易接受。哎，这是小麦加工技术的起步，也是小麦从粒食到粉食的开始。杵臼能够把麦粒粉碎，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粉碎技术，没有办法将小麦籽粒完全研磨成面粉，也没有办法彻底将麦麸和麦食分离，所以吃的时候啊，是连同麦麸一起吃掉的，其实就是一种吃糠咽菜的感觉。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那小麦想要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易于食用又适口的美味，那还得是把麦子加工为面粉。石转磨的诞生和发展就成为了开启麦子美食之旅的一把钥匙。先秦的杵、臼、石磨棒、石磨盘等等在加工麦子的时候会出现碎粒的现象。人们发现啊，碎粒能够改善我们之前提到的粗粒难咽的口感，于是呢就逐步主动碎粒，进而制粉。而要将小麦加工成碎块或者是粉，石磨盘、石磨棒的效率太低了，不适合大量的加工，这就促成了石转磨的诞生。到了秦汉时期，石转磨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汉代的时候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就记载了主要用于麦食加工的杵臼、石转磨和绢筛。其中呢，杵臼对麦进行去皮，石转磨是麦食从粒食加工为粉食的主要工具，大幅提升了面粉生产的规模和效率。而绢筛呢，是用来分离混进面粉里的麸皮，从而提升面粉品质的。这些古代的小麦加工工具，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看看实物。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馆陈非常之详细，去不了的话没关系啊，我给大家细细讲解一下。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跟随讲解员陈宇呢，进入石磨这件展品的想象讲解当中。石磨的构造它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上下两扇，上扇可以旋转，因此呢石磨也叫旋转磨，下扇呢也称为是底盘或者是下颌，下扇之下带有承座用于固定石磨，这两扇磨盘通过中央的圆轴合在一起，在结合面上以中央圆轴为中心凿有密集的放射状磨齿，磨齿之间相互咬合形成的空间被称为是磨膛，这个膛呢就是胸膛的膛。石磨在工作的时候呢，是通过外力使上扇转动，把麦粒放到上扇磨盘顶部的进料口里，石磨转动的过程当中，麦粒会均匀地进入到磨膛里，在磨齿之间被反复的碾磨，麦粒就会被碾碎成粉状，最后麦粉会从磨齿的外侧边缘被排出，再经过绢筛去除麸皮，就可以得到小麦面粉了。陆磨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人力或者是畜力，这个需要的成本就比较大，因此啊，聪明的古人就借助了一个不要钱的动力来推磨，那就是借助流水的重力或者动力，发明了水磨。在水磨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石磨数量，就发明了连二磨，它对于水力的要求就比较高了，需要修建水闸浚槽、引水筑槽来提高水流冲力，来带动石磨的转动。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又发明了将磨放到船上来进行工作的船磨。你看啊，不光是中国，包括国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叫《堂吉诃德》，里面呢他会进攻风扇，其实在欧洲的很多风扇里面也是个磨房，它是通过风力转动大风扇，里面呢再用这个风扇的转动来带动石磨转动来磨制谷物，那也是一个磨房，也是一个借用免费动力来进行工作来进行谷物处理的一种方式。总之啊，技术的发展方向肯定是多快好省，既减少劳动力又增加劳动效率。您看啊，这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再一次闪光了。小麦加工从杵臼到水磨，加工技术不断改进，面粉加工质量和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啊，小麦没有办法一次就碾磨成精细的面粉，会有颗粒不均的情况，还会将麸皮混在里面。那为了提高面的质量呢，那区分麦面和麦麸 就需要对碾磨后的小麦进行再处理。那这道工序就是需要一个工具了，粉筛工具，闪亮登场。根据西汉《急救篇》和《东汉说文解字》等文献的记载，粉筛工具在两汉时就已经出现了，这对于小麦加工成精致的面粉至关重要。关于粉筛工具的材质，历史记载中的筛、单都是竹器，魏晋之后可能以丝绢为主，丝绢的孔隙更为细密，制成的绢筛用来筛碾磨过的面粉，可以很好的分离麸皮和不均匀的大颗粒面粉，从而取得更为精细的面粉。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记载了用丝绢作为粉筛的筛底，不同地域生产的丝绢使用寿命不同，胡丝可筛千担面依然坚挺不坏，黄丝仅可筛百担面，筛好的面冬天可以放3个月，夏天能储藏2天，最好啊是趁着新鲜能及时的把它给吃掉，这样才味美而且对身体有益。这是古人面粉制作储藏的经验之谈。虽然现在市场上卖的都是精面粉，家庭里一般也不用怎么用粉筛了，但是网上和超市还有的卖，烘焙的时候呢还有专门的筛面或者是撒面粉糖粉的各种筛子。以上啊那就是麦子传入之后从历史到面食的整个发展进程。还有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将麦麸和麦食更好的分离，从而制作成精细面粉的历程。
1: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刚刚咱们提到的古代面粉加工工具，如果各位感兴趣想看看实物，可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游览一番，在那儿啊有更为细致的展出和讲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带您去一类独特的博物馆中游览一番。这类博物馆啊，往往是远离都市喧嚣，依托考古现场而建立，这就是遗址类博物馆。中国文脉源远流长，因此遗址类博物馆也是不胜枚举。从良渚史前文明的神秘震撼，到二里头夏代遗址的王朝佐证，从三星堆古蜀辉煌的鲜明特色，到兵马俑井然有序的整齐阵列，遗址类博物馆不仅展示着古人留下的珍贵文物，更是让我们得以穿越时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千年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风貌。那么遗址类博物馆究竟有着哪些类型分化？这类博物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请出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遗址类博物馆。
9: 我们啊，今天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的文物。那这些文物啊，都是静静地摆在博物馆里边。那我们每次看到这些精美的文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想看看这些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去出土地看一看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类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当然是有的。我们一般啊，管这种博物馆叫做遗址类博物馆。所谓的遗址类博物馆啊，就是在一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古代的遗址。那这个遗址啊，特别的大。我们说，怎么可能把这个大遗址搬到博物馆里边呢？于是呢，就干脆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博物馆啊，属于现盖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遗址类博物馆的好处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到文物出土的地方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古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可以看到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挖掘的场景。但是啊，它的弊端啊，就是在于它的交通可能没有这么便利啊。一般古遗址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嘛。但是呢，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能够感受当时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一切也都值了。那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这种遗址的博物馆呢一定是往地下挖的，因为所谓的遗址呢，就是古人曾经留下过的痕迹 啊，这个痕迹很有可能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生活过的空间啊，住过的房子，也有可能是死之后埋的那个墓。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呀，我认为啊，这种遗址博物馆至少可以包括四种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古。

址来博物馆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现一个很大的遗址，很大的遗迹。这遗迹里边呢，可能有居住的地方，也可能有墓葬埋葬的地方，还有可能什么手工作坊啊、宫殿啊等等，它一定非常大啊，要不然就是个城址，要不然就是个洞穴啊，或者是个聚落等等，很大，所以它叫古遗址类博物馆。那第二类呢，就是古墓葬类博物馆。这个古墓葬呢，其实可以包括在古遗址当中，因为古遗址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古墓葬，但是这里说的古墓葬呢，它是单独的只挖出来了一个墓啊，这属于第二类古墓葬的博物馆。那第三类呢，就是古建筑类博物馆。因为古人生活的空间，他住过的房子，不管是皇帝住的宫殿，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住的普通的民居，它都属于古建筑，只要它还在。那第四类呢，就是石窟四类的博物馆。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啊，这都属于。所以你看这四类啊，都属于遗址类博物馆。那我们今天呢，先说第一类，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因为我们国家呢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有很多的古遗址出现了，有一些呢也都建成了非常不错的遗址类的博物馆。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遗址类博物馆，良渚、二里头和三星堆。我们先说一个最古老的，就是良渚遗址。良渚遗址有多古老呢？距今天为止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是不是总说我们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那这个5000年是怎么算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啊？其实啊，这个证据啊，之前还真没有。但自从发现了良渚遗址，这个证据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总说啊，良渚遗址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

0: 去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那我们说良渚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良渚就是个地名，它是在浙江省杭州市下边余杭区的一个镇啊，它就叫良渚镇。那在这个镇里边啊，曾经住着一个小青年，这个人呢叫做施新庚，从小呢家庭比较贫困，但是他读书很努力啊，也非常聪明。于是呢，他的父亲呢就借钱供他读书，孩子也非常争气，最终考到了浙江省的高级工业学校，专门学习绘图。那就在施新庚毕业的那一年啊，当时的杭州市啊正在举办一场空前的西湖博览会，那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型的会展。那这个施新庚呢，他就因为马上要毕业嘛，要去实习，所以老师就推荐说，你不如去这个博览会啊，去当个志愿者讲解员啊，给所有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博览会上面的这些展品。实际上啊，这就是个临时的项目啊，一个实习经历而已。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经历啊，施新庚开始结缘于博物馆，爱上博物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期了。那正是因为这个西湖博览会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当他结束之后啊，他们杭州市政府啊就想，咱们干脆把这个一个短暂的会展项目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博物馆吧。于是呢，就由一个西湖博览会变成了西湖博物馆啊，它的名字就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那因为施新庚他马上就毕业了，那毕业他也找工作吧。那正是因为他在这个西湖博览会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好，非常出色，得到领导们的一致认可，所以啊，他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的留下来正式工作了。而这次呢，他不再是当讲解员了，而是从事他的本专业，当了绘图员。他也开始正式的加入到了博物馆的事业当中，开始参与到了很多博物馆或者考古的项目。那就在一次考古的发掘过程当中啊，施新庚啊发现了一些文物，那其中有一件啊是一个石斧，当时施新庚就觉得这个石斧非常的面熟，他好像在哪儿见过，因为施新庚的老家不是良渚镇吗？那良渚呢就出土了很多器物，哎，可能就跟这个石斧差不多。那当时施新庚就有一种直觉，哎，就觉得在这个地方既然能出现一个遗址，那在我老家良渚会不会也有一个遗址啊？于是啊，这个年轻人就敢想敢干啊，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馆长。这馆长听完之后呢，也非常支持年轻人。于是呢，他就开始安排这个考古工作人员到良渚镇去进行实地的调研考察。没想到啊，真的让他们挖出来了很多的文物，有很多的玉器，还有很多的陶器。施新庚呢，非常的高兴，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而且还编辑出版了，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啊。但是呢，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呢不得不被迫停止了，而施新庚先生呢也非常遗憾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呢因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30岁。施新庚先生啊虽然去世了，但是呢良渚考古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继续对于良渚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呢，良渚之所以能够有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学术地位，我觉得呢跟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啊是分不开的。那它的第一次转折期呢，就是出土了以玉琮王为代表的大量的玉石器。 我们说良渚遗址出土最多的器物啊，就是玉石器，良渚甚至都变成了玉石器的代名词了。只不过呢，这些玉石器出土的时间啊没有这么早，它是在1986年在发掘反山墓地的时候才出土的。那反山墓地是什么呢？反山墓地啊，其实就是良渚遗址当中啊等级最高的啊，也是最大的一个墓地。那这上面啊一共有十几座贵族的墓葬，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墓葬就是第12号墓。那在这个12号墓里边呢，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比如其中就有两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叫做玉琮王，另外一个叫做玉月王。这两件文物啊都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说这个12号墓的墓主人非常的特殊啊，他的身份应该是非常尊贵的，甚至有可能就是良渚的王。那其中啊，这个玉琮王可以说是良渚文物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了。可能有的观众啊不知道玉琮是什么。琮呢，简单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礼器，用于祭祀的。我们过去总说呀，礼苍璧礼天，礼黄琮礼地，也就是说这个玉琮呢是用来礼地用的，像大手环一样的一个器物，外边是方的，里边是圆的啊，我们说天圆地方嘛，所以它代表这样的一个特色。但实际上这个玉琮呢在玉石类当中啊并不少见，有很多的种类啊，大大小小啊，有的是可以套在胳膊上的，有的是放在权杖上的，应有尽有，各种款式。只不过这件玉琮啊是最为精美的，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还是雕刻还是它的整个尺寸都是最精美的，所以叫做玉琮王啊，玉琮里面的王，它是老大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仔细看看这个玉琮王的这个造型跟雕工，特别漂亮的是啊，它的四面啊，它是方的四面嘛，每一面上上下各有两个图案。这个图案呢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神人兽面，有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然后骑在一只大眼猛兽上。这个神人呢，他的双手啊扒着这个大眼猛兽的眼皮，这个猛兽呢张着嘴露出獠牙，既萌又狠，特别可爱。那么仔细看啊，就这种人跟兽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想啊，它可能是良渚人所崇拜的神，我们叫做良渚神徽。那这个神人兽面图案呢，其实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器物上面，就是这一件玉月王，而且它还不是只出现在一面上面，它在玉月的正反两面都有图案，所以这是我国出土唯一的一个正反两面都有图案的玉月。那这个玉月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月呢也是一种礼器啊，它代表的是一种王权和军权。那么在尚书当中啊就有记载，王左杖黄月，右柄白毛以灰，也就是说这个周武王啊，左手拿着一个黄钺，右手拿着一个白毛在那指挥。这白毛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军旗。那这个黄钺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们今天来理解啊，就有点像个斧头啊，那个斧头不有一个把儿嘛，对吧？一般是木头的把儿，然后这个钺呢就是上边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钺呢没有那个木头把儿，因为那个木头把儿呢可能很多年啊它被腐蚀掉了。当然啊，除了玉琮王跟玉月王之外啊，在这个反山墓地当中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器物啊，比如说有象牙呀，有其他的玉器啊等等，一共1200多件，其中玉器就达到了 90% 以上，你看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大的。那这是在1986年的时候考古发掘出来的。那在1987年的时候呢，又发现了一个瑶山墓地，这瑶山墓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墓葬，但是它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祭祀的坛啊，可以说瑶山是一个祭祀的地方。所以反山墓地跟瑶山墓地的发现啊，真的可以说是良渚遗址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期了。那它第二个转折期呢，就是正式发现了良渚古城以及它外围一系列的水利系统。我们说啊，之前发现的不是墓葬区吗？那有墓葬呢就要有人生活，对吧？那有人生活就得有房子，于是呢先是在莫角山周围啊发现了一些房子的遗迹，而这些房子呢还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很多大型的宫殿。那莫角山呢本来就是良渚遗址当中的一个普通的小山丘，在施工当中啊就发现了这里边有一个很大型的夯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呢有30多万平方米啊，非常的大。那这上面呢除了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还有乌龟山啊三处宫殿遗址之外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沙土广场以及30多座小的房屋遗址。这可是良渚国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啊。那这只是中心区， 之后呢又发现了内城跟外城。那我们说啊，发现宫殿和城址其实还不算什么，梁主人最智慧的呀，还是有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那浙江这个地方它经常的下雨，那为了防范这种洪灾，所以呢当时的梁主先民们啊，在建造梁主古城的时候，特意在它的西北方向啊专门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请注意啊，这套水利系统可是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水利系统，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堤坝系统之一。那正是因为梁主遗址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呢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兴建了梁主博物馆。那我刚才说梁主古城和梁主的水利系统它不是后来才发现的吗？所以为了把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展示出来呢，那梁主呢又重新建设了博物馆。那这个新的博物馆呢叫做梁主博物院，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重新对外开放的。那今天啊，我们去这个梁主博物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它的位置虽然说有点偏远，但是它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边，它的整体建筑呢也非常的简洁。它的展览呢主要分成了三大部分啊，首先啊，它从一个自然的角度叫做水乡泽国，把梁主人他当时的生存环境给展示出来。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梁主的这种城市规划的角度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梁主的城市，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内城外城这样的一些规划。而第三部分就是最重要的梁主遗址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玉石器，刚才说到了玉石器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我刚才说了，这种遗址类的博物馆啊，不光要看博物馆，还要看一看它的这种考古工地，对吧？考古现场。那梁主遗址啊，它的考古现场啊，并不在博物馆里边啊，它们之间还是有点距离了，4公里多。那么这个距离呢？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0: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肾精亏虚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人一旦体内缺乏微量元素，就会出现脱发、掉发、早期白发的现象。那这些呢，都是根据于体内缺乏微量元素它有关的。而营养学当中也会讲到，人体代谢紊乱也会出现脱发、掉发的现象。中医也会说到，脱发的现象它是跟肾精亏虚是有关的。那肾精亏虚以后， 人就会变得乏力，没有精神，然后出现掉发、脱发严重、头发干枯、早期白发。中医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发为血之余，也说一个人的气血不好也会引发的就是脱发。中医讲肾乃先天之本，主骨生髓，髓生血，血养发。那您看头发好不好，是不是跟我们的肾精亏虚有关系啊？所以说肾精亏虚啊，可不单一的就是脱发掉发的这个事儿。那说到肾呢，我们说在人体，它左肾为阳，右肾它为阴。那也说左肾司于六腑之功能，右肾呢习于五脏之运行。肾对于五脏六腑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温煦、滋养和濡养，并且还有激发的作用。肾经当中的元气啊，我们就叫做元精，也是生命的原动力。那肾精亏虚，则生命力就会减弱，各种慢性疾病呢也会接踵而来。肾生精，精生髓，髓壮骨，髓通脑，脑为髓之海。说到这儿，我告诉大家啊，说肾呢它是生精的，这个精它能生髓，髓是指的什么呀，就是骨髓。你看我们平时吃骨头，您都看到那个骨腔当中啊就含有这个骨髓啊，也就是肾精生髓，指的就是骨髓呀。这个骨髓呢它能养骨，骨头当中不是需要所有的营养成分吗？那么我们这个髓它就是壮骨，它就是濡养骨的。当然我们这个髓呀又通于脑，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脊柱当中的脊髓，它就可以直接通于大脑。所以说中医讲啊，脑为髓之海，也就是说当你肾精充足的人呢，他会精力旺盛，思维反应快，逻辑性呢也会增强。相反呢，一旦肾精亏虚的人呢，他会表现有这几种情况。那你大家对照一下，你会不会有啊？比如说下楼了，你可能忘记带钥匙，你上不去门的。你有的时候拿着钥匙下去的，你还忘记门锁没锁，反复性的回到来看一下，哎，我这个门好像锁上了啊，再出去。下厨房煮饭的时候，你可能想我放没放盐呢，哎，不记得了。你拿着勺子，你可能四处找勺子，这都是记忆减退呀，这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呐。按照中医来讲啊，这就是髓海空虚，脑髓不足，引发记忆减退呀。那当然我们还说过了啊，肾亏以后呢它就会髓空，髓空以后呢它就会直接造成我们腰膝酸软。你看有很多人啊动不动就腰酸酸胀痛啊，可以呢走点路啊，平时干个活啦，都会感觉到腰酸得不得了。你去检查也没有腰间盘突出，你去检查它也不缺钙，但是你就是腰酸啊，这种酸的让你啊没办法行动，这也是一种啊肾精亏虚啊髓海空虚的一种表现呐。那你看有多少人呢，才刚到中年牙齿就开始脱落了。要不然你照着镜子看一下，数数你的牙齿有几颗是好的，有几颗是镶上去的呀，对吧？它会引发你啊牙齿松动，牙齿早早的脱落，并且还有骨质增生的现象， 腰间盘突出啊，骨关节疼痛啊，颈肩综合症啊，还会出现头晕。

目眩的现象。有一些人说坐在家里啊，总是感觉到耳朵啊旁边有蝉叫的声音啊，有电线杆嗡嗡响的声音啊，这不都是耳鸣吗？

0: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肾精亏虚了，要怎样进行调养呢？快来听一听。
2: 耳鸣的现象出现呢，它也是一种肾精亏虚的表现。那么除此以外呢，就会脱发，脸上长皱纹，反应迟钝啊，这就是肾精亏虚啊。那么对于男性而言，出现肾阳衰退呢，它的表现也很明显，比如说有遗精啊，房事生活不行，男性朋友功能低下，这都是跟肾有关的。那女性朋友呢，月经不调，痛经，宫寒，不孕。所以说您看肾呐，是不是很重要？中医讲到啊，肾亏是人体疾病的根源，许多内脏啊，它都跟肾呐是相关联的。说到这里啊，很多人都会想了，这肾精亏虚引发的这些问题，那我如何能解决呢？这些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呢？当然，解决肾精亏虚啊，首先我们还要补元气，因为元气足才能百病除啊。那这个元气又从何来呢？元气又如何能补呢？我们得调脾胃，因为脾胃呀，它是主运化的。李东垣创造脾胃论啊，脾胃学说上就其中讲到了这个脾的重要性。中医讲到脾它属土，又主宰万物，脾可以化生五谷之精微。什么叫化生五谷之精微啊？我们每天吃上大量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啊，包括碳水化合物，还是你补充的微量元素，它都要经过脾胃的运化和吸收，那么把我们的营养成分呢、吸收进来，把多余的糟粕呀，它会排泄出去。其中中医讲到的运化，它有两层含义。运呢，就是我们吸收啊，吸收营养的啊；运化呢，又能够把多余的排泄出去。所以说，这就是脾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发现呢，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是。

出现了体虚，然后通过大量的食物进行进补，可是最终并不理想。为什么不理想呢？根源在哪儿呢？就是你的脾胃运化不好，所以导致你多方的补没有把你身体调养到阴阳平衡状态。那今天针对于肾精亏虚引发的健忘、记忆力减退、失眠、多梦等等，那这些症状啊，我给大家开一个养生的方子啊，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养生的方子啊，它不仅可以补充人的元气，而且又能添补人的肾精。大家记好了啊，其中有枸杞、龙眼肉、益智仁、黄精、酸枣仁、山药、覆盆子、白扁豆啊，把这些呢准备充足之后，把这些放入砂锅内进行炖煮，然后开始来服用。那这个方子是哪儿来的呢？这是根据中国药典上的方子来给大家呀推荐的。这个方子当中啊，我们提到了山药，还有白扁豆和枸杞，包括龙眼肉，这个几味啊，它是归于脾肺肾三经的。平时补脾又能够补肺又能益气，所以说为君药。肾为先天之本啊，气虚久了之后必然会引发的就是肾虚，所以说这个方子当中啊配有了就是黄精还有覆盆子等等啊，这些都是滋补肝肾的，那么又能延缓衰老的。对于女性而言呢，这个方子当中啊还可以直接加入的就是当归。大家都知道当归本身就可以补血嘛，另外呢还可以直接有活血补血的，所以说尤其女性朋友经常会有怕冷的现象，可以直接加入当归、桂圆肉包括干姜，因为这样啊它可以散寒。大家记住这个方子之后呢，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尤其针对于机体衰退的，特别是针对阴阳两虚的啊，包括精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的，男性朋友生理功能低下的，女性朋友怕冷的、月经不调的、更年期、健忘、失眠、耳鸣、心慌气短、牙齿松动、脱发、脑萎缩啊等等，这些症状啊您都可以使用这个方子。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回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您只要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三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出门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百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您有便秘的困扰吗？长期便秘对身体有哪些危害呢？
7: 那么说到便秘啊，大家都不陌生，或多或少可能都有过便秘。但是说到便秘的问题呢，其实啊，我国金元四大名医之一朱丹溪啊，曾经就有详细的描述。他说，五味入口即入胃，流毒不散，急聚即久，炙伤冲合，助病生烟啊。大家说，哎呀，没听说过。还有呢，很多人说了也不太明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说呀，食物消化吸收后的残渣，它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在肚子里啊堆积久了就会成毒，最后呢它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因为便秘而导致的大便不通，堆积到肠道形成了肠毒，也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容易出现衰老或者说肠道疾病的原因。所以呢，咱们呢古人还说，欲得长生，肠中长兴；欲得不死，肠中无子。那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咱呢就得保持肠道的清洁。如果一个人的便秘或者是长期啊排便费劲，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各种疾病。轻症的便秘呢，几乎很多人呢都有过体会，但是重症的便秘呢会引发疾病啊，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排除肠毒，让大便呢畅通，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的一种啊方法，让我们呢肠道呢变得越来越干净的。就在前段时间呢，我在甘肃学习的时候啊，医院呢接待了一位年轻的女性。这位女性呢可以说是看上去啊真的是骨瘦如柴。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想减肥啊，就想要这种骨感美。这种啊说骨瘦如柴明显就是一种病态的。可是她肚子啊大得像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平时呢大便呢她是排不出来，排便很困难。那怀孕多次呢都流产了。那经过呢医生啊仔细的检查，最终啊结论是巨结肠啊，应该呢做手术切除处理。可是呢这位女性啊也同意了，在手术之前呢医生啊已经帮病人呢在灌肠洗肠。可是手术的时候呢，切腹一看呢，医生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啊，这位病人呢是结肠，可是好像呢是一条藤啊，上边呢都是香瓜状的小袋的，打开一看呢全是硬邦邦的粪块。清理完之后啊称了一下得有14斤重。当时呢专家团的医生都分析了啊，说能够撑开结肠压迫到肾脏，那么使肾出现了积水，有积液，导致人呢排尿困难。同时结肠呢将子宫啊卵巢呢挤到有移位了，所以说导致他多次流产。大家看说这个便秘啊是多么可怕，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呢说出现了长期便秘还不当回事， 这个呀可得重视起来啊，因为长期的便秘就会使毒素进入人体，导致多种疾病发生，还有呢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啊、脑中风。不仅如此，还有的人的便秘的朋友啊，在排便的时候还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排便的时候得用劲儿，这用力的时候啊，怎么用上呢？是不是得憋着气儿使劲儿啊？普通人排便呢，可能就是一次啊憋个几秒钟啊，粪便呢就出来了。便秘的患者呢，那排便都是特别干硬，排便困难，憋个七八秒啊，可能都出不来啊。甚至有一些人普遍性的有高血压，这一用力啊，很容易导致血压瞬间升高，腹压过高了啊，那血压就过高了。那这个过高的血压会顶着心脏，而且堵着心脏啊。它就像这个泵血啊，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在泵血。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呢，关于便秘和高血压呀，同时的存在的朋友呢，可千万要注重起来，因为呀，有很多人因便秘啊，导致这个血压升高啊，出现意外。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排便不通畅要怎样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长期便秘，大便干燥，那存在结肠当中，长期下去啊就会有害。那有害的细菌呢，在结肠当中会滋生，所以说滋生以后呢，还会被消化啊分解，那么很有可能啊就分泌出过多的毒素。当这些毒素物质呢，随着血液循环啊进入了人体，就会伤害到我们身体。尤其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还会损伤人的这个大脑中枢神经，使大脑神经紊乱，导致呢智力下降，还有呢记忆减退，直接会导致我们很多人呢容易出现这个老年痴呆症。所以便秘呢，它可不是个小病，严重的情况啊它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很多网友问我，这个便秘是如何导致的呢？为什么会有便秘吗？那我呢就跟结肠蠕动来说起啊。说到结肠蠕动啊，医学上把它称作为带状运动，顾名思义，就像袋子一样呢来回运动啊，它不是一直往下的，而是呢向下一段，再呢向上一段啊。那粪便呢排泄是往返式的下降啊，它不断的在肛门呢还有口腔这两个方向上下来回运动。当然呢它大的方向呢是往下的啊，那粪便运动到结肠下一段啊，那人就会有了便意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再马上去排便，就会很顺利，也是符合了生理规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没有及时的去厕所排便，过了一会儿呢，这个便秘呀、大家感觉说没有了，这就是因为啊这个粪便在运动到结肠下段的时候你没有排便，它呢就带状运动到结肠上段的，所以你想排的时候它排不出来了。大家想一想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本来呢是想去排便的，但是因为条件有限，比如说这会儿在开会啊，公交车上啊不方便呢、等会儿呢再去厕所，哎，怎么样啊，就排便的感觉没有了，即便你去他也呢不想排了。就这样，因为肺便在肠道当中啊运动，就像我刚才说了是带状运动，那结肠带状靠什么来维持的？靠的就是循环肌。我们的结肠形状就像一条长长的蚯蚓，蚯蚓呢身上是不是有那个一环一环的肌肉？那我们的结肠也有啊，它叫环形肌。环形肌顾名思义就是一环一环的肌肉嘛，这就是这个形状肌啊，一环一环的交替的发生收缩和挤压，才能维持咱这个结肠这个带状运动。那最终呢把粪便呢推到直肠去。如果说结肠的环形肌运动不足，那就会导致啊环形肌的力量减弱，那对于粪便的挤压呀排泄量呢就会很少。那这个时候呢粪便它在带状运动的过程中就会在某个肠道的拐弯处给卡住了，就像我们说水管子啊，在拐弯的地方最容易生锈，水管呢一生锈了，那粪便卡在那儿走不动了，那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家说排不出去了，对，那我们就容易出现便秘。那既然说是老便秘啊这么可怕，那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啊？很多人一想到这个便秘啊就会想吃泻药嘛，是吧，一泻千里嘛，泻药来得最快嘛。但是靠这个泻啊导泻的作用，我告诉大家呀，长时间它还会有影响的啊，因为靠的是给脆弱的环形肌施加刺激，强迫它运动。这是一种什么做法呢？就像 鞭打病牛。明明啊他已经生病了，他需要休息了，反而呢你不断的给他施加压力，然后呢人呢、啊、就知道他在带病工作，最终结果是什么？便秘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说很多便秘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体会，腹泻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说我们通过泻药是不是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遇到便秘，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便秘，千万不要一泻了之啊！大家说那怎么办呢？排不出去，憋得很困难呢。我告诉大家，靠养，养哪里呢？就是要养肠道的菌群，要给肠道增加益生元、益生菌，来改变大便的这个状态，让它变软，变得不硬。让益生菌刺激肠道壁正常的蠕动，肠道内的粪便按规律的一步一步往下走，那不要呢产生堆积，造成呢你不想吃饭，肚子胀，最终呢里边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对吧？那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呀？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大家记住了，当它进入肠道之后呢，会把肠道原有的益生菌呢喂得饱饱的，个个呢都充满了战斗力。同时呢，这个益生元呢还能够加速肠道内的益生菌菌群繁殖，那这大家说多好啊，让肠道内的益生菌人丁兴旺，那这不是好事吗？所以说呀，我们可以口服一些益生菌啊，直接通过外源来补充肠道内的益生菌的数量，最终让肠道内的益生菌数量绝对高于有害菌，那基本上啊就从源头上来解决咱们长期便秘的问题。现在市面的益生菌的种类非常多，质量呢也是参差不齐，那我们如何挑选呢？一定要选择活菌数高的益生菌来对付顽固性的便秘。那么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品牌很多，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算是超级益生菌呢？我告诉大家，它具备有标准和要求的。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益生菌的活菌数量要高，也就是与敌人作战的军队数量啊，人数要多。那第二个呢，就是菌种啊，菌株要多，因为肠道内的有害菌是很复杂的，那么只有益生菌的种类多了，在作战的过程中啊，才能够将对于兵对兵，将对将啊，严守死守对有害菌呢进行抵抗。那么超级益生菌啊，它的菌株甚至呢自己都有编号的，每个编号呢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它来自于生物学家在实验室的精心培养，不是什么普通的益生菌呢来凑数的。甚至呢超级益生菌呢，它很多菌株呢都是有发明专利的。第三个呢，就是敌对我双方对抗的时候呢，那粮草啊是不是也很重要啊？那益生元就是提供益生菌能量啊。所以说呢，大家想一想，军队或者是两军作战，我军呢军队的数量是要有优势的，而且呢军队的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等等各种各样的兵都是齐全的，再加上粮草充足，那这样的超级军队大家说能不能打胜仗啊？肯定能的，是吧？所以说超级益生菌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呢陆陆续续给大家讲。如果说你想了解肠道的微生物世界，那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我都会给大家讲。那如果你有顽固性便秘啊，那我们想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一个是调理脾胃的功能，一个呢是改善肠道菌群的生态环境啊，两手要抓，一个呢都不能放松。而最重要的一点呢，人就要坚持，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最后呢还没有效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找到原因，用对方法，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坚持调养脾胃，清理肠道毒素垃圾，就是避免浊毒对我们人体的伤害。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创作者瞿从、施光南的一次新疆采风之行。他们被吐鲁番那如诗如画的迷人风光和当地人民质朴的生活所深深吸引。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空前高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歌曲巧妙地借吐鲁番葡萄丰收的景象，娓娓诉说着一段爱情的成长故事，字里行间饱含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罗天婵，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雁南飞，刀郎黄灿。

雁南飞，刀郎，黄灿。这首歌是1979年电影《归心似箭》的插曲。当时影片拍摄完成后，李俊导演总觉得片尾几个画面缺点什么，反复琢磨后写下了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新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这几句歌词。之后邀请著名作曲家李伟才谱曲，这才有了这首经典之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陈汝佳的美妙歌声《故园之恋》。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苏小明的声音具有鲜明的特色，音色温暖圆润，在演唱这首《陇上行》时，他充分展现了这些声音特点，表达出歌曲中的喜悦、满足和怀念等情感，使歌曲更加动人。苏小明《陇上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再见了，大别山，王宏伟。

王宏伟，再见了大别山。1979年，徐向前元帅视察大别山之后，提议创作一组像长征组歌那样歌颂大别山和红军的歌曲，这个提议成了再见了大别山的创作契机。1980年，年轻的词作者王和全与曲作者雷远生走进了大别山，他们深入金寨县走访老红军，收集素材，从老将军阔别故乡后重回大别山又即将离去的视角开始创作声乐套曲《大别山抒怀》，再见了大别山正是其中最后一首，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王杰时、谢丽斯婚事。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0: 昭陵湖，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雪中情，杨庆煌。杨庆煌的演唱带着江湖儿女的沧桑，嗓音浑厚中藏着细腻，他将侠客的孤勇与深情融入歌声，唱出江湖人的执着，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武侠世界的热血与柔情。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蓉蓉新歌。

陈蓉蓉新歌新歌，来自印尼爪哇岛的民间小调，反复吟唱的新歌是当地小孩子们跳舞时用来烘托氛围的衬词，旋律轻快跳跃，满是天真烂漫的童趣，勾勒出椰林晚风里孩童无忧无虑嬉戏的南洋乡村画面。陈蓉蓉依托自己在印尼生活的亲身经历，完整还原这首民间小曲地道鲜活的韵味。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振富、耿连凤《跑马溜溜的山上》。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马玉涛，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马玉涛作为战友歌舞团标志性女高音，嗓音宽厚明亮，气息绵长。她精准拿捏歌曲细腻温柔的少女口吻，既保留民族声乐开阔通透的底色，又弱化厚重力量感，唱出草原姑娘淳朴、热忱、腼腆的模样。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宛如一首和岁月对话的诗篇，将时间的流转与人生的起伏巧妙编织，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唤起我们对过去时光的深深怀念。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那英不能没有你》。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手来边关外的声唱。
4: 九区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9: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0: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情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5: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 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担心高价请来的月嫂不专业，想要找一位靠谱的家政人员却如同开盲盒，这是不少消费者在花钱买服务时最怕遇到的问题。日前，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这将如何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让大家在花钱买服务时更安心更放心？相关部门负责人给出了解答。
16: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7: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6: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有没有黑历史？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0000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17: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6: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18: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8: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0: 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的代表和专家学者等29位人士参加会议，我们来听报道。
14: 与会代表们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

0: 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与会代表围绕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落实中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加大市场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强化资本市场预期引导，进一步推动稳市机制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证监会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理性发声，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1: A 股市场全线飘红，此前市场连续多日大幅波动，在这个紧要节点，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密集释放信号，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
0: 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五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用行动表示对自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154亿元。此外，不少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也陆续公告增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2: 上市公司回购与控股股东大额增持同步放量，是产业资本主动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体现。产业资本资金周期长，持仓稳定性强，与国家队保险资金形成互补。当下集中入场，一方面修复短期低迷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聚焦企业中长期盈利与资产价值。
0: 基金行业也掀起密集自购热潮，多家公募、私募基金机构官宣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目前有1700多家公司发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七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释放稳定回馈股东的信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3: 中期分红加码搭配回购增持，形成完整的股东回报体系。常态化高比例中期分红啊，能够增厚投资者长期回报，降低权益资产波动风险，有效地提升了 A 股配置的吸引力。
0: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持续看好 A 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而进入七月，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看好中国经济或 A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

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来听报道。
3: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
5: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徐小强：
5: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3: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
6: 全球啊，我觉得所以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我们有广大的市场，各州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药物，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3: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睡眠中心教授詹淑琴：
7: 以发作性睡病为例，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睡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中心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8: 记者在进一步采访中了解到，为了让我国患者尽早尽快使用全球最新医药研发成果，我国近年来大力支持和鼓励全球新创新药研发上市。像这样临床急需、具备重大治疗价值的创新药，不仅半年内通过快速审评审批上市，而且国家药监局还给予6年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期。继续听报道。
3: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
4: 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罕见病新药纳入优先审评，用时压缩在130个工作日以内。
3: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袁林：
9: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跨国药企在华发展战略转变的一个缩影，一套完整的鼓励全球原创新药、保障患者用药可及、激励医药行业创新的制度体系已经在中国落地成型。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对全球顶尖药企产生磁吸效应。
8: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我国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

0: 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410项，同比增长超过 20%， 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由2020年的 22% 下降为2025年的 7%。 十四五期间，我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五年累计批准30个。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杨婷：
2: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来听报道。
0: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司司长王海东：
4: 十五时期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

0: 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明确，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同时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后市场。系列报道五年消费新图景，今天请听汽车新变革，买车用车更舒心。
1: 买车摇号难，用车限制多，充电排队，想改车又怕违规，这些长期困扰车主的烦心事正在被一份新发布的规划系统性破题。近期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作为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汽车消费在规划中被多次提及，从管买车到管用车，调控重心后移。规划通过完善充换电、停车场等基础设施，降低用车成本，从而释放被压抑的购车意愿。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是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的无车家庭购车需求，二是探索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前者是对刚性需求的精准回应，后者则在坚守总量调控底线的前提下，通过空间分层挖掘新增量。实际上，北京、深圳等地已经先行一步。去年，北京面向无车家庭定向增发四万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深圳则推行久摇不中个人可直接申领普通车指标的做法。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这次规划把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2: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沛电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的拉动效应。
1: 全链条激活，后市场迎来风口。如果说购车端的松绑是开闸，那么后市场的扩容则是规划更大的看点。政策落地的节奏比想象中更快。就在今年6月，商务部等部门连发两项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赛事运动、汽车租赁六个方面提出17项措施。这些举措直击行业痛点。以改装为例，过去由于缺乏统一标准，消费者想改不敢改，行业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相关措施明确建立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划定合法合规改装清单，从生产、改装、检测全链条规范行业发展。记者走访北京通州区的一家汽车俱乐部，正值暑期出行旺季，不少车主都期待着在合规条件下把爱车改装一番，更方便的自驾出游。哎，您好，您这车都改了哪些地方啊？
3: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1: 哦，那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是投了多少钱？
3: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吧。
1: 哦，6-7万了，那还真不少。
3: 啊，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规划指引下，各地结合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四川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从管买到管用，从卖新车到经营全生命周期，十五五时期的汽车消费不再只是一次性的商品交易，而是一条贯穿购车、用车、换车、玩车的完整产业链。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买车更容易，用车更顺畅，玩车有更多选择。 而对整个行业来说，它的价值链可以自然延伸到餐饮、住宿、文旅、体育等多个领域，真正的黄金赛道正在铺开。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提出了19项主要数据指标，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这一目标备受关注。
6: 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用一整套系统工程支撑这个目标。那么设定80岁的目标是基于怎样的考量？这又将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80，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7: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国民福祉、社会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标尺。人生70已经不再是古来稀了。然而时间倒退70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规划锚定2030年80岁的新目标，这个目标不是简单的数字上调，而是综合历史发展趋势、国际发展经验做出的科学安排。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解读。
8: 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是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19项指标当中最核心的一项综合性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呢，它同时也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一项核心指标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我们国家呢，是从“十二五”规划开始，一直是把这个指标作为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规划的一项主要指标。2025年呢，我们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那么这个增幅应该说从全球来看也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基于历史的趋势和国际的经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那么将2030年目标值确定在80岁。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出生时预期寿命会进入到全民长寿时代。
7: 将目标定在80岁，意味着我国正加速迈向全民长寿时代。那么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处于怎样的水平？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表示，
9: 相较于2020年的77.93岁，那2025年呢达到了79.25岁，所以这个“十四五”这个5年期间呢，增长1.32岁，超额我们从原定的提高1岁的计划。中国当前的预期寿命79.25岁呢，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了。因为 OECD 国家目前呢是2025年为81.1岁，所以中国目前的排位呢是在全球40位左右。基于这个视角来看，展望未来5年“十五五”的发展目标，希望预期寿命达到80岁，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7: 作为19项指标中的核心综合性指标，80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如同一个牵引器，带动着整个国民健康体系的运转。在这套系统工程的牵引下，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并特别强调了从婴幼儿照护到老年健康服务的全链条保障。为什么一老一小会成为支撑80岁目标的关键支柱？王秀峰分析，
8: 妇幼健康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这三个指标，这种持续的改善是实现我们预期寿命提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第二个呢，随着慢病的高发，应该说30到70岁人群重大慢病早死率，那么这个指标也是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7: 守住生命的两端，不仅是为了延长生命的长度，更是为了提升生命的质量。这一转变折射出我国健康治理理念的深刻迭代。王秀峰进一步分析，
8: 让每个人不仅仅是活得长，还能够活得更加的健康，从关注于疾病的治疗转向实现全民的健康长寿。
7: 展望未来，从治病到防病，从治疗到康养，理念的转变必将催生健康产业的变革，这将给市场带来怎样的长期变革与增长空间？刘国恩从产业视角给出了判断。
9: 人均80岁的发展水平 需要我们把健康的重心向前移动，治病是末端，

住前端才更经济划算。而且目前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大力通过新技术、新行为路径，思考如何提高服务的效率和生活品质，包括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智能穿戴、跨省数据的共享等等这些数字化的措施，重塑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成本结构。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6: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驰，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9: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升，到体育健身机构进行锻炼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多数体育健身机构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预付式体育健身会员卡，比如说像年卡、季卡、月卡等等，还有健身课程、私教课程、体育培训等等各类体育服务产品。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像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吐槽自己曾经在健身房办了年卡，还购买了私教课程，之后商家在不提前发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闭店。其中有消费者办了含私教服务的健身卡，一次没用，门店突然关门跑路，剩余的课时钱款无法追回。还有消费者不仅预交的健身费用无法追回，他存放在门店储物柜的个人衣物、生活用品也被滞留店内无法取出。
10: 我当时的情况是在那办了卡，然后还有好多课时啊还未到期，不到1000块钱吧，就是也找不到人了。我们也有过维权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但是人家根本找不到。没有想到，谁都想不到，最主要的就是我当时的各种啊，就是鞋呀、包括随身物品呀、衣服啊，全都被他锁在柜子里。
11: 那个时候呢，健身房呢还没有开，是一个筹建当中，就是宣传，然后我们把这个费用给交了。后来呢，这健身房呢也开了，我的这健身卡呢一共是交了，每一个人是交了3480元，我们家办了2张卡，然后它的时间呢是5年，因为疫情它是有延期的，顺延时间了。我的合同是到2026年10月25号到期，合同上明确是这么写的。他突然 关门跑人了，然后就一直就没有开。最后那一天开业的那一天他还在收费，我们认为他这个是欺诈行为。
9: 除了门店跑路的问题，一些消费者还踩过私教私下收费的坑。有消费者听信通过教练报课优惠大的宣传，直接向教练个人转账购课。一旦教练离职，门店经营变动，消费者就会因为缺少合同等关键凭证而遭遇退费难，这也是预付健身领域高发的消费纠纷。
12: 这个张教练一开始教的是我儿子游泳，先是学的蛙泳，我儿子就想学自由泳。自由泳的话，他说在他这儿办有优惠呀，就收你1300吧，我就把钱直接转给教练了。当时我是觉得教的这个教练手里他没准有个提成啥的，他对孩子好点呢。但是我儿子就没有学这个，因为上了一个辅导班就没有学，因为那会儿似的游泳卡还打折，他说还有一个500块钱的卡30次应该是，他说这个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把现金转到这个张教练微信上了，他也没给我开什么手续。他们装修了，装修的时候他们说可以还去上面健身，除了游泳还可以健身，现在都跑路了。我还联系过这个教练，他说他不在这干了，我说我可是把钱都转给你了呀。
9: 另外有一些消费者曾经遭遇过健身房以更换运营主体、运营团队为由要求二次付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原有课程的典型套路。有消费者告诉记者，这些门店对外宣称更换运营团队，单方面认定消费者此前全款办理还没有上完的私教课程全部失效，

0: 想要继续使用剩余课时，就必须要再次缴纳同等金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提出退费的诉求，门店就会百般推诿，拒不处理。
1: 我当时交了30节课，一共12000，他上了1节课，等我再约第2节课的时候，那个给我试课的那个教练他就已经走了，然后换了另外一个教练教，然后可能又上了2-3节课，就又换掉了，他不断的换教练了。我再约课的时候约不上，他们这边的教练就跟我说他们换了一个运营团队，并且跟我说他们就是之前那个运营团队已经不干了，然后他们现在这绩效也不算在他们身上，然后说如果我还想继续约课的话，就要再交一样的钱，至少再交一份这个钱。就比如说我之前交的是10000，我再交10000，我才能去上这个课，我才能把之前的课都上掉。如果不交的话，就没有办法帮你把之前的激活。那老板还在，我说老板还在，你运营团队换了，我就要重新交一份钱吗？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也是，他们用的就是说辞都是一样的，就是跟我们说这个运营团队换了，换了之后如果你还想在这个地方续卡的话，你就还要再交一遍钱。所有人都说都是一样的经历，就是钱要不回来。是因为我在各个平台上都投诉，然后一直在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就一直找一直找，然后他们说那我给你换一个馆，那个地方我长期就是住在健身房的教练可以帮我上课。然后他说退款这个确实很费劲。
0: 一些消费者好不容易和健身房谈好了可以退费，但是呢又会遇上商家设置超长退费周期的阻碍。一些健身房单方面规定提交退费申请之后要等待60到90个工作日才能够拿到退款，部分纠纷案例里甚至出现半年以上的退费等待期，更有门店在超长等待期的基础上额外扣除高额的手续费、违约金等等，想方设法扣减消费者应该退还的预付资金。
2: 钱数是42000，在那办的卡，他那是健身跟游泳在一块儿，就是一共是100多节课吧，差不多游泳教学1:1教学，说是有优惠，所以才办的。然后因为我退费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孩子马上今年9月份上学了，然后二呢，我这边现在工作这边呢不是特别方便，所以现在就想着看看就退。说可以，但是他说是退款是100%，但是不在。当时他没跟我提前说，我也就认了。但是他跟我说要60个工作日才能退给我，他跟我说他经营状况不好。
0: 健身房卷款、跑路、退费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消费者。中消协近日发布健身房预付式消费5大案例，警示消费者提高警惕，理性消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梳理。
3: 案例一，消费者黄女士在深圳市的深圳拉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购买私教课程38节，共14888元，为预付式消费。后因消费者个人身体原因，在上完3节课后无法继续上课，还剩35节课，于是向该公司申请退还剩余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13712元，门店拒绝按合理比例退费，要求扣除原价28%的高额手续费。案例二，消费者胡先生在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成吉健身中心花费2599元购买私教课，目前还剩余9节课，消费者要求退还剩余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门店以预付卡有效期半年已过期为由拒绝退款。消费者认为该条款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无效格式条款，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此外，消费者还反映该健身房长期存在通过私人微信或是支付宝收款，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涉嫌偷税漏税等情况。案例三，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华侨城圣殿健身会所的2名工作人员，在明知消费者目前失业，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诱导消费者办理信用卡分期业务，购买拳击私教课35节，共计14000元。消费者在上完3节课以后，因身体不适要求该公司退卡，该公司表示退卡要收取合同总价32%的高比例费用，并告知消费者或可自行转卖课程。消费者与该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均无果，目前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已失联。案例四，成都消费者王女士于2025年初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上禅瑜伽普拉提千禧店购课。当年6月因怀孕暂停，同年10月中旬，消费者经医院产检确认身体无恙后， 于10月17日恢复孕期瑜伽课，但课后即出现耻骨疼痛，11月5日再次咨询医生，获准后复课。第二节课后疼痛加剧，且持续至产后没有缓解。消费者在首次出现疼痛后，因误信门店所说的可继续练习而续费5647元。消费者产后3个月复查确诊为骨盆轻微错位，医生建议其暂停瑜伽普拉提，先进行康复修复。现在消费者质疑门店教练专业度不足，导致身体损伤，要求全额退费。门店则以协议不退不换为由，坚持扣除高额手续费及违约金，只愿退还3105元。案例五，海南省海口市消费者郝女士于2026年5月12日前往海口爱丽星茂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在工作人员及教练推销下，相信销售员承诺的由该教练专职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改善体态及身体健康，购买3个私教课包，合计29147元。购课后仅半个月内累计上课8节，门店即要求必须额外购买会员方可使用私教课，且实际授课频繁更换教练，承诺的专职全程一对一服务完全落空。消费者认为商家构成虚假宣传及服务不达标，要求退还私教课及会员卡费用。
0: 中消协提醒，办卡坚持3看2步，优先选择以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
3: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窗外更宽外都上上，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淡。

0: 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9: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